0: 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1: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0: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1: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0: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然后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1: 哦。
0: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像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1: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来的。
2: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0: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再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儿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2: 从五六岁起，徐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3: 我两只手。或者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1: 就是用习惯了哈。
3: 对，用习惯了。
1: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0: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1: 对你来说是大幅。
0: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1: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0: 嗯，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1: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0: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1: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0: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眼拿笔。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1: 嗯，
0: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更换，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2: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0: 因为小时候有。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啊，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2: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0: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把这个事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2: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徐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徐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0: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你一劈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0: 菜的颜色差别还是蛮大的，
1: 蛮大的。
0: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些颜料吧。
1: 是，每天晚上就上窑就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就是纯银粉。
0: 这是银粉？
1: 对，
0: 是我们用的那种银子的粉。
1: 对，就是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0: 哇，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1: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点。我金这两年太贵了。
0: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
1: 对对，
0: 前些年入了手。
1: 是的。
2: 为了画好釉上彩，许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1: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2: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1: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但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2: 毕业后的许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
0: 嗯，
1: 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3: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2: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许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然后它有明月山，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0: 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1: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呢、就这些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0: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啊？
1: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它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0: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
1: 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0: 那市场反应呢？
1: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2: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许志阳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1: 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呢、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就带我看一下见识，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0: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1: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 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

0: 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1: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0: 对，
1: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0: 是的。
1: 然后你们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绘画。
0: 绘画。
2: 许志阳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3: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1: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0: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1: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0: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我要都写在上面，
1: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0: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我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1: 啊，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这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0: 对
1: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1: 啊，
0: 然后统一去完成
1: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0: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呀？
0: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像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2: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4: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止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0: 我们来看看，
1: 到了开窑时间。
0: 喂，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0: 行啊，这烧得很亮了。
1: 我看，
0: 来您搭把手啊。来，
1: 好嘞。
0: 哎，您拿这个。
1: 我拿这个啊。
0: 哎，对对对对，
1: 啊，
0: 有点烫啊。
1: 没事没事。哎，现在还有一些温度。
0: 对，还有一些温度。
5: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1: 可以吗？你觉得？
5: 我觉得可以。
1: 效果可以哈。
5: 对，
1: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5: 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1: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5: 我觉得非常好。
1: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样。这么算的。
1: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0: 对的。
1: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0: 相当满意。
1: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0: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1: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0: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2: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阳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0: 因为我也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2: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阳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好很多。
1: 你是在找什么吗？
0: 找幼虫。
1: 要找幼虫是吗？
0: 是。
1: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0: 有的，在下面很多。
1: 在哪里呀？
0: 在下面。
1: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0: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1: 哦，说明有蜂王
0: 在里面。
1: 嗯，
0: 在里面，就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2: 很正常，
0: 正常现象啊，
1: 非常好这一项哈。
3: 黄新泰今年2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4: 养父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蜂，我说你要养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束缚。
3: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0: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蜜蜂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的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整顿。
1: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0: 不闲了，有事就是，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3: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0: 我嘴上
1: 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0: 是的，是。
1: 现在很疼吗？
0: 现在我的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1: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是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0: 是，还手上都有。
1: 我看，
0: 手上。
1: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0: 养蜜蜂一定会叮。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0: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1: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0: 是的。
3: 黄新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5: 养蜂比较难，他小黄他肯吃苦，而且肯动脑筋。
1: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0: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1: 为什么要记住啊？
0: 老的提到旁边去，换掉，就换个新家给他住。
1: 你这有200-300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大多数要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3: 黄新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1: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巢机。
1: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洗干净过滤一下。
1: 哦，这个
0: 蜂蜡
1: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 是吧？
0: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下倒到这个地方。
1: 中蜂巢储
0: 机，打开来
1: 啊， 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
0: 的
1: 了，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0: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基。
1: 哦，等它干了巢基就做成了。
3: 将巢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0: 凤凰一天可以生1500个到2000个宝宝。
1: 嗯，
0: 加新巢皮去更好点，产蜜产的更多点。
3: 如今黄心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到6000斤蜂蜜。
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啊，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3: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0: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1斤的、2斤的、3斤的、4斤的，我要5斤，我要10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3: 从许志阳的画笔到黄心泰的蜂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做桨。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说到老味道老手艺，今天的这几位匠人值得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在海南儋州，老盐工谭正守着千年古盐田，遵循古法晒制海盐，和海潮日光相伴一生。四川合江的酿造师傅陈思伟专心做酱油，不急不躁，让黄豆在陶缸里发酵三年，只为还原黄豆的纯粹酱香。四川自贡的制盐师傅尤强深耕传统井盐技艺，从千米深井取卤，日夜熬煮，练就独特风味。老手艺的传承往往意味着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耐心、手艺和坚守。如今现代化生产遍地开花，可这些非遗手艺人始终不愿放下老行当，他们守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段岁月记忆，一份文化根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感受古法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三零零走大飞，昨天公爱翻工人，我最近来打磨哟。

0: 陈爷，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间的过程，
0: 劳作，
1: 对
0: 吧？
2: 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

0: 至今，韩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半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1: 您慢点走啊！
2: 可以。
1: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透亮。
2: 这个石头呢，就是鲜乳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1: 哦，这火山石啊。
2: 对。
1: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2: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盆布在，真的。
1: 爷、yeah, 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2: 那海水呢，就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潮池。哦，那么退潮之后，那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1: 大的这个，
2: 对，就流进来了嘛。潮水时鲜，就早上，那个打那卤水在石头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1: 那，
2: 所以觉得这个早水新鲜，年上年嘛。
1: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2: 好，
1: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2: 我困一步，你要不困一步，
1: 要
2: 我们一起干。
1: 没问题啊，
2: 那走了，
1: 那就换衣服了。
2: 哎，好，
1: 3、2、1，
3: 跳！嗨，
1: 爷，我这行吗？这个
2: 困一步可以了。
1: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2: 就是盐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1: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2: 这是我的孙子。
1: 您的孙子？
2: 对。
1: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4: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啊。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1: 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对，
1: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4: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哇哦，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1: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4: 可以，
1: 好不好？
4: 像那个，
1: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4: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1: 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1: 哦，
4: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1: 对，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4: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1: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4: 对
1: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4: 哎，
1: 走。
4: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1: 啊，
4: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1: 允许的这个，
4: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1: 好的，明白了。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把衣服穿上。走。
4: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1: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
4: 不能倒太满。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1: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4: 对。
1: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4: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1: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4: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1: 哦，
4: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1: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4: 行，
1: 跑起来了。
4: 好，走着。
1: 嗨。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4: 就那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1: 跑起来吧，
4: 多捞几筐。
1: 好，这行吗？
4: 可以，
1: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 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4: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哇，等的就是时间。
1: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4: 可以吃。嗯，
1: 美味。
4: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嗯，
1: 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4: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1: 5-6小时。

0: 嚯，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拍。
0: 我可以试试不？
1: 爷。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就这样哈。
1: 对对。不，这立的立，那个有力啊。
2: 得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捋。
0: 哎呦，这么厚啊！
1: 哇，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啊，这个。
1: 对。
0: 岩槽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
1: 对对，
0: 就是常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我就掌握它的温水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把你怎么？
5: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偏吃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个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冬天我基本上在8小时。
5: 8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哎，
6: 开始开始倒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
5: 嘿，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在这里。
5: 放哪去？这个放在下面。
6: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6: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5: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6: 啊，白色的
5: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6: 它是米曲霉
5: 哦，
6: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5: 啊，
6: 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我发酵好的。
5: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6: 已经发酵好的。
5: 好，我看一看。
6: 带你看
5: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啊？
6: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种我就这么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给下缸了。
5: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6: 哦，可以了。
5: 第二次发酵。
6: 哦，对对。
5: 好，那咱们走。来，这个我来。
6: 对啊，我的手有点，
5: 没事，我来。
6: 嗯，好，走。
5: 哇，太壮观了！
7: 这里面有多少个？
6: 这里有600多个。
5: 600多个？
6: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5: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6: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5: 啊，要戴口罩。
6: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5: 好，那我们
6: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迈过来。
5: 聚到中间
6: 啊！
5: 哇，这个灰
6: 在中间，
5: 这样
6: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5: 哦，这个灰确实很大，
6: 所以说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6: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水它发酵均匀。
5: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6: 啊、哎，对 对, 对。
5: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6: 对对对，往白天叫晒，晚上叫露水锤，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6: 标签上是注明那个，氨酸含量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5: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6: 越
5: 好，
6: 越高越好。
5: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6: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5: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6: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5: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6: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6: 舀起来，哦，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那个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戴在手高的，你看啊，戴手高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闪，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咸，它就拿个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5: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6: 不是黑咸，
5: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6: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的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提供一岩设施，得名于两个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2: 哎，这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3: 你好。
4: 哎，你好，
3: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4: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4: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3: 集卤？
4: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
3: 哦，就是打卤水。
4: 对对对，打卤水。
3: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4: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3: 对，这个是
4: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3: 硫化氢？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
3: 啊，这个井就有1000米。
4: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3: 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集卤桶，
3: 取卤水的集卤桶。
4: 集卤桶
3: 啊，
4: 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3: 啊，这么高。
4: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3: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4: 10%多嘛。
3: 10%。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3: 提卤
4: 啊。嗯。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3: 发一个信号过去。
4: 对，发个信号。
3: 哦。
4: 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3: 我来扶住它。
4: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3: 好，我准备好了。
4: 对。
3: 哦哦哦，
4: 对吧？
3: 好，那现在
4: 现在
3: 要一直扶着它。
4: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对对，
3: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4: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3: 整个过程
4: 啊，对对，
3: 就是一来一回。
4: 对对对。
3: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4: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3: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4: 对。
3: 哦，出来了，出来了。
4: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3: 我来试试。我
4: 那行，
3: 这个
4: 用铁钩
3: 把它单下盘顶起来哈。
4: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
3: 嗯，
4: 来把它扶到
3: 它扶过来。
4: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3: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4: 对，拿
3: 勾它就行了，是吧？
4: 往上使力，使劲儿。
3: 哇，
4: 往上使力。
3: 哇，
4: 哇，
3: 就是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4: 对啊，还有压力。
3: 哇，好突然啊。哇，
4: 来吧，让我来。
3: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4: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3: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4: 行。
3: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房。
4: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3: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4: 有8口这样的圆。
3: 8口这么大的锅。
4: 对，一边4口。
3: 哦，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4: 盐垢。对，
3: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4: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3: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4: 做盐的第一步，
3: 现在开始放卤水。
4: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3: 打上来的这卤水。
4: 对对对，
0: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3: 哎，这个盐就
4: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3: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4: 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0: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4: 临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嗯，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哦，这样的
3: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4: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3: 硬化了。
4: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3: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4: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带您认识一个藏在北纬30度上的宝藏小城——湖北宣恩。您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它的美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跟我们一起云游一趟。这里有七仙女下凡传说里的七姊妹山，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的最佳自然保护地，还有一个像地球眼睛一样的天坑耀天眼，深度将近300米，站上去往下看，那感觉实在是很爽。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水上浮桥，车子开过去，水花在两边飞溅，那种体验在别的地方估计很难感受到。当然还有五家台的贡茶，当年乾隆爷喝了直接御笔题下皇恩宠锡四个大字。咱们也可以去茶山上亲手采一把鲜叶，看它怎么变成杯里那一缕板栗香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北纬30度的自然密码，感受仙山供水的灵秀与壮美吧。
4: 眼前这座海拔2014.5米的宣恩屋脊，可谓是北纬30度黄金分割线上最神秘的存在——七姊妹山。为什么叫做七姊妹呢？相传呢，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七座山峰依次排列，就像是七位仙女手挽手站在云端而得名。因此呀，这里也被称为仙山。
5: 七姊妹山是宣恩县的第一高山，受北纬30度的地理位置影响，这里主要为喀斯特地貌，群峰峥嵘，怪石林立，自然资源丰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授予这里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的称号。如果你恰逢雨后来到这里，仙雾缭绕，真会有种云游仙境之感。
4: 七姊妹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中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它也是咱们鄂西南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那在这其中呢，还有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珙桐。
5: 由珙桐、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构建的立体生态屏障，使七姊妹山正以每公顷年固碳量12吨的惊人效率，守护着这条神秘纬线的生态尊严。
4: 这一站呢，咱们来到的是宣恩县的耀天眼景区，它可谓是神秘北纬30度上的地球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走，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耀天眼景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集天坑、石林和珍稀植物园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因景区内的天坑形状犹如苍穹之眼，正午直射时与坑内水汽交织，形成奇妙的视觉效果，所以得名耀天眼。
4: 来到了耀天眼之后，怎能不来体验一把步步惊心呢？是不是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惊险又刺激？我已经按捺不住了，马上要去体验一把。 现在呢，我就已经站上了这个天坑之上了，从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害怕的。刚刚和这个工作人员聊天，他告诉我说，这个洞口的直径啊超过了100米，深度呢也达到了290米左右。从天空上俯瞰呢，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5: 耀天眼的天坑两端设有长达120米的悬空索道，在这里，游客可以向地心发起挑战，体验高空自行车和步步惊心桥，惊险刺激的同时，还能高空俯瞰壮美的天坑景观。
4: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往上看，这个坑口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爱心呢？我现在啊就已经到达了我们天坑的底部。这个天坑呢是由于长期的地下水侵蚀再加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刚刚一下来呀，我就觉得这个气温瞬间降了很多，在夏天呢肯定是一块绝佳的避暑胜地。这个坑口面积呢大约为10000平方米，坑底的这个面积大概在60000平方米，就相当于8个足球场叠进了地心的深处。放眼望去，满眼皆是绿色。你看，这旁边有很多蕨类的植被、棕榈树，听说呀，还有拱桐树和七叶一枝花。这呀，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走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放松，而且就是深深的吸上这样一口气，满满的负氧离子，让你在这儿感觉到舒适和惬意。一定要来打卡。
5: 来到天坑，看到四周茂密的植物环绕，峭壁森然耸立，仿佛穿越回史前文明。而这洞天奇观曾经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015年，一组穿透坑底暗河的天坑图片引发国际地质界震荡，而后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杂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4: 通过这道门呢，我们就到了绝壁溶洞。绝壁溶洞是耀天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让人叹为观止。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杰作啊，而且还有较高的地质研究价值。而且通过这个生长层理啊，我们还能够研究出古代时候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信息。
5: 云游仙山和天坑后，我们来到贡水河畔。贡水河被誉为宣恩人的母亲河，作为清江水系的第一大支流，在宣恩县流经70多公里，滋润着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与水共生共息，水成交融。每逢节假日，贡水河上会举办各种水上活动。划龙舟是宣恩人最喜欢的水上运动项目。
6: 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啊，就是先热身，然后拉大桨，把身体拉开，好不好？
7: 好。
6: 来，我们把口号喊起来：全能，全能，全能。好，各条船注意，先下腰热身。
4: 贡水河上啊是热闹非凡，这是因为咱们宣恩百姓正在为一年一度的贡水河水上运动会做龙舟比赛的训练。
6: 好，一道向前，一道向前。
4: 在我旁边呢站着的就是咱们

0: 来，
1: 外倾，往这边。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啊。走。

0: 刚刚这一圈体验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是累并快乐着，虽然这个都打湿了，但是也代表了我对我们轩这份供水河更亲了一步了哟。
1: 沿着供水河向东，清江支流沿岸的狮子关风景区渐次展开。狮子关景区由多段峡谷围合而成，全长9.6公里，因四周有五座形态各异的岩山，形状宛如狮子守护着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五狮镇关，也叫狮子关。
0: 春风十里不如狮子关有你，这里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清幽的碧水加之高耸的峡谷，构成了这里绝美的风貌，是您来宣恩必打卡的风景区之一，深受啊这些车友们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在狮子关玩起来。那一会儿呢，我将带大家去体验咱们狮子关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水上浮桥。那这个水上浮桥呢，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叫做廊桥遗梦，它也被广大网友称作中国最美水上浮桥。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水上浮桥的这个入口处了啊。第一次开车经过这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和刺激的。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哇！
1: 狮子关水上浮桥全长318米，宽度4.5米，采用密封浮筒结构，依托水体浮力承托桥身，使得廊桥随水位涨落始终悬浮水面，兼具生态适应性及景观沉浸感，深受游客喜爱。
0: 随着我们这个车在驾驶当中，它这个水呢也一直有波浪在摆动着，这个是在其他的地方体验不了的，只有来到狮子关才能体验到我们水上浮桥的魅力。体验过了水上浮桥的刺激和快乐之后啊，我又来到了另外一处好玩的地方，叫做狮子关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您看，我已经穿好了救生衣，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泛舟河上，感受狮子关的水上运动魅力。走起！有没有体会到一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呢？
1: 呀！人们手持双桨，泛游碧波之上，穿行于翠嶂深谷之间，暂离尘嚣，沉浸在水墨天地独有的慢节奏里。
0: Hello, hello.
1: 在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旁，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些在藤蔓间荡来荡去、互相嬉戏打闹的野生猕猴，是狮子关真正的主人。目前狮子关有3个猕猴家族，共100多只野生猕猴在这里栖息生活。
2: 你看那儿，
0: 对，好可爱，
2: 在攀岩。
0: 你看它都是这样紧紧地抱住这些大

0: 的，
1: 真想抱一只回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是依山而建，我们是为猴子打造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场所，同时也便于咱们的游客更加直观地观赏到猕猴。
2: 那像我们的猕猴，他们每一天的三餐是咱们进行投喂的吗？
1: 他们还是比较幸福的，然后主要分为主食，咱们喂的就是玉米，然后还有餐后的甜点红薯，还有餐后的水果，就像我们手里拿着的橘子。
2: 那这个点是不是属于加餐的环节啊？
1: 对，让他们进食啦。
2: 那我们来逗逗他们啊，给他们一点甜的，
1: 来吧，
2: 橘子，
1: 马上来了。
2: 你看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吃了，特别的可爱啊，
1: 而且还很聪明。
2: 你看他还知道自己剥皮儿，还吃一个拿一个。
1: 对，
2: 非常的可爱啊，到处的攀爬，而且像荡秋千一样。
1: 对呀，太幸福了。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狮子关旅游区，
2: 来到我们的猕猴水寨，和我们的小猴子们进行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去到的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汽车冲浪区。为什么叫汽车冲浪区呢？我们一会儿见分晓。
3: 来到狮子关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汽车冲浪，这也使狮子关成为车友们的自驾圣地。峡谷冲浪区的水道全长3.2公里，有9个连续 S 型弯道，3处崖壁贴形路段。
2: 准备好你的尖叫了吗？走起！这一段的驾驶感和刚才水上浮桥的完全不一样，这一段是这种速度与激情带给你的这种全新体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狮子关体验一把，也是相当不错的。
3: 游山玩水后，我们来到五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同样是逛茶山品春茶，但这里的茶可不一般。
2: 大家看我身处的这一片茶园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它可谓是咱们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的天选之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啊，当年乾隆爷喝了这儿的一杯五家台贡茶之后呀，直接御笔一挥，题下了4个大字：皇恩宠赐。
3: 清乾隆49年，当时的五家台茶农武昌臣怀揣着对茶叶的无限热爱与匠心，将他精心培育的五家台茶叶进献给了皇宫，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和赏赐。从此五家台贡茶名扬天下，这个品牌沿袭至今，宣恩也被誉为中国贡茶之乡。

0: 单灯儿挑到街门口，喊声姐儿来。
1: 听，茶园当中已经传来了悠扬婉转的采茶歌。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啊，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采茶和制茶的乐趣了。那说到这些呢，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五家台贡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名叫郑时斌，郑大哥。那接下来呢，就跟他一起采茶去了。郑大哥你好，我看看这个茶山上面漫山遍野都是采茶人呐，非常的热闹啊。
2: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他来了很多的游客。来到五家台呢，他就可以在山上去体验我们的采茶。回去过后啊，和我们守国皇可以去制茶，同时在我们的品茶间还可以品鉴我们的茶。
3: 五家台地处北纬30度，与武陵山区交汇处，亚热带季风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喀斯特地貌，使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冬暖夏凉，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产出的茶品质极高。
1: 那这个采茶是不是有很多的技巧和讲究啊？能不能教一教我？
2: 在采的那个手势的话，也就是手花上，一定要是这样的提，那就这样的提的，就这样提，一定不要这样那个两只手的掐，因为这掐呢，它容易损伤它的底部，所以这就影响它内在的一些品质和它的颜色。再就是呢，也跟你介绍一下，因为五家台贡茶呀，它有多种级别。它最高的那个级别，它是一个芽的，一个芽的。
1: 那我手上这种呢？
2: 你那个呢，就是一尖叶的。它是两个级别的。
1: 刚才呀，一回到基地，郑大哥就在这里做摊青了。郑大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叫摊青呢？
2: 它必须将鲜叶，把它一些水分呢，要蒸发一部分，要让它软软的，也就是它在酶的一些。那个成分呢，要进行转化，那么最后做出来的品质、香气啊各方面，味道会更好。
3: 在摊青后，还要通过杀青、手揉、整形、提香等环节，最后才能制成纯正的五家台贡茶。每道工序不仅蕴含着匠人的匠心，也是色香味形的完美融合。在等待茶叶最后提香的同时，我们跟随推荐官来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
1: 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呢，怎能不来体验一把茶海飞艇呢？这个茶海飞艇的速度并不快，但是非常的舒服和惬意啊，而且可以把我们整个茶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体验过了茶海飞艇之后啊，来到五家台还能体验丛林飞车。接下来，走起！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啦！从上往下就尽管加速就得了。大家感受到我的紧张和刺激了吗？哇！太爽了！
3: 高空领略茶山美景之后，茶也制作完成。

0: 皇恩宠自幼，传佳话喽喂。
1: 唱得好，林老师，这是我刚制好的新茶，和您一起来品尝品尝。
0: 好，请坐吧。
1: 好。
2: 五家台贡茶的条索紧细圆直，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醇回甘。冲泡后品尝，还有一股板栗的独特香气，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宣恩，请你们喝一杯五家台贡茶。
2: 如今，五家台贡茶已成为宣恩县的文化名片。每年春季，这里还会举办贡茶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茶为媒，宣恩人正铺展着农旅融合的崭新画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北纬30度的鄂西秘境宣恩，看了天坑，走了浮桥，品了贡茶，您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咱们换个画风，去看看大自然里那些让人惊喜的馈赠。您见过长着凤冠头、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有五个脚趾的鸡吗？您见过全身上下黑的彻底，连舌头都是黑的鸡吗？别笑啊，真有，它们就是北京油鸡和陕西略阳六黑鸡。一个温顺优雅，曾是宫廷里的颜值担当，一个野性十足，堪称乌鸡中的战斗鸡。它们不光长得有个性，吃起来味道更是各有各的香。接下来咱们就去会会它们。
4: 在我国很多地方素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白切鸡、辣子鸡、汽锅鸡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美味吃法。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些鸡，可不仅是吃着香，说起它们的长相，那也是别具一格。第一位，长个凤冠头，五个脚趾，长着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配有专门的理发师，您敢相信吗？赶紧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先到北京市顺义区瞧一瞧吧。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号称百鸡园，据说他们有30多个特别的鸡种，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这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鸡呢？刚一到这儿，我们就被各种鸡给吸引了。
6: 凤冠头波兰的帽子鸡
7: 啊，那我明白凤冠头长什么样了。我看它有几个脚趾，
8: 还有四个脚趾。
7: 对，我找的鸡要有五个脚趾。
8: 喇叭裤，
7: 这就叫喇叭裤。
8: 对，
7: 长大之后有多大？
8: 就这么大，就是成年鸡。
7: 哇，这么小啊。
8: 啊，
7: 你看那个是喝水的东西，跟它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鸡好小啊，长的。
8: 对，
7: 那我看看它有几个脚趾。1、2、3、4。那不是，咱们继续寻找。
8: 行，好。这东西怎么样？也是大毛爪。
7: 它有几个脚趾啊？
8: 我也不知道，看一看。
7: 啊，这个鸡看着好大呀！
8: 是啊，婆罗门世界上最大的鸡种，最高可以长到1.2米左右。
7: 这个鸡它有几个脚趾啊？1、2、3、4，4个。
8: 那你再继续往前找找吧。
4: 30多个特别的鸡种，竟然没有我们要找的鸡，同时拥有凤冠头、山羊胡、喇叭裤、五个脚趾的鸡。真的存在吗？根据百鸡园负责人的指引，我们继续前行60公里，一个特别的地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一栋一栋的小房子整齐地排列在树林里。小房子里有很多鸡，它们有着凤冠头，也穿着喇叭裤。那么它们会有五个脚趾吗？我们打算过去问一下，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不敢上前。
9: 你瞅啥？
10: 瞅你咋的？
9: 我让你瞅，给你来个振翅飞。
10: 我让你飞，看我的蹬堂腿。
9: 你还振翅不？你还蹬不？我就蹬就蹬。
10: 啄你的鸡冠子，我啄，我再啄，
9: 下狠手啊！不跟你玩了，
7: 这分出胜负了。
11: 对啊，你看，这个大部分母鸡都跟着那只赢了的公鸡在一起，然后这只公鸡就只敢在角落待着。
7: 哇，这就是咱们的冠军是吗？
11: 对，
7: 这个鸡很特别，你看。
11: 对，你看它有头发。这还有胡子，
7: 山羊胡。
11: 然后你看脚上
7: 喇叭裤。我就要找这种鸡。但是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11: 可以啊，来，
7: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有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11: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这个就是我之前抓一只老公鸡，然后它的那个距特别锋利，我因为抓鸡要抓它的腿嘛，然后这么一握呢，那个距就扎到手上了啊，就扎了一个血洞。
7: 我的天，这个太锋利了，这个东西是吧？
11: 对，其实公鸡这个距作为它的武器是非常厉害的。
4: 这个叫做距的东西，它并不是脚趾头，公鸡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会用它划伤对方。

0: 进而增加自己的攻击力。这么看来，它的确有五个脚趾，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鸡。
1: 那这鸡叫啥名？
2: 北京油鸡。
0: 北京油鸡比较特殊，它不仅比普通的鸡多出一个脚趾，有五个脚趾头，冠羽也非常的突出，被人们称为凤冠头，髯羽像是山羊胡子一般，脚上的羽毛叫颈羽，很丰满，像是穿着一条漂亮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还真的是优雅至极。就在我们欣赏它的时候，有一只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2: 你说是这只鸡吗？
3: 对啊。
2: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3: 真有发型师啊。
0: 仔细观察，这里的鸡发型各异。羽毛的数量上，有的比较茂盛，有的比较稀疏，难道他们对于自己的造型还有要求吗？
4: 没啥要求。
3: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咱这属于新农活啊。
4: 对，是。
3: 您这农活不简单呢，能给我试试不？
4: 可以。
3: 这有啥技巧吗？
4: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再在这边点点，再在
3: 哎哎哎哎，剪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2: 对
3: 啊，
2: 嗯，
3: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行，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2: 对，
3: 你去试试，
2: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去活动吧，
3: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0: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变得特别的活泼好动，跟之前一动不动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它还真的就开始吃东西了。这究竟是为啥呢？它真的是因为造型而绝食吗？
2: 头发还有底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0: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活跃度变得很高，养殖户为了让这些鸡锻炼出更为强健的肉质，在鸡舍建造了很多这样的架子。
3: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2: 对呀、啊、
3: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
5: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2: 可以啊，来，肩膀上，来，不用怕它、啊、稍等，你把脑袋放正就行，然后把胳膊抬高一点，一直掌握不好平衡，它就会总乱动。
3: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2: 它在看你呢。
3: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2: 可以可以。
3: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
0: 我们见过的散养的鸡有很多，能飞的，能跑的，但是散养的鸡还如此的温顺优雅，这真不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3: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2: 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0: 北京油鸡以前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不过这种鸡在上个世纪曾经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通过科研人员的守护，几代农人遵循北京油鸡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在林间散养，让北京油鸡这个地方品种得以繁衍生息，成就了它肥而不腻、肉质细嫩的特点。在当地还有一道新式美食不容错过，
3: 这都是草，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草，这些都是特殊植物，给你尝一尝这个。
3: 这啥都能吃啊？
2: 真的可以吃，尝一尝。
3: 哇，好甜的，比糖都甜。
2: 对，这个植物呢就叫甜叶菊，虽然特别甜，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蔗糖，也没有热量， 就不用担心发胖啊什么的问题。还有更有意思的植物，带你去看看。
5: 这里真是太热了。
2: 热呀，
5: 现在感觉得有30多度这个气温。
2: 对，肯定得30多。那这有眼前这个，你闻一闻，看看能不能闻出来。
5: 很熟悉，它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藿香正气水的那个藿香。
5: 哦，藿香这是、
2: 啊。对，你要热的话，就把它塞鼻子里面，能解暑。
5: 哇，太爽了，这个感觉。
0: 虽然这些植物很有趣，但是这跟我们今天的美食有什么关联呢？
2: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负责人说，一共会用到4种鲜食香料，第一种牛至，第二种百里香，第三种欧芹，第四种樟树叶。香料备好，北京油鸡提前风干，少许食盐为鸡做一个按摩，倒入少许的酱油增加酱香。北京油鸡此刻要进行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北京油鸡的鲜味儿，香叶放在鸡的表面，让香味儿更加复合。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5: 这是就地和泥。
2: 对呀、
5: 啊。要是没有泥巴怎么办呢？
2: 和点面，然后也可以糊在上面。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2: 哎，哇，全是热气。
5: 哇。扣了，扣了。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间，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北京油鸡的肉香，加之肚子里欧芹的清爽，鸡肉的鲜香被充分地激发出来，也让新式叫花鸡充满了魅力，给大家带来不一般的舌尖享受。除了烤鸡这种经典做法，很多人也喜欢用鸡来煲汤。在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西省略阳县，有一种像大杂烩一样的鸡汤，也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重头戏，那就是罐罐鸡。
6: 我们这里无锡都是冻的罐罐的吃的，美得很。
7: 那个是鸡肉细，味道好。
0: 正宗的略阳罐罐鸡，煮熟后的鸡肉必须做到皮不离肉，肉不离骨，嚼着有劲儿，喝着鲜亮。想要罐罐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绝不能用普通的鸡，而是要用一种同样以长相特别而闻名的鸡——六黑鸡。所谓六黑鸡，是鸡身上有6个地方必须是黑色的，这是判断六黑鸡是否正宗、味道是否纯正的标准。颜色如此特别的鸡，到底长啥样呢？乌鸡选美，怪事多，白鸡也来凑热闹。会飞的鸡住楼房，抓鸡只抓山大王。
5: 哇，这鸡能飞这么高呢？
8: 对啊。
9: 今天是我们略阳这个乌鸡选美的总决赛，这个经过这个评比，现在我们评出了这个7户参加总决赛的这个乌鸡。
0: 六黑鸡可真是黑得彻底，别说六黑了，全身上下能看见的地方全是黑的。今天是选美的总决赛，虽然只来了7只鸡，但是他们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打败了近2000名参赛选手才站到了这里。来，亮亮相吧。1号选手雄鹰，8个月；2号选手康康，7个半月；3号选手大壮，7个半月；4号选手花铃，11个月；5号选手飞天，10个月；6号选手虎子，11个月。最特殊的就是7号大白，一个乌鸡比赛，不明白 他一身白毛的，怎么还混进决赛了？更逗的是，平时我们看见的都是遛狗，这里呀，全是遛鸡。没个好体力，撵都撵不上。有白有黑的七只鸡里，究竟谁最美呢？
9: 我们这个评比的开始，好不好？
8: 好。
0: 县里的乌鸡选美大赛，就是各家宝贝集中亮相展示的最好时间。不过编导发现，乌鸡选美跟别的比赛不一样，这鸡一不用跑，二不用跳，被主人抱在怀里，一副傲娇的样子。而评委就做两件事，看毛摸毛。这选美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7: 他从出生啊，这个鸡天天在山上跑，
10: 带起就是个最好的母鸡，
7: 是啊，
11: 这肯定好，这都是肯定好。你看这你摸，对啊，
0: 摸毛还能决定味道，这比赛到底靠不靠谱呀？
9: 这个经过这个刚开始我们三个评委的评选啊，那就是你家的鸡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了二等奖，
8: 好，
9: 白色的这个绿羊乌鸡获得了第三名，大家欢迎。
0: 结果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这举办的不是乌鸡选美大赛吗？为什么白色的鸡也能获奖呢？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9: 因为六羊乌鸡它有三个品系的，黑毛、白毛、麻的。
5: 那毛黑都不算黑是吗？
9: 毛黑不算。
5: 哎，不是说这叫六黑吗？鼻是黑的，
11: 冠子，那它的嘴。
5: 那三黑是在哪儿啊？
9: 都很不好找的。
5: 很难发现的，
9: 很难发现的，一般是发现不了，但是他也是要认定他是不是六眼乌鸡，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0: 原来六黑首先包括的是皮黑、冠黑、嘴黑，并不包括骨肉，羽毛的颜色也不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三黑藏在鸡身上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前往乌鸡的养殖基地寻找答案。经过了一连串的盘山路以后，摄制组来到了略阳县的深山里。这传说中的六黑鸡到底养在哪里呢？
5: 山，这不就山上了吗？这也没有啊，还得再往上吗？
12: 哎，对，再往上。我们的鸡都是住楼房的。我们这边是山区，但是也属于秦岭山脉。
5: 哦，这是秦岭的山脉。
12: 对，你说秦岭上都有些什么动物呢？
13: 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
12: 我们的乌鸡啊，和这么多的保护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下。
0: 一路进山，编导心里却有了疑问，这一只鸡都没看见，难道都被关起来了？六黑鸡不是散养的鸡吗？
5: 蛇过来了，
12: 那鸡飞下来了。
5: 哎，鸡都活着，鸡能飞这么高呢？
12: 是啊，那它平常没事也就上树啊。
0: 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究竟是怎么练成的？难道跟它住楼房有关吗？
5: 这楼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啊，这楼底下是支起来，
12: 这边是轮空的。
5: 对啊，它跟别的鸡棚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六黑鸡怎么还得养在这样的地方呢？
12: 它飞得高，就和这二层楼都有关系。
0: 住楼房跟能飞有什么关系呢？编导打算到鸡舍里一探究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饲养员在里面不停地把鸡往外撵，受到惊吓的乌鸡连飞带跑地从鸡舍里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吓唬这些乌鸡呢？
12: 六羊乌鸡是一个有野性的一个鸡种，我们为了保证把它的这个保护它这个野性的话，我们让它住二层的楼。它每天它出来的时候它是飞出来的，它晚上的话它会从树枝上飞回这里，更好的去促进它的那个飞行能力。
0: 楼房就是六黑鸡的训练场，每天飞上飞下就是为了锻炼鸡的飞行能力。刚开始的时候六黑鸡胆小不敢往下飞，饲养员就会从鸡舍中把它们给赶出来。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方式以后， 六黑鸡每天就会主动地飞上飞下。不过这么多鸡每天在外面散养，还会碰到另一个大麻烦。
12: 这山上有黄鼠狼，有野猪，还有蛇。
5: 还有蛇呢？
12: 有啊，我们养的有鹅，那鹅是我们家保镖，平常它就是给我们看家护院的。

0: 鹅竟然是这样的狠角色，六黑鸡有了这样的保镖也就可以放心的生长了。不过编导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六黑中的另外三黑，总得抓上一只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呀。两个壮汉还是天天跟鸡打交道的饲养员，竟然抓不住一只鸡，这是真抓不到还是为了锻炼身体呢？抓鸡有那么难吗？
1: 上上上！
2: 哇天哪！
1: 先抓起来，抓起来！
2: 终于抓上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太不容易了！我天！
3: 这只鸡它最爱打架，我们在园子里，公鸡跟老母鸡在一起。
2: 哦，这是一起的。
3: 一起。
2: 哦，那它为啥总爱打架呢？
3: 它是又想把别的公鸡撵跑。
0: 原来六黑鸡号称是乌鸡中的战斗鸡，特别爱打架，并且为了保证乌鸡的口感鲜美，这里养鸡的时间必须要达到7.5个月以上，因此鸡个个身强体壮，能打善斗。这其中就不乏像手中这只想要占山为王的，由于战斗力太强，容易把其他鸡给灼伤，所以只要发现鸡群中有想要称王苗头的，就得把它抓起来关上一阵，这样鸡群里受伤率就会大大降低。编导注意到爱运动的六黑鸡个个腿骨粗壮，颜色发黑，这会不会就是六黑其中的特点呢？
4: 那你看在这里啊，你看它的腿是黑的。
5: 哦，腿
4: 啊，还有它的五指，它的脚趾
5: 是黑的。就这爪的脚趾头。
4: 对
5: 啊，这算两黑是吗？
4: 对。
0: 李大姐告诉我们，六黑鸡指的是冠黑、嘴黑、舌黑、腿黑、脚趾黑、皮黑，这才是正宗的略阳六黑鸡，也叫六端乌的品种。由于六端乌本身野性强，爱运动，肉质结实耐嚼，再加上当地人始终坚持的纯粮食喂养，养殖周期在7.5个月以上，因此略阳乌鸡鲜味足，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是难得的滋补佳品。略阳县临近四川，在口味上融合了辣的元素，辣子鸡是六黑鸡除了炖汤以外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做辣子鸡要选用4-5个月的嫩鸡，由于六黑鸡腥味小，因此不用焯水，直接上锅炒，煸炒入味后加水焖20分钟左右，另起锅配上本地花椒、青红辣椒和鸡肉再次爆炒。陕西辣子鸡肉质细嫩，略有嚼头，麻而不木，辣而不燥。这些拥有奇特长相的鸡，却有着让人惊掉下巴的好味道。一碗鸡汤，一份温暖，一盘鸡肉，一箱关怀，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味带给人的满足与幸福呢？
6: 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去了湖北宣恩，站在天坑之巅感受心跳，还在五家台的茶园里闻到了乾隆爷同款的茶香，又跑去北京和陕西认识了两位鸡界的明星。

温顺优雅的北京油鸡和野性十足的略阳六黑鸡。说实话，每次做节目呀，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风景和故事打动。中国这么大，有意思的地方，有故事的物种真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续乡

0: 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0: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
1: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0: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播撒爱的种子。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一步步把爱产业做大做强，他将用毕生心血播撒爱的种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2015年从上海回乡编织起了他的艾草梦。他带领乡亲们种起了艾草，成立了博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小艾草做成了300多种艾成品，卖到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仅如此，他还把生产和体验相结合，研学教育与休闲观光相结合，让小艾草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今呢，艾产业不仅仅是致富的门路，已经成为他要为之毕生奋斗的梦想。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陈进武的创业故事。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陈进武。
0: 陈老师，上期节目谈到您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哈，这个启动资金就成了最大的拦路虎，那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呢？
3: 不顺利，真的不顺利。
0: 嗯。
3: 因为这个怎么说呢？
0: 嗯。
3: 刚开始你做了这件事不一定有销量，不一定有订单，因为怎么说，
0: 嗯，
3: 平时做一个消费者来说，你每一点买几百块钱，或者一个店买几千块钱的这个产品，做一个你生产者来说，这也许就是几个小时就完成的事情。
0: 嗯，
3: 你既然招了那么多工人进来，你所以一定要持续的生产，持续生产它这个必须要销售。
0: 嗯，
3: 所以说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销售困难。实际上在我们2015年一直到2017年，
0: 嗯，
3: 我们这个材料上写的是我们是2015年啊，对，回来到2017年的这个销售是很困难很困难的。
0: 嗯，
3: 因为刚开始嘛，也正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是在全国各地的跑，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那个销售，
0: 嗯，
3: 就是这个时候去积累，但是这个积累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0: 对，
3: 它不是说所以说我们这个两年是非常困难，
0: 嗯，
3: 非常困难了之后，资金的压力、销售的压力，我们，掉头发，真的，我回来的时候30多岁，别人一个开玩笑就说你没有结婚吧，
0: 嗯，
3: 其实那时候孩子都有，孩子很，
0: 就是那个时候很年轻，是不是？
3: 是非常年轻，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因为压力大，我们的头发发白就掉，你现在也许能看到我们那个海报上我的头发是挺黑的，但是这个是我之后经过这个这几年中医一个调理，
0: 哦，
3: 长回来了好多，
0: 是通过我们的 艾草的治疗是吗？
3: 有艾草的功劳，真的有。
0: 嗯，
3: 这个是，怎么说呢？我是那个精神状态是很好，我就说我心态是很年轻的。2017年是一个爆发年啊，2017年的时候很爆发了，那时候赚了。也赚了钱了，但是到2019年出问题之后呢，我们到过年的时候，就是需要给工人开工资，需要给这个供货商接货款，我们是没有钱的，没有钱呢，我们，怎么说？我现在先说一下，我做这个企业做这么多年，我没有欠到工人一分钱的工资，真的没有欠到他们的工资，而且我们原来是15号发工资。我们现在改到10号发工资。10号发工资呢，我们又改到不压工人一天的工资。真的不压一天的工资。就是说你10号发工资，9号晚上算完，我们会计9号晚上算完，我们10号上午就统一发工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几年让我最欣慰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做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我们虽然不大啊，跟一些大企业比得很大，但是我们做到一个健康的企业，做到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企业。
0: 对，就等于是那时候结完工钱之后，自己手里没钱了哈。
3: 是的，就没钱了嘛。发完这个工资结完之后，我们就坐在这儿，我做一个男人啊，我现在说起来有一点惭愧，当时就。心里边特别不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在哪里？它的意义在哪里？家人没有见到我赚的钱，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哎呀，其实看当时工人年底走的时候，他们那个笑容啊，让我有瞬间有个动力啊，真的有自己跟有个责任在里面啊，觉得挺开心的。看到他们走的时候，你说，新年好啊，提前祝你新年好，真是也是有个欣慰。而且回到家里面是特别支持，也没有说过年的时候买东西嘛，就买的特别少。就不像做企业的人过年真的是那样。大家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情况，但是前一年他不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那就是说咱返回去说2017年的事，2017年到2015年到2017年的特别困难，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转机嘛，这个是机会，我们接触到一个大的那个客商，一个他真的大的客商，生产这个爱产品，我们。一天24小时不停的，我的机器我记得最多就是72小时没停，就是全部换班。那时候我们的工人80多个。一天一夜真的毫不夸张来说，就10万块钱。
0: 因为那
3: 不是赚10万块钱，不是赚10万块钱，是他的销售额在10万。你说这么好，为什么2019年就突然就那个？
0: 对呀、
3: 我来这个就是我们，订单呢，就是这个合同的原因。也是不懂，说实话真的不懂。那时候也是有自身的原因。我们虽然产品单一化，当时就这样，因为做这个赚钱嘛，其他的就不想做了。另外还有没有危机意识？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很不健康，这样做下去。但是我们没有去立马去着手改变。再说这个合同当时也没有找专业的律师去看这个东西。合同签的很草草就签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生意的需求，这个签合同一定要签这个正规的合同。一定要去这个找专业的人给你指导。当时我们就发货，刚开始很好，但后来就是因为货款嘛，现在具体我也不说，有几百万，就要不回来了。所以说2019年的时候特别难，特别难，哎呀，难的，哎呀， 这是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那种感觉。
0: 嗯，
3: 也是17年嘛，我们。

0: 家人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 就是货款，接完之后，那真的欠了好多账，很难满意。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后面又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呢？
1: 后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出来之后立马做出改变。首先一点，我们是不做这个大的单子，赊账的单子我们不做了。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做一个健康的产业，做一个小而精小而美的一个产业。不像那时候就是步子跨那么大来做这件事。一步一个脚印做下来，我们资金慢慢的积累，慢慢的还账，就这么来做。虽然说大家都知道难，但是我们也是健康的走下来，坚定的走下来。现在只能说我们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快车道上吧。这么说。
0: 就是我们走任何一条路啊，它都不是平坦的。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我们想不到的困难。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我们可以从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当中吸取教训，变为一种正向积极的力量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吧？
1: 对对。
0: 我还了解到您的这个合作社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是吧？
1: 这个是呢，是这样的。我们招的这个工人大部分都是宝妈，但他们呢就是说租不出去，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嘛，他不像那个沿海那边门口都有很多工作岗位，工作机会，他没有，我们怎么弄呢？我们就找了女工嘛，就是宝妈，他们需要带孩子，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上班。我们也是尽量满足他们这个时间段，我们所以说我们早上是8:30上班，中午11点半下班，我们真的做到这样啊。下午呢就是早一点，你1点就上班了，但是下午下班的早，5:30下班。因为他们要接孩子。但是我们不能老这样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工作忙的时候要加班啊。加班怎么办？他们接完孩子之后又来，但厂里不安全。不安全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我萌发这个念头的时候，是有一次一个宝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一个主管就说让他走， 让他走，不要那个孩子带在这里，但是家里面没人带，
0: 嗯，
1: 没人带呢，他走，走出去之后，我知道他很困难，
0: 嗯，
1: 我。

0: 好在那个外边看到了，
1: 嗯，
0: 他走的时候就流眼泪了
1: 嗯，
0: 啊，哎呀，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忐忑啊，
1: 嗯。
0: 我就在想，就几十代人了，你流眼泪的肯定是特别难，
1: 嗯
0: 那我就在想，我们办公室隔壁有一个房间，
1: 嗯
0: 有一个房间呢，我们平时就放了一些那个杂物，我
1: 嗯
0: 说把它腾出来，腾出来每一个那啪啪垫啊，或什么那个小玩具啊什么的，就放在那里边，再放一个桌子，能做作业的桌子，不愿意玩就在这做作业，
1: 嗯嗯嗯。
0: 哎，那就这样，哎，哎，真是没想到一个小举动，真的他们受益匪浅，
1: 嗯，
0: 他们好几个人就把那孩子一接回来，也不朝家里边送了，又还能再来干一个多小时，还能赚几十块钱，所以说特别开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事呢，怎么说啊？被这个咱们一些朋友就是媒体朋友啊，或者说领导啊，看到之后就觉得，对我们一个肯定，对我们一个表扬，
1: 这
0: 就
1: 绝
0: 是
1: 对
0: 这
1: 是一
0: 样。
1: 件好事儿，绝对是一件好事儿。你们也是有专人的照看的，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找一个人在那看，他们很乖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就是能磕到碰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他们是没事的，在里面只要看护他们不相互就是吵闹啊，都行。
1: 正好，正好。就是给我们的宝妈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所哈。
0: 是的。
1: 你看，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感受到陈老师的这颗爱心啊，给我们暖暖的感觉，就像您从事的这项事业啊，小艾草，大温暖啊。所以您的这个公
0: 对
1: 司
0: 对。
1: 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博爱，取了这个博爱的谐音，对吧？
0: 是的。
1: 当时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
0: 是这样，这个名字呢，我自己啊也是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呢，去查一些那个资料，查资料呢，但是他对这个定位呢不是很准，就是我后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定义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首先是这个对客户、对员工、合作伙伴的关心和爱护。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包容精神，能接纳不同的观点、背景和他们需求，具有包容多样性的企业文化鼓励对员工创新，就是说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合作。第三呢，就是有社会责任，在经营过程中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爱心单位。第四呢，就是塑造良好形象吧。博爱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感觉，一种温暖、正面的形象，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大众认知度。就是这个名字一说，大家都容易接受，就这个意思。对。第五呢，就是来表达博大的胸怀和事业嘛，暗示有广阔的发展目标，就是说。和远大抱负，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注重于长期发展，做一个百年品牌。我经常说，把这个事当成一终身的事业来做。我们做孩子，如果愿意接着做；不如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交给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来做。
1: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您的这番话绝对符合"博爱"这个词的定义。您刚才说孩子愿意
0: 对，
1: 做
0: 这就是。
1: 可以做，孩子不愿意做要交给一个有责任的人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0: 是的，
1: 这不就是一
0: 这
1: 种
0: 就是
1: 博爱
0: 我，
1: 的精神吗？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取这个的含义吧。
1: 特别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秦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非常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您看，原来野生的艾草变成了致富的宝，您觉得给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
0: 啊，是这样啊。我觉得啊，作为一个想创业或者说想，不甘平凡的人，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你要付出行动。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团队，一个人的那个力量毕竟是有限，不管是那个这个经济，还是从这个想法、思路，它都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的。找到志同道合有共频的人来做这件事。第四呢，最主要就是坚持。你选择这个事一定要有破釜沉舟、以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做这件事。
1: 特别
0: 不要给任何的想法，我做不好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它做好，我怎么来继续做好。不要想着，哎呀，我做不好，就是我做好，一定来做好。怎么来做好，一定，那么就是不吃饭，不怎么样，一定要在做好这件事。我相信只要你付出了，有可能比不上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
1: 说得真好，只要你坚持，只要你努力，可能我们比不上别人，但是我们一定比之前的自己更好。
0: 是的，
1: 说得特别好，我都想给您鼓掌了。
0: 哎呀，谢谢。
1: 所以现在回想您那200多页的创业报告，您觉得您完成了计划书当中的哪些事情呢？
0: 完成了，这是我当初说回来的时候想自己种植，但是我现在交给了一个农民种植。加工呢，我现在加工技术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缺乏的就是后续。后续的一些服务。
1: 您说当时那200多页的创业报告当中有很多非常超前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行，我也是想说这个。
1: 那
0: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要提升我们的储存阴干储存技术，因为这一个它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把艾叶不用，现在采用的就是搭包发酵的一种技术，不是阴干，因为阴干它能更好的保存里边的一些药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车间，很先进的 一些技术在里边。
1: 嗯，
0: 这是这一块，这是计划。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培训与服务计划。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我当初我写这个那个的时候，我就说我三年一定要回到上海。
1: 为什么要为什么想回到上海呢？
0: 因为上海是梦开始的地方嘛。
1: 嗯，
0: 一定要一定要回到那里，因为那边感觉到它有很多的机会。
1: 嗯，
0: 消费群体和消费质量都比较高。
1: 是，
0: 就是
1: 要回到上海去发展您的艾草产业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定是上海啊，哪里都行。
1: 嗯，
0: 哪里都行。他这个一定要做培训，因为这一块很多人不懂。
1: 嗯，
0: 要后期要整合培训团队。
1: 嗯，
0: 就是培训从我们现在的种植加工技术到我们的一个研学基地。
1: 嗯，
0: 一直到我们后续的培训技术。
1: 嗯，
0: 服务这个顾客的一些技术到大健康这一块培训。
1: 嗯，
0: 培训服务计划。
1: 嗯，
0: 打造呢销售，为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销售啊，最后从自产自销一直到最后，
1: 嗯，
0: 我们是一条龙做下来。
1: 嗯，
0: 打造销售环节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啊，
1: 特别好。
0: 我经常就说啊，心中有梦啊，脚下行动，我们的艾草之路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说的特别好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小小的艾草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大的门啊，这个不光是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啊，让我们看到了您可以带领更多人共同致富的这么一种希望。小艾草大温暖，小艾草大财富啊。
0: 最后我也希望咱们借助这个平台，有这个就是有爱这个艾草啊，
1: 嗯，
0: 有爱之人各来找我们沟通联系或者怎么样都行。
1: 嗯，
0: 共同发展。
1: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平台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机会哈，有更多对爱感兴趣的人可以联系陈进武啊，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共同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强。今天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陈进武的分享哈，你的故事非常精彩，你的这个事业也非常有意义。在这儿祝你的明天越来越好，期待你更多的好消息。感谢。
0: 嗯，好的，感谢凤婷，感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14: 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的？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设施农业啊，是近四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目前呢，它的产值占到了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啊，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设施农业。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的马红英副研究员。你好，马老师。
15: 您好，主持人。
14: 马老师，具体来看啊，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呢？不同的设施农业有什么特点呢？
15: 是这样的，我们呢设施农业呢按主体不同呢可分为两种类

0: 行，一是设施栽培，又称保护地栽培，其主体呢就是种植业，种植各种作物，像蔬菜、花卉及果蔬的设施栽培。主要设施呢有各类的，像我们熟知的温室、塑料大棚、人工气候室，及其一些配套的设备。第二块呢是设施养殖，其主体呢是养殖业的各种动物、指畜禽、水产品以及特种动物的设施养殖。主要设施呢有各类的保温遮阴的棚舍与现代化的集约化饲养禽舍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设施养殖中，水产养殖方面呢按技术分类呢又有这个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的技术。畜牧养殖方面呢，大型养殖场或养殖试验示范基地呢的养殖设施呢主要是开放或是敞开式的，这种还是有窗式的。封闭式养殖呢主要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按设施和设备的复杂程度呢又可以分为四种的模式。这个呢主要是一呢是简易覆盖型，就是以地膜覆盖为典型代表，适合我们这个寒冷干旱的北方大田生产。第二块呢是简易的设施型，像我们常见的中小棚，以塑料那个薄膜低空，就是低于2米这个覆盖为主，多用于呢郊区的一些蔬菜保护地的栽培。第三呢是一般的设施型，主要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加温温室、微滴灌系统以及近海网将养鱼等这些设施。第四块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设施型了，主要是指我们工厂化育种育苗、工厂化生产及无土栽培等。它呢是借助这个大型的现代化温室的工厂化农业，一般包括加热系统、降温系统、通风系统、遮阳系统、滴灌系统以及中心控制系统等。高科技和现代化生产要素呢投入为其显著的特征，高效益的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呢为主要的生产的目的。另外呢按设施农业的这个技术层次呢又分为三层，像塑料大棚、温室和工厂化。目前呢我们发展和应用较多呢是塑料大棚、温室大棚和联动温室，也有少量呢采用现今的这个工程技术的智能温室和大型温室。前者呢反映了现阶段设施农业的技术水平，而智能型温室呢则更接近了这个工厂化，代表设施农业的发展方向，设施农业的最高的技术层次。塑料大棚的栽培、温室栽培和植物工厂化栽培呢也可以分别代表设施的最高技术层次。塑料大棚栽培、温室栽培和植物工厂化栽培呢可以分别代表设施栽培的三种技术层次。
1: 是的。
0: 其中呢这个设施园艺呢按照技术类别呢一般又分为四种，像联动日光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小棚还有小拱棚。
1: 是的，刚才马老师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设施农业呢也有不同的类型啊，那不同类型的设施农业分别有着怎样的优点和不足呢？
0: 是这样，我们呢这个设施农业呢从种类上分呢刚才也说了，主要包括呢设施园艺和设施养殖呢两大部分。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养殖呢和畜牧养殖两大类。设施园艺呢主要的类型呢及其优缺点呢有如下，像设施园艺呢按技术类别呢一般分为这个玻璃或 PC 板的联动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四类。像我们这个玻璃或 PC 板的这个联动温室呢，它具有的特点是自动化、智能化、机械化的程度比较高的特点。温室内呢具备保温啊、光照这些设施，可进行立体的种植，属于现代化的大型温室。其优点就是采光好，然后抗风的抗逆能力啊比较强。缺点呢就是一次性投入比较高，要求较大的这个管理的水平的人才能进行这个管理。日光温室的优点呢是采光性好、保温性好，取材呢也比较方便，造价呢也相对适中，节能效果呢也比较明显。适合一些小型的机械呢进行作业。缺点呢就是在环境调控的能力啊和抗御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 主要种植的其实是蔬菜、瓜果和花卉等。
1: 哦。
0: 塑料大棚呢，是我国北方地区比较传统的温室，农户呢易于接受。总的来说呢，塑料大棚的造价呢比日光温室要低很多。另外呢，它的安装啊和拆卸也比较简便，通风透光性呢也比较好。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棚内呢相对来说立柱比较多，然后不宜进行这个机械化操纵，防灾能力的弱。一般呢不用它呢作为越冬的一个生产。小拱棚或是叫遮阴棚的特点呢，就是制作比较简单，投资少啊，作业方便，管理呢相对来说省事儿。缺点就是不能使用各种的设施设备呢，以及进行机械化操作，而且它这个在里面进行劳作呢，它的强度比较大，抗灾的这个能力呢也比较差，增产这个效果呢不太显著。在设施养殖这块呢，主要类型呢，有以下的优缺点。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和畜牧养殖两大类。像水产养殖技术呢，分为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这个技术。网箱养殖呢，具有省地，然后充分利用水资源，设备简单，操作呢，这个管理呢比较方便，效率呢和机动灵活性呢，这个等这个优点。像上海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进行实用型水产的大棚温室的这个构想，采用简易的低成本的保温的增氧的一个设备和措施，解决了一些名贵的这个鱼类的越冬的这个难题。陆基水产养殖呢，也是上海呢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一些新型的一个水产养殖技术吧，但缺点就是投入成本相对高，回收周期长，一般的养殖户呢难以接受。在畜牧养殖方面呢，大型的养殖场呢和养殖示范基地呢，养殖设施呢主要是开放的这种敞开式的，或有这个窗式的，封闭式的养殖呢，主要以小的分散的农户呢进行经营为主。开放敞开式的养殖设备呢，就是造价低、通风透气、可节约能源。有窗式的养殖的优点呢，是可为这个畜禽类呢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但投资呢相对比较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涉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欢迎您继续收听《涉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现代化的涉施农业啊，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呢？
0: 现在呢，社会科技的发展呢，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同样也改变了农业领域。智能高科技、物联网的发展呢，让我们农业种植呢更加高效，也丰富了我们农产品类型，以及为我们提供更加健康的食物等领域。此次整理了现代农业中已经应用的一些高科技。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下面来了解一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可以说是在农业上就落伍了。第一个农业黑科技呢，就是智能温室了。它是设施农业当中的比较高级的类型，拥有这个综合环境控制系统，利用系统呢可以直接调节温室内的小环境等诸多因素，可以实现呢全年的这个高产、稳步、精细蔬菜的花卉经济效益好。近几年呢，随着寿光的蔬菜大棚建设的快速发展，冬日暖阳智能温室呢为农业发展呢带来了推动力。智能温室的控制呢，一般由信号采集系统、中心计算机、控制系统三大部分组成。这种智能温室的造价呢相当昂贵。另外，种植的植物呢，对于土壤呢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呢，如果建造这个智能温室呢，请选好地方。农业黑科技之二呢，就是水肥一体化。以往种植呢是根据天气情况判断该不该浇水或施肥，自动化水肥一体呢是将灌溉呢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通过智能化控制，实时检测土壤的水分等参数，再反馈给系统，并自动控制灌溉模式，从而达到自动灌溉的目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呢， 是一项先进的节本增。

0: 生效的实用技术，在有条件的农区呢，只要前期投资解决，又有技术力量支持，推广应用起来呢，将成为助农增收的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自动化作业看起来就比较牛了，要不要浇水还是施肥，这一切都不用人工去跟踪，只是需要带机器来检测就好了。这黑科技绝对是够厉害。农业黑科技之三呢，就是无人机喷洒农药。无人机因为可以远距离的操控，不受地形限制，喷洒的效率呢高，且安全等优点，已成为一款呢相当实用又不失高科技成分的农业应用。现在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呢不断增多，无人机作业市场空间越来越大，通过无人机喷洒农药，也大大提高了种田的效率。农业黑科技、农业物联网将大量传感器节点呢构成了一个监控的网络，通过各种的传感器采集信息，以帮助农民呢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准确地确定发生问题的位置。这样，农业将逐渐地从以人力为中心、依赖于孤立机器的生产模式，转向以信息和软件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从而大量使用各种自动化、智能化、远程控制的生产设备。农业黑科技就是无土栽培的技术，只不用天然的土壤，而用基植，或仅用育苗时用基植，在定植以后呢，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由于无土栽培可以人工创造良好的根系环境，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以及土壤的这个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用的基本材料呢，又可以循环利用，因此呢，具有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
1: 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啊，同样呢，科技助力了我们农业的发展。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设施农业呢，用到了很多黑科技啊，比如说智能温室，哎，它就是设施农业中的高级类型，拥有综合环境控制系统，利用这个系统啊，可以直接调节室内的温、光、水、肥、气等诸多因素，可以实现全年的高产，经济效益好。还有呢，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啊，像以往种植啊，都是根据天气情况，人为的去判断该不该浇水呀，该不该施肥。哎，那有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呢，要不要浇水施肥，这一切啊，都不用人工去跟踪了，只需要机器来检测就好了。这就是黑科技的厉害。那设施农业中的黑科技啊，还有无人机喷洒农药、农业物联网、无土栽培技术等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欢迎您继续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接下来啊，我们请马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外是怎么来做设施农业的呢？
0: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呢，美国、荷兰、以色列、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呢，开始研究设施农业工厂化。使传统农业呢逐步摆脱了自然资源的束缚，进一步满足了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就目前来看呢，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呢有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美国为代表的规模化、机械化、高技术化模式；以日本、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以及以法国、荷兰为代表的生产集约机械化技术的复合型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呢，福农拉坦用实证资料呢证明了以上的模式的划分，即劳均土地，就是农业劳动力比耕地这个面积，劳均土地呢，在30公顷以上的国家呢，走的是机械技术型， 劳军土地在3到30公顷的国家呢，走的是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而劳军土地不足3公顷的这个小型国家呢，走的是这个生物技术型。像荷兰，荷兰是最著名的设施园艺发达国家，地域虽小，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玻璃温室，全国有世界闻名的5大温室制造公司，在计算机智能化、温室环境调控方面呢，居世界的领先地位。以色列的那个温室设备材料、滴灌技术、种植技术呢，均属世界一流。在设施灌溉技术方面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其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呢，可把设施土壤的盐渍化程度呢，控制到很低的水平。美国的温室呢，多为大型的这个联动温室。在设施栽培综合环境控制技术方面，美国开发的高压雾化降温加湿系统以及夏季降温用的湿帘降温系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日本呢，是世界上呢果树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呢最先采用工业成套设备从事水产养殖的国家。几乎所有品种的蔬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温室生产。日本的温室配套设施和综合环境调控技术居世界先进的水平，所开发的设施栽培计算机控制系统呢，能够全面的对栽培植物的生长环境进行多因素监测与控制，清选、分级、包装等农产品采购加工作业呢，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随着现代工业向农业渗透和微电子技术的应用，集约型设施农业在美国、荷兰、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支柱的产业。现在这些国家的设施农业呢，均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其现代化生产温室呢，已达到能够植物对环境的不同需求，由计算机对设施内的温、光、水、气、肥等因子呢进行自动的监测和调控。同时呢，部分蔬菜和花卉品种呢，还实现了从育苗、定植、采收到包装、上市这个专业化的生产和流水线的这个作业。
1: 嗯，
0: 国外温室的计算机应用呢也很普及了，生物技术像组织培养、遗传基因等，图像处理技术、核技术以及因特网技术也开始在温室方面的应用。目前呢，设施农业的最高水平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是在完全密闭智能化控制条件下呢，实现设计工艺流程全天候生产或周年均衡生产。工厂内的作业呢，就是操作计算机。日本、美国等国呢，已建造了多座的植物工厂。
1: 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国外的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荷兰呢是世界著名的设施园艺发达国家，以色列的温室设备材料、滴灌技术、种植技术啊，都属于世界一流的。美国的温室多为大型联动温室，而日本呢是世界上果树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采用工业成套设备从事水产养殖的国家。目前设施农业的最高水平啊是植物工厂。日本、美国等国已经建造了多座植物工厂。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0: 是这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我国呢从前苏联那里引进了保护地栽培技术，可谓简易的设施农业。60年代末的时候呢，我国北方呢才初步形成了由简单覆盖 风障等构成的保护地的生产技术体系。70年代呢，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对保温、保水、保肥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以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园艺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90年代以来呢，我国较大规模引进国外大型联动玻璃温室，设施农业呢可以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设施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质量、效益与劳动生产率与国外相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大型的温室，特别是国产大型的温室的环境的控制能力呢也比较差，用工多，能耗高，产值低，品质低呢，这个是设施生产技术不配套等问题呢，已成为这个影响我国设施蔬菜这个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相信呢，设施蔬菜呢未来呢将向精准化、轻简化、高效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极致利用物联网技术精准控制棚室内的环境及肥水灌溉量，实现精准化，利用设施专用的机械、专用卡具等省工设备的减少劳动用工，实现轻简化，利用高效这个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改善蔬菜的产品的品质，增加农民的受益程度，实现高效化，利用上述综合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用量，实现这个生态化。
1: 如今啊，菜市场里的蔬菜品种真是越来越丰富了。这除了与便捷的物流交通有关之外啊，还与我国设施农业，特别是设施蔬菜的发展密不可分，已经成为蔬菜生产供应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 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古装剧层出不穷，题材涵盖宫廷市井、家常百态，看着都挺热闹的。不过不少细心的观众也留意到，很多剧集在饮食细节上常会出现和历史不符的漏洞。比如说吃火锅，唐宋的吃，汉魏的也吃，甚至商周背景的剧里火锅也没有缺席。这就有意思了，火锅这东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古人的吃法和口味跟我们现在一样吗？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来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是原产于美洲的，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所以今天咱们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下面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来聊聊这个话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3: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4: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3: 嗯，
4: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3: 嗯，
4: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5: 嗯，
4: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3: 嗯，
4: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3: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3: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4: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5: 嗯，
4: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5: 嗯，
4: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3: 就叫火锅。
4: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5: 哦，
4: 那就有这词儿，
5: 带火的锅。
4: 对，
5: 你要能烧火的锅。
4: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主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3: 嗯，
4: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
5: 哦，
4: 哎，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5: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4: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3: 哦，
4: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5: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卷汤。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3: 不可能吃番茄锅，
5: 没番茄哈、啊。哎，对了对了，
3: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
5: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4: 这东西有点吓人。
5: 反正那辣。
4: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是后边江都王，
5: 嗯，
4: 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地也出土过一个。顶分格的分格顶、
3: 嗯、分格顶
4: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呢，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顶、嗯、一大顶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顶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3: 对、
4: 嗯、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
3: 嗯，
4: 火是够大，
5: 嗯，
4: 锅是
3: 也大，
4: 也够大。但是
5: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4: 对，
5: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
3: 嗯，
5: 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4: 它就有这个、
5: 哦，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4: 对，
5: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4: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5: 嗯，这就算近了。
4: 昌邑王刘贺，
5: 嗯，
3: 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5: 嗯、
4: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3: 哦，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4: 对，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的、嗯、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5: 单人位的小火锅。
4: 哎，很像那个、
3: 哦、
4: 很像那个形状
5: 感觉吧。
4: 对
5: 啊。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4: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5: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4: 对，
5: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

0: 阿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1: 有韭菜花，
0: 蘸一下就这
1: 啊，
0: 么就吃了。这
1: 对，
0: 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1: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它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在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2: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0: 那
1: 辣
0: 明朝
1: 椒，
0: 以后了
1: 对，
0: 吧？
1: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2: 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
0: 对，主要是没有辣味儿是来源，
2: 对。
0: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9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占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9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2: 它是那种，
0: 对，
2: 那个
0: 它
2: 叫，
0: 是碱面，
2: 对，
0: 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呢，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就说这么诞生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了火锅，咱们再聊点清凉解暑的东西。这几天的热，想必大家都有体会了。就在前几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不只是北京啊，全球多地都遭遇到了热浪天气，印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逼近50摄氏度呀。大街上人手一杯冰饮，几乎是炎热夏天的标配。说到冰饮，今年的饮品市场风向变了。以前满冰柜的无糖气泡水、无糖茶，现在旁边你看哈，多了不少营养素水、电解质水、蛋白水，主打一个补充营养、调理身体。其实从古至今，人们对付炎热天气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战国时期的冰镇酒，到唐代的冰制甜点苏珊。再到今天各种花式冰饮，核心就一个凉快。只不过咱们现在的选择更多，还多了一层健康的考量。那在没有冰箱、没有制冰机的古代，人们到底是怎么弄到冰的？夏天喝口凉的有那么容易吗？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
6: 您还记得吗？2008年，在咱们中国北京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击缶环节。击缶非常的排山倒海，震撼人心啊，传达出了中国的力量。

这个建否啊，有两件，一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啊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建否啊，它个儿比较大，它有两重，里边的一重啊是个弧形状的容器，而外边呢才是我们说的这个否，在弧和否之间啊有沟槽。这里边可以装大量的冰块儿，有人说呀，这是中国古代的大酒缸。当然，中国古代的容器呀，是可以敲击的，打节奏。像墨子就明确提到啊，庶人、平民，平常享用什么音乐呢？灵否之乐。灵否之乐就是用容器，尤其是陶器呀，进行敲击。您看，咱们知道“蔺相如不辱使命”，逼着秦昭王啊去击缶，挽回了赵国的尊严，就是敲的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也有击缶的习惯，而这个缶是够大的，它可能是古代的大酒缸，没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代的冰箱。古代的冰箱是怎么操作的呀？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呐，也没有今天的冰柜。其实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天然的宝库。冬天的冰放在地窖里头、地印子里边，保存到夏天拿出来，供人们享用。我们知道啊，在湖南、湖北一带的楚国。夏天，甭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异常的炎热。所以啊，古人很聪明，在冬天的时候凿冰、藏冰，然后把这个冰啊，到夏天的时候巧妙的使用，放到建否的沟槽孔穴之中。那么，据专家研究啊，曾侯乙墓冰建否。它里边的沟槽孔穴非常独特，很符合今天流体力学的原则，于是就能够把中间壶中的酒降低温度，贵族能够喝到甜美而且清凉的酒。您看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品位。然而这种做法。一定是大贵族才能享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重要诸侯，他作为一方诸侯，才享有这种待遇呀。大自然啊，是人类的宝库，所以人们藏兵用兵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说到这儿啊，就让我们想到近代有一位大儒大哲，就是梁启超先生，差不多100年前。他举家迁于天津，他的书斋就叫做隐冰室，在今天天津市的民族路一带。那么隐冰肯定得有冰可饮，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古人的冰是怎么开掘的呢？这里啊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古人是非常擅长开掘天然冰。古代贵族会，古代平民啊，一定程度上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古代就把这个冰啊放置在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贵族有藏冰之俗，为什么要藏冰呢？很可能是因为天热，人们需要冰镇做冷饮。甚至直接吃冰，那有人说，天然的冰杂质很多呀，那你夏天吃冰不闹肚子吗？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闹几回肚子呀？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还非常有限。屈原在《楚辞·大招》之中提到清心动饮。冻饮今天的话叫做

冷饮，这种东西喝下去，不仅让人感觉到清，耳聪目明，神清气爽，而且还新，带有酒的香味儿。古代贵族是把这种饮料当做非常高级享受的。就古代楚国贵族而言，这种清新动饮应当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那就好比今天什么？今天一大堆冷饮店卖的带有酒精度数的甜饮料，《左传》之中啊，还有这么样一个好玩的故事。楚国有个大贵族，叫韦子平。韦子平这个人啊，他还是挺有头脑的。楚康王想重用他，让他当令尹。当时有一个大臣很明智，叫申叔玉。这个人就告诉韦子平：“你不要出山，为什么呢？因为楚国的政治环境很险恶，多宠臣而亡弱。”一大堆王亲贵戚，你惹不起。王的力量啊，也非常羸弱。这时候你当令尹，基本上是得罪人。然而韦子平一琢磨，我要是违抗楚康王的命令，也不好。这个时候他想起一个辙来，干嘛呢？楚国夏天非常炎热，这个韦子平啊，穿着厚厚的皮袄，而他的床底下又放冰，您看看，这不是找病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个人的身体就受到非常大的折磨。然后楚康王此时就派遣医官啊去检查他，这韦子平怎么了？不出山啊？医官看到这个景象也吓一跳，回去向楚康王汇报。说这个韦子平大人啊，身体倒无大碍，然而他的身体异常的虚弱，这就是自己作呀。这个故事马上让我们想到，在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那么一幕，当时雍正帝还是四阿哥，而康熙帝这儿出了一件大案。刑部出现了冤狱，替人埋命，这个事儿康熙帝勃然大怒，于是就要找一个敢做敢当的阿哥，清查刑部。雍正帝当时还是四阿哥，四阿哥什么态度呢？四阿哥是主动在皇帝面前请命，想在爸爸面前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但是。四阿哥的师爷邬先生就告诉四阿哥：“你千万不要接这个事儿。”当时四阿哥怎么做的？接了这个皇命之后，回到他的家里头，先是穿上皮袄，坐在大火炉边。这个时候捂得浑身是汗，等汗出来了，他又脱掉皮袄，一下子跳入刺骨的冰水之中。这一折磨可就病了。康熙当时还在找呢，四阿哥怎么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四阿哥病了，派遣太医林国康去诊视。太医回来说四阿哥得了伤寒，伤寒可是大病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能接这个任务了。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差不多的。藏兵的所在叫做灵室，到了汉朝啊。这个灵室的作用也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文献中提到灵室，而且汉家的灵室啊，还曾经遭受过火灾。我们知道汉朝人是非常有生活品味的，而汉朝的典籍之中，还经常提到一种东西叫做寒水。寒水是什么呀？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水。夏天能有一杯冰水。已经相当的幸福了，人们认为寒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它可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清冽的泉水，是天然的寒。我们看到啊，明朝有一个，我们看到啊，明朝有一个专家叫高廉，写过一部书叫《尊生八笺
这是他对养生的体会。他早年身体不好，于是积累了大量的养生经验。而尊生八间之中有一篇叫《饮馔服食间》，明确就提到泉水。高廉讲，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清澈的泉水啊，很好找，但是清澈甘甜且寒凉的泉水不好找。这样的寒水对于养生有作用，乃至有药用价值。它是解暑的佳品呐。东汉时期的大文豪有一个人叫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这个人很有水平，在汉代的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们知道啊，汉朝乃至到曹魏以及晋朝，都大大的提倡孝行，以孝治天下。这个孝行啊，是人起码的品性，得对父母好。朝廷要举孝廉，又孝又廉，那有高尚的孝行是可以当官的。这样的话，一堆人就趋之若鹜，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孝行，乃至反常及变态的孝行，这都有。据蔡邕笔下描绘，这一个一个孝子，侍奉双亲啊，行孝鼓励，他们非常的羸弱。而这个时候，蔡邕就提出，臣为摄食，但用麦饭含水，不食肥腻。说我建议用什么来款待这些孝子呢？用麦饭含水。麦饭好理解，这种东西不难消化。含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清澈清凉的泉水，这种东西款待孝子，不能让他们吃油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形销骨立，身体羸弱了。《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当时张昭啊就挖苦过诸葛亮，说你出山之后，你主刘豫州啊，反不如其初也。这是为什么呀？有你还不如没你呢。张昭的嘴也很损。诸葛亮怎么说呀？说人病入膏肓啊，不能马上医猛药，不能马上医酒肉，应当给他稀粥，给他温和的药。待他元气恢复之后，再以强大的补药提升他的健康水准，这样的话，臣即可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人病入膏肓，您给他人参鹿茸，那可能出人命的呀。蔡邕也是这种逻辑。那么好消化的东西，利于健康的东西，给孝子。所以他选的是麦饭含水，可见含水在当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我曾经请教过中医专家，有的医生就跟我讲过，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之中曾经明确地说，某些药要用泉水煎熬。那么这样的话，也有许多药用价值。除了寒水，古代还有夏冰啊，也就是说夏天使用冰当作药，这个是见于《本草纲目》的。冰这种东西可以解暑毒，是中医面对暑邪的良药。比如说这个人中暑，那么阳毒惹身，热盛昏迷，就建议用冰块啊捂这个人的胸部，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像现在夏天人们中暑了，不仅中暑了，还得热射病了，这非常的糟糕。于是送到抢救室，医生的做法先得物理降温，用冰袋、冰枕、冰帽。当然今天用冰要方便很多。待物理降温，体温恢复正常之后，再采取其他的治疗手段。北魏时期啊，地理学

0: 学家李道元的《水经注》还提到了冰井，那您看，这就相当于地印子里边有冰，冰井。甚至《水经注》就曾经说呀，在曹操建的台之中就有三台，这三台在哪呢？都在今天河北临漳，古代的邺城。那么这个地方有著名的铜雀台，铜雀台据说往北60步就有著名的冰井台，而距它不远也有金虎台。所以铜雀台、冰井台和金虎台称三台，这是曹操修建的宫廷院囿。那么这里冰井台肯定得有冰井喽，水经注是这么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藏冰及石墨焉。这里啊，他还讲朝廷又置冰室于司府，室内有冰井，也就是说在这儿就出现了冰井。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不只体现在降温上，还体现在适应上。我们今天觉得热，5000年前的黄土高原也一样热。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5000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年降水量也多出2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西北地区整体气温要更温暖湿润。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有趣的考古现象。如今我们普遍认为水稻是南方典型作物，可在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碳化稻米遗存。这就让人费解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5000年前，稻谷是怎么传播开的？气候的变化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下面我们就借助考古发现，看看上古时代的稻谷迁徙地图。
3: 8月，黄土高原正值雨季，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但是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朗。
4: 他把这个门给堵上，那儿开个门，那边东边可以走。
5: 那个南墙的话也应该是一直往西过去，
6: 他这个夯土的宽度是到这儿，能看见吗？
5: 这是西墙吗？咱们找的工程的西墙吗？
7: 这个地基处理好了之后，他才在上面建的这些所有的工程。
5: 这个遗址的面积大约应该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它是能够跟两种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5000年的这么一个中心聚落，姑且说是个古国吧。
3: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深入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2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宫城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5000年黄沙漫卷，是谁留下这座超级工程？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

0: 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言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却有了惊人发现。
1: 这个地方的话，史前的农业经济主要就是粟黍，在没做之前，我们就猜着可能就会浮选出来很多粟黍，结果做完了之后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水稻。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而且数目可观，以至于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就可以看见它们。
1: 特别震惊这个事情，就想着，哎，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水稻？然后这些哪来的？干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敢说它就是在本地种的，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它周围都不种。周围都在种粟黍，
2: 从庆阳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属于甘肃，但是它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陕西的这样一个区域连在一起。它往南那边过去，蓝田新街遗址，然后通过蓝田再往南，然后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南阳，确实可以到长江中游地区，所以确实有这么一条通道，但是说是不是？
0: 现在看来，稻谷的来源至少有三种可能：南左本地、周边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呢？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它们中的一些透露出关键线索。这枚绿松石饰品小巧精致，然而南左地区根本没有矿源，长江中游则是绿松石的重要产地之一。
3: 双腹盆呢，这个
0: 双腹盆也叫双腹器，这恰恰是与南左遗址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3: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0: 在黄土高原地区少有发现的白陶，据检测主要原料为高岭土和磁石，其中磁石的主要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白陶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2: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跟长江中游地区似乎有密切的联系。
4: 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五千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
0: 暂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水天一色的黄海之滨。年年相似的是潮起潮落，代代不同的是赶海之人。所幸纵使沧海横流，终有明珠一世。
5: 慢点慢点啊，这个这好长时间没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日照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杯。
0: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蛋壳黑陶杯，通体薄如蛋壳，吹弹可破，最薄处只有0.2毫米，即便今天的工艺也很难仿制。谁能想到？这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人类杰作。这里就是蛋壳黑陶杯最早出土的地方，这是距今约46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山东省日照市东岗区两城镇遗址。

0: 东距黄海仅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如此层层设防，显见此地非比寻常。
1: 像两城镇这种面积这么大，城也比较大，而且遗址内部特别丰富，过去也出过很多玉器，那么我们这个遗址等级这个比较高，就很可能是一个都邑，是个都，就是一个国的国都。
0: 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
1: 有两种基本意见，第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是这个稻粟混作，就是水稻和旱作的这个小米是混合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以水稻为主，旱作为辅。因为什么？从这个重量上来讲，水稻是占这个优势的。按照我的观点，可能是占70%，可能那个占30%，是这样的关系。
0: 现在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可栽培稻技术源自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先民又是如何学稻的呢？日照市五莲县博物馆里，这件玉琮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它来自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趣的是，同一时期，雄踞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正是以玉琮为代表器物。这是纯属巧合，心有灵犀，还是发生过强强对话？
1: 在大汶口中晚期，这个就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域里边，你可以见到很多来自南方良渚的这种文化因素。从东部的这个沿海地区有一条南北的大的这个交通通道，是吧？从这个苏中啊到连云港，到日照，到青岛，到烟台，这个传播呢，我们认为是以稻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传播路线。
0: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可以熟稔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当田地里迎来丰收的季节，当平地上拔起一座座敞亮的新居，伴随着水稻落地他乡，南北文化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明天。万千年来，食物与居所构建了中国人质朴的生活观。黄河岸边不远处，老卢一家正值乔迁之喜，崭新的宽房大院足够祖孙三代7口人居住。
2: 三五谷，五谷啊，五谷满仓心不慌，幸福日子万年长。
0: 搬了新房就要抛洒

0: 五谷，这是黄河岸边的人们祖辈传下的习俗。人们相信五谷聚齐才是圆满，日子才能欣欣向荣。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这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但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迄今发现的数量异乎寻常的多。二里头的稻谷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秦古籍《尚书禹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里米。
1: 我身旁呢就是洛河，在洛河南岸大约2公里多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水运条件也比现在更为发达，都城它的运输也很可能是应这些丰富的水运条件啊，通过洛河或者其他的河流汝河、颍河逐渐汇集到二里头遗址。
0: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送来都城。可是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都城居住着大约20000人，单靠贡赋所得能解决吃饭问题吗？
2: 根据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出土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这个亚热带气候啊，所以这个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水稻的。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90年代之前在这边还大量的种水稻。
0: 在二里头遗址周边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3: 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大陆是中原这一块占了先机，最先步入青铜时代，最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而且今后引领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潮流？为什么？多元农业立国，两大农业圈在这一带交汇，这样呢就使得它农业品种非常丰富。就二里头而言，旱了就可以种粟和黍，是吧？黄米和小米，涝了，水大了，就可以种稻子。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多元农业立国，使得它有扎实的这个生态基础，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0: 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固，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4000年前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从那时起，上古中国开始告别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一个全新的王朝夏在中原诞生，跃然于王朝历史的卷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与稻谷的传播之路有着深远关联。
4: 无疑，稻作文明的传播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正是由于在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已经有了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因此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整体的一体化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这样一个农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稻作的传播呢，使得北方地区能够逐步地走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五谷丰登这样的复合的经济模式。而且经济的多元化会促进技术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中国文明当中的这个特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多元的，最终还是一体的。
0: 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在开阔的平原，在深幽的谷地，在连绵的丘陵，在陡峭的山巅，从一粒杂草的种子，直至托起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山河。不仅如此，稻谷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携文明的种子在异域花开。
5: 应该说，不晚于距今3000年前，最早也许绕过辽东半岛南端，传入朝鲜的北部、中部，然后南部，然后传入日本。水稻的技术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对它的这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农业的时候，社会缓慢发展。但是，一旦农业的传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入，它就社会快速的发展。
0: 伴随着传播之路的延展，稻谷在适合生长的一片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水稻种植，稻米已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事实上，直到今天，稻谷的传播仍在继续，中国与世界依旧紧密连接。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远离。作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10000年躬耕不辍的底气与信心，也是5000年文明古国的本色与担当。
6: 很多人把我们做杂交水稻栽培工作的比作杂交水稻的保姆，从播种插秧，怎么样施肥打药，怎么样灌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收获，会很认真细致地去照顾它。
7: 产量应该是比你提的应该会要高一些。我看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8: 你说还不止750、
7: 不止750，应该是不止750。对，
8: 那你是专家了，
7: 不止
8: 你是专家，你看就知道了。
7: 主要是看这栽种到头，就主要是
0: 李建武就职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曾经是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中的核心成员，负责研发水稻最新的栽培技术。
8: 我们就看这个中间的啊，
7: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是吧？看到？
8: 嗯，这个光浆还可以的，真是光浆级的。
7: 现在都光得非常饱满了，已经。我觉得一个结实率90%多应该没问题，它这个。
0: 这是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再生稻，可以在同一株水稻上收割后重新抽穗结果的超能力者，他颠覆了栽培稻只能收割一次的生物极限。正是因为现代科技的进步，农业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神奇稻田。这里生长的是中国第三代杂交水稻，他们凭借优异基因通过了数以万计的稻种海选，又经过实验室的严格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7: 我这里就是第三个杂质水稻，它的杆子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杂质，普通的也是杂质水稻，它的从苗期来看的话，它杆子就没有我们第三个杂质水稻那么粗壮，所以的话它后期穗子就特别大，就为我们的高产打下了一个基础。希望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啊，应该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远古先民来到今天，看到像海洋一样宽广的稻田，像潮水般源源不竭的谷粒，像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大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用米做的各种美食，他会不会以为这是场梦？也许饥肠辘辘的他，哺育婴儿的他，挥汗如雨的他们，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如果一万年前的梦终能实现，谁又能说今天的梦不会成真呢？时间的长河里沉淀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无数梦想，从长江之滨撒下一粒种子，到黄河水畔泛起层层稻蜡，从刀耕火种时的初期聚落，到青铜流光里的最早中国，从盛在碗里的一种主食到代表东方的一种文化，我们的先民用智慧、热情、恒心以及坚实的双手，一次次筑梦成真。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属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付费小说成免费，投机取巧终被擒。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清廉故事会之敬民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2023年4月，某小说平台的用户付费转化率呈断崖式下跌，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尽管该平台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等防护功能，但有签约作者反映，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付费小说成免费，投机

0: 取巧终被擒。
1: 他叫卢小燕，2024年八月的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打开门的一瞬间，卢小燕说自己傻眼了。找上门的是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的民警，他们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说卢小燕犯了法。
2: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一开始我认为这件事情跟我关系不大，不知道原来自己其实是参与在其中了。
3: 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为了追一部小说，看到精彩处突然需要付费而到处寻找免费版本的经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卢小燕就因为这样的事儿走上了一条她没想到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就和网上的免费小说有关。
1: 故事的起点是某小说平台监测到一组异常数据。2023年四月开始，小说平台的运营团队发现，用户付费转化率出现断崖式下跌，原本稳定在7%-8%的付费转化率，短短一个月内跌到了4%，数值将近腰斩。造成的后果是，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4: 用户来到我们的小说的页面，然后他会看我们的小说，然后会去买我们的会员，基本上会有一个标准的转化率异常。当持续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左右，然后持续了有70多天，然后整体损失可能基本上已经上千万了。
1: 该平台是一个付费小说平台，主打短阅读与品质小说，小说类型丰富，涵盖悬疑推理、情感故事、科幻奇幻等多种题材，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读者开通会员后，在会员有效期内可阅读平台上全部小说内容。
5: 然后我们付费的这种设置呢，就是包括有月卡、季卡和年卡，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说，月卡是大概19块多，然后季卡的话是60多块钱，然后年卡大概是230元左右。
1: 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连载的小说都是出自平台签约作者之手，双方按照收益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合同中约定，小说版权归平台所有。起初，平台发现数据波动时，技术团队分析，可能是市场同类型平台竞争导致用户流失。但很快，就有签约作者向他们反馈，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
5: 一些作者向我们反馈说，在其他的网站和一些平台上面发现了有我们的盗版的内容的传播，盗版的内容里面的确有很多我们比较头部的作品。
1: 盗版内容的传播侵害了平台和作者的权益。为了保护版权，平台介绍，他们设置了多重防护，如禁止复制粘贴、禁止屏蔽截屏等功能。除此之外，平台每年都要进行技术升级，加强保护措施，能够识别虚拟设备和异常访问行为。那么，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下，大批量的小说是怎么流出去的呢？事情发生后，平台启动调查。
4: 内部的话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技术这边整体去排查，说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异常反量，可能就潜在的爬虫。安全的同学也跟作者去沟通，然后把作者提供的一些线索整个去梳理。
1: 顺着作者提供的线索，平台技术团队锁定了多个盗版微信小程序，其中满目云和、丫丫云和等小程序转载的小说内容与正版内容高度重合。技术排查中，平台发现这些盗版内容是有人通过一种名为爬虫的技术批量获取的。所谓爬虫，就是能模拟用户行为，自动抓取网页数据的程序。尽管平台做了防护措施，还是被这个使用爬虫软件的人绕过了防护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4: 这个人他基本上把整个爬去的程序会模拟的更像人，不会说每秒钟爬几百次或者几千次，假如我这一分钟就爬一篇文章或者两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绕过一些大部分的一些侦测的一些手段。
1: 经平台的技术团队统计，被盗取的小说内容被发布在了5个小程序上，转载数量高达38000多部。
5: 它肯定是造成了一个规模性的传播，那我们的方案也肯定是第一时间去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1: 平台报警后，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受理了这起案件，抽调环境食品药品、网警、法制等部门成立专案组，启动侦查工作。办案过程中，专案组先将平台提供的爬虫软件交给了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核实这款软件是否能够成功爬取平台上的小说。
6: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先把这个平台打开，它这个小说的程序平台在不停地爬取这个数据，初步的结果就是证明这款软件它确实在用这个程序在爬取这个互联网平台的小说板块内容。
1: 鉴定结果出来了，那么使用这款爬虫软件的人到底是怎么爬取小说后将内容转接到了小程序上呢？根据平台提交的电子数据，专案组发现爬取小说的人把爬取到的38000多部小说存进了一个租用的云数据库内，与此同时又自行开发了5款小程序软件，将云数据库与小程序链接。如此一来，当有读者想要免费阅读小说时，只要打开小程序，每观看20秒广告就能自动解锁小说下一章的内容，
7: 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前来点击。这个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把大量的某平台的小说提供给网民进行免费的一个阅读。
1: 如此大费周章的爬取小说，这么做的人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侦查中民警发现，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看广告赚钱的渠道。
7: 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呢，我们发现了多家的广告商进行了广告的一个投放，用户呢通过观看小程序内的广告即可免费的阅读这些平台的小说，嫌疑人呢就是通过赚取广告费的方式非法获利的。观看广告的人数呢越多，嫌疑人的获利就越多，之后广告商会按照比例结算给开发小程序的作者，也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1: 这是其中一个涉案小程序后台广告收益的情况。可以看到，从2023年3月份开始，5个月时间内，这个账号就通过广告盈利了8万元，其余4个涉案小程序的盈利加起来也有2万多元。通过汇总资金流向，警方发现广告商给小程序开发者结算时将钱都打进了同一个账户。经查，这个账户的持有者是一个名叫李峰的男子。
7: 我们呢经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发现了呢涉案的小程序的获利呢是经过广告商打入了一个叫李某的账户中，在5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共计获利了10万元。每个月的广告费呢并不固定，或多或少，这个呢和每个月使用小程序观看广告的用户量有关。
1: 到此，专案组判断李峰就是爬取网络小说平台内容并进行非法传播的人。他是个人作案还是背后藏有团伙，就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进行判断。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先对李峰实施抓捕。2023年8月，警方在李峰工作的地方找到了他。
7: 当时呢，李某呢正在使用软件对某公司的小说进行一个非法的一个爬取。在李某工作的单位呢，我们查获了涉案的笔记本电脑、网络服务器、手机。
1: 在抓捕过程中，电子物证的固定尤为重要。为了防止数据灭失，专案组在行动前就制定好了电子物证勘查规范，并在现场进行了证据固定。
7: 我们在李某的电脑和服务器那里现场呢查获了38万余部的某平台的小说，对非法获取小说的路径和存储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对涉案的网络服务器呢进行了一个镜像的处理，高标准呢系统化的采集了电子证据。
1: 李峰到案后很快就承认是自己爬取了某网络小说平台的内容以此盈利，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开发使用爬虫工具的过程。
8: 我会根据这个关键词链接先去走接口，然后看一下那个文章的 ID， 看一下我库里面有没有，有的话直接吐给那个用户端，没有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先爬出来存库，然后再从库里面给到用户。
1: 他因爱好入坑，身在局中浑然不知，
2: 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无脑，就当时看得特别起劲。
1: 爬虫抓取、小程序矩阵、广告分成，他们串联起一条黑色产业链。

0: 开头的那一幕了。警方找上门的时候，卢小燕正在制作免费阅读小说的教程视频。得知民警的来意后，她说自己傻眼了。
1: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我怎么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会触犯法律的行为。
0: 而后民警将她带回太仓。审讯中，卢小燕和李峰分别向警方讲述了两人合作赚钱的事。卢小燕说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喜欢在网上阅读各类小说，这是她的爱好和解压方式。
1: 这些小说呢，它基本都可能架空啊，或者都是爽文，可以让我觉得跟现实世界呢不一样，就让自己呢换了一个心情，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用无脑，就当时看得特别起劲。
0: 但是卢小燕说，每当看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时候，就都需要付费或者购买平台会员，只有这样才能看全整部小说的内容，这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1: 每次看到正投入，特别是精彩的时候，他就要让我充值。看的小说多了呢，他每个小说都需要花不少钱，一个月呢也有个百来块钱，工资吧也就只有几千块钱。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在网上找各种攻略，看如何能免费下到电子书。
0: 想看小说又想省钱，怎么办呢？卢小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帖子，询问网友有没有途径免费阅读各类电子小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篇帖子发出后居然火了，
1: 谁知道就成为了爆款，就有10000多个人点赞浏览。那个时候呢，正好这个有个人在后台私信我说他想找我合作，他想让我给他发个小程序的推流。我呢当时想这个人也不认识，就没有跟他联系。
0: 卢小燕回忆，私信他的这个人网名叫做满目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正是李峰。卢小燕所说也得到了李峰的印证。
2: 我前面最大的话是让他做一些素材给我，就是做图嘛，分享图。
0: 卢小燕表示，发帖后虽然留言的人多，但自己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免费阅读小说。又过了几天，那个叫满目云的网友给他分享了一个小程序，叫做满目云盒，并告诉他只要将想看的小说链接复制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免费阅读全部内容。
1: 一开始我也不觉得靠谱，后来我试了，就复制原文链接之后出来的都是全文，而且呢我就生怕它这个只有一篇，我就多试了两篇，每篇它都是全文，当时后来我就相信了。
0: 就这样建立信任后，卢小燕和李峰互相添加了微信。卢小燕回忆，李峰提出免费给他制作2款新的小程序，让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推广，吸引读者使用，并且告诉他只要读者阅读前看完广告，他就可以获取广告分成，看的人越多赚的越多。卢小燕说条件诱人，自己动心了。
1: 我心想着能够盈利又不用费我脑子，他说技术方面的都是他来包。我当时呢还问他这个分成怎么分，他直接很爽气地跟我说，那就7-3分吧，我7，他3。我心想着这样子我也可以把我的流量变现，也是一个法子给我赚点外快，当时后来我就答应了。
0: 而后李峰将新制作的小程序发给卢小燕，两人的合作正式开始，一个负责技术兜底，一个负责流量推广。卢小燕制作了详细的操作教程，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布，还专门针对玄幻、霸总等热门小说类型引流。短短5个月，小程序的日用户活跃量突破20万次，广告分成也随之而来。
1: 从一开始的100、几百、几千到上万，在短短的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里，其实我的营业额是要达到了快7万块钱。
0: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分钱就被警方抓获了。据公安机关统计，李峰获利10万元，卢小燕获利7万元。事后两人表示都很后悔，并下架了涉案小程序。
2: 赚钱还是要走正确的路子吧，这个投机取巧还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
0: 事情真相大白，不料案件审理再遇难题。
3: 怎么能够证明嫌疑人所涉及的涉案作品就是你这个原作品的？
0: 检测、鉴定、数量认定，每一步都。

0: 力求精准，
1: 发现比对的内容基本上达到了95%的相似性。
0: 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结果又将如何？
2: 案件成功侦破，事情也并不复杂，但案件的办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一个关键的法律争议点浮出水面，两人的行为到底应该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侵犯著作权罪？这两个罪名在法律适用和刑罚上有着显著区别。那么这起案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司法机关将怎样根据案情甄别呢？
0: 公安机关最初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但检察官在审理案件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起案件的核心是侵犯著作权，而非单纯的获取数据。
3: 这个案件呢，属于一个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行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目的行为是一个侵犯著作权罪，根据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的关系，应当择一重论处。然后我们比较两罪，发现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定刑要重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然后最终建议公安机关以侦查著作权罪作为侦查方向。
0: 双方就此进行多次沟通后达成了统一意见，确定罪名后新的难题又来了，如何证明李峰数据库里的小说就是正版平台的付费作品，这就需要进行同一性认定。
3: 同一性认定方面呢，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是直接的关系到涉案的作品与这个原作品是否是一个作品的问题。假如说你同一性没有认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证明嫌疑人所涉及的涉案作品就是你这个原作品呢？如果不能够证实涉案作品与原作品内容一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认定它是构成侵犯著作权。
0: 由于涉案小说多达38000部，逐一比对不现实，最终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采用抽样鉴定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1: 随机选择500篇出来，然后进行抽样对比，里边内容是否一致，发现比对的内容基本上达到了95%的相似性。为什么没有达到100%？是因为比如说一些繁体字体还有一些英文字体，导致它的内容不能够与原版一样。
0: 除了同一性认定，权属证明也是关键。检察官发现小说平台无法提供其中5616部小说的著作权证明，最终检察机关只能将这部分小说剔除，认定涉案侵权作品为32000余部。
4: 被侵权公司对这些被爬取的这些数据是拥有著作权的，那这样的话才是构成对著作权的一个侵犯，无法提供相应的这个著作权证明的，那么也就把它给剔除掉。这是为了一个更精准的去认定他的这个犯罪，一个侵犯著作权的一个数量问题。
0: 案件审理结束，小说平台提出了民事赔偿的要求。检察院考虑到嫌疑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平台若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在检察院的调解下，李峰和卢小燕退出了所有非法所得，平台对二人也表示了谅解。2024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小说平台表示不再追究二人的民事责任。
5: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通过一个嫌疑人的退赔来弥补我们造成的损失，最终我们也是同意说跟他进行一个刑事谅解。
0: 2024年5月，太仓市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李某、卢某提起公诉。庭审中，两人的辩护律师提出，李峰有立功情节，卢某是从犯，且两人均认罪认罚，积极退赔，希望法院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全案情节，法院最终作出判决。
6: 经过审理，本院判处被告人李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卢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0: 这起案件的办理推动了地方层面的著作权保护机制创新。太仓市多部门联合成立了网络著作权保护联盟，邀请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加入，形成了线索共享、联合核查的工作机制。

0: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金海军教授，欢迎您，金教授。金教授，今天这期节目看完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那卢小燕呢，因为看这种免费的小说啊，她为了省钱，结果呢，就成了这种盗版侵权链条上的一环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付费意识呢，还不是特别强。我想在数字时代呢，这种情况呢会很常见。这个您怎么看呢？
1: 从这个案件当中来看啊，涉案的被告人他最初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啊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去网上寻找免费小说啊，这个无可厚非。在网上的这种免费的小说或者其他免费作品啊，他实际上还是可以获取的。那么这个呢，有些是已经过了保护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没有著作权保护了，啊，这些是免费的作品。那么甚至在有著作权保护的这些作品也可能免费获得，比如说像这里提到的，它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让你免费阅读的，只是它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到了精彩的部分，它可能就要收费了。内容提供方，尤其在目前网络时代，免费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它如何来变现，如何来为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创作者、用户跟平台三方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案件的特殊呢，就是在于它已经跨越了这个界限，变成了明知他人在盗版或者说大规模的侵权的情况下提供推广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介入到了一个共同侵权的一个链条当中。所以这个实际上要注意到，它法律在这里面呢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
0: 金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小说内容平台他们都会设置一些，比如说禁止复制粘贴、识别异常访问的多重防护，但是本案当中呢，仍被李峰呢以模拟真人低频次爬取获取了几万部小说的这种版权内容啊。侵权一方与平台保护一方，他们双方的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这成为现在数据时代版权保护的核心难点。面对这一状况，法律该如何应对呢？
1: 进入到互联网或者说大规模的这个数字传播这种时代，要发现侵权或者说呢把侵权内容进行传播是非常方便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内容的提供方还是这些平台，它首先肯定会用技术的手段来应对啊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盗版模式。但是技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两者永远是在彼此斗法。那在这个时候，法律就必须要来介入，也就是说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啊，来明确哪些是合法的技术手段，哪些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著作权法啊，它实际上是在2001年就已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呢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那里面呢就设置了一个条款啊，就是如果故意的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啊，从而呢导致这个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啊，这个是法律要追究的。著作权法已经进行了立法规定，到了2020年啊，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当中呢又把它细化，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这个就构成侵权啊，甚至可以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今年修订以后开始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13条专门增设一个以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规避或者说破坏技术措施来获得经营者的合法持有的数据的话，也可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加以规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啊，来适应当前由于破坏技术措施而来获取数据包括著作权作品这些行为，技术措施保护和法律保护这两者之间啊形成一个合力，来保护数据的合法持有方或者著作权人的利益。
0: 一场由免费阅读引发的风波最终以两人获刑告终，但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两名个体的惩处， 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数字文化生活背后的复杂生态。一行代码可以窃取创意，一个小程序就能搭建起侵权的平台。技术的便捷若失去法律的约束，便会成为侵蚀创作的利器。作为读者，我们每一次主动选择正版，都是在为筑牢版权保护防线添砖加瓦。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者的心血得到尊重，让我们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敬民理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北宋时期，徐州城遭受洪水侵袭，时任知州的苏轼挺身而出，全力抗洪。清朝时，郑板桥深入民间，身着布衣，骑着毛驴探访民情，解决积案，其作风如竹韵清泉，尽显爱民情怀。汪徽祖秉公断案，在处理民间纠纷时深入调查，善于思索且果断裁决。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敬民篇，跟随故事一同探究古代官员在不同情境下是如何秉持敬民之心的，感悟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2: 所谓敬民，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要求官员亲民、爱民、安民、利民。说到敬民故事呢，我就会想起宋代文豪苏轼在做徐州知州，带领军民抵御洪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8月21日，徐州城头的守城士卒突然发现远处的地面与往常不同，

隐隐有光亮闪烁，正不知什么缘故，远处的光亮就到了眼前，直奔城下，打在城墙上翻起了白浪。原来是洪水来了，守城的士兵这才反应过来，赶快去向知州禀报。此时担任徐州知州的正是苏轼，他看底报已经知道四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黄河在潭州的曹村，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东北，已经决口，水势浩大，所过州县的城池、官厅、民宅损坏严重。据统计啊，这次黄河决口损坏的郡县城池有45座，冲毁的官厅、民舍数万间，淹毁田地有30万顷。洪水所过之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灾民困死饿死于沟壑，盗贼蜂拥而起，黄泛区的社会秩序顿时大乱，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现在洪水到了徐州城下，作为守城长官，苏轼又该如何面对呢？苏轼当即对徐州百姓表达了抗洪渭城的决心，只要我在这里，绝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说完呢，就组织徐州军民抵御洪水。他先让守城的士族百姓准备好抵御洪水的工具和物资，土石啊、柴草啊备足，把城墙房屋有可能发生渗漏的这些缝隙全部堵住，做到有备无患。老百姓做好了准备，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就不会害怕。苏轼啊，早就查看过地势，他发现徐州城是西北高东南低，洪水最有可能从城东南方向入城，所以啊，防洪的重点在东南。但是呢，单纯的依赖城墙根本是防不住，苏轼就决定组织军民修建一座防洪堤。他征集了民夫5000人，又调来了守卫牢城的军士，一起修筑大堤。经过昼夜奋战，防洪堤终于是拔地而起。也就在防洪堤修成的第二天，洪水果然是从东南冲进城来。遇到防洪堤，水势就被遏制住了。就在大家都庆幸的时候，天突然又降起大雨，大雨就助长了洪水的气焰，城外的水势是越来越大。苏轼呢，身先士卒，带领军民加固城墙和堤防，在城头是昼夜坚守。徐州的军民啊，齐心协力，搬沙运石，加固堤防和城墙。但是大雨昼夜不停，连续下了几天，城外的水位不断的上升，已经漫过了城门，越来越接近城墙的垛口。守城的士卒能够清楚地看到大水正在慢慢地逼近。苏轼本传记载，雨日夜不停，城不沉者3板，板就是筑城的甲板，一板就是2尺，那就是洪水离城头仅有6尺。危急关头，苏轼在城头打起了一个临时的住所，就住在城头上，和大家一起巡视全城，路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他的这种治水的决心和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徐州的百姓，也坚定了徐州军民抗洪守城的意志。他还步行拄着木杖到驻扎在徐州的禁军军营来请求支援。就这样，驻守在徐州的禁军也破天荒加入了抗洪的队伍。在苏轼的指挥下，全城官员百姓军民经过了数天的奋战，洪水终于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为了让徐州的百姓免遭水患，苏轼就建议加高加固城池，修筑木堤以抵御洪水，徐州城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的这一举措也保证徐州在他离任之后50年内没有再发生大的水灾。苏轼总

0: 总结的徐州抗洪经验被编成西宁防河路，在其他水患频发的地区进行推广，造福百姓。元丰二年，就是公元的1079年3月，苏轼调离徐州，徐州百姓闻听纷纷前来送行，父老乡亲拦住码头泪如雨下，说前年无识君，鱼鳖化儿童，就是不是你们，我早都被淹死了。苏轼的回答说，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他毫不鞠躬，就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危急关头，苏轼展现出胸怀百姓、疑心为民的官德，面对洪水他无私无畏，指挥若定，在他的心目中，保全百姓的生命，让百姓安居乐业，那是他的责任。正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人民才会世世代代的怀念他。
1: 在清朝的官场上，郑板桥这位以诗书画闻名的文人亦有着清廉敬民的为官之道。从范县到潍县，他深入民间，体恤民情，清俸禄，救灾荒。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为您讲述郑板桥敬民爱民的故事，展现他独特的为官风采。
2: 大家都知道，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以清廉著称、爱民敬民的地方官员。板桥为官12载，并不能称之为一位治国的能力。他不像苏东坡、白居易那样有一套治国兴邦的方略，也不像陆游、辛弃疾那样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按照自己的个性，凭着一腔对老百姓的爱心，去点点滴滴地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在范县为官期间，他以爱民为本，以清廉为官。他十分勤政，解决了多年的积压案牍。在封建社会，衙门在老百姓心中是高不可攀的，县令在百姓心中更是高高在上。为了显示威风，县令出门必定是鸣锣开道，威风凛凛，以显示他的地位之显赫。而郑板桥在范县为官，秉持难得糊涂之道，一改官场不良之风。他经常布衣草鞋，深入民间，从不摆官架子，下乡查访时从不坐轿鸣锣鸣威，只是骑一头毛驴，或者是徒步悄无声息地与书童一起去乡下体恤民情，查访案件。郑板桥出身贫寒，他的诗文大多是反映百姓的民间疾苦，体现出对老百姓的怜悯之情。他认为探老皆悲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郑板桥爱民如子，他总想自己能够给穷苦人更多的关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多做一些好事。在范县诗中，他写道：四五十家富郭民，落花听事敬无尘，苦蒿菜把林僧送，秃秀纯衣小丽贫，上有隐忧探尽竹，何增顽梗竟能训，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盟隔子臣。这首诗体现了清代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郑板桥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小小的一个县门，对民情尚有隔离，更何况是君王的紫禁城。从郑板桥的这首诗中，可见他为官时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乾隆11年春，郑板桥调任山东莱州的潍县县令。潍县是个大县，人口时任达到15万余人，素有小苏州之称。 但郑板桥调任潍县时却碰到了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潍县连续出现了瘟疫、旱灾、涝灾和盐碱灾，板桥看到了哀鸿遍野、田园荒芜、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身为父母官，板桥心如刀绞，他上任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广开粥场让附属大户煮粥发放灾民，并且以工代赈新修城池道路，给灾民提供劳动机会糊口度日。而他自己则择衣缩食，将自己的俸禄全数捐出，到最后危急的时刻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因为郑板桥的一系列的爱民利民措施，才让潍县人民度过了灾荒。在腐败之风盛行的封建官场上，郑板桥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其根源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亲民、敬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亲民而不远民，敬民而不害民，利民而不诈民，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德行诠释了为官清廉与敬民爱民的真正意义。他曾在一首作品中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一世民间疾苦生，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衙门里休息的时候，听见竹叶萧萧作响，仿佛是听见了百姓啼饥号寒的怨声。我们虽然只是州县里的小官吏，但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在牵动着我们的感情。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为官的初心，也昭示了他清廉敬民的道德风范。
1: 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纠纷，是每位州县官员的重要职责。清代循吏汪徽祖秉持亲民、敬民、利民的理念，深入调查，巧思善断，赢得百姓的赞誉。接下来，沈阳师范大学张甜甜副教授将为您讲述汪徽祖调解家产纠纷的故事。
3: 以民为本，敬民保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其中啊，在基层任职的州县官员历来被称为亲民之官，他们在调解民间纠纷、化解各方争议当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清代的循吏汪徽祖多年参与地方治理，乾隆年间啊，他曾经担任过宁远等县的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汪徽祖是如何实现这种在司法当中亲民的理念呢？下面这个案子啊，可以作为例子。在汪徽祖刚刚到宁远县赴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起很麻烦的案件。那事情啊，要先从学义这名养子的来历说起。学义呢，他其实原本姓陈，也就是跟养父匡成啊没有血缘关系。那匡成呢，家境殷实，产业很多。那当年啊，他就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啊就收养了这名姓陈的孩子，更名改姓之后叫做匡学义。可是啊，之后呢，匡成的亲生儿子匡学礼降生了，匡成的心思啊就放在了亲儿子身上，他就决定不再收养学义了，就给了学义八亩田，告诉他从今以后你就不能再叫匡学义了，你改回陈姓吧，总之啊，你跟我匡家没有什么关系了。谁料到呢，亲儿子匡学礼等到他娶妻生子之后啊，竟然年纪轻轻一病不起。匡学礼临死之前啊，为了家人和家产打算，他想着儿子还小呢，妻子李氏啊大字不识，这呢管家里面还好说，跟外头打起交道来啊会很不方便。匡学礼想呢， 学艺毕竟跟匡家以前是有渊源的，为人呢好像还算信得过，所以啊就给了学艺五亩田，条件呢是让学艺帮忙料理家事。那匡学礼留下的田地啊总共有200亩，那妻子的匡李氏，儿子呢是匡盛时，这都是勤俭持家的风格，加上学艺啊本人也算是能够主动帮忙，跑前跑后毫无怨言，看起来啊像是个挺得力的助手。大家齐心合力啊，17年来匡学礼留下的产业不但没少，还多了上百亩。可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一天啊有人就来到匡家做田产交易，平时负责的这个学艺正好不在，那匡李氏啊就让儿子匡盛时去把契约找出来。可是啊匡盛时看到了契约惊呼不对，他赶快告诉母亲，匡李氏一听啊也傻了眼，没想到现在契约上写着的业主姓名竟然不只是匡李氏，还有匡学艺的名字。这才发现啊每一张契约每一项产业上面都写着匡学艺和匡李氏共同所有。那他们就质问学艺，学艺这时候啊倒以真正的匡家人自居，就说呢这些产业本来我就和学礼一样有份儿，那各种收入啊当然我们也要对半均分。眼看学艺侵吞匡家产业的诡计就要得逞，匡李氏听说宁远县的县令汪大人是远近闻名的好官，他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汪辉祖那里。汪辉祖啊认真听取了匡李氏的陈述，就把握到了此案的特殊情况，学艺他不被承认为匡家人，但是却眼馋匡家的财产。那匡学礼委托学艺帮忙照管家事，正中了学艺的下怀。学艺名义上呢是帮着不识字的匡李氏和年幼的匡盛时来进行财产方面的交易，其实啊却是居心不良，仗着李氏持契而不识字。那么匡盛时啊年纪又小，所以呢匡学艺啊借机就给自己加上了业主的名字。那这样呢经了学艺之手，是偏袒学艺利益的契约，并不能够代表匡李氏和匡盛时的真实意图，所以呢也就不足为凭。于是啊汪辉祖就假装信赖契约的记载，还表扬学艺说你持家有道，经营有方。学艺啊得意忘形，就被汪辉祖盘问出了他真正的家底儿。继而啊汪辉祖就质疑，你名下不过13亩地，哪里买得起上百亩田。汪辉祖就问学艺，你既然说你是辛苦经营勤俭持家，可你又说你和匡李氏合作制产，那你这多出来的资金必然来路不正，我啊要让胥吏查一查那些陈年旧案，我可记得有个逃走的贼他也姓陈。学艺这下慌了，连忙叩头声称自己是守法良民，购置田产的钱啊都是匡李氏一人出的，只是呢他仗着有学礼的托付以及匡李氏的信任，所以在帮匡家做交易的时候啊就偷偷摸摸的在契约上私自添加了自己的名字。见学艺已经坦白，那汪辉祖呢就当着匡李氏的面把契约上学艺的名字全部抹掉，保证田产专属于匡李氏，也就能够符合逝者匡学礼的心愿，安全地传给他和匡李氏的儿子匡盛时了。汪辉祖办理此案的经验智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啊他尽可能地还原真相明辨是非，那另一方面呢在判决的时候汪辉祖能够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百姓做长远打算。当匡李氏想追究学艺多年的背信弃义之责时，汪辉祖就劝匡李氏不如放下，他说啊学艺确实不厚道，好在呢你们发现的也早，学艺的算计啊都没有得逞，再说当年你丈夫把家产托付给善于经营的学艺，到头来啊总算还是不亏的，要是换一个无能或者凶悍之人，那你家的产业要不然持续亏损，要不然呢就被巧取豪夺，哪有今天的规模。匡李氏一想啊倒也是这个理儿，那么都听汪大人的，我们以后啊长心眼过好自家的日子就好，那过去的事啊就不再追究了。 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汪徽祖对学艺一番训诫之后，以勒令其回归本宗陈氏为条件免除其罚。如此一来啊，既确保了学艺不能够再染指邝家的家世，排除了邝李氏母子今后的风险，也给学艺留了改过自新的余地。总之，汪徽祖在办理这起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家事纠纷时，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爱民亲民的优秀官员在办案当中是如何能够帮助百姓切实得到公道和实惠的。他既查明了真相，主持了公道，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背信弃义的一方心服口服，知惧知悔，通过认真对待百姓诉求，设身处地为百姓打算，实现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综合效果。
2: 从刚才两位老师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爱民出清廉，廉者得民心。比如说这个汪徽祖的故事，他真正的是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爱民敬民的思想，然后真正的能把他这种思想呢又践行到他在审判这个案子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说是点点滴滴的真正的在为老百姓着想。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苏轼，他就更有智慧了，他不仅呢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百姓抗洪的这种艰苦，并且是数入家门而不入，并且呢还能把他这种抗洪的经验呢去形成一个文本去流传下去，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3: 我其实可以提炼出两个关于这个清官敬民爱民形象当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实在，一个关键词是爱戴。这个实在呀，也确实是给我感觉很深。那么比如说郑板桥，那他这个微服私访的时候，对吧，他就是能够融到老百姓中间。如果一个人呢他大摇大摆摆着官架子的话，他是做不出这个来的。而这个东坡先生呢，那么他在这个抗洪抢险等过程当中，他是以身，就他是身先士卒的，他是呢这个作为这个示范和表率的。那可能如果没有这种敬民爱民的情怀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摆起官架子来了，不把老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他做事他解决问题也不会很实在的。同时呢，我们说实在呀，也确实是会收获一些就是民心向背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效果。那这种爱戴呢，我们说确实也是这个敬民爱民的行动所累积下来的这个善果，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0: 对，这个我一直在想啊，这个敬民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敬啊，其实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就是要把它看得很高。就是所谓敬民，就是要把老百姓看得很高。那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很高呢？首先是需要把老百姓的生命看得很高，老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高，对吧？把老百姓的财产，看到老百姓的事情，都要装在心里，对吧？这样才叫敬民。有了这样敬民这样一种思想，才有可能有一个廉政的施政理念。就是你心里装着全体的百姓，那你们做事情就肯定要公平，你要公平地对待你的百姓。当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肯定要保护你的百姓，让百姓的利益不受损失。这样的话，只要敬民就变成了后面所有的这种廉政也好，这个正常的施政行为也好，它是一个逻辑的起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首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敬民的观念，这样的话你后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清官，成为一个廉吏，对吧？这样才有可能。
2: 我觉得敬民爱民的这个思想呢，它不仅体现在对这个老百姓的尊重和关爱，其实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民心的敬畏，以及呢手中权力的审慎运用。因为我们说到，无论是这个汪徽祖、苏轼，还是这个郑板桥，虽然说他们都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官吏，但是呢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真正的是把这个民心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审慎的去运用自己的权力，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个 清廉公正。
0: 对，我想起咱这个内乡县衙上面的一对联，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就是只有当你和老百姓心意相通，利益与共融为一体，你才能真正的做到敬民。其实他从这西周开始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对吧？敬天保民，这个思想是源远流长，这个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4: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新业态繁荣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乡村新职业。最近几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电商运营师、民宿管家与休闲露营地管家、智慧农机操作员等新兴职业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博士、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专家张红云，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来乡村出现的新职业。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乡村里出现的新职业，先请两位讲一讲，提到乡村新职业，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职业是什么呢？
4: 第一个浮现的职业还真的是乡村 CEO， 就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是咱们2025年7月份人社部官方认证的一个新职业。大家都知道啊，企业 CEO 的核心就是企业的战略执行和日常管理。我们乡村的 CEO 呢，其实兼具了经济管理的能力和乡村治理的素养，他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他既要懂经营，也要善管理，还要爱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3: 其实说到 CEO， 我们过去可能觉得他都是在城市里，
4: 对，
3: 那么乡村的 CEO 他需要具备些什么能力呢？
4: 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乡村 CEO 就有点像一个乡村振兴大舞台上的一个全能导演。我们举例子来说啊，就这个全能导演呢，手里他得盘盘他有什么演员，他要用什么样的剧本演一出什么戏，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我能够盈利并且能够持续的盈利，这就是乡村 CEO 我个人的理解。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导演手里有什么呢？有老乡们留在家里的这些农民，包括我们说的老老少少，包括老屋，包括土地，包括乡村文化，包括山水风光，还包括特色农产品，他其实都是他手里的演员。那这些演员到底要编排一出什么样的剧作，才能让我们这个村大家一起致富？然后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人？这是乡村 CEO 里边我觉得相对形象一点的说法。他要去盘说，哎呦，那在我们村这些演员谁唱主角，我把票卖给谁呀，谁来爱来我们这个村，他看中的是什么，这是乡村 CEO 要通盘去考虑的。所以他比企业里的我们说这个电视里经常演的 CEO 要更复杂一些。对，
3: 听上去这个乡村 CEO 真是太有挑战性了，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资源虽然浮现在表面，但是怎么来利用也是一个难题。
4: 就是资源在，但是呢，资源怎么变成资产，怎么变现，它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需要有经营管理的视角，需要懂市场，需要懂周边的客群，需要懂乡村文化，因为乡村的资源跟文化它是自有一套自己体系的，那这套要整合起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概念了，它一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要求很高的。
3: 那近三年来哪些乡村的新职业增长最快，或者说最受乡村创业者的欢迎呢？
4: 我还真是之前看了个数哈，结合了我们大概这两三年来的调研的数据盘了一下，近三年增长最快的新职业数了几个，一就是乡村 CEO， 这个在地方有的地方是大概200%多、300%-400%的增长。第二个是乡村的电商主播， 这个大家应该有感知，
5: 嗯，
4: 所以这几年特别特别多，
5: 嗯，
4: 第三个是智慧农业相关的，比如说智慧农业技术员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飞手啊，就是凡是跟智慧农业相关的，这几年是前些年是陆陆续续的都看得见，但这两年三年就大幅度的开始增长，因为智慧农业的普及率高了。最后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简称叫民宿管家，其实我们泛化一点叫乡村文旅运营师。这几年当中，我把这四个滴溜出来，是因为这四个调研的数据显示，这三年的增长的幅度大概都在100%以上。
3: 嗯，也就是这四个其实是近些年来乡村新职业发展最好的趋势代表。
4: 对，就算是这几年乡村新职业当中密集度比较高，增长率特别快，而且大家的感知度和它的显示度也是最突出的。
3: 刚才我们说了，张建宇老师是看山咖啡的主理人，那么这个主理人是不是就是乡村的 CEO 呢？
6: 我觉得我首先肯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乡村主理人。我在乡村差不多有快6年的时间在一线，我感知中也是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和数量在不断变大的，我认为在目前的乡村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职业。
3: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乡村 CEO 或者说叫乡村主理人？在乡村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觉得他是非传统的职业？
6: 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这些乡村的主理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乡村 CEO， 他们把不同的一些新的业态带到了乡村，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有趋向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在某些的区域内会风靡，会快速增长。比如说咱们京郊前几年的这个民宿就经历了一个爆发期，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民宿的主理人，他们有在地的原生的就是当地人变成了一个民宿主理人，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新的乡村主理人变成了民宿主理人，然后由这些业态驱动产生了很多的新职业，比如说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的这个民宿运营师，或者说民宿管家、民宿服务者，然后再由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种村咖这种新业态带来了很多，像我们的同事中就有直接从这个村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乡村披萨师、窑烤披萨师、乡村咖啡师，他们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因为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好像说咖啡或者说窑烤披萨，一个意大利标准的发酵方式的这种手打的披萨，
3: 看上去不像是过去在乡村里会有的场景。
6: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培训的大姐她有面点的基础，
5: 嗯，
6: 然后从这个咱们可以说叫乡村面点师，或者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的会玩面的一个家庭主妇，到一个能够做出标准的可以通过意大利的老师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意式披萨，只需要1-2周的时间。因为他们在乡村他们是有生活的，可能我们的很多年轻人相比，他们跟衣食住行、跟面、跟庄稼打过交道，他对发酵有着自己可能不是理论上说出来那么高大上，但他有他自己非常老道的一个经验，所以把这个命题切换之后，他们成长得特别的快，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也远远超出我以前对他们的一种预期和想象，所以包括这个乡村的披萨师也好，咖啡师也好，我相信可能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个运营师，可能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会爆发。
3: 就是实际上他们有这个基础，需要一个机会。
6: 对对，只需要一个机会或者引导。
3: 嗯，刚才也说了，您在从事这个乡村的主理人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有勇气进入到这个行业？您对乡村了解吗？
6: 我觉得我进入乡村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很懵懂的，我们是先人到乡村去度假了，想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安稳的环境。随着对乡村不断的了解，在乡村的深入，我们可能从开始简单的上手民宿，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能说是乡村主理人，就不是一个纯商业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然后到慢慢1-2年，随着就是不断在这儿做商业的深入，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生意来去打算来去做，然后到自己在乡村住习惯了以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非必要不回城，就是太习惯了，太喜欢了，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变成了乡村主理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第一个阶段是 可能大家有各自的机缘原因来到了乡村，然后这个是进入乡村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预期，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美好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再到第二个阶段变成乡村主理人的阶段，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会对在地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业态或者店铺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不能很健康的持续盈利，能不能跟周边和谐的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就变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了，也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3: 无论是凭着一腔热情去到了乡村，还是我们有一些设计，有一些考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乡村主理人需要重新塑造的一个环节？
6: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您看就是咱们城市这端的它的消费需求其实无论多少年它一直有一直在，但是呢消费什么，需求在哪儿，大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一直在动态变化的。然后再看乡村，其实乡村它自己的资源也一直都在，还是有很丰厚的物产，然后有它的气候资源，有它的生态资源，但是呢它可能相对变化的速度比较慢，它就在那儿自己独美，需要有人来欣赏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多摸索，我发现如果概括的来说，其实就是它中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主理人，通过用产品或者运营内容相关的一些载体，去把城市当下的比较需求高的这种消费升级的需求，或者关联到乡村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需求，翻译到嫁接到乡村的资源上面，然后变成大家城市的客群可以消费的、购买的、体验的这种产品。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事情特别好玩，它很典型，就是我们所在的四海镇的西沟里村，它自己就产燕山板栗。大家知道怀柔有板栗，其实在延庆区有一部分它也是这种高山，海拔很高，然后温差呀什么都很大，它产的这个燕山板栗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经常就在这个栗子树底下到了掉栗子的那个季节捡起来擦一擦，直接就吃生的那个栗子，脆甜脆甜，特别好吃。然后这个资源其实这么多年在村里就一直在，然后我们就在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用了一点 AI 做这个助力，就是从很多种产品形态，比如说栗子酱、栗子的糖果，还有栗子的罐头，就很多种产品中最后我们筛出了栗子做的这个糖渍罐头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溢价产品。

0: 转嫁到栗子罐头这个商品作为载体上面，然后实现这种价值能达到100倍以上的跃升。
1: 嗯，但是我觉得您这么说的听起来是挺简单的哈，但是是不是这种价值它能很快的嫁接到乡村呢？
0: 我觉得这个要考，就是考验的是我们这个主理人在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功力吧。一方面你要非常准确的识别到你的城市客群他们是谁，我们用网格用经纬线去筛，比如说可能有些细节就不一样，同样是对品质生活和高审美有需求的客群，可能是那种更喜欢安静一点淡人风的侘寂风的感觉的，也可能他更喜欢热闹一点温馨可爱风格的，这都是有审美的有生活品质升级需求的。但这两部分客群他们对产品氛围内容的要求截然相反，对，截然不同。然后再到乡村这一端，乡村的这个在地的产品在什么时节能发挥它的最大的这个效用，然后你的乡村的基础的生产力，比如说你能联络到的村民，还有一些我们生产的工艺，还有是在地的一些合规的要求，你怎么去处理和达到，那就需要这个主理人，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他可能需要万金油，哪个我都需要会一些，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的把控到城市端的需求。其实这些需求在商业上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可能让大家有时候感觉到很悬，好像这个事儿怎么这个成那个就不成，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精准的商业的设计。
1: 乡村的资源实际上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张老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总说他在组里看山咖啡，那么是不是像他这种看山咖啡的模式可以复制这种文旅家这种形式，它是可行的吗？它是可以推广的吗？
2: 这是乡村振兴里边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难的那个点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里边就是找到乡村致富可持续发展的那个点。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路子我们在城市很常见，你看我们进商场，
1: 对，
2: 品牌都差不多，
1: 对，
2: 连锁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是城市里边太过于常见的，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差异，我们需要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氛围。我们
1: 同一杯咖啡其实是不同的味儿，
2: 同一个栗子也得不同的味儿，同一杯咖啡也是。那这是延庆的栗子，那它就必须得有延庆的味儿，这是怀柔的栗子，那它就有怀柔的味儿。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村咖的爆火也是这样，每一个村咖有不同的休息的场景，有不同的那个玻璃房外的美景，有不同的主理人，有不同的围裙，有不同的帽子，那个咖啡才不一样。
1: 我们喝的不仅仅是咖啡，可能是一个乡村的味道。
2: 乡村振兴可能在我们看来，或者说在嫁接到我们当前的消费的主流上，它给大家更多的不是产品，而是体验，是情感，是承载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价值需求。
1: 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主要是乡村的新职业哈，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职业种在村里？张杰宇，你是做乡村的主理人，你的获客逻辑是什么呢？怎么能让大家来认同你的这杯不一样的咖啡？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过一年多就是去运行，我们其实是有两种感知。一种感知就是在宏观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趋势，尤其咱们在北方京津冀地区，我们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整体的北方市场对于在乡村进行这种高品质升级的消费升级的这种需求特别特别大，就是简直像洪流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的市场供给就是远远的供小于求，所以
1: 您完全看好这个市场？
0: 我完全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严格来说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定义成现在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就是我在其中经营，我有这个认知。所以这是一个宏观上的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您说的，因为需求就在这儿，可能我们在微观上的一些努力和策略，我觉得是那是另一方面，那也是必须的一种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有点时代风口的感觉，你站在京津冀的这片市场里面，其实只要你做到了一个基本分儿，你可能就能在商业上完成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闭环。

0: 或者说你做生意你就不会赔钱，这是宏观上的一个时代机会。第二点，我觉得在微观上呢，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做商业本身其实最重要的这两个词，商业和乡村都重要，但是我们达到可复制可循环，我觉得它第一一定是商业上能站住脚，就是乡村的商业逃不出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律，但我们对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因为乡村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它是一个要素不全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所以经常它会有一些迷惑我们的地方。再有就是我们进到乡村来，大家其实在我觉得在上一个大家涌入乡村的关口，可能很多人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情怀，然后或者有一些自己的生活选择进来的，那这些情感的感性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做商业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障碍，或者是前期的一个小迷惑。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有过摸爬滚打，然后也摔过跟头，也有做成功的案例，我们认为就是在商业上的这个核心逻辑，搞清你的客户来自于哪儿，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然后你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把这个链条闭环，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细节就是把咖啡这个业态其实当成了一个载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咖啡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它是一个饮品，它能喝，然后喝了以后会振奋，再有就是再一步对一些中高端客群，它对咖啡的风味、出品、香气还有产品类型有要求，这部分也算使用价值。我们在城里，在更多的独立品牌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它使用价值的这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客人会从城市可能开车一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到咱们郊区的咖啡馆，那他寻求的这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一定是超出了使用价值之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说只做风景只做情绪不做好这个产品不做好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产品本身也是这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咱不能让情绪掉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要求更高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的是我超出这个使用价值之外给大家到底应该提供什么，你把这个题打好了，本分做好了，一定会得到商业上的结果。
1: 我们说到新职业一定要有它的工作场景啊，我好奇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春咖这是相当的火爆，为什么咖啡这个行业在乡村会火呢？
2: 其实是比我们的茶要早得多得多。我们的茶的文化，我们在家里喝茶，我们在办公室喝茶，我们有专门的茶叶店，我们有专门的茶城，那我们知道北京也有自个儿的茶城，但是呢它没有跟消费商场，就是它跟休闲娱乐跟全家消费跟这种它没有像咖啡这么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不能说茶就是在乡村比咖啡更缺少这种消费能力或吸引力，只是在我的个人理解上它的消费关联性对场景的关联性关联式的概念在里边。那所以我们在村里边我们做乡村振兴的时候，为什么村咖这么火，村咖它其实一方面是咖啡，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第三空间，我们去村里边我们精神放松，我们很愉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第三空间。那我们传统的茶文化里边给我们的关联性和给我们的这种消费的联想性不像咖啡那么来的直接，不用我中间再做任何的转折。我个人觉得这是确实是经过这20来年的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我们下一步像您说的，我们在乡村里边我们一定会有村茶吧，很多村里的茶非常的高品质，手工炒制，而且老茶师们每个人都会非常津津乐道的说我这茶好在哪儿，而且他一定说我们家的茶是最好喝的。那我们说乡村振兴里会不会涌现出以中国的茶为代表的，他可能也是像张总的信心来源，他没准就是另外一个蓝海。
1: 就是说我们的茶叶其实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去链接，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像咖啡一样的市场消费习惯。
0: 或者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像刚才张总说的对于场景的想象，比如说现在咱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跟您说您想象一个咖啡馆， 大家可能会想象，比如说比较舒服的座位，然后比较轻柔的音乐，然后那个饮品可能挺好看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毛绒玩具或者小猫小狗，然后我挺舒服的窝在那儿聊个天儿，喝个咖啡，你脑子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它并不映射到，可能除非这个咖啡发烧友会想象到具体咖啡是什么样的，什么风味，什么豆子，但是大多数人想象的是在这个空间里我待着很舒服，变成了一种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的一个消费前的预期和对应。所以它这个咖啡馆这种业态，我们完全把它理解成一个容器和载体，它好像是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一个，真的是代表某种生活方式的第三空间。如果我们现在再说茶馆，可能大多数人现在心目中的茶馆可能是不是商务，或者是那个一壶茶我要交个茶位费，然后呢就是古香古色中国风，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它在这种生活场景空间上的对应的商业可购买，我通过付钱能得到什么的这个对应感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咖啡馆这个业态在当下比茶馆本身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更有包容性，更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会发现咱们在任何一个郊区的网红咖啡店也好，什么咖啡馆也好，可能冬季的消费热点是围炉煮茶，
3: 是
0: 全都是围炉煮茶。其实是茶这个产品，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基本都会给大家供应茶，都是一壶一壶的，就是可以点的很好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茶，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会配好看的小茶具啊小茶点，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围炉煮茶。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对这种围炉煮茶代表了中国人的这种休闲轻松的生活方式是特别认同和向往的。我们也有很多中式美学升级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文化感有品质感的这种围炉煮茶，其实大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像您去到过的那个安吉的瀑布咖啡，其实他说自己是瀑布咖啡，但您看那个业态，进去先交门票，100多的门票里其实只能兑换一杯咖啡，剩下的就是我的拍照打卡和整个场景的一个进去的入场券的付费。它早就已经不是说一个咖啡馆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我说这是一个新式目的地景区，大家一定会排斥我交的这个门票钱。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咖啡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去了，对于这个反而我能换一杯咖啡，剩下是留给我打卡拍照的这个溢价，我是接受的，就会更放松。
1: 哇，经营之道真的是太奇妙了。原来瀑布咖啡的这个门票它是有溢价的。
0: 对，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兴起的一些咖啡馆，他们可能是以这种场景拍照打卡作为一个营销的卖点和亮点，然后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做好妆造的漂亮小姐姐会去，那他们的消费目的实际上是我是来用你这个拍照打卡场地来出片的。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业态发展中一种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客户是为了这个打卡来消费的，但是呢因为商家定义我是咖啡馆需要你入座消费，他们的消费目的和提供的商品之间价值是拧巴的，就会因为这些拧巴产生一些矛盾。如果反过来说，咱们就是咖啡是这么多钱，再进来有一个一杯咖啡的这个消费设定，然后剩下的话因为你在这儿也要休息也要待一会儿，剩下的就是你拍照打卡为我场景付的费，反而大家可能捋顺了，就是你什么样的场景值得我付多少钱。
2: 刚才其实张总说的这个也给了我一个提示啊，还是接着刚才刘老师说的，我是觉得茶这个东西因为是咱们自己传统文化里咱们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对于茶是有比较深刻的认知的，在茶的消费上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高不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咖啡的单价的平均单价20-30块钱，30多块钱差不多，但是我们看一个所有的茶室所有的茶吧基本就是200-300才就10倍的价差。同时呢咖啡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咖啡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我们不需要操作，我们只需要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我做一个纯消费者。但是茶六大茶系，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水系，不同的冲泡时间，每一道都有不同的停留的时间，它的门槛有点高，需要有专业人士。但我们去乡村的时候，大家去乡村即使带着电脑，内心也是觉得我应该是在休假的。
0: 对，
2: 那如果别人帮我做的一杯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咖啡放在那儿，我纯放松，那跟有一个我得想着哦，这是第三道，它原则上应该是15秒钟，这是第四道，它得到20秒钟了，它这个场景还不一样。
1: 喝茶的话，心理负担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自己没法品味到这个茶的妙处，而喝咖啡可能确实是相对比较轻松，
0: 它更像一个普通的饮品。
2: 对，
1: 像一些果汁啊、汽水啊也不行是吗？
0: 对，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提供这个汽水本身的使用价值，它的情绪溢价空间太小了。但是咖啡这个载体妙就妙在它又有使用价值，就是能满足你喝饮料就是喝水这部分的使用价值，但是它更多的一定是情绪价值。而我们做消费决策的时候，虽然我们对使用价值有需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90%以上做决策都是靠情绪做决策。
1: 现在网络视频特别的火啊，那为了获得我们职业的一个成功，您是愿意去亲自操刀来创作内容呢，还是会去寻找一些网红来支援？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内容可能是每一个就是乡村主理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意识，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乡村 CEO， 在你的这个小小的业态里面，或者是更大范畴的业态里，你需要有一个做内容运营或者内容营销的这样一个部门。只是说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个业态里，可能他是一个负责的同事，也可能是我这个主理人本身，我本人自己要负责这一部分事情，但我觉得他是必须的。但至于是说我是亲自上场，我自己就能拍，我有这个网感或者 sense， 还是说我需要请一些比如说这个 KOL 啊，或者 KOC， 或者是网红探店的人，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他的售卖场景，他的目标受众，还有他本人擅不擅长，是更E一点还是更I一点，然后自己有没有这个网感，可能就是技术的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当下的大趋势可能是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都下场，尤其是乡村主理人，可能我们的村子距离城市不那么近，然后可能对，而且有一些即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片叶子落下来，这片云飘过去，如果我们不是在场的第一时间的记录者的话，他可能很难很难把这些打动人的瞬间和生活内容变成一个可以传递出去的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东西。
1: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数字鸿沟这个事儿吗？就是您在跟村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障碍？
0: 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几乎我感受不到，然后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刚才咱们前面聊提到那种惊喜，就是我们可能刻板印象里
3: 他们有去品尝的这个意愿，
0: 他们有品尝感受和表达的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这种好奇心，尤其是在表达上，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我经历过很多乡村的大哥和大姐，他们有特别好的就特别旺盛的表达欲，然后其实他对新事物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只不过是在我们可能不接触他们的时候，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不好奇了，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就觉得我不了解，但我就觉得你不好。我觉得少数情况也会有，但我经历的更多的人都是特别好奇，然后从不解他会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刚开业的时候，村里的大哥大姐会觉得咖啡，咖啡馆在我们这个村开咖啡馆，为什么呀？能有人来吗？这东西好喝吗？什么味儿啊？那个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付钱吗？然后他们会问我，你这一杯卖多少钱？我说可能30多块钱吧。30多喝这个，为什么要花30多喝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他们看到了很多客人会远道而来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哦，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说张三说的还是李四说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反而他们会很好奇说，我能尝一杯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味儿。还有一个大哥挺爱喝的，隔三差五就来喝。
3: 对，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了是吗？
0: 对，他们其实就是很好奇，而且在这种表达上我见证了很多，就比如说附近村啊，和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村民村干部还是就是那种老大哥老大姐，他们拍视频拍得很棒，那个镜头感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还有他们的表达 经常让我惊叹于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很妙的句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特别棒的有色彩的世界，可能只是

0: 以前缺乏这种表达的场景。
1: 张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会对老年的村民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担心他们不会尝试这些新鲜的事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资本下乡会不会又挤压了他们本地人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进入村里的产业我是不看好的，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职业的发展和我们产业的发展。
2: 资本下乡的过程当中，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下乡，对于本地的村民，尤其是本地没有经常性的外出，或整个村子没有那么开放度的村民，他是有很多的声音跟怀疑的。他是觉得你是对我们本地的原来的生态，他带着很多的疑问。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在，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项目很好，商业运作逻辑也很好，但是确实没有得到村民的非常有力的支持，也就是说没有跟乡村本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
0: 是的，
2: 对，所以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果资本不下乡，那靠着乡村自己的原有的要素，像张总说的，没有那么充分的，没有那么好用的要素，它的发展怎么发展永远是难题。那至少资本下乡给我们很多的探索，我们知道哦，什么样的资本怎么下乡，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当地的老百姓充分的结合起来更好。所有人都知道，我带着资本，我带着技术，我带着商业逻辑，那你来出人，你来出力，你来出资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资源组合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切口差异巨大，这才是我们说乡村振兴难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有意思的地方，
1: 就是千村千面。
2: 哎，是的，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恰恰其实凸显了商业运营或者乡村运营这个角色，其实也就映射到了乡村 CEO 在后续资本注入乡村就是规模发展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感悟，就是说到乡村难在哪儿，就是你哪怕做一家小店，你要想长久，要想变成模式，你做的其实是一套商业生态。在这套生态里面，你需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是包括了你要知道乡村都有谁，在地有村民，有村集体，有当地的政府，有我们这样的新的主理人，有新村民，有很多的角色，包括资本和各种机构。那大家在这一个生态里面，如果说想长久共赢，它是需要一套顶层的设计。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哪儿，需求在哪儿，然后谁擅长什么，谁很不擅长什么。比如你运营的角色应该做好运营，你就别去搞资本或者资产。那乡村的政府和村民，他们持有资产，但是他们不擅长运营，那你就把资产怎么增值去配合好运营的人。那作为主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擅长的是资源的转移和做产品和运营，通过产品运营，通过商业的方式使这个各种要素变现增值，我们也共享这种增值。那把每个人的角色划分好，在一套新的适合当地就这个地方的系统里面去运转，我们就很可能通过一些小的商业布局建立一个基本的商业生态之后去做产业，因为它规模大了一定就会变成某种产业。我觉得这样的资本下乡，在一个尤其是在地生长出来的这种懂乡村的真正的运营商的这个陪跑之下，可能就会变成很长久的很共赢的一种资本下乡。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目前的时代给大家的一个机遇。各地的情况像您说也很复杂，可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越来越我现在觉得趋向于说通过商业和运营，通过中间的运营商或者是乡村 CEO 在中间做运营的配置之后，他带着这种生态的系统设计去做整体的盘活，我觉得会是很高效很潮景，并且是所有人都能在里面共赢的一个以后的趋势，一定是这样。
2: 对，张总说的这个吧，结合我们发展趋势来看，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两年的打底儿的。一个是说 脱贫攻坚跟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所以在资本下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基础的工作已经非常的扎实了。第二个是前些年当中全国都在推行的村两委的一肩挑，以及村两委的尽量往年轻人身上，相对年轻的身上去换届，这样对于整个乡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举措。那从人到基础设施到配套的公共服务，其实给我们这两年以及后边的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是更为可控的，它能让大家去感觉去探索，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创业的心，你就可以去找你可以实现创业梦想的场景和试验场。乡村整体跟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0: 对对对，
2: 嗯，
1: 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的这个新的职业如何长在乡土中，听了两位老师讲以后，我们理解到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底层的设计，然后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的职业也好，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乡村中生长。那张杰宇，我想知道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难的让你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来自于我的那个碰壁的事儿，都是来自于对乡村错误的理解，或者说，我习惯性的用城市的思维去思考在乡村怎么做事儿，然后这种想当然就会让你摔跟头，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总结，我觉得如果要在乡村做事儿的话，你需要利用好乡村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比如说这个天时，可能如果做过民宿的那个乡村主理人会特别有感触，好像所有的尤其是北方的乡村文旅项目都在跟淡季较劲，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北京在延庆的冬天可以说有半年的时间，就快半年，那这半年天一冷可能都是淡季。虽然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冰雪产业呀，有这种冬天的热点，但是在我们那个东部的山区，其实它又跟冰雪产业没有完全衔接上，它就变成一个冷冷的北方的冬天。就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因为相当于我们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只有半年是能够正常有收入营业赚钱的，剩下半年我们就要考虑是战略性放弃，还是像刚开始我在乡村做生意的时候就在想各种的办法，就在逆天而行，就在想怎么创造奇迹让大家那个在非周末大冷天的时候到这儿来玩。后来直到是做了咖啡，我才慢慢就释然了，我觉得我学会了利用这个天时。实际上这半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现在去想的一个是通过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在这半年闲时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大家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和体验，那我们就适合给这些中高端的客户做一些高客单价的体验型的产品，让他们在人多的时候无法体验的这个，比如说升级版的围炉煮茶，升级版的一些香道的体验和一些小的活动，小的沙龙，那我们在这半年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好乡村的这个淡旺季，做好我们产品的线上品牌。淡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搞产品，搞线上的这个营销和生产，它反而可能更大的能把这些产品价值化，能
3: 有时间来处理了。
0: 对，能细化这个内功，就是可以把这个天时用好。还有人和也是，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在乡村做事儿，然后我们想那你要做咖啡就要找最专业的咖啡师，然后或者说你要做餐厅你就要找最棒的厨师，这些人才就要到城里去找。从城市来到乡村的这些人才呢，他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在乡村想象着说在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用人成本上有优势，如果用好了那有很大的优势，对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好，收入增加了，而且不打破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用他们的话说叫守家待地，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好，你就要高薪从城里挖到相关技术类的人才，然后到了这个乡村，因为他可能他个人难以适应，或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毕业就是还在小时候需要红尘滚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大山里待个三五年可能不太现实，他还要去经历自己的生活。 所以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好在地的人，也会变成噩梦。包括这种人和，其实我到乡村来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天天住在村里，还依然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乡村是一个浓缩的人情社会，我们在城里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习惯了，哎呀，对门邻居如果人家去扔垃圾了，我等会儿再出去。可能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待时间长了，一种人的这种边界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到乡村，你可能就会一瞬间进入一个没有那么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情的社会，就是这些可能都是需要适应和发挥它的长处的。然后就包括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我想到特有感触，就是您说您教家里的这个老人去掌握新的技术，我们的大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如果我们用简单城市里拿出标准的一个企业的 HR 这一套，冷冰冰的要求，冷冰冰的 SOP 动作拆解，然后你就要给我做到，然后用所谓的 KPI 或一些完全城市化的工业化打磨之后的东西去要求乡村的这个人，非常不现实。他们会紧张，他们完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那种，因为不自信，我很想学，但我甚至连我想学这个意思都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怕一下就失败了，或者我怕你觉得我能力不行。但反而如果在一个比较温情脉脉的，没有那么快节奏，没有那么严格标准要求的情况下，用他们适应的方式去培训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温情，他们会很快的掌握这些技术。
1: 会降低标准吗？
0: 我觉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改变方法。比如说我们教会大姐在半个月之内学会了基础的咖啡打奶泡和拉花，这件事儿其实在城市一些，如果不是专门在一些培训学校经过了脱产的每天每天那么培训，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能他们更需要一种鼓励性的启发式的，还有就是怎么去引导他，需要一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确实就是在农村，我们要发现识别农村在地的留守的人口当中的人才，每个人有什么长处，适应什么，就是我们这套乡村 HR 完全跟城市是不同的逻辑，然后对他们的培训可能也需要不同的逻辑。只不过之前因为不是一个规模化产业化像城市一样已经那么多大企业运转成熟了，所以可能慢慢慢慢乡村主理人多了，乡村 CEO 多了，也会有专门的这种适应在地的乡村 HR， 我觉得这套体系可能能为后续的乡村发展特别大的起到保障和激活的作用。
1: 张老师，刚才张杰宇讲的，在人员的使用当中，这些人员的学习程度啊，他的职业掌握啊，都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种情况，它会带来系统性的职业风险吗？它对创业有影响吗？
2: 凡是创业都有风险。那我们不管在哪儿创业都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90%的创业对对，然后成功的90%都不一定活过第一年，就是各式各样的创业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那可能在城市里的创业风险来自于，比如说你资金断裂，资金流断了，你的市场没找好，你的运营不成功，管理不成功。那可能在乡村里的创业的风险原因因素影响因素会有差异一些。这种差异呢，比如说在人的方面，聚焦在人的方面，我们在城市里边跟乡村里边其实有共性，就是你不管是人家，我们自己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说企业的每一个人好几百号人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这不太可能，任何一个组织它都不是可能的。那我们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用人，怎么用好人，是企业经营不管在哪儿经营的都是核心的。那它不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学着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所有的人用其所长更好的为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企业里边我们叫企业文化，那可能在乡村的这个创业里边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的文化，我们揉进来，人家会视我们的外来的资本和外来的创业者是一家人。
0: 对，
2: 其实
1: 认同，
2: 对
0: 对，
2: 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人，乡村里的人也好，城市里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能力，怎么用好是每一个经营者面对的共性的难题。它只是在乡村跟城市有差异，但不是绝对性的差别。
1: 这么看来，这个乡村 CEO 真的还是挺难的。
2: 好难呢。而且我觉得，但如果真的说到有可能有系统性风险的，是刚才张总说的那个，他最开始的感触，是我们非常清晰的说的乡村的营商环境，因为它跟城市完全两套逻辑，
1: 不能用经济的价值体系或者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来应用在这儿。
2: 是的，我们营商环境，我们讲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叫稳定、透明、可预期。那乡
3: 可预期就没办法预期。
2: 对，乡村跟这不一样，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是个人情关系。
0: 对，
2: 我们讲透明，我们是讲你要公开啊，你要很明确的无差别的对我们普惠性的公开。乡村讲究的是口耳相传，
0: 嗯，
2: 可预期我们就更说了。所以呢，这种不同的逻辑在创业当中会遇到很明显，因为基层当中的营商环境可能是对于乡村创业的一个相对有共性的风险点，你要先理解那个运作的逻辑是什么，你再去创业。
1: 那怎么更好地适应乡村的创业环境？怎么平衡这种情怀和盈利呢？
2: 可能不是个平衡点，
0: 衡
2: 因为你说，创业之初，我就想着挣大钱呢吗？有，大家创业本身就是实现价值，而创业实现价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比较可量化的目标，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要挣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择在乡村创业没点情怀他是不会去干的，所以这事儿他一开始他就是情怀跟盈利的目标是在一起的。我如果想创业，我不会首选乡村。当然啊，分人啊，那看我们干的什么行业，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知道乡村创业，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周期比较长，见效相对缓慢，要有耐心，要成为耐心资本才行。如果你要挣快钱，比如说你请个网红来这儿迅速的爆火，这种挣快钱的思路在乡村振兴里边，至少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里边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我们就要秉持着这种耐心资本的心态，那这一定是要跟乡村一起成长的。所以他的情怀和我的创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跟你一起发展，也不光是我来赋能乡村，是我们一起来成长。那如果我单纯的盈利而不赋能乡村，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早晚会出问题。
0: 对，
2: 嗯，
1: 那说到我们需要有共同盈利的这种思维，怎么样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我想张婕妤的体会应该是更深的。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难在就是说我们往往我们进入乡村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以一种小生意啊或者是小业态进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难在一开始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考虑的那么全面，去生理整个的这个小生态，这可能是我们后来在总结再往后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必须的，其实也是说我们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利己，我们要想长久的活下去，你会碰到今天客人来的车挡了大妈家的路，或者占了村里的这个停车位，那这就是一个利益的矛盾。路全是咱们村集体的，咱们在这儿做生意，虽然说租了人家的房子，然后也雇了一定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共享了这个好处，但是他们却在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不方便，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过来说我跟这个商家言说一下，你看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他们也不想可能麻烦你，或者觉得这点事儿不好意思，但他们其实是付出了。那这个从现实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生意做好做长久，邻里和睦，大家别来找麻烦，而是多多的支持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变成我要去管理跟村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是嘴上说说还是什么，其实最后还是到了利益上。可能小的利益是说我是不是给村民一些优惠，像我们就会是全村的只要是本村村民，我们所有饮品是10块钱一杯，这个是跟大家表达一个哦，我知道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咱们是一起的，咱们是一家人，是一个表态。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免费，人家反而不来了，村民会觉得哎呀，人家都不收咱们钱，咱们去了不是占他便宜吗？也是很善意的一个互相的想法。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在 一个小生意里面特别具体的一个例子，但它背后反映了一件事儿，还是说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高的视角上来，我去做生态性的系统性的设计，对利益的梳理和设计，还是说我在日常的小生意的经营当中，我解决我遇到的人际关系或者资源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不可避免的碰触到背后这个实质，就是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其实在平衡，在设计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地的村民和村集体，在我的这个小生意闭环里，他们是什么角色，他们跟我之间的利益要怎么去调和，怎么去平衡梳理。所以我觉得让村民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乡村的

0: 商业生态里面是把这个生态做完整、做健全、放大规模的一个必须的设计。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你的一种支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在乡村我们要用人，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有了一定的流量和一定的销售量，我们需要保证产能，那这些人和产能从哪儿来？它还是从乡村在地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堪山咖啡，那刚开始它可能是一个小店，慢慢它可能销量增加了，然后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店里面去生产一些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一些这个溢价的产品，我们的产能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设计一个共享工坊的概念，今年这个共享工坊就会在四海镇落地了，就是我们提供统一的场地，然后我们去申请统一的资质，解决这个合规干净卫生按要求生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引进相关的一些加工设备，然后放到这个合规的场地来，把它变成一个共享工坊。它的概念是比如说夏天杏下来了，我们就向周边的村民去收购他们的这个农产品。
1: 周边的村民就是不限于咱们村，
0: 不限于本村，因为他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商业，他很可能很轻松的能辐射到一个乡镇，就看你的流量有多大。那周边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产能需要去收购，这个时候附近的村集体和村民他挣了第一笔钱，就是他把他原来可能卖不出去的这个农产品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乡村的主理人或者商业，第一笔钱发生了。那么第二笔钱怎么发生呢？我们需要产品和产能，我们就要教会村民，我们统一培训，针对说咱们这一季的产品就做杏的果酱，那用我的工艺在我的场地，比如说有一些无菌或无尘的什么要求，大家在这儿去生产，生产出来我既可以把这个产品跟村集体去订购，让他去管理村民们接受培训，然后生产出合规的商品，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去雇佣一些村民让他们来生产，这样村民们又得到了第二笔收入，然后反过来这个产能和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都为我通过工坊为我们这个商业业态所用了，生产出的商品我们又可以高溢价的放到业态中去满足城市客群的消费升级的需求。而这本身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并不是说我村民是付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城市的客群来扶贫来了，都不是，大家在这个系统里各取所需，所以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商业逻辑和生态的设计，把大家的能力穿起来，在这个链条里各取所需，他们也就自然的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乡村的商业成长中了，
2: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共建者、参与者，
0: 制造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帮助你而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些都不长久，而是在商业的发生，在这个自然而然的交易过程当中，你就是会用到人，你就是会用到产能，你就是会需要培训，而自然而然的基于我们的交易需求和商业的发展，大家也就都在里面形成了商业的链条，以至于产业的链条。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大家认识两位了不起的年轻人。24岁的徐志阳自幼失去双手，却凭着一股韧劲儿苦练陶瓷绘画，专攻高难度釉上彩。他在直播间里展示绘画才艺，不仅圈粉数万，画作更是备受青睐。29岁的黄新泰是一名脑瘫患者，他只有左手和左脚能自如支配。虽然身体行动不便，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一头扎进深山养蜂，日复一日用心照料蜂群，坚持只采成熟蜜，蜂蜜口碑爆棚，常常卖断货。徐志阳和黄新泰虽然身体有缺憾，但从不愿意向命运低头，要坚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我们见到徐志阳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阳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阳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阳，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3: 这是大学时候作品啊？
2: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了。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3: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2: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3: 哦，这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2: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然后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3: 哦。
2: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像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3: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
2: 来
3: 的。
0: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2: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0: 从5、6岁起，徐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2: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3: 就是用习惯了哈。
2: 对，用习惯了。
3: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2: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3: 对你来说是大幅。
2: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3: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2: 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3: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2: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3: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2: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3: 啊，
2: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3: 嗯，
2: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你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根画，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0: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2: 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啊，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0: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1: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就把这个事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0: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许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1: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泥坯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3: 你这在找什么呢？
1: 哦，我找颜料呢。
3: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1: 嗯，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3: 这是珐琅料？
1: 全是珐琅的
3: 啊，
1: 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
3: 嗯，
1: 比如说这个是红的，对不对？
3: 嗯，
1: 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3: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1: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3: 啊。
1: 偏这个，
3: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蛮
1: 大
3: 的。
1: 蛮大的。
3: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些颜料了。
1: 是，每天晚上就上窑去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就是纯银粉。
3: 这是银粉？
1: 对，
3: 是我们用的那种银子的粉。
1: 对，就是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3: 哇，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1: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一点。我今这两年太贵了。
3: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
1: 对对，
3: 前些年入了手。
1: 是的。
0: 为了画好釉上彩，许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1: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0: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1: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不舍得不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那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0: 毕业后的许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
3: 嗯，
1: 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又要找我呢？
4: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0: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许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
2: 然后它有明月山，哎，它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
3: 嗯、
2: 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3: 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2: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呐、
3: 啊，
2: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博物馆展出，
3: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哈。
2: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
3: 嗯，
2: 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3: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
2: 嗯、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3: 那市场反应呢？
2: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0: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扬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2: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是熟人。

0: 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1: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0: 对，
1: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0: 是的。
1: 然后你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绘
0: 画。
2: 许志阳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3: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1: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0: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1: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0: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我要都写在上面，
1: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0: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我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1: 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就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0: 对
1: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不催，然后我们就会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1: 啊，
0: 然后统一去完成
1: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0: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啊？
0: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像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
1: 哦，
0: 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2: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4: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只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0: 我们要看看，
1: 到了开窑时间，
0: 喂，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0: 行，像烧得很亮了。
1: 我看，
0: 来您搭把手啊，来，
1: 好嘞，
0: 哎，您拿这个，
1: 我拿这个啊，
0: 哎，对
1: ，
0: 有点烫啊，
1: 没事没事，哎呀，现在还有一些温度。
0: 对，还有一些温度。
5: 你看这个烧的就很亮了，
1: 可以吗？你觉得？
5: 我觉得可以，
1: 效果可以哈。
5: 对，
1: 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5: 这个就是飞天系列的了。
1: 对，你觉得这个效果行吗？
5: 我觉得非常好。
1: 哦，真漂亮这个杯子。那您的一个这样的杯子？大概售价能达到多少？
0: 我们是按这个一天，就是这个杯子的易难程度，按一天的去算的。比如说我们这个杯子要画10天，它的难度程度是中等，我们一天就200块钱，200多或者300块钱，就这么算的。
1: 做多少天，价值就会根据这个天数来制定。
0: 对的。
1: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0: 相当满意。
1: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0: 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1: 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0: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2: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阳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0: 因为我也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2: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阳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好多。
1: 你是在找什么吗？
0: 找幼虫。
1: 要找幼虫是吗？
0: 是。
1: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0: 有的，这巷里很多。
1: 在哪里呀？
0: 在巷里。
1: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0: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1: 哦，说明有蜂王
0: 在里面。
1: 嗯，
0: 在里面就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2: 很正常，
0: 正常现象啊，
1: 非常好这一箱哈。
3: 黄新泰今年2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4: 养蜂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蜂，我说你要养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师傅。
3: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0: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蜜蜂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的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整顿。
1: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0: 哎，不闲了，有事做事，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3: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0: 我嘴上
1: 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很疼吧？
0: 现在我病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1: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是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0: 是，还手上都有。
1: 我看，
0: 手上。
1: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0: 养蜜蜂一定会叮。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0: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1: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0: 是的。
3: 黄新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5: 养蜂比较难，这小黄他更辛苦，而且更动脑筋。
1: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0: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1: 为什么要记住啊？
0: 老的提到旁边去，换掉，就换个新家给他住。
1: 你这有200-300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大多数要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3: 黄新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1: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巢机。
1: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洗干净过滤一下。
1: 哦，这个
0: 蜂蜡
1: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
0: 是
1: 吧？
0: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一下倒到这个地方。
1: 中蜂巢储
0: 机，打开来
1: 啊， 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的了，
0: 一样的，
1: 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0: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基。
1: 哦，等它干了，巢基就做成了。
3: 将巢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0: 蜂王一天可以生1500个到2000个宝宝。
1: 嗯，
0: 加新巢皮去更好点，采蜜采的更多点。
3: 如今黄心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到6000斤蜂蜜。
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啊，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3: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0: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1斤的、2斤的、3斤的、4斤的，我要5斤，我要10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3: 从徐志阳的画笔到黄心泰的蜂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做桨。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说到老味道老手艺，今天的这几位匠人值得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在海南儋州，老盐工谭正守着千年古盐田，遵循古法晒制海盐，和海潮日光相伴一生。四川合江的酿造师傅陈思伟专心做酱油，不急不躁，让黄豆在陶缸里发酵三年，只为还原黄豆的纯粹酱香。四川自贡的制盐师傅尤强深耕传统井盐技艺，从千米深井取卤，日夜熬煮，练就独特风味。老手艺的传承往往意味着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耐心、手艺和坚守。如今现代化生产遍地开花，可这些非遗手艺人始终不愿放下老行当，他们守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段岁月记忆，一份文化根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感受古法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丹丁丁走大飞，做人工爱办公人，我对人爱淡爱哟。

0: 哎呀，
1: 你好，
0: 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那个劳作人天的过程。

0: 劳作，
1: 对
0: 吧？
2: 坛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坛证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伴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
3: 您慢点走啊。
1: 可以。
3: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仙祖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3: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3: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岩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它到处盆布在那。哦。
3: 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就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潮池。
3: 哦。
1: 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3: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时鲜，就早上，那个打那卤水在水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3: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新鲜，年上年嘛。
3: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3: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干，我混一步，你要不混一步，
3: 要
1: 我们一起干。
3: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3: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3: 3、2、1，
1: 掉。
3: 哎，爷，我这行吗？这个
1: 混一步可以了。
3: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淤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3: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3: 您的孙子？
1: 对。
3: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4: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3: 啊。
4: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3: 就这个东西是吧？
4: 对，
3: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4: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
3: 哇哦，
4: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3: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4: 可以，
3: 好不好？
4: 像那个，
3: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4: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3: 来，我们来看一下，
4: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3: 哦，
4: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3: 对，它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4: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3: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4: 对，
3: 对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4: 哎，
3: 走。
4: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3: 啊，
4: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
3: 允许的这个，
4: 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3: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弟弟，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把衣服穿上。走。
4: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3: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
4: 不能倒太满。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的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3: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4: 对。
3: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4: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3: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4: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3: 哦，
4: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3: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4: 行，
3: 跑起来了。
4: 好，走着。
3: 嘿，好的，走，我得跑起来了。
4: 就那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3: 跑起来吧，
4: 多捞几筐。
3: 好， 这行吗？
4: 可以，走。
3: 看这个，哎，这个好。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4: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哇，等的就是时间。
3: 好，晒我晒，给我暴晒。你看，在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4: 可以吃。嗯，
3: 美味。
4: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嗯
3: 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4: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5-6个小时。
3: 5-6小时。

0: 嚯，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
0: 我可以试试不？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
0: 就这样
1: 啊。对对。不，这力的力，力更有力啊。
2: 对，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哎，慢慢。
0: 哎呦，这么厚啊！
1: 不，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啊，这个。
1: 对。
0: 岩槽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含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一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长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用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呢，我就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啊，不难啊！啊，你要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帮你走嘛。
5: 陈师傅，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苦的饱满。像这小个的，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个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都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的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泡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5: 八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啊，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哎，
6: 开始开始倒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来，哎呀，这一筐，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个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这次马上就该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倒开。嘿。
5: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在这里。
5: 这个放在下面。
6: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倒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6: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5: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6: 啊，白色的
5: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6: 它是米酒酶
5: 哦，
6: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5: 啊，
6: 因为用30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因为发酵好的
5: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6: 已经发酵好的。
5: 好，我看一看
6: 带你
5: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
6: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熏，这种我就这么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一个小缸了。
5: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6: 哦，可以了，
5: 第二次发酵。
6: 哦，对对，
5: 好，那咱们走。哎，这个我来。
6: 对啊，我的手有点
5: 没事，我来。
6: 好，走。
5: 哇，太壮观了！
7: 这里面有多少个？
6: 这里有600多个。
5: 600多个？
6: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5: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6: 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5: 啊，要戴口罩。
6: 这个豆子放在这杆子里面有灰尘。
5: 好，那我们
6: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这边拿过来。
5: 聚到中间
6: 啊！
5: 哇，这个灰
6: 在中间，
5: 这样
6: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5: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6: 所以说要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6: 我们这是松浆晒，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一定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所以它发酵均匀。
5: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6: 啊，对对。
5: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6: 对对对，往别人家晒，往上家露水吹，在杆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6: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氨酸含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5: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6: 越
5: 好，
6: 越高越好。
5: 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6: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5: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6: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5: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6: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6: 舀起来，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它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队收到的，你看啊，它收到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尝。它很纯正，它并不是黑色。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5: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6: 不是很咸，
5: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6: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自贡一岩设施，得名于两座著名的古岩井自流井与贡井，取两井自贡两字合称。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岩卤资源等，自贡的采卤制盐技艺至今已有2000多年，而自贡井盐制作工艺的流传离不开烧盐匠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
2: 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3: 你好。
4: 哎，你好，
3: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4: 哎，对对对对。
0: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3: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4: 我这是在准备挤卤。
3: 挤卤？
4: 对，就是把那个挤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
3: 哦，就是打卤水。
4: 对对对，打卤水。
3: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4: 对
3: 深海井。
4: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3: 对，这个是
4: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3: 硫化氢？
4: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
3: 啊，这个井就有1000米。
4: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那个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3: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4: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就是咱们的
4: 挤卤桶，
3: 取卤水的挤卤桶。
4: 挤卤桶
3: 啊，
4: 这个挤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3: 啊，这么高。
4: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3: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4: 10%多嘛。
3: 10%。
4: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3: 提卤
4: 啊。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3: 发一个信号过去。
4: 对，发个信号。
3: 哦。
4: 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挤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3: 我来扶住它。
4: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3: 好，我准备好了。
4: 对。
3: 哦，
4: 对吧？
3: 好，那现在
4: 好，现在
3: 要一直扶着它。
4: 现在不用了，现在
3: 不用了。
4: 对对对，
3: 这个挤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4: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3: 整个过程
4: 啊，对对对，
3: 就是一来一回。
4: 对对对。
3: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4: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3: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4: 对。
3: 哦，出来了，出来了。
4: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3: 我来试试，我
4: 行，
3: 我用这个
4: 用铁钩
3: 把它单向盘顶起来哈。
4: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
3: 嗯，
4: 来把它扶到
3: 它扶过来。
4: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3: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4: 对拿
3: 勾它就行了，是吧？
4: 往上使力，使劲儿。
3: 哇，
4: 往上使力。
3: 哇，
4: 哇，
3: 哇，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4: 对呀，还有压力。
3: 哇，好突然啊。哇，
4: 来吧，让我来。
3: 哎呀，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4: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3: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4: 行。
3: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房。
4: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3: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4: 有8口这样的圆。
3: 8口这么大的锅。
4: 对，一边4口。
3: 哦，我看这个。

0: 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1: 盐垢。对，
0: 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1: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0: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1: 做盐的第一步，
0: 现在开始放卤水。
1: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0: 上来的这卤水。
1: 对对对，
2: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提纯完成后需要重新盖紧锅盖，持续熬制约7个小时，使含豆浆的卤水充分结晶。
0: 哎，这个盐就
1: 对，现在这个盐就熬好了。哦，那我得先把盖子揭开。
0: 啊，已经看到这个全都结好晶了。
1: 对对对，它已经水分已经蒸发完了，现在就是哇，结晶盐呢。
2: 等到结晶以后，要快速将盐晶铲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临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嗯，哎，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哦，这样的。
0: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1: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0: 硬化了。
1: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0: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1: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嗯，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2: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高考在即，现在呢正是孩子们拼脑力、家长们拼后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家长们最头疼的肯定就是，到底高考前、高考中间的这几天给我的孩子吃什么？那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呀，多补补，大鱼大肉补品啊，轮番的上。但这个时候呢，反而有可能让孩子犯困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手把手的教大家高考期间的三餐怎么搭配，才能让孩子稳住状态。欢迎吕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往前稍微追溯一下，先来回忆一下咱俩的高考。我想问问您，还有印象您高考的那几天都吃了什么吗？
2: 哎呀，我的高考这都好几十年前了，20多年前了。我高考当时还真是，因为我
1: 您是哪一年考的大学？
2: 我是0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我觉得我没有印象，好就好在就是什么呀，因为家长没有特殊关注。因为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咱们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特别多，所以在饮食上呀咱们关注的也会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这个关注并不多，所以就以特别平常的心态度过了高考的那两天。
1: 真的就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
2: 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1: 哦，
2: 所以就是心态呀各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家长饮食没有变化，做饭跟平时一样，吃的跟平时也一样，所以就跟上学一样去考试，考完试回来吃饭就会很轻松。
1: 哎呀，你看看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吕医生就已经把宝典告诉大家了，其实就是跟平常一样就行啊。
2: 对，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反复的来去给大家拆解这件事情。我来回忆一下我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家人那个时候还是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我是05年参加高考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高考的考场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我爸爸首先是头两天开车考察了一下线路，就害怕早上送的时候中午接的时候会堵车，影响到比如说迟到呀或什么的。这是送孩子去考试这个路上他就已经稍微有点用心了啊。那吃的方面呢，当时是我们院儿有两个小孩同时参加高考，另外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做饭特别好吃，所以我对那个饭印象特别深。中午的那一顿饭是到我那个同学家里面去吃，他的妈妈是苏州人，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妈妈给我们做了蛋饺，就是对，就是鸡蛋皮包的那个肉，然后还有一些煮好的这个高汤，把蛋饺给煮了一下，就是汤汤水水的，其实吃的就很舒服。因为我老家是河南郑州，我们那儿其实是以面食为主，而且我又特别爱吃面。那一天你想其实就一反常态了，就跟平时的饮食不一样，我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同学的妈妈其实她也是非常用心的在给两个孩子做饭那几天，她肯定也是注意了营养搭配呀，或者是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平常你特别没有吃过的东西，挺好吃的，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呢确实营养搭配很健康很好，没有导致我比如说下午犯困啊，甚至是拉肚子呀等等，就是它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
2: 对，就是普通的食材变换了一个形式，就像刚才比如说乐乐刚提到的那个蛋饺，其实这个特别好。这也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喜欢单纯的吃炒鸡蛋、鸡蛋羹或者是煮鸡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蛋换一种形式，然后既吃了这个营养，然后又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1: 我们两个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吃了什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为啥要讨论吃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家长会在孩子考试之前，有中考的有高考的，去来问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中考和高考了，我这几天把我愁的呀我都睡不着觉，我就想我怎么做好后勤工作，怎么给我的孩子这几天让他吃好。而且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给孩子炖个甲鱼 啊，我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这时候上点什么燕窝呀，给孩子上点蛋白粉啊，搞点大鱼大肉啊等等，就是孩子在那儿高考，在考场上费脑子，家长其实在家里面那也是绞尽脑汁哈，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饮料，这几天就很多家长真的是想尽办法全给上了啊。您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做这些安排能行吗？
2: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关注是对的，家长重视也是对的，但是往往咱们一些个行为，包括咱们就是做饭呀，一些紧张的情绪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一是这个，这个是常见的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我来要不要给孩子来个甲鱼。那这个甲鱼如果不是咱们日常刚才说经常吃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天，甚至是高考的当天，咱们做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一个新的口味，那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常规它是有一个适应的。那我们平时的饮食状态，我们的身体是适应的，我们平时接触了哪些常吃的一些食物和食材，包括烹调方法，其实都是适应的。突然在临近高考考试期间这个特殊的时间阶段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很容易会出现咱们特别害怕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一些胃肠反应，一些应激反应，包括说比如说咱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如果因为新的食材的接触引发一些肠胃的应激反应，甚至是过敏，那其实就会影响到咱们高考的发挥。
1: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查的新闻啊，就是有考生的妈妈觉得孩子备考特别辛苦，给孩子买了什么补身体呢？野生的龙虾。哎呀，我都觉得就是父母真的是太用心了，就是我妈可能都想不到说，哎呀，孩子要考试的时候还专门得给他准备点他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于是乎呢，孩子吃完之后上吐下泻，而且最后是确诊了食物中毒。我也想问问，就是您在诊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孩子因为吃错食物在高考期间家长去医院求助的？
2: 会有这种，不光是说，不光是会有这样的患者，而且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跟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嘛，然后很多同学的家长在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孩子本身情绪其实他就是紧张的，那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个轴叫什么呀，叫脑肠轴。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我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通过什么来释放呢？吃，对不对？所以说
1: 我就是最典型的，
2: 对吧？是不是咱们情绪好的时候，哎，想吃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也想吃一些，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是跟咱们这个大脑是连通的，所以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刚才说呢，你选一些原来从来没有接触的，一是会出现咱们一些应激的反应，包括咱们考虑到的突发的这种过敏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考虑为了让孩子吃这个东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营养，能够让孩子哎身体好，能够便于他思考，便于考试的时候好发挥。那最好的发挥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最容易接受的。那龙虾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其实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1: 高蛋白吗？
2: 对，高蛋白特别对。那高蛋白，那优质的高蛋白不仅仅是这个野生的龙虾，最重要的是它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接触很少的食物。那么平时咱们通过咱们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一些个鱼、虾、鸡、鸭、牛、羊、猪肉，这些呢就可以给咱们提供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优质蛋白，不需要去通过这些很罕见的一些食物来补充。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接受度反而是更好的。
1: 我其实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高考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真的有重要到那个程度吗？就是说你今年的高考没考好，你人生这辈子就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人和事之后， 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高考这件事情极端的重要。其实吕医生，就是您自己高考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就特别好的验证了这一点，就是父母平常心，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说一个天大的事情，我各种各样的给你特殊的安排。因为父母的这种暗示反而会让孩子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2: 对，说的特别对，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所以就是说，甚至是比如说在考试期间，咱们跟孩子说，哎，多吃点这个，吃这个对大脑好。其实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可能没有多想的一句话，给孩子就会造成一个负担。所以就是应该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咱们的每一场考试，包括高考。
1: 但是我在想啊，父母有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他就是很在意很关注这个事情，你让他硬演说我在家里面就假装跟平常一样，我觉得这也挺考验他演技的。
2: 所以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两个互相在回忆咱们的高考哈，刚才乐乐提到那个高考的时候，是爸爸提前去考场演练了一下，看了一看中间堵不堵车。那其实对于咱们家长来说也可以尝试做这样做。那怎么做呢？比如说因为咱们临近高考，在高考前几天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提前去做一些我准备在高考那几天会涉及到的一些食材，再想一想在既往的这三年里边，高中这三年都很重要哈，那么孩子们经常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咱们经常采用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给他做，这几天就把咱们准备在高考那几天要涉及到的食材提前演练，
1: 就你先彩排一遍嘛。
2: 对，彩排，提前彩排完以后，家长也不用紧张，等到高考那天我要给孩子做什么。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呢，应该是往前推三天。推三天就是说高考那两天咱们把相应的食材和搭配选好，那高考前三天也是咱们接触的这些食物应该是在高考当天前三天是接触过的。尤其是不要在高考那两天呢接触咱们就是3到5天之内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做饭的这个演练其实就可以放松咱们家长的一个心态，提前做一做，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烹调方法，但是食材呢还是那些食材。那烹调方法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调料，那一些调味料呢也应当是咱们之前常用的一些调料。那比如说咱们说到这儿了就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咱们在做的时候，那高考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水果这类食物，因为我高考的时候中午是回家吃饭的，很近，那走路就可以回家，可能在地方上跟在北京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咱们未来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吃饭，那么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融入什么呀，像一些水果，比如说孩子平时吃什么水果，咱们可以想办法把水果融入到咱们做饭的这个饭里边，这样提高孩子的这个食欲。而且很多水果它能够起到一个安抚情绪的一个作用，这样孩子就更容易去放松。
1: 因为里面有果糖嘛，是甜的。
2: 对，然后它的那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一些微量元素也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水果它自带的一些鲜艳的一些颜色，对咱们大脑啊视觉，从视觉开始，包括咱们的这个嗅觉，你会闻到它那个果香的那个味道，会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就是你像我们在日常给患者做指导的时候哈，会指导患者做一些个饭。刚才咱们说呢，高考期间不适合接触新的食材，也不适合大鱼大肉过于重度的这种烹调。那么怎么样来减油、减盐、减糖，甚至是因为糖太多了，也不利于咱们大脑去思考。那么咱们怎么来做呢？其实就要融合什么呀？咱们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水果，把水果的加入，其实就可以减少咱们对其他调料的一些个需求。
1: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菠萝古老肉
2: 特别好。
1: 对，
2: 还有比如说咱们现在像那个百香果，然后柠檬，咱们在做一些肉类甚至是蔬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加入，它可以起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鲜。
1: 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啊，大家确实是应该要重视起来，因为

0: 这个咱们确实是应该注意的，就像我们在医院给患者做治疗餐的时候，患者餐也是同样。对于咱们考试这两天呢，那更应该去注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带皮儿的虾、带刺儿的鱼，那么虾它很优质，咱们可以吃，鱼也可以吃，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去刺儿的鱼、没有刺儿的鱼，然后还有就是虾带壳的这个虾呢，也尽量避免。咱们可以选择哎包好的虾仁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鸡、鸭一些鸭锁骨这些带有骨头的鸭脖、鸡脖这些都应该去避免，因为这些带骨头的很容易可能万一会出现这种异物的突然的卡住喉咙或者是划伤，导致一些意外的损伤，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考试。
1: 不是，但是您在想的时候我都有画面了，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家长会在高考这两天中午给孩子准备鸭锁骨和鸭脖子。咱们感觉正常情况之下这鸭脖子鸭锁骨都应该是配点啤酒小烧烤晚上看球的时候配的这个食物哈。所以你看就是在高考这几天，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它有可能会卡到我们嗓子眼儿的东西就应该要避开了哈。还有吗？
0: 啊，对，你比如说咱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准备这个，那其实就是什么呀，考试当天这两天或者是这一周吧，围考试这一周，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围造一个让孩子吃得很愉悦，既能满足他的愉悦感又能够提供他的营养。比如说刚才孩子，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鸭脖，我喜欢吃鸭锁骨，但是这两天如果能让他吃到一点，他是不是考试的状态就会很好。
1: 哦，这个，
0: 而且从那个优质蛋白的推荐来说，我们首推的是首选的是像鱼虾类，然后就是咱们常说的刚才我说的鸡脖鸭脖里边的瘦肉，鸡鸭类，然后是牛肉啊、猪里脊啊，类似于这种肉。所以说怎么样既能够满足孩子对这个某一种食物的这个口欲上的这种需求，然后又能让孩子愉悦安全的把这顿饭吃进去，那我们家长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心思放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也喜欢啃，那这个时候呢给他节省时间，也减少那种突发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把鸭锁骨的这个肉给他提前摘一点，让他尝到一点味道。因为本身禽类的肉属于优质的蛋白，那么再加上虾，那咱们买的那个虾仁的味道其实跟咱们买的带壳的那个虾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新鲜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咱们在烹饪加工准备食材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可以提前做功课，也可以提前演练。那我们可以把带皮的鲜虾煮熟了以后，把那个剥掉以后，它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和新鲜度要好很多，所以孩子吃起来以后，这个食物的这个带给孩子这个愉悦和满足感，其实是给孩子未来在考场上表现这个状态是加分的。
1: 当父母也太难了，天哪，真的是操碎了心啊。高考这几天，刚才我听到您说提前把鸭脖子上的肉给孩子给撕下来啊。您提到一点我自己深有感触，冷冻的虾仁儿，就是哪怕它里面没有保水剂，它是直接就是生冻起来的，那跟新鲜的虾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新鲜的虾其实如果它的品质好，不是说濒死的那种或者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的活虾的话，首先就是它的味道里面会带一点点的甜味儿，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虾会特别的弹牙，在口感上面
0: 确实
1: 是很
0: 好，对，它
1: 很
0: Q 弹，很有韧性。
1: 对，那就是家长们再多用点心吧，看看孩子喜欢吃什么，这几天就可以多多的去给孩子提前的演练和准备一下啊，不要说平时他不吃虾，或者甚至是他吃虾过敏啊，您非得在这几天给他安排让他吃虾，这也没有必要啊。
0: 对，
1: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原则吧，就是这个三餐具体该怎么搭，比如说早餐。早餐很重要，因为一上午的考试，但绝大多数的人早餐其实都会吃的比较简单，有些地方甚至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早上一根大油条，早上来个煎饼果子，对吧，可能几乎就没有蛋白质或者是青菜。这个时候早餐家长给准备什么，您给一些建议。
0: 好的。其实咱们老话常说什么呀，就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这话一点都没出错。那早吃好怎么好，尤其是高考期间，不光是高考期间，其实整个青少年其实都应该是要遵从这个原则，因为一般咱们现在孩子们午餐是在学校就餐，所以说早晨这一餐就

0: 显得非常重要。刚才咱们提到了最重要的优质蛋白，在青少年时期的考试期间更要保证。那么优质蛋白刚才说咱们最早晨经常吃到的就是什么呀？牛奶、鸡蛋，这些是咱们需要的。那比如说孩子存在乳糖不耐受，吃完牛奶以后可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到酸奶或者是豆浆，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比如说鸡蛋，刚才说有的孩子我不喜欢吃白水蛋，我也不喜欢吃蛋羹，我不想看到鸡蛋它这个食物，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变换思路，把鸡蛋融入到其他的食材里边，或者是把其他食材融入到鸡蛋里边，再保证孩子把这个优质的蛋白摄入啊，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
1: 说，比如像蛋饼是可以的，
0: 对，蛋饼是可以的，对，蛋饼特别好，好就好在它又融合了咱们说的主食类。那我们一餐除了说优质蛋白、蔬菜，还有咱们的主食类，那主食类融入跟鸡蛋融在一起，相当于早餐的就是主食类的食物就有了。那么其实咱们比如说刚才我说呢，孩子不喜欢吃鸡蛋，那么早晨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奶昔蛋一样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可以是甜口的，也可以是咸口的。比如说为了增加孩子早晨不想吃饭，那为了让能够在有限的体积内摄入营养素更丰富的优质蛋白，我们可以选择用牛奶蒸蛋，那同样的体积我们替换了原来的水，然后它就带着奶香味儿啊，这是一个。那还有比如说早晨咱们说了，早晨也要有一定量的蔬菜摄入，一定量的果蔬。那么蔬菜怎么融到鸡蛋里呢？我们可以把鸡蛋给它把那个牛奶或者是那个蔬菜胡萝卜这一类的可以搭在一起，它出来是甜口的。如果是咸口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芹菜这些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油菜，或者是那个西兰花，这些带有颜色的，包括羽衣甘蓝这种带有颜色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它打碎，打碎完以后跟鸡蛋跟一起蒸，蒸出来以后它就相当于也融合了膳食纤维和蔬菜里边的营养物质，跟鸡蛋做一个蛋羹，那这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蔬菜早晨咱们吃什么呀？尽量避免凉拌菜，即便是高考期间咱们是夏天，也千万杜绝在考试期间给孩子吃凉拌的。我们可以选用什么呀？热拌菜，就像我们给患者做很多菜的时候都是用开水焯完以后，然后咱们调一个料汁拌一下，用这种热拌菜的形式来补充早晨的这个蔬菜。
1: 因为凉拌一个是它可能会有食材变质的风险，
0: 对，
1: 尽管家长可能希望说我这几天给孩子吃的都是孩子可心的新鲜，但是你真的很难避免这个食材哪怕是新鲜的，它在冰箱里面放了一夜之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0: 对对，一个是变质，再一个就是生冷的这些东西
1: 有可能吃完会拉肚子，
0: 对，它会刺激肠道，可能会刺激肠道，所以咱们避免这个。那现在就是蛋白质咱也保证摄入，就是奶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蔬菜咱们可以以热拌的形式或者是融入到咱们的这个蛋白里边去，还有一个就是主食，刚才一个是小饼，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做一些个杂粮类的一些主食，就是把粗细搭配在一起。那比如说早晨的时候有玉米啊，或者是山药、红薯，还有南瓜，这些带有口味的这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其实它能够好处是什么呀？它能够延缓咱们的饱腹感，因为早餐咱们说了早吃好，但是咱们的量肯定是比中午和晚上要少的，吃不进去早晨，所以说早晨要延缓咱们的饱腹感，保证咱们至少在上午这半天的脑力活动、脑力工作当中呢能够有饱腹感，不能说咱们考到一半的时候肚子饿了，所以说加入一些粗粮能够延缓咱们的这种饱腹感，因为里边的膳食纤维会含量比较丰富。这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像主食比如说粗粮的这些东西，孩子如果不喜欢吃，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动脑筋，怎么样把这个粗粮融到其他的食物里边。刚才说呢，那比如说那个牛奶咱们可以做鸡蛋，早晨喝的这一杯牛奶也可以做奶昔，那做奶昔咱们可以放个芒果，哎，增加一点甜味儿，然后可以放个牛油果，又增加营养物质了，
1: 而且也可以做燕麦粥之类的。
0: 对，特别好。你像早晨还有就是像山药啊、小米啊，这些本身就可以调理脾胃、调理肠胃的这些食材，咱们可以放在早餐给到孩子。那我们可以把山药蒸熟了以后跟牛奶包括芋头这些跟牛奶一起打，打完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奶昔的样子，上面再点一点水果，其实相当于水果、蔬菜、主食、杂粮就都有了，可能口味上包括感官上会有一个改善，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
1: 另外 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尽量这几天咱还是以吃家里的饭为主啊。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河南地区早餐的时候可能会吃胡辣汤、那高考这几天我觉得咱稍微等等啊，考完了咱再去吃、因为那个东西它特别辣，吃完之后你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拉肚子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早上可能来一碗牛肉面啊、那它的营养就比较单一，
0: 对
1: 啊，以碳水为主，你很有可能上午就会犯困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些额外的提醒。接下来咱们来说中午这顿饭，中午这个饭吧、也挺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你中午要吃不好，你下午是真困的，
0: 对
1: 对吧？就中午咱们自己现在上班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假设今天中午咱在食堂里来了一碗油泼面，那下午你就等着吧，到3点钟、3点半那会儿就是你最困的时候。那孩子这几天肯定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午比如说米饭吃多了，面吃多了，下午该他上劲儿的时候，好好答题的时候，哎，困劲儿上来了。有时候那困劲儿上来你真根本就抵抗不了啊。所以有的人就建议说中午不给孩子吃主食了，为了避免他犯困。所以中午这顿饭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个建议靠谱吗？
0: 中午不吃主食，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都不算是误区了。那么主食类的东西就是咱们所说的碳水类化合物的主食啊，是咱们大脑思考其实它提供能量的一个直接来源。
1: 对，我之前在节目里其实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我自己有过非常不健康的减肥经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断碳了、后来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搭档阿朗就问我说、你那段时间你什么感觉？我说我每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就是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好像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哦，是跟我那段时间碳水吃的太少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其实跟碳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碳水一定要吃，关键是咱们要怎么搭配好咱们的碳水。因为如果咱们戒断主食，刚才说呢，戒断碳水，一是咱们思考就会变慢，记忆力减退，还有一个也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和休息。刚才说呢，早餐不吃油条，然后不吃那个来一碗板面牛肉面，然后中午如果不吃主食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吃的太饱，刚才说呢就会犯困。很多时候咱们就说吃饱了就睡，为啥？因为吃的太饱了。所以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早吃好午吃饱，这个饱不是让咱们吃撑，而是要咱们吃的适量，吃到7分8分饱是最合适的、那7分8分饱怎么样？还是刚才跟早餐的原则是一样，怎么样保证这7、8分饱能让咱们撑到晚上不饿？所以还是讲究咱们的搭配。那么主原则还是咱们的三大类，那提供能量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还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量一定要比上午要多了，比早晨要多了。所以像咱中午的时候肉类来的搭配的话，咱们应该是不少于两类，推荐就是两类，我们可以选择鱼虾、鸡鸭或者是牛肉、猪肉这样搭配，选两种，这是两两搭配。也可以选择呢一白一红，什么意思呢？一种白肉一种红肉搭配，保证这一餐里边至少两种蛋白质。
1: 白肉的话其实就是鱼啊、虾呀、鸡呀、鸭呀，这些都算是白肉嘛。红肉的话就是牛羊肉，这些
0: 对，就是牛羊肉。对、从这个搭配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就因为它一就可以让蛋白质它存在有一个叫蛋白质的互补，这样它的吸收也会更好，从营养的角度它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蛋白的摄入啊，优质的蛋白。那么同样我们也推荐什么呀？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豆制品。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咱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豆制品。那豆制品我们可以选择像豆干呀、跟肉一起炖的那个泡软的一些个黄豆，或者是豆腐，或者是嫩豆腐、老豆腐都是可以的，这些是可以的。这是咱们优质的肉类的蛋白质的一些摄入。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蔬菜，中午的蔬菜的量呢应该是1/2斤左右。这半斤左右呢，我们优选一些深绿色的叶菜。那深绿色的叶菜类，它的营养丰富，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丰富，这样的能够保证咱们孩子在摄足营养的同时呢，还是在7、8分饱的情况下他不会饿。不会饿，这是咱们蔬菜的搭配。那么蔬菜同样也是建议成对出现，不少于两种蔬菜。为了改善口感呢，比如说我们这200克或者是半斤的蔬菜可以不全用叶菜类，因为全用叶菜类可能就会你咀嚼呀，孩子可能就会 产生一定的不太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次选的就是瓜果类的蔬菜。
1: 嗯
0: 啊，就是说咱们在搭配的时候，这200克蔬菜一半叶菜一半瓜果，
1: 比如说西葫芦。
0: 对，特别好，黄瓜这些啊、
1: 嗯嗯，
0: 这些是瓜果类的蔬菜属于、
1: 嗯。
0: 那么除了蔬菜，接着就是咱们的主食，还是说呢，咱们的主食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给孩子做这个主食的时候，咱们还是粗细搭配。比如说，孩子我不喜欢吃杂粮饭，那么咱们就可以蒸制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薯类，比如说比较有口味感的
1: 南瓜、
0: 对
1: 红薯，
0: 对、
1: 嗯，
0: 包括是土豆，因为很多孩子喜欢吃土豆。
1: 嗯、
0: 我们把土豆弄完以后，做个土豆泥。奶香土豆泥或者是椒盐土豆泥拌一下，那其实土豆从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属于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
1: 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是怎么吃土豆的、
0: 嗯、
1: 其实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喜欢吃炸薯条、但是呢油炸的这个薯条它肯定是不健康的嘛、
0: 嗯、
1: 现在大家基本上家里面都有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我其实就是把那个土豆直接给切成大的块儿，然后稍微喷一点油、
0: 嗯、
1: 撒一点盐，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分钟190度，它就是烤的外酥里软、嗯、
0: 对，
1: 然后你最后再撒一点黑胡椒什么的，其实它又健康又好吃，
0: 对，
1: 当
0: 面面的，对，外酥里嫩哈，里边是软软绵绵的，
1: 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还能吃上薯条呢，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孩子这个感觉上就是就会很好、嗯、情绪上也会很好，
1: 对、
0: 这是咱们的主食类的。
1: 嗯嗯，关于量的问题我还想再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这个7-8分饱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挺难做到的，尤其是家长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爱之深、我们经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一桌子菜父母给你做了好多，告诉你哎呀这个你也吃点那个你也吃点、孩子你是不是没吃饱你再多吃点，这是咱们日常的状况、那高考这几天我就无论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有点是属于失序的状态，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跟你平时不一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你很难控制得了，说这个时候家长能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唠叨、不让孩子多吃，吃到7-8分饱，孩子可能这个时候他关注点不在吃上面，他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了。我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给孩子一个餐盘，
0: 对，
1: 这个餐盘里面我直接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一红一白啊，然后两种蔬菜啊，包括杂粮的碳水啊等等，这些我给你搭配好，你不用去考虑说加哪个盘子里的菜，你就直接把这个盘子里面的都吃完、刚刚好就是7-8分饱。
0: 对，这是最推荐的。你像我在家，我们两个孩子他们会存在挑食，如果是咱们传统的吃法、几个菜往那一摆，肯定会选自己喜欢吃的菜，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盘分餐，所以一般我在做饭的时候也会采用分餐、刚才说呢，肉类啊蔬菜每天每顿饭不少于两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咱们分完以后这两种有一个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其实他也会选择留下、更好的方法就是丰富种类、像我们营养上推荐就是一天咱们吃的食物不少于12种，然后一周不少于25种，那么这一顿饭怎么样能向着更多种类的食材去吃，所以咱们在做饭的时候种类多一点，也许孩子在吃这个肉的时候他只需要尝着一口，然后他就没有第二口了，所以说它就不存在挑食的情况、就是分餐的时候，而且这个量也不会超、而且咱们在分的时候我们叫颜色选择嘛，叫彩虹餐盘，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颜色不少于3种，刚才咱们说呢有蔬菜有肉有主食，那这个就是3种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颜色应该是首先不少于3种的、再看单类，刚才我说的肉也是红白搭配的，那么蔬菜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主食类的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首先就是视觉上就是孩子的感受就会很好，所以在那个餐盘里边既要有颜色又要有种类的选择，这样呢这个量咱们就好把控、比如说咱们再具体到具体的量，那按照咱们青少年啊，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咱们可以用孩子自己的手来作为把控，因为青少年每个人的身高拳头大小都不一样，那么孩子这顿饭吃过的肉类的量怎么来衡量呢，就是他那个掌心的，就整个这一掌心下来以后可以有3/2是肉类，3/1是 豆类，
1: 嗯
0: 啊，这是它这一顿优质蛋白摄入的一个量。
1: 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在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餐盘的，基本上一格子嘛。
0: 对，就是咱把餐盘给它三等分，一半放蔬菜，另外那一半一分，一半放肉，一半放主食，
1: 嗯
0: 啊。

0: 就是蔬菜占最大的一块，
1: 对
0: 啊，主食和蛋白质看起来差不多就行了，
1: 对，是这个样子，嗯，啊，这样的话，嗯，这个量就比较好把控。
0: 嗯，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可供大家执行了，因为非常的清晰哈，啊，再来说一说晚餐，第一天考完了。有的小孩考得不错心情好，有的小孩没考好晚上可能就得失眠了，所以第一天晚上这个晚餐尤其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第二天你的精神状态和考试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发挥出来。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今天晚上会不会没吃好东西，孩子晚上睡不着失眠，或者加重他的这个失眠，晚餐这一顿咱们怎么给他安排，原则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些嘛。
1: 对，就是其实咱们吧，你看咱们做饭都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情绪，考好了，考得好不好，发挥的状态好不好，晚上也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原则仍旧是跟平时常用的食材一样，不出现一些让孩子特别发现哎跟平时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就是咱们的原则要把控好，就是什么呀，一定是清淡均衡，就是少油少盐，因为不管是跟孩子的考试全天的发挥的状态相关不相关，晚上这顿饭关系到他晚上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如果咱们比如说烹调的时候选用一个做了一个红烧肉，哪怕是放的油放的糖少，那其实对肠胃来说它是一个负担。咱们烹调方法首先要少油少盐，
0: 或者是您给他做了麻辣的东西，
1: 对也不适合。对，你像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度的做一点汤，而且是孩子在正式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吃一点喝几口，不用多喝，也不要边吃边喝汤，其实不建议边吃边喝汤，那我们应该是做一点小汤。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要是喜欢吃那个刚才我说呢，比如说孩子喜欢喝奶茶，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在晚餐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以后又比较愉悦又喝到比较健康的奶茶，其实也很简单，咱们在家里边就用咱们常用的一些绿茶牛奶，然后还有一些个水果给他打一下，其实少量的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像平时就可以试着让孩子去做一做，就是咱们在家做完以后让孩子去试着尝一尝，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再出现同一款饮品让孩子去体验。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呢，吃饭就是清淡为主，就是有一点汤就可以去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的肠胃更容易去接受和消化，
0: 而且就更容易能够打开胃口，
1: 对，提起来他这个胃口。你像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做一点那个陈皮茶是可以的，或者是来一点那个山楂，山楂这些就可以促进孩子的这个消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在睡觉前3个小时之内不应该给孩子再做任何的加餐和食物，就是睡觉前3个小时就不要让孩子再吃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晚上的休息，防止影响到第二天的这个考试。
0: 怎么能够让孩子不受影响，说不要今天晚上吃完这个晚饭睡不着啊，我觉得除了吃以外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别问，真的别问，因为你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之后他心里有数，他知道第二天他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策略，家长这个时候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其实都是这样啊，别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我们刚刚说的情况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情况，但是其实啊有很多的考生比如说考场离家很远，孩子可能需要住在考场附近的酒店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村的孩子，他可能是在镇上考试，他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孩子就可能会涉及到要在外就餐了，或者是父母给孩子做好，到时候呢到点我给你送过去。这个里面风险点可多了，是吧？
1: 对，风险点就特别多了。
0: 对，咱提醒一下吧。
1: 对，风险点，我觉得第一就要提醒的，在外就餐，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吃路边摊。对，因为它的卫生啊，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一定是吃正规饭店里边的饭。那么在正规饭店里边吃饭的时候，那这个饭里边咱们在选菜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讲究，不能选咱们在家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比如说我点一个新鲜的尝一尝这个菜吧，或尝一尝一个新的做法的一个新的口味的一个菜，这时候也是不适合的。咱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选咱们家常常吃的一些食材 材和做法，
0: 嗯，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有的家长是自己带饭，那自己带饭刚才说了，还是因为是夏天，食物特别容易什么呀，容易
0: 变质，
1: 对，所以咱们这个储存一定要储存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带饭放到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里边，在打开的时候，甚至是它溢出来，其实孩子看到这个饭他都会受影响，其实某一个细节在这个当天特殊的时期就会影响到咱们的所有的这个感受。所以咱们带饭的时候，一是保温盒，二是咱们能保证是两个小时之内，咱们做着这个从出锅到孩子吃到这个饭是在两个小时之内让孩子吃上的，
0: 算好时间，
1: 对，算好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储存，防止外溢和洒落，因为洒落完以后就好像咱们吃饭一样，第一眼看到它
0: 没食欲了，
1: 对，就会没有食欲，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些功课咱们做好了。
0: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里面的老师也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可能没有家长照顾的孩子，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真的还是需要老师去特别的额外的去照顾一下的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那个话题也很重要了，就是关于所谓的提神儿这个事儿啊。你看我查到的往年有考生比如说吃辣条提神，结果呢反复发烧，嗓子也发炎了，咽喉肿痛啊，差点耽误考试。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喝茶喝咖啡，甚至您刚才提到奶茶的时候我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过晚上喝了一杯奶茶结果直接干瞪眼一夜的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是你这个时候要给他喝了一点外面的那种奶茶，他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但是这个提神呢，怎么提，怎么能够有用的提，我觉得可能家长也会很想知道。
1: 就是咱们提神先从吃上要注意，刚才说呢，避免让孩子吃一些特殊烹调大油油炸的油大的糖大的一些食物，因为油大了糖大了本身就会让咱们的大脑更容易昏睡。
0: 比如说您早餐来油炸糕，
1: 对
0: 啊，你这肯定是会犯困，
1: 对对，这个是避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呢，单一的不搭配的这种那个三餐，比如说我只吃面条，单一的这种的同样也是会让大脑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这是咱们要避免的。那还有一个提神就是什么呀，其实从吃饭睡上来说也是有讲究的。那比如说咱们过饱会容易什么呀，会容易犯困，那饿了其实也不好，所以刚才我说呢，咱们说了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在吃的时候孩子可以有一个选择性的顺序，那顺序是什么呀，就是优先的把咱们的菜和优质的蛋白质类的肉类或者是豆类食物给它吃掉，然后把相应这个主食放在后边，这一餐下去呢以后咱们的大脑也会相对的清醒，而且它这个饱腹感延续的时间也会更久。那除了吃这个的时候，那比如说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个小饮，一些个饮品，
0: 咖啡啊茶呀奶茶呀，这些能喝吗？
1: 这些如果是以前孩子不喝，在考试期间是强烈不建议的，就不要让孩子喝了。比如说孩子平时有喝一些咖啡或者是茶的习惯呢，那这个时候可以照常跟常规一样，也不要给他断掉，就来一点淡淡的咖啡，来一点淡淡的茶水都是可以的。
0: 我是觉得说尽量是不要在这几天给孩子吃一些他没有吃过的东西。虽然我们说咖啡可以提神，但是架不住您早上给他来一杯冰咖啡，对吧？喝完了之后可能孩子直接就拉肚子了，这肯定不是咱们想看到的结果哈。说到拉肚子啊，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是一个高频词，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专门去查了查，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下功课，真的有很多人在高考那几天的时间突发肠胃不适或者恶心拉肚子啊，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孩子本身他的心理素质可能就会比较差一些，他本身就有肠易激综合征，一紧张他那个肚子就开始胀气啊，就开始想放屁，就会很疼。有的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我真是看完之后我觉得眼前一黑啊，说
1: 建议
0: 连吃三天蒙脱石散。
1: 哦，
0: 您听过这种建议吗？蒙脱石散是啥？其实就是止泻的一个药嘛。
1: 对，止泻药。
0: 对，
1: 这个肯定是强烈的不建议的。所有的药品咱们一定不要家长自己自行让孩子服用。那所有的，而且很多药物呢，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及到关于这个提神的问题，有一些药物其实会让咱们有什么呀， 昏睡感，就容易让咱们的神经处于一个麻痹的状态，不利于咱们的思考。所以咱们所有的，比如说咱们在考场真的出现了哎腹泻拉肚子这个症状，那么首先呢应该是告诉孩子，就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咱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温。

0: 开水，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咱们也不用自己去携带。比如说孩子常规，比如说本身肠胃就是平时有点问题，那咱们要带的这个药呢，也是应该是在医生咨询下，我在考试期间要不要备这个，备完以后如果我出现相应的症状，我的用量是多少。那么其他的特殊情况，就是我常规肠胃挺好，也没有什么情况，万一在考场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在考场上向老师和医务人员求助，因为在每一个考场就是咱们都安排了专门的医务人员，
1: 这些常备药其实他们都会准备的，
0: 对，都有，对，
1: 就是别因为要预防一个没有发生的问题而提前的给自己灌下很多你身体根本不需要的药物，反而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结果。你没病的情况之下吃那个止泻药，还可能会引发便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问说，我们家孩子高考期间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没有胃口，甚至是会恶心。这个情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那几天紧张吃不下东西啊，我觉得是焦虑情绪所导致的。家长就想问问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帮孩子开胃啊？这个时候给他吃一点，比如说山楂，用山楂煮一点水，喝一点酸梅汤之类的，管用吗？
0: 对，这些其实是可以的。刚才咱们说呢，就是促进消化，促进消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像陈皮呀、山楂呀这些。那包括咱们在吃饭之前，餐前半小时，或者是餐后半小时，吃一些酸性的一些这种水果。然后可以给他一是促消化，二是给他开开胃。像孩子因为他紧张，所以说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定还是刚才我说呢，讲究咱们吃饭上的饮食疗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充分利用食材的多样性和多色性，咱们去把这顿饭给他搭配好了五彩的颜色。那像孩子挑食的情况下，我在家做饭的时候，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当放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分盘的餐盘里边，上面会有五颜六色很多种食物，原来不吃的食物他也会吃掉。本身当你看到五颜六色的这个餐盘以后，对孩子就是一个放松和一个疗愈，他的情绪就会放松一大半。所以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刚才我说呢，可以把什么呀，把常规他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的味道融入到这个烹饪里边，那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了颜色，然后是一个疗愈。那第二咱们会闻到，在吃的时候会闻到这个果香味儿，或者是那个食物烹调的这个香味出来以后，也是一个疗愈。那么当他吃到以后，原来我爱吃的这个水果融入到了我爱吃的这个鸡肉里边，还挺好吃。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从食物上来说让孩子一个放松。那这个时候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聊什么呀，就围绕着这个餐桌在聊反而更好，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关注你今天考的状态，你别紧张，这些话其实还会提醒他去更紧张。不如咱们把心思放在怎么把孩子经常吃的这个食材做成他变换一种搭配，来做一个新的烹调方法，让孩子去吃。在吃饭的时候聊，妈妈今天这个肉做的挺好吃啊，怎么有一股果香味呢，然后就可以聊一聊今天我是用了什么方法来做的这个东西，其实话题也有了，孩子也会放松。
1: 还有一个家长想问说，孩子考试之前想喝奶茶，想吃巧克力补充能量。我也看到网上有的朋友会建议说，万一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饿了，你可以掏出一小块巧克力，稍微的补充一下能量，这个可以吗？
0: 怎么说，就是常规其实是不建议的。按照咱们常规刚才说呢，如果按照咱们刚才建议的三餐的搭配，咱们的肉类的膳食纤维的和粗细搭配的吃完以后，吃到七八分饱，你整个半天下来是不会饿的，营养也是够的，完全不需要去吃巧克力。但是比如说咱们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习惯会一天吃上这么半块一块巧克力，
1: 或者是平时他有加餐的习惯，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要给孩子准备。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纯的，比如说纯黑巧这些巧克力，或者是低糖的巧克力，
1: 或者是不是带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0: 对，少量的坚果也是可以的，就避免什么呀，在这个时候跟食物一样，避免说我去尝试一个新的夹心巧克力，或者新的一个其他口味的巧克力，这些都应该尽量去避免。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期间呢，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尤其现在南方真的很热。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南方现在的天气 又湿又热，每天出了门之后你就觉得像被牛舔了一样，
0: 潮热。
1: 对，就是他这个形容特别精准。所以这个期间要参加考试，对于小孩们来说，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考验。你可能会需要要补水啊，家长就觉得白开水可能太单调了，我能不能给他准备比如说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有些孩子很容易低血糖，我在他的这个白水里面给他加一点这种葡萄糖，或者是加一些这种能量饮料的那个粉末之类的，也想问问您行不行
0: 啊？这个看情况。一，刚才咱们说呢，比如说孩子存在腹泻呀这种情况，咱们说了淡淡的水，但这腹泻多，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其实咱们就要做一些个补液盐，里边有糖有盐，比如说咱们家里自制的那种的就喝。但是常规我们首推的还是咱们的温的白开水，就是温的白开水。就即便是夏天，咱们也不要去，刚才咱们说呢，冰镇的这些东西都去尽量刺激。尤其是你想，咱们在最热的时候，其实咱们在喝凉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刺激咱们肠胃的，所以尽量避免。首推的还是温的白开水。
1: 我自己其实是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啊，天气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您用保温杯给他带了一瓶绿豆汤啊，或者是用普通的杯子给他带了一个绿豆汤，绿豆汤可能几个小时就变质了，对吧？
0: 对
1: 啊，如果孩子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喝了变质的绿豆汤，您想想这下午考试咱还考吗？
0: 对，就适得其反了。
1: 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准备非常规的东西，就是喝白水。温水是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就是给他准备这种温开水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保证温度就行了。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也特别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问一问。因为女孩嘛，她会有生理期，我自己就是在高考的第一天就遇到了生理期，这件事情让我焦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想把她给拖过去，或者让她提前来，每天内心都在默默的祈祷啊。结果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啥他就来啥，就是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
1: 对，
0: 跟情绪很相关。
1: 对，太紧张了。于是在高考考第一科的时候直接例假就来了。但还好我提前是准备了比如说卫生棉啊之类的，但是他还是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波动。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其实就绞尽脑汁的会想要去帮孩子调整生理期，避过高考最重要的那几天。我想听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0: 啊？这个我个人建议，比如说咱们孩子生理期已经常规的建立起来，并且特别的规律，那么在高考这几天，如果真的就是经期的那几天，那个人建议就是在进考场之前，咱们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比如说卫生用具啊什么的，咱们就提前准备好，提前穿戴上，甚至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安心的进考场。即便是考试过程当中，突然有突发情况，孩子也不用去紧张。那又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在初潮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那么他又不规律，或者是存在痛经的情况下，那为了避免影响考试，就可以带上常规原来咱们痛经的时候吃的那个药品，止疼药，可以备上。如果万一在考试的时候出现了肚子不适，咱们就吃一片药，也不用真的是提前去好几天就开始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吃了这个反而会增加咱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是把准备工作外在的一些个用的一些个用品，卫生用品备上，或者是穿戴上，还有就是特殊情况的这个药品备上，其实就万无一失了，孩子心里也会有底，不用刻意的去推这个周期。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和孩子的情绪都会变得紧张。
1: 对，而且真的是你可能在推的过程当中，真的他就当不当正不正的，就在你高考那两天他
0: 就
1: 来了。
0: 对，就是往往
1: 就
0: 是情绪越紧张，越不希望他这几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情绪的这个紧张，所以他正好就恰恰就赶在这几天。所以咱们就把心态放平，就是哪天都行，反正我把工作都准备好了，就不用担心了。
1: 因为高考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啊，很多东西咱们是不能带到考场里面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准备药品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跟监考老师沟通，把我们需要用的药物交给老师。如果真的是发生紧急情况的话，及时把药吃下去。因为我自己一直有痛经的问题，我也是吃那个止痛药吃了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你在非常非常疼的时候，止痛药吃下去，其实基本上 15分钟、20分钟，它就起效了，
0: 很快就见效了。
1: 对，它不会说很长时间的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最重要的。

0: 是你的心态要调整好，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无论你怎么样给孩子准备这几天的食物，你都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对孩子的照顾还不够多。但是呢，我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候越放平心态，可能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应考的状态会越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我们从误区啊到三餐啊再到应急处理啊，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别瞎补啊，孩子这平时吃什么现在就给他吃什么，清淡均衡就是最好的。在这儿我们也给所有的考生送出祝福，稳住状态，考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好
1: 成
0: 绩。
1: 好成绩，对，
0: 嗯，好的，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古装剧层出不穷，题材涵盖宫廷市井、家常百态，看着都挺热闹的。不过不少细心的观众也留意到，很多剧集在饮食细节上常会出现和历史不符的漏洞。比如说吃火锅，唐宋的吃，汉魏的也吃，甚至商周背景的剧里火锅也没有缺席。这就有意思了，火锅这东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古人的吃法和口味跟我们现在一样吗？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来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是原产于美洲的，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所以今天咱们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下面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来聊聊这个话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3: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4: 咱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3: 嗯，
4: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3: 嗯，
4: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5: 嗯，
4: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3: 嗯，
4: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3: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3: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4: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5: 嗯，
4: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5: 嗯，
4: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3: 就叫火锅。
4: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5: 哦，
4: 那就有这词儿，
5: 带火的锅。
4: 对，
5: 你要能烧火的锅。
4: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3: 嗯，
4: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5: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4: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3: 哦，
4: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5: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卷汤。
4: 对，
5: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3: 不可能吃番茄锅，
5: 没番茄啊。哎，对了对了，
3: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
5: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4: 这东西有点吓人。
5: 反正那辣。
4: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后边江都王，
5: 嗯，
4: 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3: 嗯、分格鼎，
4: 对，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嗯、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3: 嗯、对
4: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
3: 嗯，
4: 火是够大，
5: 嗯，
4: 锅是
3: 也大
5: 也够大
4: 也够。

0: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1: 对，
0: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啊，
2: 嗯，
0: 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1: 它就有这个，
0: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1: 对，
0: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1: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0: 这就算近了。
1: 昌邑王刘贺，
0: 嗯，
2: 我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1: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2: 哦，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1: 对，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的，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儿，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0: 单人位的小火锅，
1: 哎，很像那个形状
0: 感觉吧，
1: 对，
0: 啊，
1: 哎，
0: 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1: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哎，
0: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1: 对，
0: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这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1: 有韭菜花，
0: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1: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
0: 嗯，
1: 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
0: 嗯，
1: 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代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2: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1: 辣椒
0: 以后了吧，
1: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
0: 嗯，
1: 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
2: 嗯，
1: 就是海上飘来的，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2: 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的。
0: 对，
2: 嗯，
0: 主要是没有辣味是来源。
2: 对，
0: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就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站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2: 嗯，它是那种，
0: 对，
2: 那个叫
0: 它是碱面，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可以一直吃，那就说这么诞生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了火锅，咱们再聊点清凉解暑的东西。这几天的热想必大家都有体会了，就在前几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达到 35.5 摄氏度。不只是北京啊，全球多地都遭遇到了热浪天气，印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逼近50摄氏度呀，大街上人手一杯冰饮几乎是炎热夏天的标配。说到冰饮，

0: 今年的饮品市场风向变了，以前满冰柜的无糖气泡水、无糖茶，现在旁边你看多了不少营养素水、电解质水、蛋白水，主打一个补充营养、调理身体。其实从古至今，人们对付炎热天气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战国时期的冰镇酒，到唐代的冰制甜点苏珊，再到今天各种花式冰饮，核心就一个凉快。只不过咱们现在的选择更多，还多了一层健康的考量。那在没有冰箱、没有制冰机的古代，人们到底是怎么弄到冰的？夏天喝口凉的有那么容易吗？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
1: 您还记得吗？2008年，在咱们中国北京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击否环节。击否非常的排山倒海，震撼人心啊，传达出了中国的力量，铿锵有力。但是您知道吗？这个否是种什么东西？它的原型是什么？其实它的原型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剑否。这个剑否啊，学者们在曾侯乙墓中发现过，他的墓葬非常的奢华，这个墓葬啊，表达了古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状态。其中就有一种东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就是刚才提到的剑否。这个剑否啊，有两件，一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啊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剑否啊，它个儿比较大，它有两重，里边的一重啊是个弧形状的容器，而外边呢才是我们说的这个否。在壶和否之间啊，有沟槽，这里边可以装大量的冰块。有人说呀，这是中国古代的大酒缸。当然，中国古代的容器啊是可以敲击的，打节奏。像墨子就明确提到啊，庶人平民平常享用什么音乐呢？灵否之乐。灵否之乐就是用容器，尤其是陶器呀，进行敲击。您看，咱们知道蔺相如不辱使命，逼着秦昭王啊去击否，挽回了赵国的尊严，就是敲的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也有击否的习惯，而这个否是够大的，它可能是古代的大酒缸，没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代的冰箱。古代的冰箱是怎么操作的呀？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呐，也没有今天的冰柜。其实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天然的宝库。冬天的冰放在地窖里头、地印子里边，保存到夏天拿出来供人们享用。我们知道啊，在湖南湖北一带的楚国，夏天甭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异常的炎热。所以啊，古人很聪明，在冬天的时候凿冰、藏冰，然后把这个冰啊到夏天的时候巧妙的使用，放到剑否的沟槽孔穴之中。那么据专家研究啊，曾侯乙墓冰剑否，它里边的沟槽孔穴非常独特，很符合今天流体力学的原则，于是就能够把中间壶中的酒降低温度，贵族能够喝到甜美而且清凉的酒。您看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品味。然而这种做法一定是大贵族才能享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

琢磨琢磨，古人的兵是怎么开掘的呢？这里呀，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古人是非常擅长开掘天然兵的。古代贵族会，古代平民啊，一定程度上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古代就把这个兵啊，放置在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贵族有藏兵之俗，为什么要藏兵呢？很可能是因为天热，人们需要兵阵做冷饮，甚至直接吃兵。那有人说，天然的兵杂质很多呀，那你夏天吃兵不闹肚子吗？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

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闹几回肚子呀？因为那个时候东西喝下去，不仅让人感觉到清，耳聪目明，神清气爽，而且还新，带有酒的香味儿。古代贵族是把这种饮料当做非常高级享受的。就古代楚国贵族而言，这种清新动饮应当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那就好比今天什么？今天一大堆冷饮店卖的带有酒精度数的甜饮料。《左传》之中啊，还有这么样一个好玩的故事：楚国有个大贵族叫韦子平，韦子平这个人啊。他还是挺有头脑的，楚康王想重用他，让他当令尹。当时有一个大臣很明智，叫申叔玉。这个人就告诉韦子平：“你不要出山，为什么呢？因为楚国的政治环境很险恶，多宠臣而亡弱，一大堆王亲贵戚你惹不起，王的力量啊也非常羸弱。”这时候你当令尹，基本上是得罪人。然而韦子平一琢磨，我要是违抗楚康王的命令，也不好。这个时候他想起一个辙来，干嘛呢？楚国夏天非常炎热，这个韦子平啊，穿着厚厚的皮袄，而他的床底下又放冰，您看看，这不是找病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个人的身体就受到非常大的折磨。然后楚康王此时就派遣医官啊去检查他，这韦子平怎么了？不出山啊？医官看到这个景象也吓一跳，回去向楚康王汇报，说这个韦子平大人啊，身体倒无大碍，然而他的身体异常的虚弱。这就是自己作呀！这个故事马上让我们想到，在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那么一幕。当时雍正帝还是四阿哥，而康熙帝这儿出了一件大案，刑部出现了冤狱，替人埋命。这个事儿，康熙帝勃然大怒，于是就要找一个敢做敢当的阿哥。清查刑部，雍正帝当时还是四阿哥。四阿哥什么态度呢？四阿哥是主动在皇帝面前请命，想在爸爸面前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但是，四阿哥的师爷邬先生就告诉四阿哥：“你千万不要接这个事儿。”当时四阿哥怎么做的？接了这个皇命之后。回到他的家里头，先是穿上皮袄，坐在大火炉边。这个时候捂得浑身是汗，等汗出来了，他又脱掉皮袄，一下子跳入刺骨的冰水之中。这一折磨可就病了。康熙当时还在找呢，四阿哥怎么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四阿哥病了。派遣太医林国康去诊视，太医回来说：“四阿哥得了伤寒，伤寒可是大病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能接这个任务了。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差不多的。藏兵的所在叫做灵室，到了汉朝啊，这个灵室的作用也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文献中提到灵室，而且汉家的灵室啊。还曾经遭受过火灾，我们知道汉朝人是非常有生活品味的，而汉朝的典籍之中，还经常提到一种东西，叫做寒水。寒水是什么呀？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水。夏天能有一杯冰水，已经相当的幸福了。人们认为寒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它可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清冽的泉水，是天然的寒。
我们看到

0: 明朝有一个养生家叫高廉，写过一部书叫《尊生八笺》，这是他对养生的体会。他早年身体不好，于是积累了大量的养生经验。而《尊生八笺》之中有一篇叫《饮馔服食笺》，明确就提到泉水。高廉讲，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清澈的泉水啊，很好找，但是清澈甘甜且寒凉的泉水不好找。这样的寒水对于养生有作用，乃至有药用价值，它是解暑的佳品呐。东汉时期的大文豪有一个人叫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这个人很有水平，在汉代的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们知道啊，汉朝乃至到曹魏以及晋朝都大大的提倡孝行，以孝治天下。这个孝行啊，是人起码的品行，得对父母好。朝廷要举孝廉，又孝又廉，那有高尚的孝行是可以当官的。这样的话，一堆人就趋之若鹜，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孝行，乃至反常及变态的孝行，这都有。据蔡邕笔下描绘，这一个一个孝子侍奉双亲啊，行孝鼓励，他们非常的羸弱。而这个时候，蔡邕就提出，臣为摄食，但用麦饭寒水，不食肥腻。说我建议用什么来款待这些孝子呢？用麦饭寒水。麦饭好理解，这种东西不难消化。寒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清澈清凉的泉水，这种东西款待孝子，不能让他们吃油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行孝鼓励，身体羸弱了。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当时张昭啊就挖苦过诸葛亮，说你出山之后，你主刘豫州啊反不如其初也，这是为什么呀？有你还不如没你呢。张昭的嘴也很损。诸葛亮怎么说呀？说人病入膏肓啊，不能马上以猛药，不能马上以酒肉，应当给他稀粥，给他温和的药，待他元气恢复之后，再以强大的补药提升他的健康水准，这样的话臣即可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人病入膏肓，您给他人参鹿茸，那可能出人命的呀。蔡邕也是这种逻辑。那么好消化的东西，利于健康的东西给孝子，所以他选的是麦饭寒水。可见寒水在当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我曾经请教过中医专家，有的医生就跟我讲过，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之中曾经明确地说，某些药要用泉水煎熬。那么这样的话也有许多药用价值。除了寒水，古代还有夏冰啊，也就是说夏天使用冰当作药，这个是见于《本草纲目》的。冰这种东西可以解暑毒，是中医面对暑邪的良药。比如说这个人中暑，那么阳毒惹身，热盛昏迷，就建议用冰块啊捂这个人的胸部，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像现在夏天人们中暑了，不仅中暑了，还得热射病了，这非常的糟糕，于是送到抢救室，医生的做法先得物理降温，用冰袋、冰枕、冰帽，当然今天用冰要方便很多。待物理降温，体温恢复正常之后， 再采取其他的治疗手段。北魏时期啊，地理学家李道元的《水经注》还提到了冰井，那您看，这就相当于地印子里边有冰，冰井。甚至《水经注》就曾经说呀，在曹操建的台之中就有三台，这三台在哪呢？都在今天河北临漳，古代的邺城。那么这个地方有著名的铜雀台，铜雀台据说往北60步就有著名的冰井台，而距它不远也有金虎台。所以铜雀台、冰井台和金虎台称三台，这是曹操修建的宫廷院囿。那么这里冰井台肯定得有冰井喽，水经注是这么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藏冰及石墨焉。这里啊，他还讲朝廷又置冰室于私腹，室内有冰井，也就是说在这儿就出现了冰井。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不只体现在降温上，还体现在适应上。我们今天觉得热，5000年前的黄土高原也一样热。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5000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年降水量也多出2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西北地区整体气温要更温暖湿润。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有趣的考古现象。如今我们普遍认为水稻是南方典型作物，可在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碳化稻米遗存。这就让人费解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5000年前，稻谷是怎么传播开的？气候的变化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下面我们就借助考古发现，看看上古时代的稻谷迁徙地图。
2: 八月，黄土高原正值雨季，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但是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却比以往日

0: 那边东边可以走。
1: 那个南墙的话，也应该是一直往西过去。
0: 它这个夯土的宽度是到这儿，能看见吗？
1: 这是西墙吗？咱们找的工程的西墙吗？
2: 这个地基处理好了之后，它才在上面建的这些所有的宫殿。
1: 这个遗址的面积大约应该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它是能够跟良渚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5000年的这么一个中心聚落，姑且说是个古国吧。
3: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深入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工程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5000年黄沙漫卷，是谁留下这座超级工程？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

0: 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却有了惊人发现。
1: 这个地方的话，史前的农业经济主要就是粟黍，在没做之前我们就猜着可能就会浮现出来很多粟黍，结果做完了之后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水稻。
0: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而且数目可观，以至于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就可以看见它们。
1: 特别震惊这个事情，就想着，哎，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水稻？然后这些哪来的？干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敢说它就是在本地种的，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它周围都不种。周围都在种粟黍，
2: 从庆阳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属于甘肃，但是它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陕西的这样一个区域连在一起。它往南那边过去，蓝田新街遗址，然后通过蓝田再往南，然后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南阳，确实可以到长江中游地区，所以确实有这么一条通道，但是说是不是？
0: 现在看来，稻谷的来源至少有三种可能：南左本地、周边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呢？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它们中的一些透露出关键线索。这枚绿松石饰品小巧精致，然而南左地区根本没有矿源，长江中游则是绿松石的重要产地之一。
3: 双覆盆呢，这个
0: 双覆盆也叫双覆器，这恰恰是与南左遗址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3: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0: 在黄土高原地区少有发现的白陶，据检测主要原料为高岭土和磁石，其中磁石的主要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白陶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2: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跟长江中游地区似乎有密切的联系。
4: 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客自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五千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
0: 暂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水天一色的黄海之滨。年年相似的是潮起潮落，代代不同的是赶海之人。所幸纵使沧海横流，终有明珠一世。
5: 慢点，慢点啊！
6: 去吧，去吧，去吧，去
5: 吧。这个哈，这好长时间没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日照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杯。
0: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蛋壳黑陶杯，通体薄如蛋壳。吹弹可破，最薄处只有0.2毫米，即便今天的工艺也很难仿制。谁能想到，这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人类杰作？这里就是蛋壳黑陶杯最早出土的地方，这是距今约46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山东省日照市东岗区。两城镇遗址东距黄海仅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如此层层设防，显见此地。

0: 非比寻常。
1: 像两城镇这种面积这么大，城也比较大，而且一直内部特别丰富，啊，过去也出过很多玉器，那么我们这个一直等级这个比较高，就很可能是一个都邑，啊，是个都，就是一个国的国都。
0: 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
1: 有两种基本意见，第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是这个稻粟混作，就是水稻和旱作的这个小米是混合而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以水稻为主，旱作为辅。因为什么？从这个重量上来讲，水稻是占这个优势的。按照我的观点，可能是占70%，可能占30%，是这样的关系。
0: 现在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可栽培稻技术源自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先民又是如何学稻的呢？日照市五莲县博物馆里，这件玉琮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它来自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趣的是，同一时期，雄踞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正是以玉琮为代表器物。这是纯属巧合，心有灵犀，还是发生过强强对话？
1: 在大汶口中晚期，这个就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域里边，你可以见到很多来自南方良渚的这种文化因素。从东部的这个沿海地区有一条南北的大的这个交通通道，是吧？从这个苏中啊到连云港，到日照，到青岛，到烟台，这个传播呢，我们认为是以稻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传播路线。
0: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可以熟稔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当田地里迎来丰收的季节，当平地上拔起一座座敞亮的新居，伴随着水稻落地他乡，南北文化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明天。万千年来，食物与居所构建了中国人质朴的生活观。黄河岸边不远处，老卢一家正值乔迁之喜，崭新的宽房大院足够祖孙三代7口人居住。
2: 三姑，五姑啊，五谷满仓心不慌，幸福日子万年长。
0: 搬了新房就要抛洒五谷，这是黄河岸边的人们祖辈传下的习俗。人们相信五谷聚齐才是圆满，日子才能欣欣向荣。 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这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但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迄今发现的数量异乎寻常的多。二里头的稻谷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秦古籍《尚书与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里米。
3: 我身旁呢就是洛河，在洛河南岸大约2公里多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水运条件也比现在更为发达，都城它的运输也很可能是应这些丰富的水运条件啊，通过洛河或者其他的河流汝河、引河逐渐汇集到二里头遗址。
0: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送来都城。可是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都城居住着大约20000人，单靠贡赋所得能解决吃饭问题吗？
4: 根据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出土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这个亚热带气候啊，所以这个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水稻的。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90年代之前在这边还大量的种水稻。
0: 在二里头遗址周边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5: 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大陆是中原这一块占了先机，最先步入青铜时代，最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而且今后引领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潮流？为什么？多元农业立国，两大农业圈在这一带交汇，这样呢就使得它农业品种非常丰富。就二里头而言，旱了就可以种粟和黍，是吧？黄米和小米，涝了，水大了，就可以种稻子。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多元农业立国，使得它有扎实的这个生态基础，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0: 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固，流传了1000多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4000年前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从那时起，上古中国开始告别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一个全新的王朝夏在中原诞生，跃然于王朝历史的卷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与稻谷的传播之路有着深远关联。
6: 无疑，稻作文明的传播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正是由于在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已经有了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因此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整体的一体化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这样一个农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稻作的传播呢，使得北方地区能够逐步地走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五谷丰登这样的复合的经济模式。 而且经济的多元化会促进技术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中国文明当中的这个特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多元的，最终还是一体的。
0: 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在开阔的平原，在深幽的谷地，在连绵的丘陵，在陡峭的山巅，从一粒杂草的种子，直至托起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山河。不仅如此，稻谷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携文明的种子在异域花开。
7: 应该说，不晚于距今3000年前，最早也许绕过辽东半岛南端，传入朝鲜的北部、中部，然后南部，然后传入日本。水稻的技术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对它的这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农业的时候，社会缓慢发展，但是一旦农业的传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入，它就社会快速的发展。
0: 伴随着传播之路的延展，稻谷在适合生长的一片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水稻种植，稻米已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事实上，直到今天，稻谷的传播仍在继续，中国与世界依旧紧密连接。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远离。作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

0: 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遇到的国家，中国人要把饭碗
1: 从播种插秧，怎么样施肥打药，怎么样灌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收获会很认真细致地去照顾它。
2: 产量应该是比你提的应该会要高一些，我看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3: 你说还不止七百五、
2: 啊、不止七百五，应该是不止七百五，对。
3: 那你是专家了、啊、
2: 不止
3: 你是专家，你看就知道了。
2: 主要是看这三层到头，就主要是
0: 李建武就职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啊、曾经是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中的核心成员，负责研发水稻最新的栽培技术。
3: 我们就看这个中间的啊，
2: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是吧？看到？
3: 嗯，这个光浆还可以的，真是光浆级的。
2: 现在都光得非常饱满了，已经。我觉得一个结实率90%多应该没问题，它这个。
0: 这是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再生稻，可以在同一株水稻上收割后重新抽穗结果的超能力者，它颠覆了栽培稻只能收割一次的生物极限。正是因为现代科技的进步，农业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神奇稻田。这里生长的是中国第三代杂交水稻，它们凭借优异基因通过了数以万计的稻种海选，又经过实验室的严格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2: 我这里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它的杆子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杂交，普通的也是杂交水稻，它的从苗期来看的话，它杆子就没有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那么粗壮，所以的话它后期穗子就特别大，就为我们的高产打下了一个基础。希望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啊，应该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远古先民来到今天，看到像海洋一样宽广的稻田，像潮水般源源不竭的谷粒，像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大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用米做的各种美食，他会不会以为这是场梦？也许饥肠辘辘的他，哺育婴儿的他，挥汗如雨的他们，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如果10000年前的梦终能实现，谁又能说今天的梦不会成真呢？时间的长河里沉淀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无数梦想，从长江之滨撒下一粒种子，到黄河水畔泛起层层稻浪，从刀耕火种时的初期聚落，到青铜流光里的最早中国，从盛在碗里的一种主食到代表东方的一种文化，我们的先民用智慧、热情、恒心以及坚实的双手，一次次筑梦成真。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带您认识一个藏在北纬30度上的宝藏小城湖北宣恩。您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它的美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跟我们一起云游一趟。这里有七仙女下凡传说里的七姊妹山，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的最佳自然保护地，还有一个像地球眼睛一样的天坑耀天眼，深度将近300米，站上去往下看，那感觉实在是很爽。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水上浮桥，车子开过去，水花在两边飞溅，那种体验在别的地方估计很难感受到。当然还有五家台的贡茶，当年乾隆爷喝了直接御笔题下皇恩宠惜四个大字。咱们也可以去茶山上亲手采一把鲜叶，看它怎么变成杯里那一缕板栗香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北纬30度的自然密码，感受仙山供水的灵秀与壮美吧。
4: 眼前这座海拔2014.5米的宣恩屋脊，可谓是北纬30度黄金分割线上最神秘的存在——七姊妹山。为什么叫做七姊妹呢？相传呢，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七座山峰依次排列，就像是七位仙女手挽手站在云端而得名。因此呀，这里也被称为仙山。
5: 七姊妹山是宣恩县的第一高山，受北纬30度的地理位置影响，这里主要为喀斯特地貌，群峰峥嵘，怪石林立，自然资源丰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授予这里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的称号。如果你恰逢雨后来到这里，仙雾缭绕，真会有种云游仙境之感。
4: 七姊妹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中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它也是咱们鄂西南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那在这其中呢，还有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珙桐。
5: 由珙桐、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构建的立体生态屏障，使七姊妹山正以每公顷年固碳量12吨的惊人效率，守护着这条神秘纬线的生态尊严。
4: 这一站呢，咱们来到的是宣恩县的耀天眼景区，它可谓是神秘北纬30度上的地球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走，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耀天眼景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集天坑、石林和珍稀植物园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因景区内的天坑形状犹如苍穹之眼，正午直射时与坑内水汽交织，形成奇妙的视觉效果，所以得名耀天眼。
4: 来到了耀天眼之后，怎能不来体验一把步步惊心呢？是不是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惊险又刺激？我已经按捺不住了，马上要去体验一把。 现在呢，我就已经站上了这个天坑之上了，从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害怕的。刚刚和这个工作人员聊天，他告诉我说，这个洞口的直径啊超过了100米，深度呢也达到了290米左右。从天空上俯瞰呢，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5: 耀天眼的天坑两端设有长达120米的悬空索道，在这里，游客可以向地心发起挑战，体验高空自行车和步步惊心桥，惊险刺激的同时，还能高空俯瞰壮美的天坑景观。
4: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往上看，这个坑口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爱心呢？我现在啊就已经到达了我们天坑的底部。这个天坑呢是由于长期的地下水侵蚀再加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刚刚一下来呀，我就觉得这个气温瞬间降了很多，在夏天呢肯定是一块绝佳的避暑胜地。这个坑口面积呢大约为10000平方米，坑底的这个面积大概在60000平方米，就相当于8个足球场叠进了地心的深处。放眼望去，满眼皆是绿色。你看，这旁边有很多蕨类的植被、棕榈树，听说呀，还有拱桐树和七叶一枝花。这呀，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走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放松，而且就是深深的吸上这样一口气。满满的负氧离子让你在这儿感觉到舒适和惬意，一定要来打卡。
5: 来到天坑，看到四周茂密的植物环绕，峭壁森然耸立，仿佛穿越回史前文明。而这洞天奇观曾经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015年，一组穿透坑底暗河的天坑图片引发国际地质界震荡，而后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杂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4: 通过这道门呢，我们就到了绝壁溶洞。绝壁溶洞是耀天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让人叹为观止。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杰作啊，而且还有较高的地质研究价值。而且通过这个生长层理啊，我们还能够研究出古代时候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信息。
5: 云游仙山和天坑后，我们来到贡水河畔。贡水河被誉为宣恩人的母亲河，作为清江水系的第一大支流，在宣恩县流经70多公里，滋润着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与水共生共息，水成交融。每逢节假日，贡水河上会举办各种水上活动。划龙舟是宣恩人最喜欢的水上运动项目。
6: 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啊，就是先热身，然后拉大桨，把身体拉开，好吧？
7: 好。
6: 来，我们把口号喊起来：全能，全能，全能。好，各条船注意，先下腰热身。
4: 贡水河上啊是热闹非凡，这是因为咱们宣恩百姓正在为一年一度的贡水河水上运动会做龙舟比赛的训练。
6: 好，一道向前，一道向前。
4: 在我旁边呢站着的就是咱们宣恩县龙舟协会的会长李银九。李会长，李会长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4: 哎，跟我们介绍一下龙舟协会好不好？
8: 好。
4: 嗯，
8: 我们宣恩龙舟协会成立于2018年，现在队员的话有120人左右，
4: 嗯，
8: 目前的话还是女的多，男的少，
4: 女多男少。
8: 你看到他们每一次都是自发的， 然后参加这一训练，
4: 非常的有热情、啊，
8: 非常有热情。
4: 说了这么多啊，不如给大家散一场怎么样？
8: 好，可以，啊、来
4: 可以是吧，
8: 一起体验一下。
4: 走，
8: 好。二到三到上前，一到别动。
7: 各队注意，预备，放，
9: 加油！
10: 大家都非常的激动，使出了全力。嗯，
8: 你感觉是不是热血沸腾？
4: 是的，
8: 要不要体验一下？
4: 我还真想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外倾，往这边。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啊。走，走，走。

0: 赛。嘿，嘿，感觉已经融入了这些姐姐们的队伍了。哦，刚刚这一圈体验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是累并快乐着，虽然这个都打湿了，但是也代表了我对我们薛恩这份供水河更亲了一步了哟。
1: 沿着供水河向东，清江支流沿岸的狮子关风景区渐次展开。狮子关景区由多段峡谷围合而成，全长9.6公里。因四周有五座形态各异的岩山，形状宛如狮子守护着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五狮镇关，也叫狮子关。
0: 春风十里不如狮子关有你，这里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清幽的碧水加之高耸的峡谷，构成了这里绝美的风貌，是您来宣恩必打卡的风景区之一，深受啊这些车友们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在狮子关玩起来。那一会儿呢，我将带大家去体验咱们狮子关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水上浮桥。那这个水上浮桥呢，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叫做廊桥一梦，它也被广大网友称作中国最美水上浮桥。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水上浮桥的这个入口处了啊。第一次开车经过这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和刺激的。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哇！
1: 狮子关水上浮桥全长318米，宽度4.5米，采用密封浮筒结构，依托水体浮力承托桥身，使得廊桥随水位涨落始终悬浮水面。兼具生态适应性及景观沉浸感，深受游客喜爱。
0: 随着我们这个车在驾驶当中，它这个水呢也一直有波浪在摆动着。这个是在其他的地方体验不了的，只有来到狮子关才能体验到我们水上浮桥的魅力。体验过了水上浮桥的刺激和快乐之后啊，我又来到了另外一处好玩的地方，叫做狮子关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您看，我已经穿好了救生衣，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泛舟河上，感受狮子关的水上运动魅力。走起！有没有体会到一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呢？
1: 呀！人们手持双桨，泛游碧波之上，穿行于翠嶂深谷之间，暂离尘嚣，沉浸在水墨天地独有的慢节奏里。
0: Hello, hello.
1: 在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旁，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吸引游客纷纷驻足。

0: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些在藤蔓间荡来荡去、互相嬉戏打闹的野生猕猴，是狮子关真正的主人。目前，狮子关有三个猕猴家族，共100多只野生猕猴在这里栖息生活。
1: 你看那儿，
2: 对，好可爱。
3: 在攀岩。
2: 你看，它都是这样紧紧地抱住这根大树的，
3: 真想抱一只回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是依山而建，我们是为猴子打造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场所，同时也便于咱们的游客更加直观地观赏到猕猴。
2: 那像我们的猕猴，他们每一天

0: 和游客朋友们来到狮子关旅游区，
1: 来到我们的猕猴水寨，和我们的小猴子们进行互动。
2: 一会儿呢，我们去到的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汽车冲浪区。为什么叫汽车冲浪区呢？我们一会儿见分晓。
3: 来到狮子关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汽车冲浪，这也使狮子关成为车友们的自驾圣地。峡谷冲浪区的水道全长3.2公里，有9个连续 S 型弯道，3处崖壁贴形路段。
1: 准备好你的尖叫了吗？走起！啊，
2: 这一段的驾驶感和刚才水上浮桥的完全不一样，这一段是这种速度与激情带给你的这种全新体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狮子关体验一把也是相当不错的。
3: 游山玩水后，我们来到五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同样是逛茶山品春茶，但这里的茶可不一般。
1: 大家看我身处的这一片茶园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它可谓是咱们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的天选之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啊，当年乾隆爷喝了这儿的一杯五家台贡茶之后呀，直接御笔一挥，题下了4个大字：皇恩宠赐。
3: 清乾隆49年，当时的五家台茶农武昌臣怀揣着对茶叶的无限热爱与匠心，将他精心培育的五家台茶叶进献给了皇宫，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和赏赐。从此五家台贡茶名扬天下，这个品牌沿袭至今，宣恩也被誉为中国贡茶之乡。

0: 我胆胆儿跳到斜门口喊神仙。
1: 听，茶园当中已经传来了悠扬婉转的采茶歌，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啊，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采茶和制茶的乐趣了。那说到这些呢，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五家台贡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名叫郑时斌，郑大哥。那接下来呢，就跟他一起采茶去喽。郑大哥你好，我看这个茶山上面漫山遍野都是采茶人呐，非常的热闹啊。
2: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他来了很多的游客，来到五家台呢，他就可以在山上去体验我们的采茶，回去过后啊，和我们守护皇可以去制茶，同时在我们的品茶间还可以品鉴我们。

0: 气候冬暖夏凉，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产出的茶品质极高。
1: 那这个采茶是不是有很多的技巧和讲究啊？能不能教一教我？
2: 在采的那个手势的话，也就是手环上，一定要是这样的提，那就这样的提的，就这样提，一定不要这样那个两只手的掐，因为这掐呢，它容易损伤它的底部，所以这就影响它内在的一些品质和它的颜色。再就是呢，也跟你介绍一下，因为乌干达贡茶呀，它有多种级别，它最高的那个级别，它是一个芽的，
1: 一芽
2: 一个芽的。
1: 那我手上这种呢？
2: 你那个呢，就是一尖叶的。它是两个级别的。
1: 刚才呀，一回到基地，郑大哥就在这里做摊青了。郑大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叫摊青呢？
2: 他必须将轩叶把它一些水分呢，要蒸发一部分，要让它软软的，也就是它的酶的一些那个成分呢，要进行转化，那么最后做出来的品质、香气啊各方面味道会更好。
0: 在摊青后，还要通过杀青、手揉、整形、提香等环节，最后才能制成纯正的五家台贡茶。每道工序不仅蕴含着匠人的匠心，也是色香味形的完美融合。在等待茶叶最后提香的同时，我们跟随推荐官来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
1: 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呢，怎能不来体验一把茶海飞艇呢？这个茶海飞艇的速度并不快，但是非常的舒服和惬意啊，而且可以把我们整个茶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体验过了茶海飞艇之后啊，来到五家台还能体验丛林飞车，接下来走起，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啦！从上往下就尽管加速就得了。大家感受到我的紧张和刺激了吗？哇，太爽了！
0: 高空领略茶山美景之后，茶也制作完成。

0: 船家话喽喂，
1: 唱得好，林老师，这是我刚制好的新茶，和您一起来品尝品尝。
0: 好，请坐吧。
1: 好。
2: 五家台贡茶的条索紧细圆直，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醇回甘，冲泡后品尝还有一股板栗的独特香气，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宣恩，请你们喝一杯五家台贡茶。
2: 如今五家台贡茶已成为宣恩县的文化名片，每年春季这里还会举办贡茶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茶为媒，宣恩人正铺展着农旅融合的崭新画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

0: 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北纬30度的鄂西秘境宣恩，看了天坑，走了浮桥，品了贡茶，您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咱们换个画风，去看看大自然里那些让人惊喜的馈赠。您见过长着凤冠头、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有五个脚趾的鸡吗？您见过全身上下黑的彻底，连舌头都是黑的鸡吗？别笑啊，真有，它们就是北京油鸡和陕西略阳六黑鸡。一个温顺优雅，曾是宫廷里的颜值担当，一个野性十足，堪称乌鸡中的战斗鸡。它们不光长得有个性，吃起来味道更是各有各的香。接下来咱们就去会会它们。
2: 在我国很多地方素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白切鸡、辣子鸡、汽锅鸡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美味吃法。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些鸡可不仅是吃着香，说起它们的长相，那也是别具一格。第一位，长个凤冠头，五个脚趾，长着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配有专门的理发师，您敢相信吗？赶紧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先到北京市顺义区瞧一瞧吧。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号称百鸡园，据说他们有30多个特别的鸡种，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这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鸡呢？刚一到这儿，我们就被各种鸡给吸引了。
3: 凤冠头波兰的帽子鸡
4: 啊，那我明白凤冠头长什么样了。我看它有几个脚趾，
3: 它有4脚趾。
4: 对，我找的鸡要有5个脚趾。
3: 喇叭裤，
4: 这就叫喇叭裤。
3: 对，
4: 长大之后有多大？
3: 就这么大，就是成年鸡。
4: 哇，这么小啊。
3: 啊，
4: 你看那个是喝水的东西，跟它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鸡好小啊。长大。
3: 对，
4: 那我看看它有几个脚趾。1、2、3、4。那不是，咱们继续寻找。
3: 行，好。这东西怎么样？也是大毛爪。
4: 它有几个脚趾啊？
3: 我也不知道，看一看。
4: 啊，这个鸡看着好大呀。
3: 是啊，婆罗门世界上最大的鸡种，最高可以长到1.2米左右。
4: 这个鸡它有几个脚趾啊？1、2、3、4，4个。
3: 那你再继续往前找找吧。
2: 30多个特别的鸡种，竟然没有我们要找的鸡同时拥有凤冠头、山羊胡、喇叭裤、5个脚趾的鸡。真的存在吗？根据百鸡园负责人的指引，我们继续前行60公里，一个特别的地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栋一栋的小房子整齐地排列在树林里，小房子里有很多鸡，它们有着凤冠头，也穿着喇叭裤。那么它们会有5个脚趾吗？我们打算过去问一下，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不敢上前。
5: 你瞅啥？
6: 瞅你咋的？
5: 我让你瞅，给你来个振翅飞。
6: 我让你飞，你看我的蹬堂腿。
5: 你还振翅不？你还蹬不？我就蹬，就蹬。
6: 啄你的鸡冠子，我啄，我再啄。
5: 下狠手啊，不跟你玩了。
4: 这分出胜负了？
7: 对啊，你看这个大部分母鸡都跟着那只赢了的公鸡在一起，然后这只公鸡就只敢在角落待着。
4: 哇，这就是咱们的冠军是吗？
7: 对，
4: 这个鸡很特别，你看。
7: 对，你看它有头发，这还有胡子，
4: 山羊胡。
7: 嗯，然后你看脚上
4: 喇叭裤。我就要找这种鸡，但是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7: 啊，可以啊，来。
4: 1、2、3、4、5、6。不对，我要找的那有5个脚趾，它有6个脚趾啊。
7: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这个就是我之前抓一只老公鸡，然后它的那个距特别锋利，我因为抓鸡要抓它的腿嘛，然后这么一握呢，那个距就扎到手上了啊，就扎到一个血洞。
4: 我的天，这个太锋利了，这个东西是吧？
7: 对，其实公鸡这个距作为它的武器是非常厉害的。
2: 这个叫做距的东西，它并不是脚趾头，公鸡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会用它划伤对方，进而增加自己的攻击力。这么看来，它的确有五个脚趾，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鸡。
4: 那这鸡叫啥名？
7: 北京油鸡。
2: 北京油鸡比较特殊，它不仅比普通的鸡多出一个脚趾，有五个脚趾头，冠羽也非常的突出，被人们称为凤冠头。髯羽像是山羊胡子一般，脚上的羽毛叫颈羽，很丰满，像是穿着一条漂亮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还真的是优雅至极。就在我们欣赏它的时候，有一只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边一动不动啊？
7: 你说是这只鸡吗？
4: 对啊。
7: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4: 真有发型师啊。
2: 仔细观察，这里的鸡发型各异。羽毛的数量上，有的比较茂盛，有的比较稀疏。难道他们对于自己的造型还有要求吗？
3: 没啥要求。
4: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咱这属于新农活啊。
8: 对，是。
4: 您这农活不简单呐，能给我试试不？
8: 可以。
4: 这有啥技巧吗？
8: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在这边点眼，对对。
4: 哎，剪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
7: 对
4: 啊，
7: 嗯。
4: 对，我这先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7: 对，
4: 你去试试。
7: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去活动吧。
4: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2: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变得特别的活泼好动，跟之前一动不动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它还真的就开始吃东西了。这究竟是为啥呢？它真的是因为造型而绝食吗？
7: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2: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活跃度变得很高，养殖户为了让这些鸡锻炼出更为强健的肉质，在鸡舍建造了很多这样的架子。
4: 不找不到就放上去了？
7: 对呀、啊、
4: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
9: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7: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怕它、稍等，你把脑袋放正就行，然后把胳膊抬高一点，一直掌握不好平衡它就会总乱动。
4: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7: 它在看你呢。
4: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7: 可以可以。
4: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
2: 我们见过的散养的鸡有很多，能飞的，能跑的，但是散养的鸡还如此的温顺优雅，这真不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4: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7: 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是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北京油鸡以前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不过这种鸡在上个世纪曾经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通过科研人员的守护，几代农人遵循北京油鸡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在林间散养，让北京油鸡这个地方品种得以繁衍生息，成就了它肥而不腻、肉质细嫩的特点。 在当地还有一道

0: 新式美食不容错过。
1: 这都是草，
2: 这可不是普通的草，这些都是特殊植物。给你尝一尝这个。
1: 这啥都能吃啊？
2: 真的可以吃，尝一尝。
1: 哇，好甜的，比糖都甜。
2: 对，这个植物呢就叫甜叶菊，虽然特别甜，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蔗糖，也没有热量，就不用担心发胖啊什么的问题。还有更有意思的植物，带你去看看。
1: 这里真是太热了。
2: 热呀、嗯、
1: 现在感觉得有30多度这个气温。
2: 对，肯定得30多。那这有眼前这个，你闻一闻看看能不能闻出来。
1: 很熟悉，它是什么呢？
2: 这个就是藿香正气水的那个藿香。
1: 哦，藿香这是。
2: 对，你要热的话就把它塞鼻子里面，能解暑。
1: 哇，太爽了这个感觉。
0: 虽然这些植物很有趣，但是这跟我们今天的美食有什么关联呢？
2: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负责人说，一共会用到4种鲜食香料，第一种牛至，第二种百里香，第三种欧芹，第四种樟树叶。香料备好，北京油鸡提前风干，少许食盐为鸡做一个按摩，倒入少许的酱油增加酱香。北京油鸡此刻要进行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北京油鸡的鲜味儿，香叶放在鸡的表面，让香味儿更加复合。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1: 这是就地和泥。
2: 对呀、啊，
1: 要是没有泥巴怎么办呢？
2: 和点面，然后也可以糊在上面。
0: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2: 哎，哇，全是热气。
1: 哇，扣我的头发。哇，
0: 黄土开裂的一瞬间，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北京油鸡的肉香，加之肚子里欧芹的清爽，鸡肉的鲜香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也让新式叫花鸡充满了魅力，给大家带来不一般的舌尖享受。除了烤鸡这种经典做法，很多人也喜欢用鸡来煲汤。在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西省略阳县，有一种像大杂烩一样的鸡汤，也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重头戏，那就是罐罐鸡。
3: 我们这的乌鸡都是供那罐罐的吃的，美得很。
4: 那个鸡肉细，味道好。
0: 正宗的略阳罐罐鸡，煮熟后的鸡肉必须做到皮不离肉，肉不离骨，嚼着有劲儿，喝着鲜亮。想要罐罐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绝不能用普通的鸡，而是要用一种同样以长相特别而闻名的鸡——六黑鸡。所谓六黑鸡，是鸡身上有6个地方必须是黑色的，这是判断六黑鸡是否正宗、味道是否纯正的标准。颜色如此特别的鸡，到底长啥样呢？乌鸡选美怪事多，白鸡也来凑热闹。会飞的鸡住楼房，抓鸡只抓山大王。
1: 我这鸡能飞这么高呢？
5: 对啊。
6: 今天是我们略阳这个乌鸡选美的总决赛，这个经过这个评比，现在我们评出了这个7户参加总决赛的这个乌鸡。
0: 六黑鸡可真是黑得彻底，别说六黑了，全身上下能看见的地方全是黑的。今天是选美的总决赛，虽然只来了7只鸡，但是他们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打败了近2000名参赛选手才站到了这里。来，

0: 五号选手飞天，十个月；六号选手虎子，十一个月。最特殊的就是七号大白，一个乌鸡比赛，不明白他一身白毛的怎么还混进决赛了。更逗的是，平时我们看见的都是遛狗，这里呀、啊、全是遛鸡，没个好体力撵都撵不上。有白有黑的七只鸡里，究竟谁最美呢？
1: 我们这个评比的开始，好不好？
2: 好。
0: 县里的乌鸡选美大赛，就是各家宝贝集中亮相展示的最好时间。不过编导发现，乌鸡选美跟别的比赛不一样，这鸡一不用跑，二不用跳，被主人抱在怀里，一副傲娇的样子。而评委就做两件事，看毛摸毛。这选美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3: 他从出生啊，这个鸡天天在山上跑，
4: 这鸡就是个最好的母鸡。
3: 是啊，
5: 这肯定好，这肯定好。你看这你摸，对啊，
0: 摸毛还能决定味道，这比赛到底靠不靠谱呀？
3: 这个经过这个刚开始我们三个评委的评选啊，那就是你家的鸡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了二等奖。白色的这个绿羊乌鸡获得了第三名。大家欢迎。
0: 结果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这举办的不是乌鸡选美大赛吗？为什么白色的鸡也能获奖呢？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3: 因为六眼乌鸡它有三个品系的，黑毛、白毛、麻的。
6: 那毛黑都不算黑是吗？
3: 毛黑不算。
6: 看，哎，不是说这叫六黑吗？鼻是黑的，
7: 冠子和它的嘴。
6: 那三黑是在哪儿啊？
3: 都很不好找的，
6: 很难发现的。
3: 很难发现的，一般是发现不了。但是它也是要认定它是不是六眼乌鸡，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0: 原来六黑首先包括的是皮黑、冠黑、嘴黑，并不包括骨肉，羽毛的颜色也不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三黑藏在鸡身上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前往乌鸡的养殖基地寻找答案。经过了一连串的盘山路以后，摄制组来到了略阳县的深山里。这传说中的六黑鸡到底养在哪里呢？
6: 山，这不就山上了吗？这也没有啊，还得再往上吗？
8: 哎，对，再往上。我们的鸡都是住楼房的。我们这边是山区，但是也属于秦岭山脉。
6: 哦，这是秦岭的山脉。
8: 对，你说秦岭上都有些什么动物呢？
9: 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
8: 我们的乌鸡啊，和这么多的保护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下。
0: 一路进山，编导心里却有了疑问，这一只鸡都没看见，难道都被关起来了？六黑鸡不是散养的鸡吗？
6: 蛇过来了。
8: 哎，鸡飞下来了。
6: 哎，鸡都活着，鸡能飞这么高呢？
8: 是啊，那它平常没事也就上树啊。
0: 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究竟是怎么练成的？难道跟它住楼房有关吗？
6: 这楼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啊，这楼底下是支起来，
8: 这边是轮空的。
6: 对啊，它跟别的鸡棚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六黑鸡怎么还得养在这样的地方呢？
8: 它飞得高，就和这二层楼都有关系。
0: 住楼房跟能飞有什么关系呢？编导打算到鸡舍里一探究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饲养员在里面不停地把鸡往外撵，受到惊吓的乌鸡连飞带跑地从鸡舍里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吓唬这些乌鸡呢？
8: 六羊乌鸡是一个有野性的一个鸡种，我们为了保证把它的这个保护它这个野性的话，我们让它住二层的楼。它每天它出来的时候它是飞出来的，它晚上的话它会从树枝上飞回这里，更好的去促进它的那个飞行能力。
0: 楼房就是六黑鸡的训练场，每天飞上飞下。

0: 就是为了锻炼鸡的飞行能力。刚开始的时候，六黑鸡胆小，不敢往下飞，饲养员就会从鸡舍中把它们给赶出来。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方式以后，六黑鸡每天就会主动地飞上飞下。不过，这么多鸡每天在外面散养，还会碰到另一个大麻烦。
1: 这山上有黄鼠狼，有野猪，还有蛇。
2: 还有蛇呢？
1: 有啊，我们养的有鹅，那鹅是我们家保镖，平常它就是给我们看家护院的。

0: 鹅竟然是这样的狠角色，六黑鸡有了这样的保镖也就可以放心的生长了。不过编导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六黑中的另外三黑，总得抓上一只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呀。两个壮汉还是天天跟鸡打交道的饲养员竟然抓不住一只鸡，这是真抓不到还是为了锻炼身体呢？抓鸡有那么难吗？
1: 上上上，
2: 哇天哪，
1: 先抓起来抓起来，
2: 终于抓了，这太不容易了，这太不容易了，我天，
3: 这只鸡它最爱打架，我们在园子里公鸡跟老母鸡在一起，
2: 哦，这是一起的，
3: 一起，
2: 哦，那它为啥总爱打架呢？
3: 它是又想把别的公鸡撵跑。
0: 原来六黑鸡号称是乌鸡中的战斗鸡，特别爱打架，并且为了保证乌鸡的口感鲜美，这里养鸡的时间必须要达到7.5个月以上，因此鸡个个身强体壮，能打善斗。这其中就不乏像手中这只想要占山为王的，由于战斗力太强，容易把其他鸡给灼伤，所以只要发现鸡群中有想要称王苗头的，就得把它抓起来关上一阵，这样鸡群里受伤率就会大大降低。编导注意到爱运动的六黑鸡个个腿骨粗壮，颜色发黑，这会不会就是六黑其中的特点呢？
4: 那你看在这里啊，你看它的腿是黑的，
5: 哦，腿
4: 啊，还有它的乌趾，它的脚趾是
5: 黑的，就
4: 是
5: 爪子的，
4: 对，
5: 脚趾头，
4: 对
5: 啊，这算两黑是吗？
4: 对。
0: 李大姐告诉我们，六黑鸡指的是冠黑、嘴黑、舌黑、腿黑、脚趾黑、皮黑，这才是正宗的略阳六黑鸡，也叫六端乌的品种。由于六端乌本身野性强，爱运动，肉质结实耐嚼，再加上当地人始终坚持的纯粮食喂养，养殖周期在7.5个月以上，因此略阳乌鸡鲜味足，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是难得的滋补佳品。略阳县临近四川，在口味上融合了辣的元素，辣子鸡是六黑鸡除了炖汤以外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做辣子鸡要选用4-5个月的嫩鸡，由于六黑鸡腥味小，因此不用焯水，直接上锅炒，煸炒入味后加水焖20分钟左右，另起锅配上本地花椒、青红辣椒和鸡肉再次爆炒。陕西辣子鸡肉质细嫩，略有嚼头，麻而不木，辣而不燥。这些拥有奇特长相的鸡却有着让人惊掉下巴的好味道。一碗鸡汤，一份温暖，一盘鸡肉，一箱关怀，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味带给人的满足与幸福呢？
6: 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去了湖北宣恩，站在天坑之巅感受心跳，还在五家台的茶园里闻到了乾隆爷同款的茶香，又跑去北京和陕西认识了两位鸡界的明星，温顺优雅的北京油鸡和野性十足的略阳六黑鸡。说实话，每次做节目呀，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风景和故事打动。中国这么大，有意思的地方，有故事的物种真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新业态繁荣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乡村新职业。最近几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电商运营师、民宿管家与休闲露营地管家、智慧农机操作员等新兴职业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博士、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专家张红云，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来乡村出现的新职业。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乡村里出现的新职业，先请两位讲一讲，提到乡村新职业，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职业是什么呢？
4: 第一个浮现的职业还真的是乡村 CEO， 就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是咱们2025年七月份人社部官方认证的一个新职业。大家都知道啊，企业 CEO 的核心就是企业的战略执行和日常管理。我们乡村的 CEO 呢，其实兼具了经济管理的能力和乡村治理的素养，它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它既要懂经营，也要善管理，还要爱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3: 其实说到 CEO， 我们过去可能觉得它都是在城市里，
4: 对，
3: 那么乡村的 CEO 它需要具备些什么能力呢？
4: 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乡村 CEO 就有点像一个乡村振兴大舞台上的一个全能导演。我们举例子来说啊，就这个全能导演呢，手里他得盘盘他有什么演员，他要用什么样的剧本演绎出什么戏，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我能够盈利并且能够持续的盈利，这就是乡村 CEO 我个人的理解。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导演手里有什么呢？有老乡们留在家里的这些农民，包括我们说的老老少少，包括老屋，包括土地，包括乡村文化，包括山水风光，还包括特色农产品，他其实都是他手里的演员。那这些演员到底要编排一出什么样的剧作，才能让我们这个村大家一起致富？然后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人？这是乡村 CEO 里边我觉得相对形象一点的说法，他要去盘说，哎呦，那在我们村这些演员谁唱主角，我把票卖给谁呀，谁来爱来我们这个村，他看中的是什么，这是乡村 CEO 要通盘去考虑的。所以他比企业里的我们说这个电视里经常演的 CEO 要更复杂一些。对，
3: 听上去这个乡村 CEO 真是太有挑战性了，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资源虽然浮现在表面，但是怎么来利用也是一个难题。
4: 就是资源在，但是呢，资源怎么变成资产，怎么变现，它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需要有经营管理的视角，需要懂市场，需要懂周边的客群，需要懂乡村文化，因为乡村的资源跟文化它是自有一套自己体系的，那这套要整合起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概念了，它一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要求很高的。
3: 那近三年来哪些乡村的新职业增长最快，或者说最受乡村创业者的欢迎呢？
4: 我还真是之前看了个数哈，结合了我们大概这两三年来的调研的数据盘了一下，近三年增长最快的新职业数了几个。一就是乡村 CEO， 这个在地方有的地方是大概200%多，300%-400%的增长。第二个是乡村的电商主播， 这个大家应该有感知，
3: 嗯，
4: 所以这几年特别特别多，
3: 嗯，
4: 第三个是智慧农业相关的，比如说智慧农业技术员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飞手啊，就是凡是跟智慧农业相关的，这几年是前些年是陆陆续续的都看得见，但这两年三年就

0: 幅度的开始增长，因为智慧农业的普及率高了。最后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简称叫民宿管家，其实我们泛化一点叫乡村文旅运营师。这几年当中，我把这四个滴溜出来，是因为这四个调研的数据显示，这三年的增长的幅度大概都在100%以上。
1: 嗯，也就是这四个其实是近些年来乡村新职业发展最好的趋势代表。
0: 对，就算是这几年乡村新职业当中，密集度比较高，增长率特别快，而且大家的感知度和它的显示度也是最突出的。
1: 刚才我们说了，张建宇老师是看山咖啡的主理人，那么这个主理人是不是就是乡村的 CEO 呢？
2: 我觉得我首先肯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乡村主理人。我在乡村差不多有快6年的时间在一线，我感知中也是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和数量在不断变大的，我认为在目前的乡村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职业。
1: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乡村 CEO 或者说叫乡村主理人？在乡村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觉得他是非传统的职业？
2: 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这些乡村的主理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乡村 CEO， 他们把不同的一些新的业态带到了乡村，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有趋向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在某些的区域内会风靡，会快速增长。比如说咱们京郊前几年的这个民宿就经历了一个爆发期，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民宿的主理人，他们有在地的原生的就是当地人变成了一个民宿主理人，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新的乡村主理人变成了民宿主理人，然后由这些业态驱动产生了很多的新职业。比如说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的这个民宿运营师，或者说民宿管家、民宿服务者，然后再由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种村咖，这种新业态带来了很多，像我们的同事中就有直接从这个村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乡村披萨师、窑烤披萨师、乡村咖啡师，他们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因为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好像说咖啡或者说窑烤披萨，一个意大利标准的发酵方式的这种手打的披萨，
1: 看上去不像是过去在乡村里会有的场景。
2: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培训的大姐她有面点的基础，然后从这个咱们可以说叫乡村面点师，或者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的会玩面的一个家庭主妇，到一个能够做出标准的可以通过意大利的老师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意式披萨，只需要1-2周的时间。因为他们在乡村，他们是有生活的，可能我们的很多年轻人相比，他们跟衣食住行、跟面、跟庄稼打过交道，他对发酵有着自己可能不是理论上说出来那么高大上，但他有他自己非常老道的一个经验，所以把这个命题切换之后，他们成长得特别的快，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也远远超出我以前对他们的一种预期和想象。所以包括这个乡村的披萨师也好，咖啡师也好，我相信可能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个运营师可能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会爆发。
1: 就是实际上他们有这个基础，需要一个机会。
2: 对对，只需要一个机会或者引导。
1: 刚才也说了，您在从事这个乡村的主理人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有勇气进入到这个行业？您对乡村了解吗？
2: 我觉得我进入乡村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很懵懂的，我们是先人到乡村去度假了，想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安稳的环境。随着对乡村不断的了解，在乡村的深入，我们可能从开始简单的上手民宿，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能说是乡村主理人，就不是一个纯商业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然后到慢慢1-2年，随着就是不断在这儿做商业的深入，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生意来去打算来去做，然后到自己在乡村住习惯了以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非必要不回城，就是太习惯了，太喜欢了，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变成了乡村主理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第一个阶段是可能大家有各自的机缘原因来到了乡村，然后这个是进入乡村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预期，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美好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再到第二个阶段变成乡村主理人的阶段， 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会对在地的一些资源，还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业态或者店铺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不能很健康的持续盈利，能不能跟周边和谐的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就变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了，也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无论是凭着一腔热情去到了乡村，还是我们有一些设计，有一些考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乡村主理人需要重新塑造的一个环节？
2: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您看就是咱们城市这端的它的消费需求，其实无论多少年它一直有一直在，但是呢消费什么，需求在哪儿，大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一直在动态变化的。然后再看乡村，其实乡村它自己的资源也一直都在，还是有很丰厚的物产，然后有它的气候资源，有它的生态资源，但是呢它可能相对变化的速度比较慢，它就在那儿自己独美，需要有人来欣赏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多摸索，我发现如果概括的来说，其实就是它中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主理人，通过用产品或者运营内容相关的一些载体，去把城市当下的比较需求高的这种消费升级的需求，或者关联到乡村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需求，翻译到嫁接到乡村的资源上面，然后变成大家城市的客群可以消费的、购买的、体验的这种产品。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事情特别好玩，它很典型，就是我们所在的四海镇的西沟里村，它自己就产燕山板栗。大家知道怀柔有板栗，其实在延庆区有一部分它也是这种高山，海拔很高，然后温差呀什么都很大，它产的这个燕山板栗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经常就在这个栗子树底下到了掉栗子那个季节捡起来擦一擦直接就吃生的那个栗子，脆甜脆甜，特别好吃。然后这个资源其实这么多年在村里就一直在，然后我们就在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用了一点 AI 做这个助力，就是从很多种产品形态，比如说栗子酱、栗子的糖果，还有栗子的罐头，就很多种产品中最后我们筛出了栗子做的这个糖渍罐头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溢价产品。然后我们买了机器，然后再教会村民去怎么做，然后通过合规的流程把它生产出来，最后我们买了900块钱的这个栗子原材料跟村民购买的3块钱一斤，做了1000多份之后我们卖到了10万多块钱的流水，就是这900块钱栗子它的价值被放大了就是实实在在的100多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城市现在对这种无添加的自然生态的食品的要求，还有其实它不光是这个栗子罐头作为一个食物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大家对山野生活向往的情绪价值，就是享受这种时节带来的馈赠的这种理想生活的希望，把它转嫁到栗子罐头这个商品作为载体上面，然后实现这种价值能达到100倍以上的跃升。
1: 但是我觉得您这么说的听起来是挺简单的哈，但是是不是这种价值它能很快的嫁接到乡村呢？
2: 我觉得这个要考，就是考验的是我们这个主理人在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功力吧。一方面你要非常准确的识别到你的城市客群他们是谁，我们用网格用经纬线去筛，比如说可能有些细节就不一样，同样是对品质生活和高审美有需求的客群，可能是那种更喜欢安静一点淡人风的侘寂风的感觉的，也可能他更喜欢热闹一点温馨可爱风格的，这都是有审美的有生活品质升级需求的，但这两部分客群他们对产品氛围内容的要求截然相反，对，截然不同。然后再到乡村这一端，乡村的这个在地的产品在什么时节能发挥它的最大的这个效用，然后你的乡村的基础的生产力，比如说你能联络到的村民，还有一些我们生产的工艺，还有是在地的一些合规的要求，你怎么去处理和达到，那就需要 这个主理人，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他可能需要万金油，哪个我都需要会一些，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的把控到城市端的需求。其实这些需求在商业上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可能让大家有时候感觉到很悬，好像这个事儿怎么这个成那个就不成。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精准的商业的设计。
1: 乡村的资源实际上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张老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总说他在组里看三咖啡，那么是不是像他这种看三咖啡的模式可以复制这种文旅家这种形式，它是可行的吗？它是可以推广的吗？
0: 这是乡村振兴里边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难的那个点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里边就是找到乡村致富可持续发展的那个点。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路子我们在城市很常见，你看我们进商场，
1: 对，
0: 品牌都差不多，
2: 对，
0: 连锁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是城市里边太过于常见的，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差异，我们需要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氛围。我们
1: 同一杯咖啡其实是不同的味儿，
0: 同一个栗子也得不同的味儿，同一杯咖啡也是。那这是延庆的栗子，那它就必须得有延庆的味儿，这是怀柔的栗子，那它就有怀柔的味儿。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村咖的爆火也是

0: 你的获客逻辑是什么呢？怎么能让大家来认同你的这杯不一样的咖啡？
1: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过一年多就是去运行，我们其实是有两种感知。一种感知就是在宏观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趋势，尤其咱们在北方京津冀地区，我们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整体的北方市场对于在乡村进行这种高品质升级的消费升级的这种需求特别特别大。就是简直像洪流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的市场供给就是远远的供小于求。所以
2: 您完全看好这个市场？
1: 我完全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严格来说，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定义成现在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就是我在其中经营，我有这个认知，所以这是一个宏观上的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您说的，因为需求就在这儿，可能我们在微观上的一些努力和策略，我觉得是那是另一方面，那也是必须的一种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有点时代风口的感觉，你站在京津冀的这片市场里面，其实只要你做到了一个基本分儿，你可能就能在商业上完成自己的一个基本的闭环，或者说你做生意你就不会赔钱，这是宏观上的一个时代机会。第二点，我觉得在微观上呢，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做商业本身，其实最重要的这两个词，商业和乡村都重要，但是我们达到可复制、可循环，我觉得它第一一定是商业上能站住脚。就是乡村的商业逃不出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律，但我们对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因为乡村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它是一个要素不全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所以经常它会有一些迷惑我们的地方。再有就是我们进到乡村来，大家其实我觉得在上一个大家涌入乡村的关口，可能很多人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情怀，然后或者有一些自己的生活选择进来的，那这些情感的感性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做商业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障碍，或者是前期的一个小迷惑。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有过摸爬滚打，然后也摔过跟头，也有做成功的案例。我们认为就是在商业上的这个核心逻辑，搞清你的客户来自于哪儿，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然后你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把这个链条闭环，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细节就是把咖啡这个业态其实当成了一个载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咖啡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它是一个饮品，它能喝，然后喝了以后会振奋，再有就是再一步对一些中高端客群，它对咖啡的风味、出品、香气，还有产品类型有要求，这部分也算使用价值。我们在城里，在更多的独立品牌，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它使用价值的这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客人会从城市可能开车1个小时，甚至2、3个小时到咱们郊区的咖啡馆？那他寻求的这2、3个小时的路程，一定是超出了使用价值之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说只做风景、只做情绪，不做好这个产品、不做好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产品本身也是这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咱不能让情绪掉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要求更高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的是，我超出这个使用价值之外，给大家到底应该提供什么？你把这个题打好了，本分做好了，一定会得到商业上的结果。
0: 我们说到新职业，一定要有它的工作场景啊。我好奇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村咖这是相当的火爆。为什么咖啡这个行业在乡村会火呢？
3: 其实是比我们的茶要早得多得多。我们的茶的文化，我们在家里喝茶，我们在办公室喝茶，我们有专门的茶叶店，我们有专门的茶城。那我们知道北京也有自个儿的茶城，但是呢，它没有跟消费商场，就是它跟休闲娱乐、跟全家消费、跟这种，它没有像咖啡这么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不能说茶就是在乡村比咖啡更缺少这种消费能力或吸引力，只是在我的个人理解上，它的消费关联性对场景的关联性、关联式的概念在里边。那所以我们在村里边，我们做乡村振兴的时候，为什么村咖这么火？村咖它其实一方面是咖啡，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第三空间。我们去村里边，我们精神放松，我们很愉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对舒适的第三空间。那我们传统的茶文化里边给我们的关联性和给我们的这种消费

0: 类的联想性，不像咖啡那么来的直接，不用我中间再做任何的转折。我个人觉得这是确实是经过这20来年的这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那我们下一步，像您说的，我们在乡村里边，我们一定会有村茶吧，很多村里的茶非常的高品质，手工炒制，而且老茶师们每个人都会非常津津乐道的说我这茶好在哪，而且他一定说我们家的茶是最好喝的。那我们说乡村振兴里会不会涌现出，哎，以中国的茶为代表的，他可能也是像张总的信心来源，他没准就是另外一个蓝海。
1: 对，就是说我们的茶叶其实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去链接，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像咖啡一样的市场消费习惯。
2: 或者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像刚才张总说的，对于场景的想象，比如说现在咱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跟您说，您想象一个咖啡馆，大家可能会想象，比如说比较舒服的座位，然后比较轻柔的音乐，然后那个饮品可能挺好看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毛绒玩具或者小猫小狗，然后我挺舒服的窝在那儿聊个天儿，喝个咖啡，你脑子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它并不映射到，可能除非这个咖啡发烧友会想象到具体咖啡是什么样的，什么风味，什么豆子，但是大多数人想象的是在这个空间里我待着很舒服，变成了一种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的一个消费前的预期和对应。所以它这个咖啡馆这种业态，我们完全把它理解成一个容器和载体，它好像是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一个，真的是代表某种生活方式的第三空间。如果我们现在在说茶馆，可能大多数人现在心目中的茶馆，可能是不是商务，或者是那个一壶茶我要交个茶位费，然后呢就是古香古色中国风，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它在这种生活场景空间上的对应的商业可购买，我通过付钱能得到什么的这个对应感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咖啡馆这个业态在当下比茶馆本身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更有包容性，更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会发现咱们在任何一个郊区的网红咖啡店也好，什么咖啡馆也好，可能冬季的消费热点是围炉煮茶，
0: 是
2: 全都是围炉煮茶。其实是茶这个产品，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基本都会给大家供应茶，都是一壶一壶的，就是可以点的很好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茶，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会配好看的小茶具啊，小茶点，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围炉煮茶。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对这种围炉煮茶代表的中国人的这种休闲轻松的生活方式是特别认同和向往的。我们也有很多中式美学升级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文化感有品质感的这种围炉煮茶，其实大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像您去到过的那个安吉的瀑布咖啡，其实他说自己是瀑布咖啡，但您看那个业态，进去的话先交门票，100多的门票里其实只能兑换一杯咖啡，剩下的就是我的拍照打卡和整个场景的一个进去的入场券的付费。它早就已经不是说一个咖啡馆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我说这是一个新式目的地景区，大家一定会排斥我交的这个门票钱。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咖啡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去了，对于这个反而我能换一杯咖啡，剩下是留给我打卡拍照的这个溢价，我是接受的，就会更放松。
1: 哇，经营之道真的是太奇妙了，原来瀑布咖啡的这个门票它是有溢价的。
2: 对，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兴起的一些咖啡馆，他们可能是以这种场景拍照打卡作为一个营销的卖点和亮点，然后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做好妆造的漂亮小姐姐会去，那他们的消费目的实际上是我是来用你这个拍照打卡场地来出片的。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业态发展中一种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客户是为了这个打卡来消费的，但是呢因为商家定义我是咖啡馆， 需要你入座消费，他们的消费目的和提供的商品之间价值是拧巴的，就会因为这些拧巴产生一些矛盾。如果反过来说，咱们就是咖啡是这么多钱，再进来有一个一杯咖啡的这个消费设定，然后剩下的话，因为你在这儿也要休息，也要待一会儿，剩下的就是你拍照打卡为我场景付的费，反而大家可能捋顺了，就是你什么样的场景值得我付多少钱。
0: 刚才其实张总说的这个也给了我一个提示啊，还是接着刚才刘老师说的，我是觉得茶这个东西因为是咱们自己传统文化里咱们根深蒂固的，所以我们对于茶是有比较深刻的认知的，在茶的消费上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高不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咖啡的单价的平均单价20-30块钱，30多块钱差不多，但是我们看一个所有的茶室所有的茶吧，那基本就是200-300才，就10倍的价差。同时呢，咖啡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咖啡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我们不需要操作，我们只需要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我做一个纯消费者。但是茶六大茶系，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水系、不同的冲泡时间，每一道都有不同的停留的时间，它的门槛有点高，需要有专业人士。但我们去乡村的时候，大家去乡村。即使带着电脑，内心也是觉得我应该是在休假的。
2: 对，
0: 那如果别人帮我做的一杯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咖啡放在那儿，我纯放松，那跟有一个我得想着哦，这是第三道，它原则上应该是15秒钟，这是第四道，它得到20秒钟了，它这个场景还不一样。
1: 喝茶的话，心理负担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自己没法品味到这个茶的妙处。而喝咖啡可能确实是相对比较轻松，
2: 它更像一个普通的饮品。
0: 对，
1: 像一些果汁啊汽水啊也不行是吗？
2: 对，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提供这个汽水本身的使用价值，它的情绪溢价空间太小了。但是咖啡这个载体妙就妙在它又有使用价值，就是能满足你喝饮料就是喝水这部分的使用价值，但是它更多的一定是情绪价值。而我们做消费决策的时候，虽然我们对使用价值有需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90%以上做决策都是靠情绪做决策。
1: 现在网络视频特别的火啊，那为了获得我们职业的一个成功，您是愿意去亲自操刀来创作内容呢，还是会去寻找一些网红来支援？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内容可能是每一个就是乡村主理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意识，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乡村 CEO， 在你的这个小小的业态里面，或者是更大范畴的业态里，你需要有一个做内容运营或者内容营销的这样一个部门。只是说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个业态里，可能他是一个负责的同事，也可能是我这个主理人本身，我本人自己要负责这一部分事情，但我觉得他是必须的。但至于是说我是亲自上场，我自己就能拍，我有这个网感或者 sense， 还是说我需要请一些比如说这个 KOL 啊，或者 KOC， 或者是网红探店的人，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他的售卖场景，他的目标受众，还有他本人擅不擅长，是更E一点还是更I一点，然后自己有没有这个网感，可能就是技术的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当下的大趋势可能是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都下场，尤其是乡村主理人，可能我们的村子距离城市不那么近，然后可能
3: 哎，
2: 对，而且有一些即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片叶子落下来，这片云飘过去，如果我们不是在场的第一时间的记录者的话，他可能很难很难把这些打动人的瞬间和生活内容变成一个可以传递出去的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东西。
1: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数字鸿沟这个事儿吗？就是您在跟村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障碍？
2: 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几乎我感受不到，然后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刚才咱们前面聊提到那种惊喜，就是我们可能刻板印象里
3: 他们有去品尝的这个意愿，
2: 他们有品尝感受和表达的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这种好奇心，尤其是在表达上，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我经历过很多乡村的大哥和大姐，他们有特别好的 就特别旺盛的表达欲，然后其实他对新事物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只不过是在我们可能不接触他们的时候，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不好奇了，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就觉得我不了解，但我就觉得你不好。我觉得少数情况也会有，但我经历的更多的人都是特别好奇，然后从不解他会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刚开业的时候，村里的大哥大姐会觉得咖啡，咖啡馆在我们这个村开咖啡馆，为什么呀？能有人来吗？这东西好喝吗？什么味儿啊？那个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付钱吗？然后他们会问我，你这一杯卖多少钱？我说可能30多块钱吧。30多喝这个，为什么要花30多喝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他们看到了很多客人会远道而来的时候，他们感受到了，哦，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说张三说的还是李四说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反而他们会很好奇说，我能尝一杯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味儿。还有一个大哥挺爱喝的，隔三差五就来喝。
3: 对，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了，是吗？
2: 对，他们其实就是很好奇，而且在这种表达上，我见证了很多，就比如说附近村啊，和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村民、村干部，还是就是那种老大哥、老大姐，他们拍视频拍得很棒，那个镜头感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还有他们的表达，经常让我惊叹于，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很妙的句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特别棒的有色彩的世界，可能只是以前缺乏这种表达的场景。
1: 张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会对老年的村民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担心他们不会尝试这些新鲜的事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资本下乡会不会又挤压了他们本地人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进入村里的产业我是不看好的，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职业的发展和我们产业的发展。
0: 资本下乡的过程当中，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下乡，对于本地的村民，尤其是本地没有经常性的外出，或整个村子没有那么开放度的村民，他是有很多的声音跟怀疑的，他是觉得你是对我们本地的原来的生态，他带着很多的疑问。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在，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项目很好，商业运作逻辑也很好，但是确实没有得到村民的非常有力的支持，也就是说没有跟乡村本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
2: 是的，
0: 对，所以各种情况

0: 怎么发展永远是难题。那至少资本下乡给我们很多的探索，我们知道哦，什么样的资本怎么下乡，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当地的老百姓充分的结合起来更好。所有人都知道，我带着资本，我带着技术，我带着商业逻辑，那你来出人，你来出力，你来出资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资源组合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切口差异巨大。这才是我们说乡村振兴难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有意思的地方，
1: 就是千村千面。
0: 哎，是的，
2: 而且我觉得这个恰恰其实凸显了商业运营或者乡村运营这个角色，其实也就映射到了乡村 CEO 在后续资本注入乡村就是规模发展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感悟，就是说到乡村难，难在哪儿？就是你哪怕做一家小店，你要想长久，要想变成模式，你做的其实是一套商业生态。在这套生态里面，你需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是包括了你要知道乡村都有谁，在地有村民，有村集体，有当地的政府，有我们这样的新的主理人，有新村民，有很多的角色，包括资本和各种机构。那大家在这一个生态里面，如果说想长久共赢，它是需要一套顶层的设计。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哪儿，需求在哪儿，然后谁擅长什么，谁很不擅长什么。比如你运营的角色应该做好运营，你就别去搞资本或者资产。那乡村的政府和村民他们持有资产，但是他们不擅长运营，那你就把资产怎么增值去配合好运营的人。那作为主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擅长的是资源的转移和做产品和运营，通过产品运营，通过商业的方式使这个各种要素变现增值，我们也共享这种增值。那把每个人的角色划分好，在一套新的适合当地就这个地方的系统里面去运转，我们就很可能通过一些小的商业布局建立一个基本的商业生态之后去做产业，因为它规模大了一定就会变成某种产业。我觉得这样的资本下乡，在一个尤其是在地生长出来的这种懂乡村的真正的运营商的这个陪跑之下，可能就会变成很长久的很共赢的一种资本下乡。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目前的时代给大家的一个机遇。各地的情况像您说也很复杂，可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越来越我现在觉得趋向于说通过商业和运营，通过中间的运营商或者是乡村 CEO 在中间做运营的配置之后，他带着这种生态的系统设计去做整体的盘活，我觉得会是很高效很潮景，并且是所有人都能在里面共赢的一个以后的趋势一定是这样。
0: 对张总说的这个吧，结合我们发展趋势来看，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两年的打底儿的。一个是说脱贫攻坚跟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所以在资本下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基础的工作已经非常的扎实了。第二个是前些年当中全国都在推行的村两委的一肩挑，以及村两委的尽量往年轻人身上，相对年轻的身上去换届，这样对于整个乡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举措。那从人到基础设施到配套的公共服务，其实给我们这两年以及后边的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是更为可控的，它能让大家去感觉去探索，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创业的心，你就可以去找你可以实现创业梦想的场景和试验场。乡村整体跟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2: 对对对，
1: 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的这个新的职业如何长在乡土中，听了两位老师讲以后，我们理解到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底层的设计，然后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的职业也好，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乡村中生长。那张杰宇，我想知道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难的让你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问题是什么？
2: 我觉得我来自于我的那个碰壁的事儿，都是来自于对乡村错误的理解，或者说我习惯性的用城市的思维去思考在乡村怎么做事儿，然后这种想当然就会让你摔跟头，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总结

0: 我觉得，如果要在乡村做事儿的话，你需要利用好乡村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比如说，这个天时，可能如果做过民宿的那个乡村主理人会特别有感触。好像所有的，尤其是北方的乡村文旅项目，都在跟淡季较劲。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北京，在延庆，延庆的冬天可以说，有半年的时间，就快半年。那这半年天一冷，可能都是淡季。虽然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冰雪产业呀，有这种冬天的热点，但是在我们那个东部的山区，其实它又跟冰雪产业没有完全衔接上，它就变成一个冷冷的北方的冬天。就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因为相当于我们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只有半年是能够正常有收入、营业赚钱的，剩下半年我们就要考虑，是战略性放弃，还是像刚开始我在乡村做生意的时候，就在想各种的办法，就在逆天而行，就在想怎么创造奇迹，让大家那个在非洲末大冷天的时候到这儿来玩儿。后来，直到是做了咖啡，我才慢慢。就释然了，我觉得我学会了利用这个天时。实际上，这半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现在去想的，一个是通过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在这半年闲时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大家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和体验，那我们就适合给这些中高端的客户做一些高客单价的体验型的产品，让他们在人多的时候无法体验的这个，比如说升级版的围炉煮茶、升级版的一些香道的体验和一些小的活动、小的沙龙，那我们在这半年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好乡村的这个淡旺季。做好我们产品的线上品牌，淡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搞产品、搞线上的这个营销和生产，它反而可能更大的能把这些产品价值化，
1: 更有时间来处理了。
0: 对，能细化这个内功，就是可以把这个天时用好。还有人和也是，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在乡村做事儿，然后我们想，那你要做咖啡就要找最专业的咖啡师，然后或者说你要做餐厅，你就要找最棒的厨师，这些人才就要到城里去找。从城市来到乡村的这些人才呢，他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在乡村想象着说，在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用人成本上有优势？如果用好了，那有很大的优势，对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好，收入增加了，而且不打破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用他们的话说叫守家待地，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好，你就要高薪从城里挖到相关技术类的人才，然后到了这个乡村，因为他可能他个人难以适应，或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毕业。就是还在小时候需要红尘滚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大山里待个3、5年，可能不太现实。他还要去经历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好在地的人，也会变成噩梦。包括这种人和，其实我到乡村来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天天住在村里，还依然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乡村是一个浓缩的人情社会，我们在城里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习惯了，哎呀，对门邻居。如果人家去扔垃圾了，我等会儿再出去。可能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待时间长了，一种人的这种边界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到乡村，你可能就会一瞬间进入一个没有那么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情的社会，就是这些可能都是需要适应和发挥它的长处的。然后就包括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我想到特有感触，就是您说您教家里的这个老人去掌握新的技术，我们的大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如果我们用简单城市里拿出标准的一个企业的 HR 这一套，冷冰冰的要求，冷冰冰的 SOP 动作拆解，然后你就要给我做到，然后用所谓的 KPI 或一些完全城市化的工业化打磨之后的东西去要求乡村的这个人。非常不现实，他们会紧张，他们完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那种，因为不自信，我很想学，但我甚至连我想学这个意思都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怕一下就失败了，或者我怕你觉得我能力不行。但反而如果在一个比较温情脉脉的、没有那么快节奏、没有那么严格标准要求的情况下，用他们适应的方式去培训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温情，他们会很快的掌握这些技术。
1: 会降低标准吗？
0: 我觉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改变方法。比如说我们教会大姐在半个月之内学会了基础的咖啡打奶泡和拉花儿这件事儿，其实在城市一些，如果不是专门在一些培训学校经过了脱产的

0: 每天每天的培训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能他们更需要一种鼓励性的、启发式的，还有就是怎么去引导，他需要一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确实就是在农村，我们要发现识别农村在地的留守的人口当中的人才，每个人有什么长处，适应什么，就是我们这套乡村 HR 完全跟城市是不同的逻辑，然后对他们的培训可能也需要不同的逻辑，只不过之前因为不是一个规模化产业化像城市一样已经那么多大企业运转成熟了，所以可能慢慢慢慢乡村主理人多了，乡村 CEO 多了，也会有专门的这种适应在地的乡村 HR， 我觉得这套体系可能能为后续的乡村发展特别大的起到保障和激活的作用。
1: 张老师，刚才张杰宇讲的，在人员的使用当中，这些人员的学习程度啊，他的职业掌握啊，都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种情况，它会带来系统性的职业风险吗？它对创业有影响吗？
2: 凡是创业都有风险。那我们不管在哪儿创业都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90%的创业对对，然后成功的90%都不一定活过第一年，就是各式各样的创业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那可能在城市里的创业风险来自于比如说你资金断裂，资金流断了，你的市场没找好，你的运营不成功，管理不成功。那可能在乡村里的创业的风险原因因素影响因素会有差异一些。这种差异呢，比如说在人的方面，聚焦在人的方面，我们在城市里边跟乡村里边其实有共性，就是你不管是人家我们自己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说企业的每一个人好几百号人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这不太可能，任何一个组织它都不是可能的。那我们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用人怎么用好人是企业经营不管在哪儿经营的都是核心的，那它不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学着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所有的人用其所长更好的为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企业里边我们叫企业文化，那可能在乡村的这个创业里边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的文化，我们揉进来，人家会视我们的外来的资本和外来的创业者是一家人，
3: 对，
2: 其实
1: 认同，
2: 对
3: 对，
2: 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人乡村里的人也好，城市里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能力，怎么用好是每一个经营者面对的共性的难题，它只是在乡村跟城市有差异，但不是绝对性的差别。
1: 这么看来，这个乡村 CEO 真的还是挺难的。
2: 好难呢，而且我觉得，但如果真的说到有可能有系统性风险的是刚才张总说的那个，他最开始的感触是我们非常清晰的说的乡村的营商环境，因为它跟城市完全两套逻辑，
1: 不能用经济的价值体系或者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来应用在这儿。
2: 是的，我们营商环境，我们讲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叫稳定、透明、可预期。那乡
4: 可预期就没办法预期，
2: 对，乡村跟这不一样，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是个人情关系，
3: 对，
2: 我们讲透明，我们是讲你要公开啊，你要很明确的无差别的对我们普惠性的公开，乡村讲究的是口耳相传，可预期我们就更说了。所以呢，这种不同的逻辑在创业当中会遇到很明显，因为基层当中的营商环境可能是对于乡村创业的一个相对有共性的风险点，你要先理解那个运作的逻辑是什么，你再去创业。
1: 那怎么更好地适应乡村的创业环境，怎么平衡这种情怀和盈利呢？
2: 可能不是个平衡点，
4: 平衡
2: 因为你说创业之初我就想着挣大钱，那么有大家创业本身就是实现价值，而创业实现价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比较可量化的目标，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要挣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择在乡村创业没点情怀他是不会去干的，所以这事儿他一开始他就是情怀跟盈利的目标是在一起的。我如果想创业我不会首选乡村，当然啊分人啊，那看我们干的什么行业，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知道乡村创业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周期比较长， 见效相对缓慢，要有耐心，要成为耐心资本才行。如果你要挣快钱，比如说你请个网红来这儿迅速的爆火，这种挣快钱的思路在乡村振兴里边，至少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里边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我们就要秉持着这种耐心资本的心态，那这一定是要跟乡村一起成长的。所以他的情怀和我的创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跟你一起发展，也不光是我来赋能乡村，是我们一起来成长。那如果我单纯的盈利而不赋能乡村，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早晚会出问题。
3: 嗯，
2: 对，嗯。
1: 那说到我们需要有共同盈利的这种思维，怎么样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我想张婕妤的体会应该是更深的。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难在就是说我们往往我们进入乡村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以一种小生意啊或者是小业态进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难在一开始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考虑的那么全面，去生理整个的这个小生态，这可能是我们后来在总结再往后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必须的，其实也是说我们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利己，我们要想长久的活下去，你会碰到今天客人来的车挡了大妈家的路，或者占了村里的这个停车位，那这就是一个利益的矛盾。路全是咱们村集体的，咱们在这儿做生意，虽然说租了人家的房子，然后也雇了一定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共享了这个好处，但是他们却在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不方便，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过来说我跟这个商家言说一下，你看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他们也不想可能麻烦你，或者觉得这点事儿不好意思，但他们其实是付出了。那这个从现实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生意做好做长久，邻里和睦，大家别来找麻烦，而是多多的支持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变成我要去管理跟村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是嘴上说说还是什么，其实最后还是到了利益上。可能小的利益是说我是不是给村民一些优惠，像我们就会是全村的只要是本村村民，我们所有饮品是10块钱一杯，这个是跟大家表达一个哦，我知道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咱们是一起的，咱们是一家人，是一个表态。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免费，人家反而不来了，村民会觉得哎呀，人家都不收咱们钱，咱们去了不是占他便宜吗，也是很善意的一个互相的想法。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在一个小生意里面特别具体的一个例子，但它背后反映了一件事儿，还是说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高的视角上来，我去做生态性的系统性的设计，对利益的梳理和设计，还是说我在日常的小生意的经营当中，我解决我遇到的人际关系或者资源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不可避免的碰触到背后这个实质，就是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其实在平衡，在设计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地的村民和村集体，在我的这个小生意闭环里，他们是什么角色，他们跟我之间的利益要怎么去调和，怎么去平衡梳理。所以我觉得让村民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乡村的商业生态里面，是把这个生态做完整做健全放大规模的一个必须的设计。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你的一种支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在乡村我们要用人，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有了一定的流量和一定的销售量，我们需要保证产能，那这些人和产能从哪儿来，它还是从乡村在地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堪山咖啡，那刚开始它可能是一个小店，慢慢它可能销量增加了，然后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店里面去生产一些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一些这个溢价的产品，我们的产能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设计一个共享工坊的概念，今年这个共享工坊就会在四海镇落地了，就是我们提供统一的场地，然后我们去申请统一的资质，解决这个合规干净卫生按要求生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引进相关的一些加工设备，然后放到这个合规的场地来，把它变成一个共享工坊。它的概念是比如说夏天杏下来了，我们就向周边的村民去收购他们的这个农产品，
1: 周边的村民就不限于咱们村，
0: 不限于本村，因为他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商业，他很可能很轻松的能辐射到一个乡镇，就看你的流量有多大。 那周边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产能需要去收购，这个时候 附近的村集体和村民他挣了第一笔钱，就是他把他原来

0: 可能卖不出去的这个农产品，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乡村的主理人或者商业。第一笔钱发生了，那么第二笔钱怎么发生呢？我们需要产品和产能，我们就要教会村民，我们统一培训，针对说咱们这一季的产品就做杏的果酱，那用我的工艺，在我的场地，比如说有一些无菌或无尘的什么要求，大家在这儿去生产，生产出来我既可以把这个产品跟村集体去订购，让他去管理村民们接受培训，然后生产出合规的商品，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去雇佣一些村民让他们来生产，这样村民们又得到了第二笔收入。然后反过来，这个产能和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都为我通过工方为我们这个商业业态所用了，生产出的商品我们又可以高溢价的放到业态中去满足城市客群的消费升级的需求。而这本身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并不是说我村民是付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城市的客群来扶贫来了，都不是，大家在这个系统里各取所需。所以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商业逻辑和生态的设计，把大家的能力穿起来，在这个链条里各取所需，他们也就自然的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乡村的商业成长中了，
1: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共建者、参与者，
0: 制造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帮助你而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些都不长久，而是在商业的发生，在这个自然而然的交易过程当中，你就是会用到人，你就是会用到产能，你就是会需要培训，而自然而然的基于我们的交易需求和商业的发展，大家也就都在里面形成了商业的链条，以至于产业的链条。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大家认识两位了不起的年轻人。24岁的徐志阳自幼失去双手，却凭着一股韧劲儿苦练陶瓷绘画，专攻高难度釉上彩。他在直播间里展示绘画才艺，不仅圈粉数万，画作更是备受青睐。29岁的黄新泰是一名脑瘫患者，他只有左手和左脚能自如支配。虽然身体行动不便，他没有怨天尤人、自暴自弃，而是一头扎进深山养蜂，日复一日用心照料蜂群，坚持只采成熟蜜，蜂蜜口碑爆棚，常常卖断货。徐志阳和黄新泰虽然身体有缺憾，但从不愿意向命运低头，要坚持打拼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0: 我们见到徐志阳时，他正准备网络直播。与大多直播间不同，徐志阳的直播间没有购物车，没有任何推销宣传，甚至没有一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开场白。但就是这样安静的直播间，徐志阳凭着残缺双手和过人的绘画功力吸引了数万粉丝。
1: 很多网友在后台留言给我说，哎，你这个双手画成这个样子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然后就是也画得非常非常好，就这些话让我心里面就非常的暖心，也受到了大家这个鼓励。
0: 24岁的徐志阳，2岁时因意外掉入沸腾的石灰池，导致双手截肢。但从小喜欢画画的他，一步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如今已经成为一名专职陶瓷画师。
2: 那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时候画的，刚开始。
3: 这是大学时候作品啊？
2: 对对对，我们看了那个百蝶图的那个图谱，然后就把这设计到这个陶瓷上。那我们早期我是从画花鸟，然后慢慢的到了山水，我发现这些好像就是太简单了，我想挑战一下难度，然后我就画人物去了。
3: 这个人物就是类似于工笔画了。
2: 对，就工笔画，然后里面用的技法也很多，像这个粉彩呀、珐琅彩呀，还有新彩呀，三个总共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从这个工笔之后想的是，哎，要不挑战一下这种学院派的东西？哎，你看，就是您后面的那个。
3: 哦，这一幅就是学院派的啦。
2: 对，重工学院派的一个作品。然后当时用色想的是本来是用绿的，但是想着绿的又太接入传统颜色，那我就搞一个抽象点的，搞个墨绿的。
3: 哦。
2: 就这种的装饰方案。像这个，我们刚开始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哎，想着要不要搞个茶具，然后就把它放到这个茶具上去了。
3: 这一套瓷器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学院派的这个风格画出
2: 来
3: 的。
0: 擅长瓷画的徐志阳出生在江西景德镇的一个山村里，童年的那场意外让他早早意识到自己与别人的不同。
2: 一日复一日吧，就是你从小变成这个情况，还好不是长大后习惯了用这个手之后，再习惯了用这个笔，在每天的反复中去练习，慢慢慢慢慢慢的，它就会变成一个这种后天形成的这种，就是会写字儿啊这些干嘛的，它都是慢慢练出来的。
0: 从5、6岁起，徐志阳凭着一股韧劲学会了吃饭、穿衣、做饭、写字、干农活，如今他的生活完全自理，不再需要他人帮助。
2: 我两只手就是抵别人一只手，或者抵你们一只手，就跟这样拿着就好。然后有时候嘴巴也需要要帮个忙，也就嘴加手等于别人一双双手，这样很好。
3: 就是用习惯了哈。
2: 对，用习惯了。
3: 你现在正在画的这幅作品就算是大幅的了吧？
2: 对，算是大幅的，但是对于那种就是画过特别特别大的人，算是叫中幅的了。
3: 对你来说是大幅。
2: 对，对我来说是大幅的。
3: 那像这种大幅订单多吗？
2: 不多，这一年可能都没有一次。
3: 啊，那人家这一个订单要你在多久时间内交付啊？
2: 半年左右，5到6个月左右。
3: 你一开始就是这样用笔的吗？
2: 哦，一开始不是，一开始我是这样高一点拿笔。
3: 啊，
2: 然后慢慢的是要慢慢的就是画这种从小瓷板，我就这样拿笔，然后画大一点瓷板它就不能那样拿，因为线条会变长。
3: 嗯，
2: 变长了我要稳，更稳，那我就要往低拿一点，然后从低又开始练，就练了蛮久的，也练了2、3个月，然后后面又转到茶具上，茶具要拿底，又要练很多久，然后这样就是来来回回将近花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去把这个拿笔的姿势全部规整好，来把这线条也规整好。因为我一般就是一个姿势一更换，然后这个线条的这个感觉它也会变化，然后你要重新去掌握。
0: 生活自理这门必修课，对双手残缺的徐志阳来说已是万般艰难。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掌握了常人难以驾驭的绘画技艺。
2: 因为小时候就喜欢画一点点画，喜欢拿一个那个竹竿在黄泥上画一点那种卡通的啊，那种闲得无聊，有时候脑子开阔一点呢，就是想到什么就画什么，想的是反正两只手夹着一个木棍也能画，哎，我夹个笔不是一样能画吗？
0: 支撑徐志阳日复一日坚持绘画的，除了热爱，还有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头。
1: 更多的还是因为心里有点这种不服输，就想的是你们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行，我偏偏就是在你们就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我们这种其实也行，我们内心要一定要想我们是跟别人是一样的，内心跟外在也要一样，就把这个事要做到极致，这是我心里最想的。
0: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韧劲，许志阳考入了景德镇陶瓷职业技术学院陶瓷绘画专业。在陶瓷绘画中，釉上彩难度较高，只有20%学生会选择这条路。在光滑坚硬的釉面上作画，颜料厚薄，下笔力度都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而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许志阳别无选择，只能专攻釉上彩。
1: 我画釉下老是把杯子给搞坏，比如说我画一个咖啡杯，我到现在记得蛮清楚的，画一个咖啡杯画满了，然后你那个把呀，它是胚嘛，你一劈嘛，你磕一下断了，那第一次以为不是我的问题，第二次它又出现这种问题，我就发现我可能不太适合画釉下，后面我就还是专注于画这种釉上的，这种不会容易碎的。
3: 你这在找什么呢？
1: 找颜料呢。
3: 这些都是你所有的颜料？
1: 对，这个颜料有些是矿物质，你就比如说这个是我们陶瓷颜料叫宝石红，里面就掺了比较昂贵的金属，这就是珐琅料。
3: 这是珐琅料？
1: 全是珐琅料。
3: 哦，
1: 罐子装全是珐琅。我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们会做一个色板，因为我每个人画陶瓷，因为烧之前跟烧之后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这个是红的，对不对？我们烧出来之后，它是会偏那种紫红一点点的。
3: 那这个颜色出来的是这上面色板上的哪一个呀？
1: 可能偏这个好一点。
3: 啊？
1: 偏这个？
3: 你看，就是颜料本身的颜色跟瓷器上出来的颜色。差别还是
1: 蛮
3: 大
1: 的，蛮大的。
3: 所以你就要不停的试这些颜料了。
1: 是，每天晚上就上窑就试这些色板，看看这个发色在某个温度的发色是不是不一样，我们要多做实验。然后我们也会用到就是纯银粉。
3: 这是银粉？
1: 对，
3: 是我们用的那种银子的粉。
1: 对，就是银子的粉，这是金粉。
3: 嚯，那这些颜料岂不是价格不菲？
1: 这个还好，还好是3-4年前买的，就便宜一点。我今这两年太贵了。
3: 你应该非常庆幸是吧？
1: 对对，
3: 前些年入了手。
1: 是的。
0: 为了画好釉上彩，许志阳付出了常人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
1: 我觉得非常耐打，就是遇到困难会气馁，也会难过，但是难过的时间就是会给自己有，就允许自己难过，但是不能允许自己放弃。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发现解决不了，想一下安静一下或者哭一下，再想办法去解决，总会给他能解决掉这个问题。
0: 经过不懈努力，大学毕业时许志阳举办了自己的画展。
1: 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在2023年5月10日那天办了画展，当时来的人也很多，然后有很多人喜欢看，然后就买走了几幅。这个有人出了20000，当时非常舍得不得出，这是我唯一一件在大学里画的稍微好一点的作品。那我那个时候觉得画画确实能改变我的一个精神也好，这种物质生活也罢，它确实能改变我现在当下的一个生活。
0: 毕业后的许志阳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生活迎来了转机。
1: 当时我毕业之后我在摆摊儿，但是乐哥呢是在景德镇，也是做一点这种画陶瓷啊，搞搞铜那种雕像之类的。然后他知道我在摆摊卖的东西，然后他说我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开个工作室，我说为什么要找我呢？
4: 我们其实认识很多年了，所以对他怎么学艺的，包括他自己的一个个性跟他这种意志力人品我都非常了解，然后确实他也是画得好，真的是画得好，所以我们之间就合作了。
0: 为了寻求新的突破，许志阳和乐月决定将工作室从景德镇迁至乐月的老家宜春。
1: 到了宜春之后呢，然后我就发现宜春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城市，还有十大景， 然后他有《弥勒山》，哎，他好看。然后我就想的是，能不能就把它进行创作？它本地也有一些这种非遗文化呀，比如说这种挪文化呀，
3: 嗯、
1: 对不对？它的配色也很好看的。我还收藏了一些这种，
3: 你自己还留着这些图片、
1: 挪文化的一些图片呐、
3: 啊，
1: 就这些啊，这是现在在北那个南昌博物馆展出。
3: 就你会经常去学习和采风啊？
1: 对对对，你要去学习，然后你才能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搞的。它有一些配色你说实话很难去想，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这种基础在上面，可以学习一下
3: 啊。就是你看中的是它的这些配色、
1: 配色，对。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想的是把挪文化的颜色跟敦煌的一些构图可以相互的去配合
3: 啊、
1: 然后呢，我就把它用到了这个陶瓷上面，然后陶瓷也烧成了这个敦煌的一个釉色，然后三个就打配合，就变成最终这个效果。
3: 那市场反应呢？
1: 市场反应的话，相对来讲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好的。
0: 能够明确自己的人生赛道，徐志扬感恩许多人，尤其是大学时的一位老师。
1: 哎，那个老师就是在人群中发现了我有一点不一样，哎，这小伙子的手怎么这样？哎，还在学画画，然后后面呢也就对我特别关照，有时候叫我去他家吃饭呐、去他工作室啊，看看画就。带我看一下见识，哎，这个是怎么样画的呀？那个是怎么样画的？老师也教了我很多的一些陶瓷知识，一些技法，让我在这条路上就打了一个特别厚的一个基础。
3: 我看这儿放了好多这个瓷器，都还没有进行绘画哈。
1: 因为这些瓷胚是我们的一个还没画的这种样胚吧，因为我们这边也不是生产这个样胚的，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干这个，因为。这个瓷器有七十多道工序嘛、然后我们就掌握了可能就画跟烧，然后这个制作这个修胚呀、拉胚呀这种，都是一些景德镇的一些厂里做的，他们里面用到的这个胚的材料啊、泥料啊，也是要经过我们特定的筛选，然后这个杯子的设计思路，就是我们也要给它颜色的走向也要给它，当然它只能也烧出类似的，然后我们在里面挑最好的，
3: 相当于。瓷器的半成品，
1: 对，
3: 就是样坯，你是采购来的，
1: 是的。
3: 然后你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绘画。
1: 绘画，对。
0: 许志扬介绍说，画好的瓷器七八成都是通过网络销往全国。
5: 瓷画就是像我们正常人都很难控制这种线条，都很难做得好。像小许这种就没有手。

0: 还能画得这么好，真是我真的觉得内心非常的震撼。
1: 这面墙上写的是你们的订单是吗？
2: 嗯，对，是我们的订单。
1: 为什么要把它这样写上啊？
2: 因为太多了，然后脑子记不过来，想的是哎，整一面这个贴上去，然后每个都记一下，然后顾客有什么需求啊，要画什么呀，要落什么款呐、啊，我要都写在上面，
1: 这样就可以一目了然。
2: 对，因为我就不会忘记，我怕一忘顾客就会哎觉得就我说了你也不听，我不要了。所以说我对，然后我就每个都记好。
1: 啊、我看这上面有，你看七月初、七月下，
2: 嗯、
1: 就是。这是订单需要的日期
2: 对
1: 吧？那这个随是什么意思啊？
2: 嗯，这个随的话就是顾客就是说嗯不催，然后我们就会嗯把它画得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就稍微的，就是我是一个不着急，然后把尽量把画面做好的，然后顾客说你做好我不催你，那就我写个随便的日子
1: 啊，
2: 然后统一去完成
1: 啊。你看这还有写着加急的是吧？那这种肯定就是急单。
2: 对，我就要赶紧画了。当然我尽量就是把这些统一的放在一起去画，这样我就节省很多时间。
1: 像你做一个小盖碗啊、大概用多少天呀、
2: 它要根据这个画面的程度，像嗯比较稍微中等简单一点，我们就三四天左右，可能一年下来画了可能也就100多个，不过超过150左右。
1: 哦，
2: 因为我速度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慢，但是比往年的速度快很多，我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快。
3: 作品逐渐被认可后，不少陶瓷绘画爱好者慕名而来。许志阳不仅免费教授技艺，还在画室里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
4: 我觉得他最打动我的就是他对于他热爱的事情的那种专注，真的是很厉害。他因为练习的时候我们不止画人物嘛，要从这个花鸟呀什么的也练习，然后老师他各种都会的。其实
2: 我们来看看，
1: 到了开窑时间，
2: 喂，
1: 看看效果怎么样。哦，行吗？
2: 行啊，这烧得很亮了。
1: 我看，
2: 来您搭把手啊，来。

0: 始定。
1: 对的
0: 啊，那到现在为止，你对你目前的这种经营状态或者绘画状态满意吗？
1: 相当满意。
0: 你看都忍不住笑了，太好了啊！
1: 是是是，像我们2025年最后一个月，就是我们那一个月就收入就是2到3万。像有这样的收入的话，我就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哎，在这边进行创作了，然后把这些好的作品再让大家，就让更多人看到这些作品。
0: 嗯，而且会有更好的市场反馈。
1: 对，这样它就会形成这个良性循环。
2: 从艰难用笔到在釉上挥洒自如，许志阳用20多年光阴把不服输三个字刻进了每一笔线条里。他感恩老师引路，感恩伙伴同行，更感恩那个从未放弃的自己。
1: 因为我也对未来的路是充满更多的一些信心。
2: 在宜春还有一位年轻人同许志阳一样，用不服输的韧劲改写着自己的人生。

0: 好多。
1: 你是在找什么吗？
0: 找幼虫。
1: 要找幼虫是吗？
0: 是。
1: 那你发现了吗？有吗？
0: 有的，这巷里很多。
1: 在哪里呀？
0: 在巷里。
1: 哦，看见了。就是那个小小的那个小肉虫子，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你为什么要看它是不是有幼崽了呀？
0: 这有幼虫，这里面有蜂王在里面。
1: 哦，说明有蜂王
0: 在里面。
1: 嗯，
0: 在里面就像蜜蜂稳定下来了，
2: 很正常，
0: 正常现象啊，
1: 非常好这一箱哈。
3: 黄新泰今年29岁，因为出生时缺氧造成的脑瘫，让他的身体不那么听话，只有左手左脚能被自如支配。初中毕业后，黄新泰卖过水果，守过小店，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跟身体较劲，也是跟命运谈判。直到2019年，他跟爷爷提出了一个想法，养蜜蜂。
4: 养蜂是他出这个主意。他跟我说，爷爷，我想养蜂。我说你要养蜂可以，我给你找一个师傅。
3: 在爷爷的引荐下，黄新泰拜爷爷的朋友为师。从养蜂的第一天起，他便养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0: 我每天要看天气预报，一个小时都要看。晴天我打开蜜蜂箱子，看一下里面的蜂王产卵产的多不多。下雨的天气到家里看看蜂箱的事情，蜂箱哪里坏了，整顿整顿。
1: 就你每天都不闲着？
0: 不闲了，有事做事，有货送货，有蜂蜜送蜂蜜。
3: 养蜂这活儿对常人来说已是辛苦，对黄新泰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他不知吃了多少苦，摔了多少跤，却从未动过放弃的念头。
0: 我嘴上
1: 被叮了。哎呦，你看这儿，你经常是不是会被这个蜜蜂蛰呀？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很疼吧？
0: 现在我病习惯没有痛，就是有点麻的感觉。有点麻，带点酸的感觉。
1: 哎呦，你看这一会儿，因为刚才蜜蜂是钻到这个帽子里去了。
0: 是啊，它手上都有。
1: 我看。
0: 手上。
1: 哎呦，你看这有两个呢。
0: 养蜜蜂一定会叮。
1: 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养蜜蜂太辛苦了？
0: 养习惯了，我觉得不辛苦。
1: 就是已经都适应了。
0: 是的。
3: 黄新泰坚信勤能补拙，而他日复一日的努力也赢得了师傅的认可。
5: 养蜂比较难，这小黄他更辛苦，而且更动脑筋。
1: 日常养蜂你都要做哪些工作呀？
0: 要记得每一箱都有什么情况，箱子有多少巢皮。
1: 为什么要记住啊？
0: 老的提到旁边。

0: 去，
1: 嗯，
0: 换掉去，换个新家给他住。
1: 你这有二三百箱，你都能记得住啊？
0: 大多数人每一箱都要记得住。
2: 黄心泰养殖的中华蜂是中国独有的蜜蜂品种，它飞行敏捷，嗅觉灵敏，善于利用零星蜜源造蜜。巢皮是蜜蜂繁育后代的地方，它的老化会直接导致工蜂体型和健康状况的下降，所以要经常更换。
1: 马上小黄呢要给他的蜜蜂们建造一个新房子，造这个新房子就需要一样东西，就是它。这是什么呀？
0: 这是巢机。
1: 巢机是用那个蜂巢把它洗干净了吗？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用了一年的巢皮，
1: 嗯，
0: 洗干净过滤一下。
1: 哦，
0: 这个叫蜂蜡，
1: 相当于把它融化了，
0: 嗯，
1: 过滤后就形成了它。现在这是冷却过的了，
0: 是
1: 吧？
0: 是，化的水一样的，化的一滴一滴的水，倒下倒到这个地方。
1: 中蜂巢储机。
0: 机。打开来。
1: 啊，里面其实就是跟那个蜂巢造型是一样的了。
0: 嗯，一样的。
1: 相当于是一个模子，把这个蜂蜡融化之后逐一倒上去，
0: 倒上去之后变成这个巢机。
1: 哦，等它干了，巢机就做成了。
2: 将巢机嵌入木架并用铁丝固定好，一块新巢皮就算做好了。
0: 蜂王一天可以生1500个到2000个宝宝。
1: 嗯，
0: 加新巢皮去更好点，产蜜产的更多点。
2: 如今黄心泰养殖蜜蜂已从最初的30箱繁育到了200多箱，年产5000到6000斤蜂蜜。
0: 做一件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有点困难，坚持下来，现在养了这么多蜜蜂啊，我看到它进进出出好开心。
2: 坚持成熟取蜜，绝不急功近利，这份诚信让黄心泰的蜂蜜供不应求。
0: 我看蜂箱里面好多蜜，拍几个照片发个朋友圈，好多人抢购，1斤的、2斤的、3斤的、4斤的，我要5斤，我要10斤，赶快送过去，今天摇出来，晚上送到客户手里，这个事情做成了，承受感非常好。
2: 从许志阳的画笔到黄心泰的蜂箱，两个年轻人两条不同的路，却走出了同一种人生，坚韧为底，努力作桨。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创业不是为了暴富，而是为了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下，活出自己的尊严。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慧思。说到老味道老手艺，今天的这几位匠人值得我们来好好认识一下。在海南儋州，老盐工谭正守着千年古盐田，遵循古法晒制海盐，和海潮日光相伴一生。四川合江的酿造师傅陈思伟专心做酱油，不急不躁，让黄豆在陶缸里发酵三年，只为还原黄豆的纯粹酱香。四川自贡的制盐师傅尤强深耕传统井盐技艺，从千米深井取卤，日夜熬煮，练就独特风味。老手艺的传承往往意味着没有捷径可走，全靠耐心、手艺和坚守。如今现代化生产遍地开花，可这些非遗手艺人始终不愿放下老行当，他们守的不仅是一门手艺，更是一段岁月记忆，一份文化根脉。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感受古法技艺的独特魅力。

0: 儋州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海滨古城。在这座古城的海边，静静地躺着一块千年古盐田。这里的制盐技艺堪称晒盐界的活化石，数千年的潮起潮落，沧桑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盐田中千百个形状各异的晒盐槽和历代盐工们晒制海盐的味道。
1: 零三零零走大飞，做人工爱办公的，让我对人来打磨哟。

0: 哎呀，你好，太帅了！刚刚您唱的是什么内容啊？
1: 我用本地话来唱，就是唱出我们那个员工啊，劳作盐田的过程。
0: 劳作，对吧？谭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海盐晒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2岁至今，谭正作为晒盐技艺第58代传承人。70多年来守着这片盐田，半海而居，制盐为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制盐人。您慢点走啊。
1: 可以。
0: 这边，哎呦，这边漂亮啊，这个，哇，简直就像那个玉石一样啊，非常透亮。
1: 这个石头呢，就是咸卤岩石俗称为火山石。
0: 哦，这火山石啊。
1: 对，
0: 那咱这儿有多少个这样的这个盐的小岩石？
1: 7300多块，盆布在我们海滩上，你看
0: 它
1: 到处盆布在那。哦。
0: 爷，这咱们这个池子有了，这海水怎么弄啊？
1: 那海水呢，就利用这个潮池，涨潮退潮就潮池。那么退潮之后，海水呢，就从那水沟，慢慢引进到那个取水区那边了。
0: 大的这个，
1: 对，就流进来了嘛。早水溪仙，就早上，那个打那卤水在溪槽上来给太阳暴晒一天以后，傍晚时候就收盐了，收盐收钱，就收钱了。
0: 那，
1: 所以就这个。早水溪仙，年上年吗？
0: 刚才也提到这个水，它不是简单的海水啊，这个卤水是怎么回事？看看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门道道。爷，我现在可以准备好干活了。
1: 好，
0: 这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1: 我们干，我困一步，你要不困一步，
0: 要
1: 我们一起干。
0: 没问题啊，
1: 那走了，
0: 那就换衣服了。
1: 哎，好，
0: 3、2、1，
2: 进。
0: 嗨，爷，我这行吗？这个
1: 困一步可以了。
0: 哎。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脚下的这个泥潭，就站在这儿，浑身的这个感觉就上来了，而且这个泥特别柔软，
1: 就是引泥，涨潮以后呢，埋没过了，
0: 没过去了，远处已经，哎，有这个工作的朋友们了，这位是谁？
1: 这是我的孙子，
0: 您的孙子？
1: 对。
0: 那我就跟着您的这个孙子啊，学习一下怎么去弄。
3: 这是已经提前发酵好的卤水
0: 啊，
3: 这个是一种我们本地常见的植物黄鱼刺，用来检测卤水的含盐量，取其中刺，然后放在卤水里，
0: 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对，
0: 哦，只能拿这个检测，不能拿叶子检测，
3: 对，直接放在卤水里面。
0: 哇哦。
3: 它是浮着的状态，就证明这个卤水含盐量已经达标，说明这个卤水是合格的卤水。
0: 合格，能不能看一个它这个不合格的是什么样的？
3: 可以，
0: 好不好？
3: 像那个，
0: 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不合格的啊？
3: 没有过滤过的海水。
0: 来，我们来看一下，
3: 我们来试一下。你看，
0: 哦，
3: 是不是就沉下去了？
0: 对，那个就是说那个浓度要大一点。
3: 对，浓度够了，它就自然就浮起来。
0: 哦，就是含盐量比较高。
3: 对
0: 吧？好，那咱们就测完了，我们去玩那个卤水啊。
3: 哎，
0: 走。
3: 我们是提前已经把卤水准备好了
0: 啊，
3: 看天气哪天好，我们就直接拿卤水出来。允许的情况下直接做。
0: 好的，明白。来，你帮我先扛一下这个，姐姐，你先看一下啊。哎，这样我就舒服多了啊。没有，把衣服穿上。走。
3: 首先，你一定要抓住把手，往这边握住，然后往这边倾斜，这样倒。从中间开始倒，这样呢四处散开。
0: 从中间开始倒啊，这样啊，把它给倒满了。
3: 不能倒太满。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倒太满了，它一天太阳它只能晒那么多。
0: 正好到它那个中间的刻度是吧？
3: 对。
0: 弟弟，那这样我们把它放在这儿，得晒多长时间我们才能收获呢？
3: 你觉得晒要晒多久？
0: 我觉得得晒个两三天吧，得。
3: 不是，你必须晒，只能晒到下午，晚上。之前你得收盐，
0: 哦，
3: 因为它每天海水早上退潮，晚上涨潮，你必须赶在涨潮之前你把它收掉，不然你一天的成果就被埋没
0: 了啊。好，那我得抓紧时间了啊。
3: 行，
0: 跑起来了。
3: 好，走着。
0: 嗨。
2: 蝴蝶跑起来了，
3: 就那块，这块这块，基本上标准，
0: 跑起来
3: 吧，多捞几筐，
0: 好，这行吗？
3: 可以，
0: 走。看这个，哎，这个好。
3: 嗯。
0: 哎呦，这已经能看见晶体了，是吧？
3: 是的，它是慢慢的形成。
0: 哇，
3: 等的就是时间。
0: 好，晒我晒，嗯，给我暴晒。你看，它上面已经出了一点结晶了，是吧？哦呦，好漂亮啊！这可以吃了啊？
3: 可以吃。
0: 嗯，美味。
3: 鲜海盐它是比较有一股鲜味的。
0: 嗯嗯，这得晒多长时间啊？
3: 这个起码还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0: 五六小时。

0: 哇，我们先看看这怎么弄啊。这还有专门的板。
1: 这
0: 我可以试试不？爷、yeah。
1: 可以啊，可以可以。
0: 从边上来是吧？
1: 对，这样哈。对对。不，这力得力，力得有力啊。
2: 得直一点要好发力。
0: 这样哈。
1: 慢慢捋。
0: 哎呦，这么厚啊！
1: 不、哦，它干了。
0: 哇，这个费劲儿啊，这个。
1: 对。
0: 烟草接触的特别紧。
1: 对。
0: 其实我现在弄过来以后，我就感觉手接触了一些盐，会有点食手，食得很痛，是吧？
2: 它因为这个卤水的含量比较高，海水它带腐蚀作用的。
0: 腐蚀的作用啊！你们每天收的时候就这么痛吗？
2: 习惯了。
0: 你看我们今天体验下来，每个步骤都有每一个步骤的难点，像这一步骤呢，就是长年累月他要去注意去小心，而且这种失手的痛感啊，
1: 对，
0: 只要是你天气好，你收盐要想有收成，那都得经历这一步啊，
2: 对，
0: 每一步都要细致一点。我把这个收完。
3: 亲手体验了古法制盐，才知道这一捧晶莹的盐粒背后藏着这么多功夫，从晒卤到结晶，每一颗盐都是时间与匠心的沉淀。
4: 酱油作为中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烹饪调味品之一，它的历史可谓是源远流长。随着时光的推移，中国人对于酱油的研究也在不断精进，诞生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匠心品质的酱油酿造师傅。陈思维，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酱油酿造技艺先是酱油酿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始终坚持在生产的第一线，在酱油酿造工艺上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独特的技能，而且还培养出了多名市级和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5: 我呢想跟您学一学怎么来酿出一坛好酱油，
6: 但是跟我学有要求的。
5: 哎，是什么要求？您说。
6: 三个要求。第一个，首先要闻得出肉油的香味。第二个，要尝得出来口感和味觉的。第三个，就是掌握它的温湿度，对温度很敏感。
5: 对我来说不难，我有信心做到。
6: 不难啊。啊，你把水，我先我提起走。
5: 没问题，没问题，我来。
6: 你把你怎么？
5: 陈叔，我看后面泡的这些全都是黄豆。
6: 全是黄豆。
5: 那怎么挑选这个黄豆的品质呢？
6: 啊，有要求的，我教你嘛。
5: 啊，这些都是干的豆子。
6: 都是干的，我们要颗粒饱满，像这小颗粒它就不合格。
5: 颜色好像。
6: 颜色
5: 有点深。
6: 这个就不合格的。
5: 包括有一些破损掉的。
6: 破损的还有破损的啊。选豆子啊，一定要把多豆子选好，黄豆要均匀。哦。做出来品质，我们酱油才好。
5: 我看现在是已经泡胀起来了，
6: 可能很饱满了。
5: 那大概这个豆子要泡多长时间才能泡成这样？
6: 它要根据外界温度哦。嗯。冬天我基本上在8个小时。
5: 八个小时。
6: 像这现在就是5至6个小时。啊、哦，
5: 这个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上锅蒸了？
6: 可以上锅蒸了，哎。
5: 哎呀，很重啊，这
6: 有点重。
5: 哎呀，这个一般要蒸多久？
6: 最少到6个小时。
5: 啊、哦，那我们现在就把它。
6: 倒进去，
5: 倒进去吧。哎，
6: 这个是盖子打开。
5: 哇，这个蒸汽，哇，来，哎呀，这一块，哇，一整筐直接倒进去。接下来就是等6个小时，它就可以熟了。
6: 6小时之后，然后再来。
5: 好。
6: 这次马上就开锅了。
5: 终于可以了。
6: 你上去把这个盖子打开。嘿。
5: 哇，我已经闻到这个黄豆的香气了。还有工具放到哪儿？
6: 放到这里。
5: 放到这里。哎，这个放在下面。
6: 好，就放在下面就得了。然后把这个打开。
5: 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哇，好满，全都是。
4: 陈师傅酿造酱油遵循古法，坚持手工，而要把蒸熟的黄豆变成酱油，还需要利用自然环境进行制曲发酵。
5: 哇，这里面怎么这么热？
0: 这块真的是发酵的高峰期。
5: 哎呀，这个豆子是现在是白色的，
0: 啊，白色的，
5: 啊，像是裹了一层糖霜一样。
0: 它是米酒酶。
5: 哦，
0: 它为什么？因为是温度低了，它也不长；温度高了，太高了也不长。
5: 啊，
0: 因为用了三十几度，这是最适合的。我带你可以看一下，哦，我发酵发酵好的。
5: 啊，现在已经有发酵好的，
0: 已经发酵好的。
5: 好，我看一看，
0: 带你看
5: 发酵好的是什么样。哦，
0: 我们这个已经是成熟了，经过这个露天的发酵，因为这个微生物发酵，我们是自然自取，这是我就这个料就可以成熟了，就可以端去下缸了。
5: 那现在就可以去下缸拌盐水了。
0: 哦，可以了。
5: 第二次发酵。
0: 哦，对对。
5: 好，那咱们走。来，这个我来。
0: 然后我的手有点，
5: 没事，我来。
0: 嗯，好，走。
5: 哇，太壮观了！
7: 这里面有多少个？
0: 这里有600多个。
5: 600多个？
0: 哎，现在就下到这杆这里。
5: 哦，我们要把这个发酵好的倒到这个里面。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要口罩给它，要口罩戴。
5: 啊，要戴口罩。
0: 这个豆子放在这缸子里面有灰尘。
5: 好，那我们
0: 就是这里戴上口罩了，然后
5: 嗯，
0: 这边拿过来。
5: 聚到中间
0: 啊！
5: 哇，这个灰
0: 向中间，
5: 这样
0: 啊啊啊！小小小小小，
5: 哇，这个灰确实很大，
0: 所以说要戴口罩。
4: 这些不断飘洒的灰尘，其实是发酵产生的霉菌粉末。酱油酿造工人们每天需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移料入缸的工作，所以口罩也就成了他们工作中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0: 我们这是松浆袋，一般的晒要晒好多时间呢，基本上要待到3年。在晒当中，我们还要翻干，到有的时间我们要翻干。比如说晒黑了，
5: 嗯，
0: 我们要翻一次，脸上的湿气它发酵均匀。
5: 哦，就是上面的晒好了，有可能底下的还没晒好。
0: 啊，对对。
5: 我们就得给它把底下的翻上来。
0: 啊，对对对，往白天浇晒，晚上浇露水吹，在缸子里面酿出来的酱油的口感与众不同。
4: 经过3年的酝酿和发酵，一粒粒饱满的黄豆终于被制成色泽棕红、香味纯正的酱油。那么当我们购买酱油时，又该如何挑选到好的酱油呢？
0: 标签上是注明的那个，
5: 嗯，
0: 氨基酸含量量越高就越好，酱油
5: 每100毫升的氨基酸含量越高，
0: 越高
5: 越好，
0: 越高越好。
5: 嗯，那我们的这个酱油现在能够达到多少？
0: 基本上达到1.0以上。
5: 那这个算非常高的。
0: 这个是非常高的了。
5: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来判断这个酱油的好坏，有什么样的标准和技巧？
0: 一个是你舀起来闻一下，
5: 舀起来，
0: 啊，先闻一下，对对，香味是好，它香味要纯正，然后就看它的成色。比如说像我大队收到的，你看啊，它收到的它就是达到这个标准，棕红色。然后你在嘴巴一扇，它很松的，它并不是黑色，
5: 嗯，
0: 它就熬过盐就装在这个晶体里面去。
5: 哦，它的那个盐分其实都到这个结晶里面了，所以它不是很咸了，
0: 不是很咸。
5: 而且其实现在能尝出来更多的是鲜味
0: 啊。
4: 奇迹千里非一日之功，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酿造手艺人也是如此。陈师傅几十年如一日地跟酱油打交道，不停地坚持和钻研，才有了如今的能力和技术。作为一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他有自己的坚守和情怀。相信在陈师傅和他徒弟们的努力下，庄园里的这一个个酱缸一定会续写出一个又一个赤水河边的酱香传奇。

0: 连将的努力。
1: 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四川省自贡市的艾叶镇，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被称为盐运古道第一滩的艾叶滩。那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超级农人，他们就和自贡的井盐有关，我们去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看家本领。哎，这个是什么声音？走，咱们去看一下。
2: 你好。
3: 哎，你好。
2: 您就是做井盐的尤师傅？
3: 哎，对对对对。
4: 尤强，自贡井盐传统熬制技艺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生在天车下，长在盐锅边的盐三代，多年来不断钻研传统制盐技艺，同时也致力于将井盐文化传播出去，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自贡井盐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您这个是在干嘛呀？因为我刚才老远就听到了有铃声。
3: 我这是在准备集卤。
2: 集卤？
3: 对，就是把那个集卤桶放到千米井下，把卤水打捞起来。哦，
2: 就是打卤水。
3: 对对对，打卤水。
2: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深海井。
3: 对， 对， 对，是不是闻到有一股味儿？
2: 对，这个是
3: 它里边有那种硫化氢气体。
2: 硫化氢？
3: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口井呢，它是开凿于1835年嘛，是由人工开凿第一口超过1000米的。啊，
2: 这个井就有1000米。
3: 对，开凿之初的话有1001.42米，主要是盛产天然气，兼产卤水的一口水火井，产
2: 很多天然气。所以咱们闻到这个味道也是跟天然气有关。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咱们的
3: 集卤桶，
2: 取卤水的集卤桶。
3: 集卤桶啊，这个集卤桶的话，它有11米长。
2: 啊，这么高。
3: 它一次的话，里边灌满卤水，能够装到110斤，大概熬盐的话，能够熬到10来斤左右。
2: 哦，那这个熬的还挺多的。
3: 10%多嘛。
2: 10%。
3: 现在我们就开始提卤。
2: 提卤啊。
3: 现在我就开始拉铃铛，
2: 发一个信号过去。
3: 对，发个信号。哦。他回我，他知道。现在你要去把那个集卤桶对准井口，这样扶着。
2: 我来扶住它。
3: 对对对对对，我然后你扶好以后，我再给对边一个信号。
2: 好，我准备好了。
3: 对。
2: 哦哦
3: 哦。对吧？
2: 好，那现在
3: 好，现在
2: 要一直扶着它。
3: 现在不用了，现在不用了。对对对。
2: 这个集卤桶放下去要多久才能到下面？
3: 那个7-8分钟，8-9分钟那个样子。整个过程，
2: 整个过程
3: 啊。对对，
2: 就是一来一回。
3: 对对对。
2: 哎，现在就已经开始往上了。
3: 对对对，现在就是往上提上了。
2: 感觉上来的这个速度非常快。
3: 对。哦，
2: 出来了，出来了。
3: 这就是打起来的卤水。那要不你来试试？
2: 我来试试。我
3: 行，
2: 这个
3: 用铁钩
2: 把它单下阀顶起来哈。
3: 对对对，我给你扶到这边。嗯，来把它扶到
2: 过来。
3: 对，扶到那个地黄桶里边。
2: 现在我就直接这样，
3: 对，拿
2: 勾它就行了，是吧？
3: 往上使力，使劲儿。哇，往上使力。哇，哇，
2: 哇，这个顶开的那一下还是需要点力气的。
3: 对啊，还有压力。哇，
2: 好突然啊。
3: 哇，来吧，让我来。哎呀，
2: 溅了我一裤子。现在卤水打上来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始熬盐了？
3: 这是熬盐的第一步，取了卤水，我们会把卤水放到灶房里边进行熬盐。那我们上去看一看。
2: 好，那您带我去看看怎么熬盐。
3: 行。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制盐的工坊。
3: 对，就是我们的灶房。
2: 啊，这里面一共有多少口锅啊？我看这个热气腾腾的。
3: 有8口这样的圆。
2: 8口这么大的锅。
3: 对，一边4口。哦，
2: 我看这个旁边这个结的白色的，全都是盐的结晶吗？
3: 盐垢。对
2: 对。现在这么多锅是在同时的熬盐水。
3: 对对对，同时的熬盐，24小时不间断。
2: 制盐的话，都要有哪些工序呢？
3: 做盐的第一步，
2: 现在开始放卤水。
3: 对，就是我们井下边。那个打捞的那个卤水，
2: 打上来的这卤水，
3: 对对对。
4: 古法井盐的制作工艺颇为考究，首先需要将井下汲取的卤水煮沸，随后加入黄豆豆浆进行提纯处理，

0: 砍入桶中。用铲子压实，在表面浇灌饱和的盐水，促进结晶稳定，最后再经过一周的晾晒，就可以进行包装售卖了。
1: 淋盐就是熬盐整个过程当中最后一步了，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成品盐了，然后需要晾晒一周左右，然后把水分充分控干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包装。
2: 哦，
1: 这样的
2: 啊，这个表面其实现在
1: 对慢慢都开始硬了，
2: 硬化了。
1: 对，我们这儿盐啊，入口咸，但是回味会有一点带那种味精的那个味道。
2: 我们的这个盐，其实造成它这种味道，更多的也是跟我们地下的这种结构有关。
1: 对对对，这个卤水的话，它深藏于地下1000米，远离地表，它首先污染就很少。
2: 嗯，
1: 而且下边经过10000年地壳的一些变迁，然后里边就会富含一些对人体相对有益的一些矿物质嘛，微量元素之类的。
0: 植根地下1000米，跨越时空2000年，这是自贡井盐，更是一代又一代人文化的传承。在如今这个古法技艺逐渐消失的时代，总有人在默默坚守，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让这些传统焕发新生。

听众朋友，主持人慧思，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再见。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古装剧层出不穷，题材涵盖宫廷市井、家常百态，看着都挺热闹的。不过不少细心的观众也留意到，很多剧集在饮食细节上常会出现和历史不符的漏洞。比如说吃火锅，唐宋的吃，汉魏的也吃，甚至商周背景的剧里火锅也没有缺席。这就有意思了，火锅这东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古人的吃法和口味跟我们现在一样吗？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来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是原产于美洲的，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所以今天咱们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下面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来聊聊这个话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3: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4: 咱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3: 嗯，
4: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3: 嗯，
4: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5: 嗯，
4: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3: 嗯，
4: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3: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3: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4: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5: 嗯，
4: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5: 嗯，
4: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3: 就叫火锅。
4: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5: 哦，
4: 那就有这词儿，
5: 带火的锅。
4: 对，
5: 你要能烧火的锅。
4: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3: 嗯，
4: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祖宗中山靖王刘胜，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5: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4: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
3: 哦，
4: 就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得搞点这个小东西。
5: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卷汤。
4: 对，
5: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点。
3: 不可能吃番茄锅，
5: 没番茄哈。哎，对了对了，
3: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
5: 那不来一锅猪鱼锅，绿的，
4: 这东西有点吓人。
5: 反正那辣。
4: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后边江都王，
5: 嗯，
4: 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3: 分格鼎。
4: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久煮。
3: 对，
4: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火是够大，
5: 嗯，
4: 锅是
3: 也大，
4: 也够大，但是
5: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4: 对，
5: 像炖煮是这种感觉，
4: 对
5: 吧？嗯，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4: 它就有这个，
5: 而且感觉就是那

0: 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1: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0: 这就算近了。
1: 昌邑王刘贺，
2: 哦，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1: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2: 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
1: 对，
2: 下面去。
1: 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儿，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0: 单人位的小火锅，
1: 哎，很像
0: 哦，
1: 那个
0: 是这
1: 形
0: 种
1: 状，
0: 感觉
1: 对，
0: 吧？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1: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
0: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1: 对，
0: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儿，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1: 有韭菜花，
0: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
1: 对，
0: 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1: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在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2: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0: 那
2: 明
1: 辣椒，
0: 朝以后了
1: 对，
2: 吧？
1: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辣。
2: 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
0: 对，
2: 的。对。
0: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你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9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占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9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2: 它是那种，那
0: 对，
2: 个
0: 它
2: 叫，
0: 是碱面，
2: 对，
0: 碱水面，就是因为他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了，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就说这么诞生的。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了火锅，咱们再聊点清凉解暑的东西。这几天的热，想必大家都有体会了。就在前几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不只是北京啊，全球多地都遭遇到了热浪天气，印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逼近50摄氏度呀。大街上人手一杯冰饮，几乎是炎热夏天的标配。说到冰饮，今年的饮品市场风向变了。以前满冰柜的无糖气泡水、无糖茶，现在旁边你看哈，多了不少营养素水、电解质水、蛋白水，主打一个补充营养、调理身体。其实从

0: 古至今，人们对付炎热天气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战国时期的冰镇酒，到唐代的冰制甜点苏珊，再到今天各种花式冰饮，核心就一个，凉快。只不过咱们现在的选择更多，还多了一层健康的考量。那在没有冰箱、没有制冰机的古代，人们到底是怎么弄到冰的？夏天喝口凉的有那么容易吗？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
1: 您还记得吗？2008年，在咱们中国北京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击缶环节。击缶非常的排山倒海，震撼人心啊，传达出了中国的力量，铿锵有力。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缶是种什么东西？它的原型是什么？其实它的原型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箭缶。这个箭缶啊，学者们在曾侯乙墓中发现过，它的墓葬非常的奢华，这个墓葬啊，表达了古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状态。其中就有一种东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就是刚才提到的箭缶。这个箭缶啊，有两件，一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啊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个箭缶啊，它个儿比较大，它有两重，里边的一重啊是个弧形状的容器，而外边呢才是我们说的这个缶。在弧和缶之间啊有沟槽，这里边可以装大量的冰块。有人说呀，这是中国古代的大酒缸。当然中国古代的容器啊是可以敲击的，打节奏。像墨子就明确提到啊，庶人平民平常享用什么音乐呢？铃缶之乐。铃缶之乐就是用容器，尤其是陶器啊，进行敲击。您看咱们知道蔺相如不辱使命，逼着秦昭王啊去击缶，挽回了赵国的尊严，就是敲的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也有击缶的习惯，而这个缶是够大的，它可能是古代的大酒缸没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代的冰箱。古代的冰箱是怎么操作的呀？有朋友说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呐，也没有今天的冰柜。其实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天然的宝库。冬天的冰放在地窖里头、地印子里边，保存到夏天拿出来供人们享用。我们知道啊，在湖南湖北一带的楚国，夏天甭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异常的炎热。所以啊，古人很聪明，在冬天的时候凿冰、藏冰，然后把这个冰啊到夏天的时候巧妙的使用，放到箭缶的沟槽孔穴之中。那么据专家研究啊，曾侯乙墓冰箭缶它里边的沟槽孔穴非常独特，很符合今天流体力学的原则，于是就能够把中间壶中的酒降低温度，贵族能够喝到甜美而且清凉的酒。您看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品味。然而这种做法一定是大贵族才能享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重要诸侯，他作为一方诸侯才享有这种待遇呀。大自然啊是人类的宝库，所以人们藏兵用兵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说到这儿

啊，就让我们想到近代有一位大儒大哲，就是梁启超先生。差不多100年前，他举家迁于天津，他的书斋就叫做隐兵室，在今天天津市的民族路一带。那么隐兵肯定得有兵可隐，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古人的兵是怎么开掘的呢？这里啊，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古人是非常擅长开掘天然兵的。古代贵族会，古代平民啊，一定程度上也能。比如说，我们看到古代就把这个兵啊，放置在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贵族有藏兵之俗，为什么要藏兵呢？很可能是因为天热，人们需要冰镇做冷饮，甚至直接吃冰。那有人说，天然的冰杂质很多呀，那你夏天吃冰不闹肚子吗？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闹几回肚子呀？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还非常有限。屈原在《楚辞大招》之中提到清心动饮，动饮今天的话叫做冷饮，这种东西喝下去不仅让人感觉到清，耳聪目明，神清气爽，而且还新，带有酒的香味。古代贵族是把这种饮料当作非常高级享受的。就古代楚国贵族而言，这种清新动饮应当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那就好比今天什么？今天一大堆冷饮店卖的带有酒精度数的甜饮料。《左传》之中啊，还有这么样一个好玩的故事。楚国有个大贵族叫韦子平。韦子平这个人啊，他还是挺有头脑的。楚康王想重用他，让他当令尹。当时有一个大臣很明智，叫申叔玉。这个人就告诉韦子平，你不要

然后楚康王此时就派遣医官啊去检查他，这韦子平怎么了？不出山啊？医官看到这个景象也吓一跳，回去向楚康王汇报，说这个韦子平大人啊，身体倒无大碍，然而他的身体异常的虚弱，这就是自己作呀。这个故事马上让我们想到。在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那么一幕，当时雍正帝还是四阿哥，而康熙帝这儿出了一件大案，刑部出现了冤狱，替人埋命，这个事儿康熙帝勃然大怒，于是就要找一个敢做敢当的阿哥，清查刑部。雍正帝当时还是四阿哥。四阿哥什么态度呢？四阿哥是主动在皇帝面前请命，想在爸爸面前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但是，四阿哥的师爷邬先生就告诉四阿哥：“你千万不要接这个事儿。”当时四阿哥怎么做的？接了这个皇命之后，回到他的家里头，先是穿上皮袄。坐在大火炉边，这个时候捂得浑身是汗。等汗出来了，他又脱掉皮袄，一下子跳入刺骨的冰水之中。这一折磨可就病了。康熙当时还在找呢，四阿哥怎么不来报到？于是有人说四阿哥病了，派遣太医林国康去诊视。太医回来说四阿哥得了伤寒。伤寒可是大病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能接这个任务了。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差不多的。藏兵的所在叫做灵室，到了汉朝啊，这个灵室的作用也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文献中提到灵室，而且汉家的灵室啊，还曾经遭受过火灾。我们知道汉朝人是非常有生活品位的。而汉朝的典籍之中，还经常提到一种东西，叫做寒水。寒水是什么呀？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水。夏天能有一杯冰水，已经相当的幸福了。人们认为寒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它可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清冽的泉水，是天然的寒。我们看到啊，明朝。有一个养生家叫高廉，写过一部书叫《尊生八笺》，这是他对养生的体会。他早年身体不好，于是积累了大量的养生经验。而《尊生八笺》之中有一篇叫《饮馔服食笺》，明确就提到泉水。高廉讲，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清澈的泉水啊，很好找。但是清澈甘甜且寒凉的泉水不好找，这样的寒水对于养生有作用，乃至有药用价值，它是解暑的佳品呐。东汉时期的大文豪有一个人叫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这个人很有水平，在汉代的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们知道啊，汉朝乃至到曹魏以及晋朝，都大大的提倡孝行，以孝治天下。这个孝行啊，是人起码的品性，得对父母好。朝廷要举孝廉，又孝又廉，那有高尚的孝行是可以当官的。这样的话，一堆人就趋之若鹜。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孝行，乃至反常及变态的孝行，这都有。据蔡邕笔下描绘，这一个一个孝子，侍奉双亲啊，行孝鼓励，他们非常的羸弱。而这个时候，蔡邕就提出，臣为摄食，但用麦饭含水，不食肥腻。说我建议用什么来款待这些孝子呢？

0: 用麦饭含水。麦饭好理解，这种东西不难消化。含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天然的清澈清凉的泉水，这种东西款待孝子，不能让他们吃油腻。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形销骨立，身体羸弱了。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当时张昭啊就挖苦过诸葛亮，说你出山之后，你主刘豫州啊反不如其初也，这是为什么呀？有你还不如没你呢。张昭的嘴也很损。诸葛亮怎么说呀？说人病入膏肓啊，不能马上医猛药，不能马上医酒肉，应当给他稀粥，给他温和的药，待他元气恢复之后，再以强大的补药提升他的健康水准，这样的话沉疾可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人病入膏肓，您给他人参鹿茸，那可能出人命的呀。蔡邕也是这种逻辑。那么好消化的东西，利于健康的东西给孝子，所以他选的是麦饭含水。可见含水在当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我曾经请教过中医专家，有的医生就跟我讲过，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之中曾经明确地说，某些药要用泉水煎熬。那么这样的话也有许多药用价值。除了含水，古代还有下冰啊，也就是说夏天使用冰当作药，这个是见于《本草纲目》的。冰这种东西可以解暑毒，是中医面对暑邪的良药。比如说这个人中暑，那么阳毒惹身，热盛昏迷，就建议用冰块啊捂这个人的胸部，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像现在夏天人们中暑了，不仅中暑了，还得热射病了，这非常的糟糕。于是送到抢救室，医生的做法先得物理降温，用冰袋、冰枕、冰帽，当然今天用冰要方便很多。待物理降温，体温恢复正常之后，再采取其他的治疗手段。北魏时期啊，地理学家黎道元的《水经注》还提到了冰井，那您看，这就相当于地印子里边有冰，冰井。甚至《水经注》就曾经说呀，在曹操建的台之中就有三台，这三台在哪呢？都在今天河北临漳，古代的邺城。那么这个地方有著名的铜雀台，铜雀台据说往北60步就有著名的冰井台，而距它不远也有金虎台。所以铜雀台、冰井台和金虎台称三台，这是曹操修建的宫廷院囿。那么这里冰井台肯定得有冰井喽，《水经注》是这么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藏冰及石墨焉。这里啊，他还讲朝廷又置冰室于私腹，室内有冰井，也就是说在这儿就出现了冰井。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不只体现在降温上，还体现在适应上。我们今天觉得热，5000年前的黄土高原也一样热。 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5000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年降水量也多出2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西北地区整体气温要更温暖湿润。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有趣的考古现象。如今我们普遍认为水稻是南方典型作物，可在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碳化稻米遗存。这就让人费解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5000年前，稻谷是怎么传播开的？气候的变化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下面我们就借助考古发现，看看上古时代的稻谷迁徙地图。
3: 八月，黄土高原正值雨季，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但是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朗。
4: 他把这个门给堵上，那儿开个门，那边东边可以走。
5: 那个南墙的话也应该是一直往西过去，
6: 他这个夯土的宽度到这儿能看见吗？
5: 这是西墙吗？咱们找的工程的西墙吗？
7: 这个地基处理好了之后，他才在上面建的这些所有的坟墓。
5: 这个遗址的面积大约应该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它是能够跟两种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5000年的这么一个中心聚落，姑且说是个古国吧。
3: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深入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域。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工程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5000年黄沙漫卷，是谁留下这座超级工程？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焉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却有了惊人发现。
8: 这个地方的话，史前的农业经济主要就是粟黍，在没做之前啊，我们就猜着可能就会浮现出来很多粟黍，结果做完了之后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水稻。
3: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而且数目可观，以至于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就可以看见它们。
8: 特别震惊这个事情，就想着，哎，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水稻？然后这些哪来的？干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敢说它就是在本地种的，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它周围都不种。周围都在种粟黍，
5: 从庆阳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属于甘肃，但是它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陕西的这样一个区域连在一起。它往南那边过去，蓝田新街遗址，然后通过蓝田再往南，然后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南阳，确实可以到长江中游地区，所以确实有这么一条通道，但是说是不是？
3: 现在看来，稻谷的来源至少有3种可能：南左本地、周边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呢？ 在发现碳化岛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他们中的一些透露出关键线索。这枚绿松石饰品小巧精致，然而南佐地区根本没有矿源，长江中游则是绿松石的重要产地之一。
9: 双腹盆呢，这个
3: 双腹盆也叫双腹器，这恰恰是与南佐遗址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9: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3: 在黄土高原地区少有发现的白陶，据检测主要原料为高岭土和磁石，其中磁石的主要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白陶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5: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跟长江中游地区似乎有密切的联系。
10: 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佐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五千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
3: 暂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水天一色的黄海之滨。年年相似的是潮起潮落，代代不同的是赶海之人。所幸纵使沧海横流，终有明珠一世。
11: 慢点慢点啊，这个哈，这好长时间没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日照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杯。
3: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蛋壳黑陶杯，通体薄如蛋壳，吹弹可破，最薄处只有0.2毫米，即便今天的工艺也很难仿制。谁能想到？这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人类杰作。这里就是蛋壳黑陶杯最早出土的地方，这是距今约46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山东省日照市东岗区两城镇遗址，东距黄海仅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如此层层设防，显见此地非比寻常。
12: 像两城镇这种面积这么大，城也比较大，而且遗址内部特别丰富，过去也出过很多玉器，那么我们这个遗址等级这个比较高，就很可能是一个都邑，是个都。就是一个国的国都。
3: 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
12: 有2种基本意见，第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是这个稻粟混作，就是水稻和旱作的 这小米是

0: 混合而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以水稻为主，旱作为辅。因为什么？从这个重量上来讲，水稻是占这个优势的。按照我的观点，可能是占70%，可能那个占30%，是这样的关系。
1: 现在看来，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可能性是成立的。可栽培稻技术源自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先民又是如何学稻的呢？日照市五莲县博物馆里，这件玉琮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它来自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趣的是，同一时期雄踞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正是以玉琮为代表器物。这是纯属巧合，心有灵犀，还是发生过强强对话？
0: 在大汶口中晚期，这个就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域里边，你可以见到很多来自南方良渚的这种文化因素。从东部的这个沿海地区有一条南北的大的这个交通通道，是吧？从这个苏中啊到连云港，到日照，到青岛，到烟台，这个传播呢，我们认为是以稻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传播路线。
1: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可以熟稔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当田地里迎来丰收的季节，当平地上拔起一座座敞亮的新居，伴随着水稻落地他乡，南北文化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明天。万千年来，食物与居所构建了中国人质朴的生活观。黄河岸边不远处，老卢一家正值乔迁之喜，崭新的宽房大院足够祖孙三代7口人居住。
2: 三五谷，
3: 五谷啊，
2: 五谷满仓心不慌，幸福日子万年长。
1: 搬了新房就要抛洒五谷，这是黄河岸边的人们祖辈传下的习俗。人们相信五谷聚齐才是圆满，日子才能欣欣向荣。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这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但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迄今发现的数量异乎寻常的多。二里头的稻谷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秦古籍《尚书与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里米。
4: 我身旁呢就是洛河，在洛河南岸大约2公里多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水运条件也比现在更为发达，都城它的运输也很可能是应这些丰富的水运条件，通过洛河或者其他的河流。汝河、颍河逐渐汇集到二里头遗址。
1: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送来都城。可是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都城居住着大约20000人， 单靠共富所得能解决吃饭问题吗？
5: 根据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和乐头时期出土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这个亚热带气候，啊，所以这个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水稻的。据这个当地老百姓说，90年代之前，在这边还大量的种水稻。
1: 在二里头遗址周边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6: 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大陆是中原这一块占了先机，最先步入青铜时代，最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而且今后引领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潮流？为什么？多元农业立国，两大农业圈在这一带交汇，这样呢就使得它农业品种非常丰富。就二里头而言，旱了就可以种粟和黍，是吧？黄米和小米，涝了，水大了，就可以种稻子。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多元农业立国，使得它有扎实的这个生态基础，抗风险能力比较强。
1: 五谷丰登，树势康宁，遐迩安固，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4000年前的农耕与社会发展，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从那时起，上古中国开始告别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一个全新的王朝夏在中原诞生，跃然于王朝历史的卷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与稻谷的传播之路有着深远关联。
7: 无疑，稻作文明的传播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正是由于在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已经有了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因此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整体的一体化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这样一个农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稻作的传播呢，使得北方地区能够逐步地走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五谷丰登这样的复合的经济模式，而且经济的多元化会促进技术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中国文明当中的这个特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多元的，最终还是一体的。
1: 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在开阔的平原，在深幽的谷地，在连绵的丘陵，在陡峭的山巅，从一粒杂草的种子，直至托起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山河。不仅如此，稻谷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携文明的种子在异域花开。
8: 应该说，不晚于距今3000年前，最早也许绕过辽东半岛南端，传入朝鲜的北部、中部，然后南部，然后传入日本， 水稻的技术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对它的这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农业的时候，社会缓慢发展，但是一旦农业的传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入，它就社会快速的发展。
1: 伴随着传播之路的延展，稻谷在适合生长的一片片土地上落地生根。而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水稻种植，稻米已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事实上，直到今天，稻谷的传播仍在继续，中国与世界依旧紧密连接。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远离。作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万年躬耕不辍的底气与信心，也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本色与担当。
9: 很多人把我们做杂交水稻栽培工作的比作杂交水稻的保姆，从播种插秧，怎么样施肥打药，怎么样灌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收获会很认真细致地去照顾它。
10: 产量应该是比你提的应该会要高一些，我看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11: 你说还不止七百五、
10: 不止七百五，应该是不止七百五，对。
11: 那李氏均价了，
10: 不止
11: 李氏均价，你看就知道了。
10: 主要是看这栽种到头，就主要是
1: 李建武就职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曾经是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中的核心成员，负责研发水稻最新的栽培技术。
11: 我们看这个中间的啊，
10: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是吧？看到？
11: 嗯，这个光浆还可以的，真是光浆级的。
10: 现在都光得非常饱满了，已经。我觉得一个结实率90%多应该没问题，它这个。
1: 这是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再生稻，可以在同一株水稻上收割后重新抽穗结果的超能力者，它颠覆了栽培稻只能收割一次的生物极限。正是因为现代科技的进步，农业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神奇稻田。这里生长的是中国第三代杂交水稻，他们凭借优异基因通过了数以万计的稻种海选，又经过实验室的严格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10: 我这里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它的杆子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杂交，普通的也是杂交水稻，它的从苗期来看的话，它杆子就没有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那么粗壮，所以的话它后期穗子就特别大，就为我们的高产打下了一个基础。希望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啊，应该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啊，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1: 如果远古先民来到今天，看到像海洋一样宽广的稻田，像潮水般源源不竭的谷粒，像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大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用米做的各种美食，他会不会以为这是场梦？也许饥肠辘辘的他，哺育婴儿的他，挥汗如雨的他们，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如果一万年前的梦终能实现，谁又能说今天的梦不会成真呢？时间的长河里沉淀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无数梦想，从长江之滨撒下一粒种子，到黄河水畔泛起层层稻浪，从刀耕火种时的初期聚落，到青铜流光里的最早中国，从盛在碗里的一种主食到代表东方的一种文化，我们的先民用智慧、热情、恒心以及坚实的双手，一次次筑梦成真。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高考在即，现在呢正是孩子们拼脑力、家长们拼后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家长们最头疼的肯定就是，到底高考前、高考中间的这几天给我的孩子吃什么？那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呀，多补补大鱼大肉补品啊，轮番的上。但这个时候呢，反而有可能让孩子犯困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手把手的教大家高考期间的三餐怎么搭配，才能让孩子稳住状态。欢迎吕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往前稍微追溯一下，先来回忆一下咱俩的高考。我想问问您，还有印象您高考的那几天都吃了什么吗？
2: 哎呀，我的高考这都好几十年前了，二十多年前了。我高考当时还真是，因为我
1: 您是哪一年考的大学？
2: 我是200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我觉得我没有印象，好就好在就是什么呀，因为家长没有特殊关注。因为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咱们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特别多，所以在饮食上呀咱们关注的也会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这个关注并不多，所以就以特别平常的心态度过了高考的那两天。
1: 真的就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
2: 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完全没有印象。所以就是心态呀各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家长饮食没有变化，做饭跟平时一样，吃的跟平时也一样，所以就跟上学一样去考试，考完试回来吃饭就会很轻松。
1: 哎呀，你看看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吕医生就已经把宝典告诉大家了，其实就是跟平常一样就行啊。
2: 对，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反复的来去给大家拆解这件事情。我来回忆一下我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家人那个时候还是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我是2005年参加高考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高考的考场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我爸爸首先是头两天开车考察了一下线路，就害怕早上送的时候、中午接的时候会堵车，影响到比如说迟到呀或什么的。这是送孩子去考试这个路上，他就已经稍微有点用心了啊。那吃的方面呢，当时是我们院儿有两个小孩同时参加高考，另外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做饭特别好吃，所以我对那个饭呀印象特别深。中午的那一顿饭是到我那个同学家里面去吃，他的妈妈是苏州人，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妈妈给我们做了蛋饺，就是对，就是鸡蛋皮包的那个肉，然后还有一些煮好的这个高汤，把蛋饺给煮了一下，就是汤汤水水的，其实吃的就很舒服。因为我老家是河南郑州，我们那儿其实是以面食为主，而且我又特别爱吃面。那一天你想其实就一反常态了，就跟平时的饮食不一样，我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同学的妈妈其实她也是非常用心的在给两个孩子做

0: 饭那几天，他肯定也是注意了营养搭配呀、或者是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平常你特别没有吃过的东西，挺好吃的，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呢，确实营养搭配很健康很好，没有导致我比如说下午犯困啊，甚至是拉肚子呀等等，就是它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
1: 对，就是普通的食材变换了一个形式，就像刚才比如说咱乐乐刚提到的那个蛋饺，其实这个特别好。这也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喜欢单纯的吃炒鸡蛋、鸡蛋羹或者是煮鸡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蛋换一种形式，然后既吃了这个营养，然后又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我们两个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吃了什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为啥要讨论吃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家长会在孩子考试之前，有中考的，有高考的，去来问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中考和高考了，我这几天把我愁的呀，我都睡不着觉，我就想我怎么做好后勤工作，怎么给我的孩子这几天让他吃好，而且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给孩子炖个甲鱼啊，我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这时候上点什么燕窝呀、给孩子上点蛋白粉啊，搞点大鱼大肉啊等等，就是孩子在那儿高考在考场上费脑子，家长其实在家里面那也是绞尽脑汁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饮料，这几天就很多家长真的是想尽办法全给上了啊。您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做这些安排能行吗？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关注是对的，家长重视也是对的，但是往往咱们一些个行为，包括咱们就是做饭呀，一些紧张的情绪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一是这个，这是常见的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我来要不要给孩子来个甲鱼。那这个甲鱼如果不是咱们日常刚才说经常吃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天，甚至是高考的当天，咱们做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一个新的口味，那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常规它是有一个适应的，那我们平时的饮食状态，我们的身体是适应的，我们平时接触了哪些常吃的一些食物和食材，包括烹调方法，其实都是适应的。突然在临近高考考试期间这个特殊的时间阶段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很容易会出现咱们特别害怕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一些胃肠反应，一些应激反应，包括说比如说咱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如果因为新的食材的接触引发一些肠胃的应激反应，甚至是过敏，那其实就会影响到咱们高考的发挥。
0: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查的新闻啊，就是有考生的妈妈觉得孩子备考特别辛苦，给孩子买了什么补身体呢？野生的龙虾。哎呀，我都觉得就是父母真的是太用心了，就是我妈可能都想不到说，哎呀，孩子要考试的时候还专门得给他准备一点他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于是乎呢，孩子吃完之后上吐下泻，而且最后是确诊了食物中毒。我也想问问，就是您在诊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孩子因为吃错食物在高考期间家长去医院求助的？
1: 会有这种，不光是说，
0: 真有啊。
1: 对，不光是会有这样的患者，而且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跟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嘛，然后很多同学的家长在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孩子本身情绪其实他就是紧张的，那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个轴叫什么呀，叫脑肠轴。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我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通过什么来释放呢？吃，对不对？所以说
0: 我就是最典型的，
1: 对吧？是不是咱们情绪好的时候，哎，想吃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也想吃一些。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是跟咱们这个大脑是连通的，所以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刚才说呢，你选一些原来从来没有接触的，一是会出现咱们一些应激的反应，包括咱们考虑到的突发的这种过敏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考虑为了让孩子吃这个东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营养，能够让孩子哎身体好，能够便于他思考，便于考试的时候好发挥。那最好的发挥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最容易接受的。那龙虾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其实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0: 高蛋白吗？
1: 对，高蛋白特别对。那高蛋白，那优质的高蛋白不仅仅是这个野生的龙虾， 最重要的是他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接触很少的食物。那么平时咱们通过咱们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一些个鱼虾鸡鸭牛羊猪肉，这些呢就可以给咱们提供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优质蛋白，不需要去通过这些很罕见的一些食物来补充。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接受度反而是更好的。
0: 我其实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高考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呢它真的有重要到那个程度吗？
1: 嗯，
0: 就是说你今年的高考没考好，你人生这辈子就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人和事之后，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高考这件事情极端的重要。其实吕医生，就是您自己高考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就特别好的验证了这一点，就是父母平常心，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说一个天大的事情，我各种各样的给你特殊的安排，因为父母的这种暗示反而会让孩子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1: 对，说的特别对，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所以就是说，甚至是比如说在考试期间，咱们跟孩子说，哎，多吃点这个，吃这个对大脑好。其实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可能没有多想的一句话，给孩子就会造成一个负担。
0: 嗯，
1: 所以就是应该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咱们的每一场考试，包括高考。
0: 但是我在想啊，父母有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他就是很在意很关注这个事情，你让他硬演说我在家里面就假装跟平常一样，我觉得这也挺考验他演技的。
1: 所以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两个互相在回忆咱们的高考哈，刚才乐乐提到那个高考的时候，是爸爸提前去考场演练了一下，看了一看中间堵不堵车。那其实对于咱们家长来说也可以尝试做这样做。那怎么做呢？比如说因为咱们临近高考，在高考前几天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提前去做一些我准备在高考那几天会涉及到的一些食材，再想一想在既往的这三年里边，高中这三年都很重要哈，咱们孩子们经常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咱们经常采用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给他做，这几天就把咱们准备在高考那几天要涉及到的食材提前演练，
0: 就你先彩排一遍
1: 嘛。对，彩排，提前彩排完以后家长也不用紧张，等到高考那天我要给孩子做什么。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呢，应该是往前推三天。推三天就是说高考那两天咱们把相应的食材和搭配选好，那高考前三天也是咱们接触的这些食物应该是在高考当天前三天是接触过的。尤其是不要在高考那两天呢接触咱们就是3到5天之内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做饭的这个演练其实就可以放松咱们家长的一个心态，提前做一做，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烹调方法，但是食材呢还是那些食材。那烹调方法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调料，那一些调味料呢也应当是咱们之前常用的一些调料。那比如说咱们说到这儿了就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咱们在做的时候，那高考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水果这类食物，因为我高考的时候中午是回家吃饭的，很近，那走路就可以回家，可能在地方上跟在北京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咱们未来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吃饭，那么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融入什么呀，像一些水果，比如说孩子平时吃什么水果，咱们可以想办法把水果融入到咱们做饭的这个饭里边，这样提高孩子的这个食欲。而且很多水果它能够起到一个安抚情绪的一个作用，这样孩子就更容易去放松，
0: 因为里面有果糖嘛，是甜的。
1: 对，然后它的那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一些微量元素也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水果它自带的一些鲜艳的一些颜色，对咱们大脑啊视觉，从视觉开始，包括咱们的这个嗅觉，你会闻到它那个果香的那个味道，会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就是你像我们在日常给患者做指导的时候哈，会指导患者做一些个饭。刚才咱们说呢，高考期间不适合接触新的食材，也不适合大鱼大肉过于重度的这种烹调。那么怎么样来减油减盐减糖，甚至是因为糖太多了也不利于咱们大脑去思考。那么咱们怎么来做呢？其实就要融合什么呀，咱们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水果，把水果的加入其实就可以减少咱们对其他调料的一些个需求。
0: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菠萝咕咾肉，
1: 特别好。
0: 嗯
1: 嗯,
0: 嗯，
1: 对，还有比如说咱们现在像那个百香果，
0: 嗯，
1: 然后柠檬，咱们在做一些肉类甚至是蔬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加入，
0: 嗯，
1: 它可以起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鲜。
0: 嗯嗯，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啊，嗯，大家确实是应该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真的耽误事儿啊。
1: 对，
0: 比如说有的高考的考生因为，
1: 嗯，
0: 中午吃饭的时候爸妈给蒸鱼，
1: 嗯，
0: 结果鱼刺卡在了这个喉咙里面，
1: 嗯，
0: 紧急送到医院里面去把这个刺儿给取出来，嗯，甚至差点没赶上下午的考试，嗯，你说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这父母跟孩子得后悔多长时间啊。
1: 对,
0: 对吧，一顿饭没有安排好啊。嗯，高考期间我觉得咱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高风险食物是建议大家避开的，
1: 嗯，
0: 咱们前面其实已经提了一些了，
1: 嗯，
0: 就是平时不常接触的这个咱们应该是要避开，
1: 嗯，
0: 但是有没有一些适合普罗大众的，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刺儿特别多的鱼。
1: 对，这个咱们确实是应该注意的，就像我们在医院给患者做治疗餐的时候，患者餐也是同样，对于咱们考试这两天呢，那更应该去注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带皮儿的虾，带刺儿的鱼，那么虾它很优质，咱们可以吃，鱼也可以吃，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去刺儿的鱼，没有刺儿的鱼，然后还有就是虾带壳的这个虾呢也尽量避免，咱们可以选择包好的虾仁是可以的，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鸡鸭一些鸭锁骨，这些带有骨头的鸭脖鸡脖，这些都应该去避免，因为这些带骨头的很容易可能万一会出现这种异物的突然的卡住喉咙或者是划伤，导致一些意外的损伤，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考试。
0: 不是，但是您在想的时候，我都有画面了，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家长会在高考这两天中午给孩子准备鸭锁骨和鸭脖子。咱们感觉正常情况之下，这鸭脖子鸭锁骨都应该是配点啤酒小烧烤，晚上看球的时候配的这个食物哈。所以你看，就是在高考这几天，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它有可能会卡到我们嗓子眼儿的东西，就应该要避开了哈。还有吗？
1: 啊，对，你比如说咱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准备这个，那其实就是什么呀，考试当天这两天或者是这一周吧，围考试这一周，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围造一个让孩子吃得很愉悦，既能满足他的愉悦感，又能够提供他的营养，比如说刚才孩子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鸭脖，我喜欢吃鸭锁骨，但是这两天如果能让他吃到一点，他是不是考试的状态就会很好，
0: 这个，
1: 而且从那个优质蛋白的推荐来说，我们首推的是首选的是像鱼虾类，然后就是咱们常说的刚才我说的鸡脖鸭脖里边的瘦肉，鸡鸭类，然后是牛肉啊猪里脊啊，类似于这种肉，所以说怎么样既能够满足孩子对这个某一种食物的这个口欲上的这种需求，然后又能让孩子愉悦安全的把这顿饭吃进去，那我们家长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心思放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也喜欢啃，那这个时候呢给他节省时间，也减少那种突发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把鸭锁骨的这个肉给他提前摘一点，让他尝到一点味道，因为本身禽类的肉属于优质的蛋白，那么再加上虾，那咱们买的那个虾仁的味道其实跟咱们买的带壳的那个虾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新鲜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咱们在烹饪加工准备食材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可以提前做功课，也可以提前演练，那我们可以把带皮的鲜虾煮熟了以后，把那个剥掉以后，它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和新鲜度要好很多，所以孩子吃起来以后，这个食物的这个带给孩子这个愉悦和满足感，其实是给孩子未来在考场上表现这个状态是加分的。
0: 当父母也太难了，天哪，真的是操碎了心啊。高考这几天，刚才我听到您说提前把鸭脖子上的肉给孩子给撕下来啊。您提到一点我自己深有感触，冷冻的虾仁儿，就是哪怕它里面没有保水剂，它是直接就是生冻起来的，那跟新鲜的虾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新鲜的虾其实如果它的品质好，不是说濒死的那种 种，或者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的活虾的话，首先就是它的味道里面会带一点点的甜味儿，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虾会特别的弹牙，在口感上面确实是
1: 很好，对，它
0: 很
1: Q 弹，很有韧性。
0: 对，
1: 嗯，
0: 那就是

0: 准备什么，您给一些建议。
1: 嗯，好的。其实咱们老话常说什么呀，就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这话一点都没出错。那早吃好怎么好？尤其是高考期间，不光是高考期间，其实整个青少年其实都应该是要遵从这个原则。因为一般咱们现在孩子们午餐是在学校就餐，所以说早晨这一餐就显得非常重要。刚才咱们提到了最重要的优质蛋白，在青少年时期，在考试期间更要保证。那么优质蛋白刚才说咱们最早晨经常吃到的就是什么呀，牛奶、鸡蛋，这些是咱们需要的。那比如说孩子存在乳糖不耐受，吃完牛奶以后可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到酸奶或者是豆浆，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比如说鸡蛋，刚才说有的孩子我不喜欢吃白水蛋，我也不喜欢吃蛋羹，我不想看到鸡蛋它这个食物，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变换思路，把鸡蛋融入到其他的食材里边，或者是把其他食材融入到鸡蛋里边，再保证孩子把这个优质的蛋白摄入啊，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
0: 说比如像蛋饼是可以的、
1: 对，蛋饼是可以的、对，蛋饼特别好，好就好在它又融合了咱们说的主食类、那我们一餐除了说优质蛋白、蔬菜，还有咱们的主食类，那主食类融入跟鸡蛋融在一起，相当于早餐的就是主食类的食物就有了。那么其实咱们比如说刚才我说呢，孩子不喜欢吃鸡蛋，那么早晨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奶昔蛋一样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可以是甜口的，也可以是咸口的。比如说为了增加孩子早晨不想吃饭，那为了让能够在有限的体积内摄入营养素更丰富的优质蛋白，我们可以选择用牛奶蒸蛋，那同样的体积我们替换了原来的水，然后它就带着奶香味儿啊，这是一个。那还有比如说早晨咱们说了，早晨也要有一定量的蔬菜摄入，一定量的果蔬。那么蔬菜怎么融到鸡蛋里吗？我们可以把鸡蛋给它把那个牛奶或者是那个蔬菜、胡萝卜这一类的可以搭在一起，它出来是甜口的。如果是咸口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芹菜这些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油菜，或者是那个西兰花，这些带有颜色的，包括羽衣甘蓝这种带有颜色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它打碎，打碎完以后跟鸡蛋跟一起蒸，蒸出来以后它就相当于也融合了膳食纤维和蔬菜里边的营养物质，跟鸡蛋做一个蛋羹，那这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蔬菜早晨咱们吃什么呀，尽量避免凉拌菜，即便是高考期间咱们是夏天，也千万杜绝在考试伪考试期间给孩子吃凉拌的。我们可以选用什么呀，热拌菜，就像我们给患者做很多菜的时候都是用开水焯完以后，然后咱们调一个料汁拌一下，用这种热拌菜的形式来补充早晨的这个蔬菜。
0: 因为凉拌一个是它可能会有食材变质的风险，
1: 对，
0: 尽管家长可能希望说我这几天给孩子吃的都是孩子可心的新鲜，但是你真的很难避免这个食材哪怕是新鲜的，它在冰箱里面放了一夜之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1: 对对，一个是变质，再一个就是生冷的这些东西
0: 有可能吃完会拉肚子，
1: 对，它会刺激肠道，可能会刺激肠道，所以咱们避免这个。那现在就是蛋白质咱也保证摄入，就是奶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蔬菜咱们可以以热拌的形式或者是融入到咱们的这个蛋白里边去，还有一个就是主食，刚才一个是小饼，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做一些个杂粮类的一些主食，就是把粗细搭配在一起。那比如说早晨的时候有玉米啊，或者是山药、红薯，还有南瓜，这些带有口味的这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其实它能够好处是什么呀，它能够延缓咱们的饱腹感。因为早餐咱们说了早吃好，但是咱们的量肯定是比中午和晚上要少的，吃不进去早晨，所以说早晨要延缓咱们的饱腹感，保证咱们至少在上午这半天的脑力工作当中呢能够有饱腹感，不能说咱们考到一半的时候肚子饿了，所以说加入一些粗粮能够延缓咱们的这种饱腹感，因为里边的膳食纤维会含量比较丰富。这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像主食比如说粗粮的这些东西，孩子如果不喜欢吃，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动脑筋，怎么样把这个粗粮融到其他的食物里边。刚才说呢，那比如说那个牛奶咱们可以做鸡蛋，早晨喝的这一杯牛奶也可以做奶昔，那做奶昔咱们可以放个芒果，哎，增加一点甜味儿，然后可以放个牛油果， 又增加营养物质了，
0: 而且也可以做燕麦粥之类的，
1: 嗯、对，特别好。你像早晨，还有就是像山药啊、小米啊这些，本身就可以调理脾胃、调理肠胃的这些食材，咱们可以放在早餐给到孩子。那我们可以把山药蒸熟了以后。

0: 跟牛奶，包括芋头这些跟牛奶一起打，打完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奶昔的样子，上面再点一点水果，其实相当于水果、蔬菜、主食、杂粮就都有了，可能口味上包括感官上会有一个改善，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尽量这几天咱还是以吃家里的饭为主啊。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河南地区早餐的时候可能会吃胡辣汤，
0: 啊，
1: 那高考这几天我觉得咱稍微等等啊，考
0: 嗯，
1: 完了咱再去吃，因为那个东西它特别辣，
0: 对。
1: 吃完之后你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拉肚子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早上可能来一碗牛肉面啊，那它的营养就比较单一
0: 对，
1: 啊，以碳水为主，你很有可能上午就会犯困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些额外的提醒。接下来咱们来说中午这顿饭，中午这个饭吧也挺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你中午要吃不好，你下午是真困的，对吧？就
0: 对，
1: 中午咱们自己现在上班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假设今天中午咱在食堂里来了一碗油泼面。那下午你就等着吧，到3点钟、3点半那会儿，就是你最困的时候。那孩子这几天肯定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午，比如说米饭吃多了，面吃多了，下午该他上劲儿的时候，好好答题的时候，哎，困劲儿上来了。有时候那困劲儿上来，你真根本就抵抗不了啊。所以有的人就建议说，中午不给孩子吃主食了。为了避免他犯困，所以中午这顿饭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个建议靠谱吗？
0: 哎，中午不吃主食，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都不算是误区了。那么，主食类的东西，就是咱们所说的碳水类化合物的主食啊，是咱们大脑思考，其实它提供能量的一个直接来源。
1: 对，我之前在节目里其实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我自己有过非常不健康的减肥经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断碳了。后来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搭档阿朗就问我说：“你那段时间你什么感觉啊？”我说：“我每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就是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好像记忆力下降得特别厉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哦，是跟我那段时间碳水吃得太少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其实跟碳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碳水一定要吃，关键是咱们要怎么搭配好咱们的碳水。因为如果咱们戒断主食，刚才说呢，戒断碳水，一是咱们思考就会变慢，记忆力减退；还有一个也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和休息。刚才说呢，早餐不吃油条，然后不吃那个来一碗板面、牛肉面，然后中午如果不吃主食，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吃得太饱，刚才说呢，就会犯困。很多时候咱们就说吃饱了就睡，为啥？因为吃得太饱了。所以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早吃好。午吃饱，这个饱不是让咱们吃撑，而是要咱们吃的适量，吃到7分8分饱是最合适的。那7分8分饱怎么样？还是刚才跟早餐的原则是一样，怎么样保证这7、8分饱能让咱们撑到晚上不饿？所以还是讲究咱们的搭配。那么主原则还是咱们的三大类，那提供能量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还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量一定要比上午要多了，比早晨要多了。所以像咱中午的时候肉类来的搭配的话，咱们应该是不少于两类，推荐就是两类，我们可以选择鱼虾、鸡鸭，或者是牛肉、猪肉这样搭配，选两种，这是两两搭配。也可以选择呢，一白一红，什么意思呢？一种白肉，一种红肉搭配，保证这一餐里边至少两种蛋白质。
1: 白肉的话，其实就是鱼呀、虾呀、
0: 对，
1: 鸡呀、鸭呀，这些都算是白肉嘛。红肉的话，就是牛羊肉这
0: 对，
1: 些，
0: 就
1: 就
0: 是牛
1: 算
0: 羊
1: 是。
0: 肉。对，从这个搭配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就因为它一就可以让蛋白质它存在有一个叫蛋白质的互补，这样它的吸收也会更好，从营养的角度它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蛋白的摄入啊，优质的蛋白。那么同样我们也推荐什么呀？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豆制品。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咱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豆制品。那豆制品我们可以选择像豆干呀，跟肉一起炖的那个泡软的一些个黄豆，或者是豆腐，或者是嫩豆腐、老豆腐都是可以的，这些是可以的。这是咱们优质的，肉类的蛋白质的一些摄入。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蔬菜，中午的蔬菜的量呢，应该是半斤左右。这半斤左右呢，我们优选一些深绿色的叶菜。 那深绿色的叶菜类，它的营养丰富，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丰富，这样的能够保证咱们孩子在摄足营养的同时呢，还是在七八分饱的情况下，他不会饿，不会饿，这是咱们蔬菜的搭配。那么蔬菜同样也是建议成对出现，不少于两种蔬菜。为了改善口感呢，比如说我们这200克或者是半斤的蔬菜，可以不全用叶菜类，因为全用叶菜类可能就会你咀嚼呀，孩子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太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次选的就是瓜果类的蔬菜，就是说咱们在搭配的时候，这200克蔬菜一半叶菜，一半瓜果，
1: 比如说西葫芦。
0: 对，特别好，黄瓜这些啊，这些是瓜果类的蔬菜属于。那么除了蔬菜，接着就是咱们的主食，还是说呢，咱们的主食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给孩子做这个主食的时候，咱们还是粗细搭配。比如说孩子我不喜欢吃杂粮饭，那么咱们就可以蒸制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薯类，比如说比较有口味感的
1: 南瓜，
0: 对，
1: 红薯，
0: 对，包括是土豆，因为很多孩子喜欢吃土豆，我们把土豆弄完以后做个土豆泥，奶香土豆泥或者是椒盐土豆泥拌一下，那其实土豆从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属于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
1: 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是怎么吃土豆的。其实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喜欢吃炸薯条但是呢油炸的这个薯条它肯定是不健康的嘛。现在大家基本上家里面都有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我其实就是把那个土豆直接给切成大的块儿，然后稍微喷一点油，撒一点盐，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分钟，190度，它就是烤的外酥里软。
0: 对，
1: 然后你最后再撒一点黑胡椒什么的，其实它又健康又好吃。
0: 对，
1: 而且当
0: 面面的，对，外酥里嫩哈，里边是软软绵绵的，
1: 让孩子觉得哎呀，我还能吃上薯条呢，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孩子这个感觉上就是就会很好，情绪上也会很好。
1: 对，
0: 这是咱们的主食类的。
1: 关于量的问题我还想再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七八分饱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挺难做到的，尤其是家长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爱之深，我们经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一桌子菜父母给你做了好多，告诉你哎呀这个你也吃点那个你也吃点，孩子你是不是没吃饱，你再多吃点，这是咱们日常的状况。那高考这几天，我就无论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有点是属于失序的状态，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跟你平时不一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你很难控制得了，说这个时候家长能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唠叨，不让孩子多吃，吃到七八分饱，孩子可能这个时候他关注点不在吃上面，他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了。我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给孩子一个餐盘，
0: 对，
1: 这个餐盘里面我直接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一红一白啊，然后两种蔬菜啊，包括杂粮的碳水啊等等，这些我给你搭配好，你不用去考虑说加哪个盘子里的菜，你就直接把这个盘子里面的都吃完，刚刚好就是七八分饱。
0: 对，这是最推荐的。你像我在家，我们两个孩子他们会存在挑食，如果是咱们传统的吃法，几个菜往那一摆，肯定会选自己喜欢吃的菜，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盘分餐，所以一般我在做饭的时候也会采用分餐。刚才说呢，肉类啊蔬菜每天每顿饭不少于两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咱们分完以后这两种有一个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其实他也会选择留下。更好的方法就是丰富种类，像我们营养上推荐就是一天咱们吃的食物不少于12种，然后一周不少于25种，那么这一顿饭怎么样能向着更多种类的食材去吃，所以咱们在做饭的时候种类多一点，也许孩子在吃这个肉的时候他只需要尝着一口，然后他就没有第二口了，所以说它就不存在挑食的情况，就是分餐的时候，而且这个量也不会超，而且咱们在分的时候我们叫颜色选择嘛，叫彩虹餐盘，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颜色不少于3种，刚才咱们说呢有蔬菜有肉有主食，那这个就是3种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颜色应该是首先不少于3种的。再看单类，刚才我说的肉也是红白搭配的，那么蔬菜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主食类的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首先 先就是视觉上就是孩子的感受就会很好，所以在那个餐盘里边既要有颜色又要有种类的选择，这样呢这个量咱们就好把控。比如说咱们再具体到具体的量，那按照咱们青少年啊，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咱们可以用孩子自己的手来作为把控，因为青少年每个人的身高拳头大小都不一样，那么孩子这顿饭吃过的肉类的量怎么来衡量呢？就是他那个掌心的，就整个这一掌心下来以后，可以有三分之二是肉类，三分之一是豆类，这是他这一顿优质蛋白摄入的一个量。
1: 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在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餐盘的基本上一格子嘛。
0: 对，就是咱把餐盘给它三等分，一半放蔬菜，另外那一半一分，一半放肉，一半放主食。
1: 就是蔬菜占最大的一块。
0: 对
1: 啊，主食和蛋白质看起来差不多就行了。
0: 对，是这个样子这样的话，这个量就比较好把控。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可供大家执行了，因为非常的清晰哈。再来说一说晚餐，第一天考完了。有的小孩考得不错心情好，有的小孩没考好晚上可能就得失眠了，所以第一天晚上这个晚餐尤其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第二天你的精神状态和考试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发挥出来。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今天晚上会不会没吃好东西，孩子晚上睡不着失眠或者加重他的这个失眠，晚餐这一顿咱们怎么给他安排？原则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些嘛。
0: 对，就是其实咱们吧，你看咱们做饭都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情绪，考好了，考得好不好，发挥的状态好不好，晚上也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原则仍旧是跟平时常用的食材一样，不出现一些让孩子特别发现跟平时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就是咱们的原则要把控好，就是什么呀，一定是清淡均衡，就是少油少盐。因为不管是跟孩子的考试全天的发挥的状态相关不相关，晚上这顿饭关系到他晚上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如果咱们比如说烹调的时候选用一个做了一个红烧肉，哪怕是放的油放的糖少，那其实对肠胃来说它是一个负担。咱们烹调方法首先要少油少盐，
1: 或者是您给他做了麻辣的东西，
0: 对也不适合。对，你像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度的做一点汤，而且是孩子在正式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吃一点喝几口，不用多喝，也不要边吃边喝汤，其实不建议边吃边喝汤。那我们应该是做一点小汤，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要是喜欢吃那个刚才我说呢，比如说孩子喜欢喝奶茶，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在晚餐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以后又比较愉悦又喝到比较健康的奶茶，其实也很简单，咱们在家里边就用咱们常用的一些绿茶牛奶，然后还有一些个水果给他打一下，其实少量的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像平时就可以试着让孩子去做一做，就是咱们在家做完以后让孩子去试着尝一尝，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再出现同一款饮品让孩子去体验。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呢，吃饭就是清淡为主，就是有一点汤就可以去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的肠胃更容易去接受和消化，
1: 而且就更容易能够打开胃口。
0: 对，提起来他这个胃口。你像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做一点那个陈皮茶是可以的，或者是来一点那个山楂，山楂这些就可以促进孩子的这个消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在睡觉前3个小时之内不应该给孩子再做任何的加餐和食物，就是睡觉前3个小时就不要让孩子再吃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晚上的休息，就是防止影响到第二天的这个考试。
1: 怎么能够让孩子不受影响，说不要今天晚上吃完这个晚饭睡不着啊？我觉得除了吃以外，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别问，真的别问，因为你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之后他心里有数，他知道第二天他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策略，家长这个时候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其实都是这样啊，别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我们刚刚说的情况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情况，但是其实啊有很多的考生比如说考场离家很远，孩子可能需要住在考场附近的酒店里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村的孩子，他可能是在镇上考试，他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种情况之下，孩子就可能会涉及到要在外就餐了，或者是父母给孩子做好，到时候呢到点我给你送过去， 这个里面风险点可多了，是吧？
0: 对，风险点就特别多了、
1: 啊、对，咱提醒一下吧。
0: 对，风险点我觉得第一就要提醒的，在外就餐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吃路边摊，
1: 嗯，
0: 对，因为它的卫生啊，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一定是吃正规饭店里边的饭。那么在正规饭店里边吃饭的时候，那这个饭里边咱们在选菜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讲究，不能选咱们在家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比如说我点一个新鲜的，尝一尝这个菜吧，或尝一尝一个新的做法的一个新的口味的一个菜，这时候也是不适合的。咱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选咱们家常常吃的一些食材和做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有的家长是自己带饭，那自己带饭刚才说了，还是因为是夏天，食物特别容易什么呀，
1: 变质。
0: 对，所以咱们这个储存一定要储存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带饭放到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里边，在打开的时候甚至是它溢出来，其实孩子看到这个饭他都会受影响，其实某一个细节在这个当天特殊的时期就会影响到咱们的所有的这个感受。所以咱们在饭的时候，一是保温盒，二是咱们能保证是两个小时之内，咱们做着这个从出锅到孩子吃到这个饭是在两个小时之内让孩子吃上的，
1: 算好时间。
0: 对，算好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储存，防止外溢和洒落，因为洒落完以后就好像咱们吃饭一样，第一眼看到它
1: 没食欲了，
0: 对，就会没有食欲，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些功课咱们做好了。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里面的老师也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可能没有家长照顾的孩子，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真的还是需要老师去特别的额外的去照顾一下的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那个话题也很重要了，就是关于所谓的提神儿这个事儿啊。您看，我查到的往年有考生比如说吃辣条提神，结果呢反复发烧，嗓子也发炎了，咽喉肿痛啊，差点耽误考试。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喝茶喝咖啡，甚至您刚才提到奶茶的时候，我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过晚上喝了一杯奶茶，结果直接干瞪眼一夜的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是你这个时候要给他喝了一点外面的那种奶茶，他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但是这个提神呢，怎么提，怎么能够有用的提，我觉得可能家长也会很想知道。
0: 就是咱们提神还是先从吃上要注意，刚才说呢，避免让孩子吃一些特殊烹调大油油炸的油大的糖大的一些食物，因为油大了糖大了本身就会让咱们的大脑更容易昏睡。
1: 比如说您早餐来油炸糕，
0: 对
1: 啊，你这肯定是会犯困。
0: 对对，这个是避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单一的不搭配的这种那个三餐，比如说我只吃面条，单一的这种的同样也是会让大脑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这是咱们要避免的。那还有一个提神就是什么呀，其实从吃饭睡上来说也是有讲究的。那比如说咱们过饱会容易什么呀，会容易犯困，那饿了其实也不好。所以刚才我说呢，咱们说了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在吃的时候孩子可以有一个选择性的顺序。那顺序是什么呀，就是优先的把咱们的菜和优质的蛋白质类的肉类或者是豆类食物给它吃掉，然后把相应这个主食放在后边。这一餐下去呢以后，咱们的大脑也会相对的清醒，而且它这个饱腹感延续的时间也会更久。那除了吃这个的时候，那比如说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个小饮，一些个饮品，
1: 咖啡啊、茶呀、奶茶呀，这些能喝吗？
0: 这些如果是以前孩子不喝，在考试期间是强烈不建议的，就不要让孩子喝了。比如说孩子平时有喝一些咖啡或者是茶的习惯呢，那这个时候可以照常跟常规一样，也不要给他断掉，就来一点淡淡的咖啡，来一点淡淡的茶水都是可以的。
1: 我是觉得说尽量是不要在这几天给孩子吃一些他没有吃过的东西。虽然我们说咖啡可以提神，但是架不住您早上给他来一杯冰咖啡，对吧？喝完了之后可能孩子直接就拉肚子了，这肯定不是咱们想看到的结果哈。说到拉肚子啊，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是一个高频词，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专门去查了查，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下功课，真的有很多人在高考那几天的时间突发肠胃不适或者恶心拉肚子啊，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孩子本身他的心理素质可能就会比较差一些，他 本身就有肠易激综合征，一紧张他那个肚子就开始胀气啊，就开始想放屁，就会很疼。有的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我真是看完之后我觉得眼前一黑啊，说
0: 建议
1: 连吃三天蒙脱石散。
0: 哦，
1: 您听过这种建议吗？蒙脱石散是啥？其实就是止泻的一个药嘛。
0: 嗯、对，止泻药。
1: 嗯，
0: 对，这个肯定是强烈的不建议的。所有的药品，咱们一定不要家长自己自行让孩子服用。那所有的，而且很多药物呢，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关于这个提神的问题，
1: 嗯、
0: 有一些药物其实会让咱们有什么呀？昏睡感，就容易让咱们的神经处于一个麻痹的状态，不利于咱们的思考。所以咱们所有的，比如说咱们在考场真的出现了哎腹泻拉肚子这个症状，那么首先呢应该是告诉孩子，就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咱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温开水。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咱们也不用自己去携带。比如说孩子常规，比如说本身肠胃就是平时有点问题，那咱们要带的这个药呢，也是应该是在医生咨询下，我在考试期间要不要备这个，备完以后如果我出现相应的症状，我的用量是多少。那么其他的特殊情况，就是我常规肠胃挺好，也没有什么情况，万一在考场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在考场上向老师和医务人员求助。因为在每一个考场，就是咱们都安排了专门的医务人员，
1: 这些常备药其实他们都会准备的，
0: 对，都有，对，
1: 就是别因为要预防一个没有发生的问题而提前的给自己灌下很多你身体根本不需要的药物，反而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结果。你没病的情况之下吃那个止泻药，还可能会引发便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问说，我们家孩子高考期间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没有胃口，甚至是会恶心。这个情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那几天紧张吃不下东西啊，我觉得是焦虑情绪所导致的。家长就想问问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帮孩子开胃啊？这个时候给他吃一点比如说山楂，用山楂煮一点水，喝一点酸梅汤之类的，管用吗？
0: 对，这些其实是可以的。刚才咱们说呢，就是促进消化，促进消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像陈皮呀、山楂呀这些。那包括咱们在吃饭之前，餐前半小时，或者是餐后半小时，吃一些酸性的一些这种水果。然后可以给他一是促消化，二是给他开开胃。像孩子因为他紧张，所以说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定还是刚才我说呢，讲究咱们吃饭上的饮食疗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充分利用食材的多样性和多色性，咱们去把这顿饭给他搭配好了，五彩的颜色。那像孩子挑食的情况下，我在家做饭的时候，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当放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分盘的餐盘里边，上面会有五颜六色很多种食物，原来不吃的食物他也会吃掉。本身当你看到五颜六色的这个餐盘以后，对孩子就是一个放松和一个疗愈，他的情绪就会放松一大半。所以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刚才我说呢，可以把什么呀，把常规他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的味道融入到这个烹饪里边，那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了颜色，然后是一个疗愈。那第二咱们会闻到，在吃的时候会闻到这个果香味儿，或者是那个食物烹调的这个香味出来以后，也是一个疗愈。那么当他吃到以后，原来我爱吃的这个水果融入到了我爱吃的这个鸡肉里边，还挺好吃。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从食物上来说让孩子一个放松。那这个时候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聊什么呀，就围绕着这个餐桌在聊反而更好，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关注你今天考的状态，你别紧张，这些话其实还会提醒他去更紧张。不如咱们把心思放在怎么把孩子经常吃的这个食材做成他变换一种搭配，来做一个新的烹调方法，让孩子去吃。在吃饭的时候聊，妈妈今天这个肉做的挺好吃啊，怎么又一股果香味呢，然后就可以聊一聊今天我是用了什么方法来做的这个东西。其实话题也有了，孩子也会放松。
1: 还有一个家长想问说，孩子考试之前想喝奶茶，想吃巧克力补充能量。我也看到网上有的朋友会建议说，万一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饿了，你可以掏出一小块巧克力稍微的补充一下能量，这个可以吗？
0: 怎么说，就是常规其实是不建议的。按照咱们常规刚才说呢，如果按照咱们刚才建议的三餐的搭配，咱们的肉类的膳食纤维的和粗细搭配的吃完以后，吃到七八分饱，你整个半天下来是不会饿的，营养也是够的，完全不需要去吃巧克力。但是比如说咱们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习惯会一天吃上这么半块一块巧克力，
1: 或者是平时他有加餐的习惯，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要给孩子准备。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纯的，比如说纯黑巧这些巧克力，或者是低糖的巧克力，
1: 或者是不是带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0: 对，少量的坚果也是可以的，就避免什么呀，在这个时候跟食物一样，避免说我去尝试一个新的夹心巧克力，或者新的一个其他口味的巧克力，这些都应该尽量去避免。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期间呢，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尤其现在南方真的很热。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南方现在的天气又湿又热，每天出了门之后你就觉得像被牛舔了一样，
0: 潮热。
1: 对，就是他这个形容特别精准。所以这个期间要参加考试，对于小孩们来说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考验，你可能会需要要补水啊。家长就觉得白开水可能太单调了，我能不能给他准备比如说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有些孩子很容易低血糖，我在他的这个白水里面给他加一点这种葡萄糖，或者是加一些这种能量饮料的那个粉末之类的，也想问问您行不行。
0: 这个看情况。一，刚才咱们说呢，比如说孩子存在腹泻呀这种情况，咱们说了淡淡的水，但这腹泻多，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其实咱们就要做一些个补液盐，里边有糖有盐，比如说咱们家里自制的那种的就喝。但是常规我们首推的还是咱们的温的白开水，就是温的白开水。就即便是夏天，咱们也不要去刚才咱们说呢冰镇的这些东西都去尽量刺激，尤其是你想咱们在最热的时候，其实咱们在喝凉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刺激咱们肠胃的，所以尽量避免。首推的还是温的白开水。
1: 我自己其实是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啊，天气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您用保温杯给他带了一瓶绿豆汤啊，或者是用普通的杯子给他带了一个绿豆汤，绿豆汤可能几个小时就变质了，对吧？
0: 对
1: 啊，如果孩子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喝了变质的绿豆汤，您想想这下午考试咱还考吗？
0: 对，就适得其反了。
1: 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准备非常规的东西，就是喝白水。温水是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就是给他准备这种温开水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保证温度就行了。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也特别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问一问，因为女孩嘛，她会有生理期。我自己就是在高考的第一天就遇到了生理期，这件事情让我焦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想把她给拖过去，或者让她提前来，每天内心都在默默的祈祷啊。结果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啥他就来啥，就是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
1: 对，
0: 跟情绪很相关。
1: 对，太紧张了。于是在高考考第一科的时候直接例假就来了。但还好我提前是准备了比如说卫生棉啊之类的，但是他还是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波动。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其实就绞尽脑汁的会想要去帮孩子调整生理期，避过高考最重要的那几天。我想听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0: 这个我个人建议，比如说咱们孩子生理期已经常规的建立起来，并且特别的规律，那么在高考这几天如果真的就是经期的那几天，那个人建议就是在进考场之前咱们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比如说卫生用具啊什么的咱们就提前准备好，提前穿戴上，甚至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安心的进考场。即便是考试过程当中突然有突发情况，孩子也不用去紧张。那又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在初潮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那么他又不规律，或者是存在痛经的情况下，那为了避免影响考试，就可以带上常规原来咱们痛经的时候吃的那个药品止疼药，可以备上。如果万一在考试的时候出现了肚子不适，咱们就吃一片药，也不用 真的是提前去好几天就开始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1: 嗯、
0: 吃了这个反而会增加咱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是把准备工作外在的一些个用的一些个用品、卫生用品备上，或者是穿戴上，还有就是特殊情况的这个药品备上，其实就万无一失了。孩子心里也会有底，不用刻意的去推这个周期，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和孩子的情绪都会变得紧张。
1: 对，而且真的是你可能在推的过程当中，真的他就当不当正不正的，就在你高考那两天他
0: 就
1: 来
0: 了。对，
1: 就
0: 是往往就是情绪越紧张越不希望他这几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情绪的这个紧张，所以他正好就恰恰就赶在这几天，所以咱们就把心态放平，就是哪天都行，反正我把工作都准备好了，就不用担心了。
1: 因为高考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啊，很多东西咱们是不能带到考场里面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准备药品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跟监考老师沟通，把我们需要用的药物交给老师。如果真的是发生紧急情况的话，及时把药吃下去。因为我自己一直有痛经的问题，我也是吃那个止痛药吃了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你在非常非常疼的时候，止痛药吃下去，其实基本上15分钟、20分钟，它就起效了，
0: 很快就见效了。
1: 对，它不会说很长时间的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要调整好。而且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无论你怎么样给孩子准备这几天的食物，你都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对孩子的照顾还不够多。但是呢，我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候越放平心态，可能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应考的状态会越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我们从误区啊到三餐啊再到应急处理啊，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别瞎补啊，孩子这平时吃什么现在就给他吃什么，清淡均衡就是最好的。在这儿我们也给所有的考生送出祝福，稳住状态，考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好
0: 成
1: 绩。
0: 好成绩。对，
1: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属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

0: 《莲故事会之敬民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1: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2023年4月，某小说平台的用户付费转化率呈断崖式下跌，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尽管该平台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等防护功能，但有签约作者反映，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付费小说成免费，投机取巧终被擒。
2: 他叫卢小燕，2024年8月的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打开门的一瞬间，卢小燕说自己傻眼了。找上门的是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的民警，他们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说卢小燕犯了法。
3: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一开始我认为这件事情跟我关系不大，不知道原来自己其实是参与在其中了。
4: 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为了追一部小说，看到精彩处突然需要付费，而到处寻找免费版本的经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卢小燕就因为这样的事儿走上了一条她没想到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就和网上的免费小说有关。
2: 故事的起点是某小说平台监测到一组异常数据。2023年4月开始，小说平台的运营团队发现，用户付费转化率出现断崖式下跌，原本稳定在7%到8%的付费转化率，短短一个月内跌到了4%，数值将近腰斩。
1: 造成的后果是，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5: 用户来到我们的小说的页面，然后他会看我们的小说，然后会去买我们的会员，基本上会有一个标准的转化率异常。当持续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左右，然后持续了有70多天，然后整体损失可能基本上已经上千万了。
2: 该平台是一个付费小说平台，主打短阅读与品质小说，小说类型丰富，涵盖悬疑推理、情感故事、科幻奇幻等多种题材，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读者开通会员后，在会员有效期内可阅读平台上全部小说内容。
6: 然后我们付费的这种设置呢，就是包括有月卡、季卡和年卡，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说月卡是大概19块多，然后季卡的话是60多块钱，然后年卡大概是230元左右。
2: 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连载的小说都是出自平台签约作者之手，双方按照收益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合同中约定小说版权归平台所有。起初平台发现数据波动时，技术团队分析可能是市场同类型平台竞争导致用户流失，但很快就有签约作者向他们反馈，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
6: 一些作者向我们反馈说，在其他的网站和一些平台上面发现了有我们的盗版的内容的传播，盗版的内容里面的确有很多我们比较头部的作品。
2: 盗版内容的传播侵害了平台和作者的权益，为了保护版权，平台介绍他们设置了多重防护，如禁止复制粘贴、禁止屏蔽截屏等功能。除此之外，平台每年都要进行技术升级，加强保护措施，能够识别虚拟设备和异常访问行为。那么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下，大批量的小说是怎么流出去的呢？事情发生后，平台启动调查。
5: 内部的话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技术这边整体去排查，说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异常反量，可能就潜在的爬虫。安全的同学也跟作者去沟通，然后把作者提供的线索整个去梳理。
2: 顺着作者提供的线索，平台技术团队锁定了多个盗版微信小程序，其中满目云和、丫丫云和等小程序转载的小说内容与正版内容高度重合。 技术排查中，平台发现这些盗版内容

0: 是有人通过一种名为爬虫的技术批量获取的。所谓爬虫，就是能模拟用户行为自动抓取网页数据的程序。尽管平台做了防护措施，还是被这个使用爬虫软件的人绕过了防护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个人他基本上把整个爬去的程序会模拟的更像人，不会说每秒钟爬几百次或者几千次。假如我这一分钟就爬一篇文章或者两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绕过一些大部分的一些侦测的一些手段。
0: 经平台的技术团队统计，被盗取的小说内容被发布在了5个小程序上，转载数量高达38000多部。
2: 它肯定是造成了一个规模性的传播，那我们的方案也肯定是第一时间去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0: 平台报警后，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受理了这起案件，抽调环境食品药品、网警、法制等部门成立专案组，启动侦查工作。办案过程中，专案组先将平台提供的爬虫软件交给了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核实这款软件是否能够成功爬取平台上的小说。
3: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先把这个平台打开，它这个小说的程序平台在不停地爬取这个数据，初步的结果就是证明这款软件它确实在用这个程序在爬取这个互联网平台的小说板块内容。
0: 鉴定结果出来了，那么使用这款爬虫软件的人到底是怎么爬取小说后将内容转接到了小程序上呢？根据平台提交的电子数据，专案组发现爬取小说的人把爬取到的38000多部小说存进了一个租用的云数据库内，与此同时又自行开发了5款小程序软件，将云数据库与小程序链接。如此一来，当有读者想要免费阅读小说时，只要打开小程序，每观看20秒广告，就能自动解锁小说下一章的内容，
4: 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前来点击。这个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把大量的某平台的小说提供给网民进行免费的一个阅读。
0: 如此大费周章的爬取小说，这么做的人，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侦查中，民警发现，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看广告赚钱的渠道。
4: 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呢，我们发现了多家的广告商进行了广告的一个投放。用户呢，通过观看小程序内的广告，即可免费的阅读这些平台的小说。嫌疑人呢，就是通过赚取广告费的方式非法获利的。观看广告的人数呢越多，嫌疑人的获利就越多。之后，广告商会按照比例结算给开发小程序的作者，也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0: 这是其中一个涉案小程序后台广告收益的情况。可以看到，从2023年3月份开始，5个月时间内，这个账号就通过广告盈利了8万元，其余4个涉案小程序的盈利加起来也有2万多元。通过汇总资金流向，警方发现广告商给小程序开发者结算时将钱都打进了同一个账户。经查，这个账户的持有者是一个名叫李峰的男子。
4: 我们呢，经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发现了呢，涉案的小程序的获利呢，是经过广告商打入了一个叫李某的账户中，在5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共计获利了10万元。每个月的广告费呢，并不固定，或多或少，这个呢，和每个月使用小程序观看广告的用户量有关。
0: 到此，专案组判断李峰就是爬取网络小说平台内容并进行非法传播的人。他是个人作案，还是背后藏有团伙？就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进行判断。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先对李峰实施抓捕。2023年8月，警方在李峰工作的地方找到了他。
4: 当时呢，李某呢正在使用软件对某公司的小说进行一个非法的一个爬取。在李某工作的单位呢，我们查获了涉案的笔记本电脑、网络服务器、手机。
0: 在抓捕过程中，电子物证的固定尤为重要。为了防止数据灭失，专案组在行动前就制定好了电子物证勘查规范，并在现场进行了证据固定。
4: 我们在李某的电脑和服务器那里，现场呢查获了3.8万余部的某平台的小说，对非法获取小说

0: 路径和存储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对涉案的网络服务器呢进行了一个镜像的处理，高标准呢系统化的采集了电子证据。
1: 李峰到案后，很快就承认是自己爬取了某网络小说平台的内容，以此盈利，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开发使用爬虫工具的过程。
2: 我会根据这个关键字链接先去。 走接口，然后看一下那个文章的 ID，看一下我库里面有没有，有的话直接吐给那个用户端，没有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先爬出来存库，然后再从库里面给到用户。
3: 他因爱好入坑，身在局中浑然不知，
4: 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无脑，就当时看的特别起劲。
5: 爬虫抓取，小程序矩阵，广告分成，他们串联起一条黑色产业链，
6: 让他做一些素材给我。
5: 程序员、博主隔空合谋，警方如何破局？
6: 李峰到案后，他说自己还有一个同伙，是名女士，人在广州，两人没有见过面，认识也才两个月。
4: 李峰对民警说，他的同伙名叫卢小燕，是负责在各社交平台发帖的。通过卢小燕的引流，确实有不少人开始使用他开发的小程序阅读小说，他们也因此获利。掌握这一线索后，办案民警直奔广州。 到达广州后，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办案民警摸清卢小燕的住址后，敲开了她的家门。这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了。警方找上门的时候，卢小燕正在制作免费阅读小说的教程视频。得知民警的来意后，她说自己傻眼了。
6: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我怎么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会触犯法律的行为。
4: 而后，民警将他带回太仓。审讯中，卢小燕和李峰分别向警方讲述了两人合作赚钱的事。卢小燕说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喜欢在网上阅读各类小说，这是她的爱好和解压方式。
6: 这些小说呢，它基本都可能架空啊，或者都是爽文，可以让我觉得跟现实世界呢不一样，就让自己呢换了一个新心情，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无脑，就当时看的特别起劲。但是卢小燕说，每当看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时候，就都需要付费或者购买平台会员，只有这样才能看全整部小说的内容，这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4: 每次看到正投入特别是精彩的时候，他就要让我充值。看的小说多了呢，他每个小说都需要花不少钱，一个月呢也有个百来块钱，工资吧也就只有几千块钱。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在网上找各种攻略，看如何能免费下到电子书。想看小说又想省钱，怎么办呢？
6: 卢小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帖子，询问网友有没有途径免费阅读各类电子小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篇帖子发出后居然火了，
4: 谁知道就成为了爆款，就有10000多个人点赞浏览。那个时候呢，正好这个有个人在后台私信我，说他想找我合作，他想让我给他发个小程序的推流。”
2: 我呢，当时想这个人也不认识，就没有跟他联系。
6: 卢小燕回忆，私信他的这个人网名叫做满目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正是李峰。卢小燕所说也得到了李峰的印证。我前面最大的话是让他做一些素材给我，就是做图嘛，分享图。
4: 卢小燕表示，发帖后虽然留言的人多，但自己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免费阅读小说。又过了几天，那个叫满目云的网友给他分享了一个小程序，叫做满目云盒，并告诉他只要将想看的小说链接复制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免费阅读全部内容。
6: 一开始我也不觉得靠谱，后来我试了，就复制原文链接之后出来的都是全文，而且呢，我就生怕它这个只有一篇，我就多试了两篇，每篇它都是全文，当时后来我就相信了。
4: 就这样建立信任后，卢小燕和李峰互相添加了微信。 卢小燕回忆，李

0: 方提出免费给他制作两款新的小程序，让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推广，吸引读者使用，并且告诉他，只要读者阅读前看完广告，他就可以获取广告分成。看的人越多，赚的越多。卢小燕说，条件诱人，自己动心了。
1: 我心想着能够盈利又不用费我脑子，他说技术方面的都是他来包。我当时呢还问他这个分成怎么分。 他直接很爽气地跟我说，那就七三分吧，我七他三。我心想着这样子我也可以把我的流量变现，也是一个法子，给我赚点外快。当时后来我就答应了。而后，李峰将新制作的小程序发给卢小燕，两人的合作正式开始，一个负责技术兜底，一个负责流量推广。 卢小燕制作了详细的操作教程，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布，还专门针对玄幻、霸总等热门小说类型引流。短短5个月，小程序的日用户活跃量突破20万次，广告分成也随之而来。
0: 从一开始的100、几百、几千，到上万，在短短的差不多5个月的时间里，其实我的营业额是要达到了快7万块钱。
2: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分钱，就被警方抓获了。据公安机关统计，李峰获利10万元，卢小燕获利7万元。事后，两人表示都很后悔，并下架了涉案小程序。
3: 赚钱还是要走正确的路子吧。这个投机取巧还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
4: 事情真相大白，不料案件审理再遇难题。
5: 怎么能够证明？
6: 嫌疑人所涉及的涉案作品就是你这个原作品的。
7: 检测、鉴定、数量认定，每一步都力求精准。
8: 发现比对的内容基本上达到了95%的相似性。
9: 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结果又将如何？
10: 案件成功侦破，事情也并不复杂，但案件的办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一个关键的法律争议点浮出水面，两人的行为到底应该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侵犯著作权罪？这两个罪名在法律适用和刑罚上有着显著区别。那么，这起案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司法机关将怎样根据案情甄别呢？
5: 公安机关最初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但检察官在审理案件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起案件的核心是侵犯著作权，而非单纯的获取数据。这个案件呢，属于一个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行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目的行为是一个侵犯著作权罪。 根据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的关系，应当择一重论处。然后我们比较两罪，发现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定刑要重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然后最终建议公安机关，以侵犯著作权罪作为侦查方向。
10: 双方就此进行多次沟通后，达成了统一意见。确定罪名后，新的难题又来了。 如何证明李峰数据库里的小说就是正版平台的付费作品？这就需要进行同一性认定。
5: 同一性认定方面呢，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是直接的关系到涉案的作品与这个原作品是否是一个作品的问题。

0: 权属证明也是关键。检察官发现，小说平台无法提供其中5616部小说的著作权证明，最终检察机关只能将这部分小说剔除，认定涉案侵权作品为32000余部。
1: 被侵权公司对这些被爬取的这些数据是拥有著作权的，那这样的话才是构成对著作权的一个侵犯，无法提供相应的这个著作权证明的，那么也就把它给剔除掉。这是为了一个更精准的去认定他的这个犯罪，一个侵犯著作权的一个数量问题。
0: 案件审理结束，小说平台提出了民事赔偿的要求。检察院考虑到嫌疑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平台若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在检察院的调解下，李峰和卢小燕退出了所有非法所得，平台对二人也表示了谅解。2024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小说平台表示不再追究二人的民事责任。
2: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通过一个嫌疑人的退赔来弥补我们造成的损失，最终我们也是同意说跟他进行一个刑事谅解。
0: 2024年5月，太仓市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李某、卢某提起公诉。庭审中，两人的辩护律师提出，李峰有立功情节，卢某是从犯，且两人均认罪认罚，积极退赔，希望法院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全案情节，法院最终作出判决。
3: 经过审理，本院判处被告人李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卢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0: 这起案件的办理推动了地方层面的著作权保护机制创新。太仓市多部门联合成立了网络著作权保护联盟，邀请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加入，形成了线索共享、联合核查的工作机制。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金海军教授，欢迎您，金教授。金教授，今天这起节目看完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那卢小燕呢，因为看这种免费的小说啊，她为了省钱，结果呢就成了这种盗版侵权链条上的一环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付费意识呢还不是特别强，我想在数字时代呢这种情况呢会很常见，这个您怎么看呢？
5: 从这个案件当中来看啊，涉案的被告人他最初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啊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去网上寻找免费小说啊，这个无可厚非。在网上的这种免费的小说或者其他免费作品啊，它实际上还是可以获取的。那么这个呢，有些是已经过了保护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没有著作权保护了啊，这些是免费的作品。那么甚至在有著作权保护的这些作品也可能免费获得，比如说像这里提到的，它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让你免费阅读的，只是它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到了精彩的部分它可能就要收费了。内容提供方尤其在目前网络时代，免费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它如何来变现，如何来为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创作者、用户跟平台三方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案件的特殊呢，就是在于它已经跨越了这个界限，变成了明知他人在盗版或者说大规模的侵权的情况下提供推广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介入到了一个共同侵权的一个链条当中。所以这个实际上要注意到，它法律在这里面呢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
4: 金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小说内容平台他们都会设置一些比如说禁止复制粘贴、识别异常访问的多重防护，但是本案当中呢仍被李峰呢以模拟真人低频次爬取获取了几万部小说的这种版权内容啊。侵权一方与平台保护一方，他们双方的技术不断的更新迭代，这成为现在数据时代版权保护的核心难点。面对这一状况，法律该如何应对呢？
5: 进入到互联网或者说大规模的这个数字传播这种时代，要发现侵权或者说呢把侵权内容进行传播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种情况下，

0: 无论是内容的提供方还是这些平台，它首先肯定会用技术的手段来应对啊这样的一个新型的盗版模式。但是技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就像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样，两者永远是在彼此斗法。那在这个时候，法律就必须要来介入，也就是说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啊，来明确哪些是合法的技术手段，哪些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著作权法啊，它实际上是在2001年就已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呢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那里面呢就设置了一个条款啊，就是如果故意的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啊，从而呢导致这个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啊，这个是法律要追究的。著作权法已经进行了立法规定，到了2020年啊，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当中呢又把它细化，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这个就构成侵权啊，甚至可以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今年修订以后开始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13条专门增设一个以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规避或者说破坏技术措施来获得经营者的合法持有的数据的话，也可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加以规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啊，来适应当前由于破坏技术措施而来获取数据包括著作权作品这些行为，技术措施保护和法律保护这两者之间啊，形成一个合力来保护数据的合法持有方或者著作权人的利益。
1: 一场由免费阅读引发的风波最终以两人获刑告终，但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两名个体的惩处，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数字文化生活背后的复杂生态。一行代码可以窃取创意，一个小程序就能搭建起侵权的平台。技术的便捷若失去法律的约束，便会成为侵蚀创作的利器。作为读者，我们每一次主动选择正版，都是在为筑牢版权保护防线添砖加瓦。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者的心血得到尊重，让我们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敬民理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北宋时期，徐州城遭受洪水侵袭，时任知州的苏轼挺身而出，全力抗洪。清朝时，郑板桥深入民间，身着布衣，骑着毛驴探访民情，解决积案，其作风如竹韵清泉，尽显爱民情怀。汪徽祖秉公断案，在处理民间纠纷时深入调查，善于思索且果断裁决。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敬民篇，跟随故事一同探究古代官员在不同情境下是如何秉持敬民之心的，感悟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2: 所谓敬民，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要求官员亲民、爱民、安民、利民。说到敬民故事呢，我就会想起宋代文豪苏轼在做徐州知州，带领军民抵御洪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8月21日，徐州城头的守城士卒突然发现远处的地面与往常不同，隐隐有光亮闪烁，正不知什么缘故，远处的光亮就到了眼前，直奔城下，打在城墙上翻起了白浪。原来是洪水来了，守城的士兵这才反应过来，赶快去向知州禀报。此时担任徐州知州的正是苏轼，他看底报已经知道四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黄河在潭州的曹村，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东北，已经决口，水势浩大，所过州县的城池、官厅、民宅损坏严重。据统计啊，这次黄河决口损坏的郡县城池有45座，冲毁的官亭、民舍数万间，淹毁田地有30万顷。洪水所过之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灾民困死、饿死于沟壑，盗贼蜂拥而起，黄泛区的社会秩序顿时大乱，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现在洪水到了徐州城下，作为守城长官，苏轼又该如何面对呢？苏轼当即对徐州百姓表达了抗洪渭城的决心，只要我在这里，绝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说完呢，就组织徐州军民抵御洪水。他先让守城的士卒百姓准备好抵御洪水的工具和物资，土石啊、柴草啊备足，把城墙房屋有可能发生渗漏的这些缝隙全部堵住，做到有备无患。老百姓做好了准备，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就不会害怕。苏轼啊，早就查看过地势，他发现徐州城是西北高东南低，

0: 使军民修建一座防洪堤，他征集了民夫5000人，又调来了守卫牢城的军士，一起修筑大堤。经过昼夜奋战，防洪堤终于是拔地而起。也就在防洪堤修成的第二天，洪水果然是从东南冲进城来。遇到防洪堤，水势就被遏制住了。就在大家都庆幸的时候， 天突然又降起大雨，大雨就助长了洪水的气焰，城外的水势越来越大。苏轼呢，身先士卒，带领军民加固城墙和堤防，在城头是昼夜坚守。徐州的军民啊，齐心协力，搬沙运石，加固堤防和城墙，但是大雨昼夜不停，连续下了几天， 城外的水位不断的上升，已经漫过了城门，越来越接近城墙的垛口。守城的士卒能够清楚地看到大水正在慢慢地逼近。苏轼本传记载，雨日夜不停，城不沉者3板，板就是筑城的甲板，1板就是2尺，那就是洪水离城头仅有6尺。危急关头，苏轼在城头 搭起了一个临时的住所，就住在城头上，和大家一起巡视全城，路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他的这种治水的决心和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徐州的百姓，也坚定了徐州军民抗洪守城的意志。他还步行，拄着木杖，到驻扎在徐州的禁军军营来请求支援。就这样，
1: 驻守在徐州的禁军也破天荒加入了抗洪的队伍。在苏轼的指挥下，全城官员、百姓、军民经过了数天的奋战，洪水终于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为了让徐州的百姓免遭水患，苏轼就建议加高加固城池，修筑墓堤以抵御洪水， 徐州城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的这一举措也保证徐州在他离任之后50年内没有再发生大的水灾。苏轼总结的徐州抗洪经验被编成《熙宁防河录》，在其他水患频发的地区进行推广，造福百姓。元丰2年， 就是公元的1079年3月，苏轼调离徐州，徐州百姓闻听纷纷前来送行，父老乡亲拦住码头，泪如雨下，说：“前年无失君，余鳖化儿童。”就是不是你们，我早都被淹死了。苏轼的回答说：“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他毫不鞠躬，就像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危急关头，苏轼展现出胸怀百姓、疑心为民的官德。面对洪水，他无私无畏，指挥若定。在他的心目中，保全百姓的生命，让百姓安居乐业，那是他的责任。正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人民才会世世代代的怀念他。
2: 在清朝的官场上，郑板桥这位以诗书画闻名的文人，亦有着清廉敬民的为官之道。从范县到潍县，他深入民间，体恤民情，清俸禄救灾荒。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为您讲述郑板桥敬民爱民的故事，展现他独特的为官风采。
3: 大家都知道，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以清廉著称、爱民敬民的地方官员。板桥为官12载，并不能称之为一位治国的能力。他不像苏东坡、白居易那样有一套治国兴邦的方略，也不像陆游、辛弃疾那样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 但他按照自己的个性，凭着一腔对老百姓的爱心去点。

点滴滴地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在范县为官期间，他以爱民为本，以清廉为官，他十分勤政，解决了多年的积压案牍。在封建社会，衙门在老百姓心中是高不可攀的，县令在百姓心中更是高高在上。为了显示威风，县令出门必定是鸣锣开道，威风凛凛，以显示他的地位之显赫。而郑板桥在范县为官，秉持难得糊涂之道，一改官场不良之风。他经常布衣草鞋，深入民间，从不摆官架子，下乡查访时从不坐轿鸣锣鸣威，只是骑一头毛驴，或者是徒步悄无声息地与书童一起去乡下体恤民情，查访案件。郑板桥出身贫寒，他的诗文大多是反映百姓的民间疾苦，体现出对老百姓的怜悯之情。他认为探老皆悲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郑板桥爱民如子，他总想自己能够给穷苦人更多的关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多做一些好事。在范县诗中，他写道：四五十家富郭民，落花听事敬无尘，苦蒿菜把林僧送，秃袖纯衣小丽贫，上有隐忧探尽竹，何增顽梗竟能训，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盟隔子臣。这首诗体现了清代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郑板桥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小小的一个县门，对民情尚有隔离，更何况是君王的紫禁城。从郑板桥的这首诗中，可见他为官时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乾隆十一年春，郑板桥调任山东莱州的潍县县令。潍县是个大县，人口时任达到150,000余人，素有小苏州之称。但郑板桥调任潍县时，却碰到了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潍县连续出现了瘟疫、旱灾、涝灾和盐碱灾。板桥看到了哀鸿遍野，田园荒芜，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身为父母官，板桥心如刀绞，他上任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广开粥场，让富庶大户煮粥发放灾民，并且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给灾民提供劳动机会，糊口度日。而他自己则择衣缩食，将自己的俸禄全数捐出，到最后危急的时刻，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因为郑板桥的一系列的爱民利民措施，才让潍县人民度过了灾荒。在腐败之风盛行的封建官场上，郑板桥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其根源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亲民、敬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亲民而不远民，敬民而不害民，利民而不诈民。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德行诠释了为官清廉与敬民爱民的真正意义。他曾在一首作品中写道：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衙门里休息的时候，听见竹叶萧萧作响，仿佛是听见了百姓啼饥号寒的怨声。我们虽然只是州县里的小官吏，但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在牵动着我们的感情。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为官的初心，也

0: 昭示了他清廉敬民的道德风范。
1: 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纠纷是每位州县官员的重要职责。清代循吏汪徽祖秉持亲民敬民利民的理念，深入调查，巧思善断，赢得百姓的赞誉。接下来，沈阳师范大学张甜甜副教授将为您讲述汪徽祖调解家产纠纷的故事。
2: 以民为本，敬民保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其中啊，在基层任职的州县官员历来被称为亲民之官，他们在调解民间纠纷、化解各方争议当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清代的循吏汪徽祖多年参与地方治理，乾隆年间啊，他曾经担任过宁远等县的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汪徽祖是如何实现这种在司法当中亲民的理念呢？下面这个案子啊，可以作为例子。在汪徽祖刚刚到宁远县赴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起很麻烦的案件。那事情啊，要先从学义这名养子的来历说起。学义呢，他其实原本姓陈，也就是跟养父匡成啊没有血缘关系。那匡成呢，家境殷实，产业很多。那当年啊，他就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啊，就收养了这名姓陈的孩子，更名改姓之后叫做匡学义。可是啊，之后呢，匡成的亲生儿子匡学礼降生了，匡成的心思啊，就放在了亲儿子身上，他就决定不再收养学义了，就给了学义八亩田，告诉他，从今以后你就不能再叫匡学义了，你改回陈姓吧。总之啊，你跟我匡家没有什么关系了。谁料到呢，亲儿子匡学礼等到他娶妻生子之后啊，竟然年纪轻轻

学艺毕竟跟框架以前是有渊源的，为人呢好像还算信得过，所以啊就给了学艺五亩田，条件呢是让学艺帮忙料理家事。那匡学礼留下的田地啊总共有200亩，那妻子的匡礼氏，儿子呢是匡盛时，这都是勤俭持家的风格，加上学艺啊本人也算是能够主动帮忙，跑前跑后毫无怨言，看起来啊像是个挺得力的助手。大家齐心合力啊，17年来匡学礼留下的产业不但没少，还多了上百亩。可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一天啊有人就来到匡家做田产交易，平时负责的这个学艺正好不在，那匡礼师啊就让儿子匡盛时去把契约找出来。可是啊匡盛时看到了契约惊呼不对，他赶快告诉母亲，匡礼师一听啊也傻了眼，没想到现在契约上写着的业主姓名竟然不只是匡礼师，还有匡学艺的名字。这才发现啊每一张契约每一项产业上面都写着匡学艺和匡礼师共同所有。那他们就质问学艺，学艺这时候啊倒以真正的匡家人自居，就说呢这些产业本来我就和学礼一样有份儿，那各种收入啊当然我们也要对半均分。眼看学艺侵吞匡家产业的诡计就要得逞，匡礼氏听说宁远县的县令汪大人是远近闻名的好官，他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

0: 是帮着不识字的匡理士和年幼的匡盛时来进行财产方面的交易，其实啊却是居心不良，仗着李氏持器而不识字。那么匡盛时啊年纪又小，所以呢匡学义啊借机就给自己加上了业主的名字。那这样呢经了学义之手，是偏袒学义利益的契约，并不能够代表匡理士和匡盛时的真实意图，所以呢也就不足为凭。于是啊汪徽祖就假装信赖契约的记载，还表扬学义说你持家有道，经营有方。学义啊得意忘形，就被汪徽祖盘问出了他真正的家底儿。继而啊汪徽祖就质疑，你名下不过13亩地，哪里买得起上百亩田？汪徽祖就问学义，你既然说你是辛苦经营勤俭持家，可你又说你和匡理士合作制产，那你这多出来的资金必然来路不正。我啊要让胥吏查一查那些陈年旧案，我可记得啊有个逃走的贼，他也姓陈。学义这下慌了，连忙叩头声称自己是守法良民，购置田产的钱啊都是匡理士一人出的，只是呢他仗着有学理的托付以及匡理士的信任，所以在帮匡家做交易的时候啊就偷偷摸摸的在契约上私自添加了自己的名字。见学义已经坦白，那汪徽祖呢就当着匡理士的面把契约上学义的名字全部抹掉，保证田产专属于匡理士，也就能够符合逝者匡学礼的心愿，安全地传给他和匡理士的儿子匡盛时了。汪徽祖办理此案的经验智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啊他尽可能地还原真相，明辨是非，那另一方面呢在判决的时候汪徽祖能够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百姓做长远打算。当匡理士想追究学义多年的背信弃义之责时，汪徽祖就劝匡理士不如放下。他说啊学义确实不厚道，好在呢你们发现的也早，学义的算计啊都没有得逞。再说当年你丈夫把家产托付给善于经营的学义，到头来啊总算还是不亏的，要是换一个无能或者凶悍之人，那你家的产业要不然持续亏损，要不然呢就被巧取豪夺，哪有今天的规模。匡理士一想啊倒也是这个理儿，那么都听汪大人的，我们以后啊长心眼，过好自家的日子就好，那过去的事啊就不再追究了。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汪徽祖对学义一番训诫之后，以勒令其回归本宗陈氏为条件免除其罚。如此一来啊既确保了学义不能够再染指匡家的家事，排除了匡理士母子今后的风险，也给学义留了改过自新的余地。总之汪徽祖在办理这起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家事纠纷时，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爱民亲民的优秀官员在办案当中是如何能够帮助百姓切实得到公道和实惠的。他既查明了真相，主持了公道，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背信弃义的一方心服口服，知惧知悔，通过认真对待百姓诉求，设身处地为百姓打算，实现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综合效果。
1: 从刚才两位老师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爱民出清廉，廉者得民心。比如说这个汪徽祖的故事，他真正的是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爱民敬民的思想，然后真正的能把他这种思想呢又践行到他在审判这个案子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说是点点滴滴的真正的在为老百姓着想。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苏轼，他就更有智慧了，他不仅呢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百姓抗洪的这种艰苦，并且是数入家门而不入，并且呢还能把他这种抗洪的经验呢去形成一个文本去流传下去，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我其实可以提炼出两个关于这个清官敬民爱民形象当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实在， 一个关键词是爱。

0: 这个时代啊，也确实是给我感觉很深。那么比如说郑板桥，那他这个微服私访的时候，对吧，他就是能够融到老百姓中间。如果一个人呢，他大摇大摆摆着官架子的话，他是做不出这个来的。而这个东坡先生呢，那么他在这个抗洪抢险等过程当中，他是以身，就他是身先士卒的，他是呢这个作为这个示范和表率的。那可能如果没有这种敬民爱民的情怀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摆起官架子来了，不把老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他做事他解决问题也不会很实在的。同时呢，我们说实在啊，也确实是会收获一些就是民心向背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效果。那这种爱戴呢，我们说确实也是这个敬民爱民的行动所累积下来的这个善果，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1: 对，这个我一直在想啊，这个敬民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敬啊，其实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就是要把它看得很高。
2: 嗯，
1: 就是所谓敬民，就是要把老百姓看得很高。那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很高呢？首先是需要把老百姓的生命看得很高，老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高，对吧？把老百姓的财产，看到老百姓的事情，都要装在心里，对吧？这样才叫敬民。有了这样敬民这样一种思想，才有可能有一个廉政的施政理念。就是你心里装着全体的百姓，那你们做事情就肯定要公平，你要公平地对待你的百姓。当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肯定要保护你的百姓，让百姓的利益不受损失。这样的话，这样敬民就变成了后面所有的这种廉政也好，这个正常的施政行为也好，它是一个逻辑的起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首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敬民的观念，这样的话你后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清官，成为一个廉吏，对吧？这样才有可能。
2: 我觉得敬民爱民的这个思想呢，它不仅体现在对这个老百姓的尊重和关爱，其实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民心的敬畏，以及呢手中权力的审慎运用。因为我们说到，无论是这个汪徽祖、苏轼，还是这个郑板桥，虽然说他们都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官吏，但是呢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真正的是把这个民心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审慎的去运用自己的权力，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个清廉公正。
1: 对，我想起咱这个内乡县衙上面的一对联，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就是只有当你和老百姓心意相通，利益与共融为一体，你才能真正的做到敬民。其实他从这西周开始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对吧？敬天保民，这个思想是源远流长，这个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带您认识一个藏在北纬30度上的宝藏小城——湖北宣恩。您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它的美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跟我们一起云游一趟。这里有七仙女下凡传说里的七姊妹山，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的最佳自然保护地，还有一个像地球眼睛一样的天坑耀天眼，深度将近300米，站上去往下看，那感觉实在是很爽。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水上浮桥，车子开过去，水花在两边飞溅，那种体验在别的地方估计很难感受到。当然还有五家台的贡茶，当年乾隆爷喝了直接御笔题下皇恩宠惜四个大字。咱们也可以去茶山上亲手采一把鲜叶，看它怎么变成杯里那一缕板栗香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北纬30度的自然密码，感受仙山供水的灵秀与壮美吧。
4: 眼前这座海拔2014.5米的宣恩屋脊，可谓是北纬30度黄金分割线上最神秘的存在——七姊妹山。为什么叫做七姊妹呢？相传呢，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七座山峰依次排列，就像是七位仙女手挽手站在云端而得名。因此呀，这里也被称为仙山。
5: 七姊妹山是宣恩县的第一高山，受北纬30度的地理位置影响，这里主要为喀斯特地貌，群峰峥嵘，怪石林立，自然资源丰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授予这里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的称号。如果你恰逢雨后来到这里，仙雾缭绕，真会有种云游仙境之感。
4: 七姊妹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中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它也是咱们鄂西南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那在这其中呢，还有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珙桐。
5: 由珙桐、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构建的立体生态屏障，使七姊妹山正以每公顷年固碳量12吨的惊人效率，守护着这条神秘纬线的生态尊严。
4: 这一站呢，咱们来到的是宣恩县的耀天眼景区，它可谓是神秘北纬30度上的地球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走，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耀天眼景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集天坑、石林和珍稀植物园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因景区内的天坑形状犹如苍穹之眼，正午直射时与坑内水汽交织，形成奇妙的视觉效果，所以得名耀天眼。
4: 来到了耀天眼之后，怎能不来体验一把步步惊心呢？是不是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惊险又刺激？我已经按捺不住了，马上要去体验一把。 现在呢，我就已经站上了这个天坑之上了，从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害怕的。刚刚和这个工作人员聊天，他告诉我说，这个洞口的直径啊超过了百米，深度呢也达到了290米左右。从天空上俯瞰呢，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5: 耀天眼的天坑两端设有长达120米的悬空索道，在这里，游客可以向地心发起挑战，体验高空自行车和步步惊心桥，惊险刺激的同时，还能高空俯瞰壮美的天坑景观。
4: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往上看，这个坑口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爱心呢？我现在啊就已经到达了我们天坑的底部。这个天坑呢是由于长期的地下水侵蚀再加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刚刚一下来呀，我就觉得这个气温瞬间降了很多，在夏天呢肯定是一块绝佳的避暑胜地。这个坑口面积呢大约为10000平方米，坑底的这个面积大概在60000平方米，就相当于8个足球场叠进了地心的深处。放眼望去，满眼皆是绿色。你看，这旁边有很多蕨类的植被、棕榈树，听说呀，还有拱桐树和七叶一枝花。这呀，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走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放松，而且就是深深的吸上这样一口气，满满的负氧离子，让你在这儿感觉到舒适和惬意，一定要来打卡。
5: 来到天坑，看到四周茂密的植物环绕，峭壁森然耸立，仿佛穿越回史前文明。而这洞天奇观，曾经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015年，一组穿透坑底暗河的天坑图片引发国际地质界震荡，而后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杂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4: 通过这道门呢，我们就到了绝壁溶洞。绝壁溶洞是耀天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让人叹为观止。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杰作啊，而且还有较高的地质研究价值。而且通过这个生长层理啊，我们还能够研究出古代时候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信息。
5: 云游仙山和天坑后，我们来到贡水河畔。贡水河被誉为宣恩人的母亲河，作为清江水系的第一大支流，在宣恩县流经70多公里，滋润着10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与水共生共息，水成交融。每逢节假日，贡水河上会举办各种水上活动。划龙舟是宣恩人最喜欢的水上运动项目。
6: 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啊，就是先热身，然后拉大桨，把身体拉开，好吧？
7: 好。
6: 来，我们把口号喊起来：全能，全能，全能。好，各位要穿注意，先下腰热身。
4: 贡水河上啊是热闹非凡，这是因为咱们宣恩百姓正在为一年一度的贡水河水上运动会做龙舟比赛的训练。
6: 好，一道向前，一道向前。
4: 在我旁边呢站着的就是咱们宣恩县龙舟协会的会长李银九。李会长，李会长您好。
8: 哎，你好，你好。
4: 哎，跟我们介绍一下龙舟协会好不好？
8: 好。
4: 嗯，
8: 我们宣恩龙舟协会成立于2018年，现在队员的话有120人左右，目前的话还是

0: 女的多，男的少，
1: 女多男少。
0: 你看到他们每一次都是自发的，然后参加这一训练，
1: 非常的有热情、啊，
0: 非常有热情。
1: 说了这么多啊，不如给大家散一场怎么样？
0: 好，可以，啊、来
1: 可以是吧，
0: 一起体验一下，
1: 走。
0: 二到三道上前，一道别动。
2: 各位注意，预备，放，
3: 加油！
4: 大家都非常的激动，使出了全力。嗯，
0: 你感觉是不是热血沸腾？
1: 是的，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1: 我还真想。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外旋，往这边。
5: 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啊。走走走走起。

0: 刚刚这一圈体验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是累并快乐着，虽然这个都打湿了，但是也代表了我对我们轩这份供水河更亲了一步了哟。
1: 沿着供水河向东，清江支流沿岸的狮子关风景区渐次展开。狮子关景区由多段峡谷围合而成，全长9.6公里。因四周有五座形态各异的岩山，形状宛如狮子守护着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五狮镇关，也叫狮子关。
0: 春风十里不如狮子关有你，这里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清幽的碧水加之高耸的峡谷，构成了这里绝美的风貌，是您来宣恩必打卡的风景区之一，深受啊这些车友们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在狮子关玩起来。那一会儿呢，我将带大家去体验咱们狮子关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水上浮桥。那这个水上浮桥呢，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叫做廊桥一梦，它也被广大网友称作中国最美水上浮桥。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水上浮桥的这个入口处了啊，第一次开车经过这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和刺激的。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哇！
1: 狮子关水上浮桥全长318米，宽度4.5米，采用密封浮筒结构，依托水体浮力承托桥身，使得廊桥随水位涨落始终悬浮水面，兼具生态适应性及景观沉浸感，深受游客喜爱。
0: 随着我们这个车在驾驶当中，它这个水呢也一直有波浪在摆动着，这个是在其他的地方体验不了的，只有来到狮子关才能体验到我们水上浮桥的魅力。体验过了水上浮桥的刺激和快乐之后啊，我又来到了另外一处好玩的地方，叫做狮子关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您看，我已经穿好了救生衣，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泛舟河上，感受狮子关的水上运动魅力。走起！有没有体会到一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呢？
1: 呀！人们手持双桨，泛游碧波之上，穿行于翠嶂深谷之间，暂离尘嚣，沉浸在水墨天地独有的慢节奏里。
0: Hello, hello.
1: 在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旁，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些在藤蔓间荡来荡去、互相嬉戏打闹的野生猕猴，是狮子关真正的主人。目前狮子关有3个猕猴家族，共100多只野生猕猴在这里栖息生活。
2: 你看那儿，
0: 对，好可爱，
2: 在攀岩。
0: 你看它都是这样紧紧地抱住这根大树的，
2: 真想抱一只回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是依山而建，我们是为猴子打造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场所，同时也便于咱们的游客更加直观地观赏到猕猴。
0: 那像我们的猕猴，他们每一天的三餐是咱们进行投喂的吗？
2: 他们还是比较幸福的，然后主要分为主食，咱们喂的就是玉米，然后还有餐后的甜点红薯，还有餐后的水果，就像我们手里拿着的橘子。
0: 那这个点是不是属于加餐的环节啊？
2: 对，让他们进食了。
0: 那我们来逗逗他们啊，给他们一点甜的，橘子。
2: 马上来了。
0: 你看，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吃了，特别的可爱啊，
2: 而且还很聪明。
0: 嗯，你看他还知道自己剥皮儿，还吃一个拿一个。
2: 对。
0: 非常的可爱啊，到处都攀爬，而且像荡秋千一样。
2: 对呀、啊、嗯，太幸福了。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狮子关旅游区，
0: 来到我们的猕猴水寨，和我们的小猴子们进行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去到的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汽车冲浪区。为什么叫汽车冲浪区呢？我们一会儿见分晓。
1: 来到狮子关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汽车冲浪，这也使狮子关成为车友们的自驾圣地。峡谷冲浪区的水道全长3.2公里，有9个连续 S 型弯道，3处崖壁贴形路段。
0: 准备好你的尖叫了吗？走起！这一段的驾驶感和刚才水上浮桥的完全不一样，这一段是这种速度与激情带给你的这种全新体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狮子关体验一把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游山玩水后，我们来到五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同样是逛茶山品春茶，但这里的茶可不一般。
0: 大家看我身处的这一片茶园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它可谓是咱们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的天选之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啊，当年乾隆爷喝了这儿的一杯五家台贡茶之后呀，直接御笔一挥，题下了4个大字：皇恩宠赐。
1: 清乾隆49年，当时的五家台茶农武昌臣怀揣着对茶叶的无限热爱与匠心，将他精心培育的五家台茶叶进献给了皇宫，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和赏赐。从此五家台贡茶名扬天下，这个品牌沿袭至今，宣恩也被誉为中国贡茶之乡。

0: 单灯儿挑到街门口，喊声姐。
1: 听，茶园当中已经传来了悠扬婉转的采茶歌。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啊，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采茶和制茶的乐趣了。那说到这些呢，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五家台贡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名叫郑时斌，郑大哥。那接下来呢，就跟他一起采茶去了。郑大哥你好，我看看这个茶山上面漫山遍野都是采茶人呐，非常的热闹啊。
2: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他来了很多的游客，来到五家台呢，他就可以在山上去体验我们的采茶。回去过后啊，和我们守护皇可以去制茶，同时在我们的品茶间还可以品鉴我们的茶。
3: 五家台地处北纬30度，与武陵山区交汇处，亚热带季风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喀斯特地貌，使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冬暖夏凉，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产出的茶品质极高。
1: 那这个采茶是不是有很多的技巧和讲究啊？能不能教一教我？
2: 在采的那个手势的话，也就是手环上，一定要是这样的提，那就这样的提的，就这样提，一定不要这样那个两只手的掐，因为这掐呢，它容易损伤它的底部，所以这就影响它内在的。

0: 还要通过杀青、手揉、整形、提香等环节，最后才能制成纯正的五家台贡茶。每道工序不仅蕴含着匠人的匠心，也是色香味形的完美融合。在等待茶叶最后提香的同时，我们跟随推荐官来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
1: 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呢，怎能不来体验一把茶海飞艇呢？这个茶海飞艇的速度并不快，但是非常的舒服和惬意啊，而且可以把我们整个茶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体验过了茶海飞艇之后啊，来到五家台还能体验丛林飞车，接下来走起，现在我们就要出发了，从上往下就尽管加速就得了。大家感受到我的紧张和刺激了吗？哇，太爽了。
0: 高空领略茶山美景之后，茶也制作完成。

0: 皇恩宠自幼，传佳话喽喂。
1: 唱得好，林老师，这是我刚制好的新茶，和您一起来品尝品尝。
0: 好，请坐吧。
1: 好。
2: 五家台贡茶的条索紧细圆直，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醇回甘，冲泡后品尝还有一股板栗的独特香气，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宣恩，请你们喝一杯五家台贡茶。
2: 如今五家台贡茶已成为宣恩县的文化名片，每年春季这里还会举办贡茶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茶为媒，宣恩人正铺展着浓绿融合的崭新画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北纬30度的鄂西秘境宣恩，看了天坑，走了浮桥，品了贡茶，您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咱们换个画风，去看看大自然里那些让人惊喜的馈赠。您见过长着凤冠头、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有五个脚趾的鸡吗？您见过全身上下黑的彻底，连舌头都是黑的鸡吗？别笑啊，真有，他们就是北京油鸡和陕西略阳六黑鸡。一个温顺优雅，曾是宫廷里的颜值担当，一个野性十足，堪称乌鸡中的战斗鸡。他们不光长得有个性，吃起来味道更是各有各的香。接下来咱们就去会会他们。
6: 在我国

0: 很多地方素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白切鸡、辣子鸡、汽锅鸡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美味吃法。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些鸡可不仅是吃着香，说起它们的长相那也是别具一格。第一位，长个凤冠头，五个脚趾，长着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配有专门的理发师，您敢相信吗？赶紧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先到北京市顺义区瞧一瞧吧。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号称百鸡园，据说他们有30多个特别的鸡种，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这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鸡呢？刚一到这儿，我们就被各种鸡给吸引了。
1: 凤冠头波兰的帽子鸡
2: 啊，那我明白凤冠头长什么样了。我看它有几个脚趾？
1: 四脚趾。
2: 我找的鸡要有五个脚趾。
1: 喇叭裤，
2: 这就叫喇叭裤。
1: 对。
2: 长大之后有多大？
1: 就这么大，就是成年鸡。
2: 哇，这么小啊！
1: 啊，
2: 你看那个是喝水的东西，跟它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鸡好小啊，长的。
1: 对。
2: 那我看看它有几个脚趾，一、二、三、四。那不是，咱们继续寻找。
1: 行，好。这种鸡怎么样？也是大毛种。
2: 它有几个脚趾啊？
1: 我也不知道，看一看。
2: 啊，这个鸡看着好大呀！
1: 是啊，婆罗门世界上最大的鸡种，最高可以长到1.2米左右。
2: 这个鸡它有几个脚趾啊？一、二、三、四，四个。
1: 那你再继续往前找找吧。
0: 30多个特别的鸡种，竟然没有我们要找的鸡，同时拥有凤冠头、山羊胡、喇叭裤、五个脚趾的鸡。真的存在吗？根据百鸡园负责人的指引，我们继续前行60公里，一个特别的地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栋一栋的小房子整齐地排列在树林里，小房子里有很多鸡，它们有着凤冠头，也穿着喇叭裤。那么它们会有五个脚趾吗？我们打算过去问一下，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不敢上前。
3: 你瞅啥？瞅你咋的？我让你瞅，给你来个振翅飞。我让你飞，看我的蹬堂腿。你还振翅不？你还蹬不？我就蹬，就蹬。啄你的鸡冠子，我啄，我再啄。下狠手啊，不跟你玩了。
2: 这分出胜负了？
4: 对啊，你看。这个大部分母鸡都跟着那只赢了的公鸡在一起，然后这只公鸡就只敢在角落待着。
2: 哇，这就是咱们的冠军是吗？
4: 对、
2: 这个鸡很特别，你看。
4: 对，你看它有头发，这还有胡子，
2: 山羊胡。
4: 然后你看脚上
2: 喇叭裤。我就要找这种鸡，但是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4: 啊，可以啊，来，
2: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有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4: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这个就是我之前抓一只老公鸡，然后它的那个距特别锋利，我因为抓鸡要抓它的腿嘛，然后这么一握呢，那个距就扎到手上了啊，就扎到一个血洞。
2: 我的天，这个太锋利了，这个东西是吧？
4: 对，其实攻击这个锯作为它的武器是非常厉害的。
0: 这个叫做锯的东西，它并不是脚趾头。公鸡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会用它划伤对方，进而增加自己的攻击力。这么看来，它的确有五个脚趾，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鸡。
2: 那这鸡叫啥名？
4: 北京油鸡。
0: 北京油鸡比较特殊，它不仅比普通的鸡多出一个脚趾，有五个脚趾头，冠羽也非常的突出，被人们称为凤冠头。髯羽像是山羊胡子一般，脚上的羽毛叫颈羽，很丰满，像是穿着一条漂亮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还真的是优雅至极。就在我们欣赏它的时候，有一只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2: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中间一动不动啊？
4: 你说是这只鸡吗？
2: 对啊。
4: 我给它拿下来看看。哦， 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他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2: 真有发型师啊？
0: 仔细观察，这里的鸡发型各异。羽毛的数量上，有的比较茂盛，有的比较稀疏。难道他们对于自己的造型还有要求吗？
5: 没啥要求，
2: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咱这属于新农活啊？
5: 对，是。
2: 您这农活不简单呐，能给我试试不？
5: 可以。
2: 这有啥技巧吗？
5: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再在这边点点，再在。
2: 哎，剪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是吧？
4: 嗯。
2: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啊。
4: 对，
2: 你去试试。
4: 走，我们去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1: 去活动吧。
2: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0: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变得特别的活泼好动，跟之前一动不动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它还真的就开始吃东西了。这究竟是为啥呢？它真的是因为造型而绝食吗？
4: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0: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活跃度变得很高，养殖户为了让这些鸡锻炼出更为强健的肉质，在鸡舍建造了很多这样的架子。
2: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4: 对呀、啊、
2: 它是散养的鸡呀、啊、
6: 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4: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怕它啊。稍等，你把脑袋放正就行，然后把胳膊抬高一点，一直掌握不好平衡它就会总乱动。
2: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4: 它在看你呢。
2: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4: 可以。
2: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
4: 嗯。
0: 我们见过的散养的鸡有很多，能飞的，能跑的，但是散养的鸡还如此的温顺优雅，这真不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4: 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0: 北京油鸡以前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不过这种鸡在上个世纪曾经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通过科研人员的守护，几代农人遵循北京油鸡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在林间散养，让北京油鸡这个地方品种得以繁衍生息，成就了它肥而不腻、肉质细嫩的特点。在当地还有一道新式美食不容错过。
2: 这都是草？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草，这些都是特殊植物。给你尝一尝这个。
2: 这啥都能吃啊？
4: 真的可以吃，尝一尝。
2: 哇，好甜的，比糖都甜。
4: 对，这个植物呢就叫甜叶菊，虽然特别甜，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蔗糖，也没有热量，就不用担心发胖啊什么的问题。还有更有意思的植物，带你去看看。
2: 这里真是太热了。
4: 热呀、嗯、
2: 现在感觉得有30多度这个气温。
4: 对，肯定得30多。那这有眼前这个，你闻一闻看看能不能闻出来。
2: 很熟悉，它是什么呢？
4: 这个就是藿香正气水的那个藿香。
2: 哦，藿香这是、
4: 啊、对，你要热的话就把它塞鼻子里面，能解暑。
2: 哇，太爽了这个感觉。
0: 虽然这些植物很有趣，但是这跟我们今天的美食有什么关联呢？
4: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0: 负责人说一共会用到4种鲜食香料。第一种牛至，
3: 第二种百里香，第三种乌芹，第四种樟树叶。香料备好，北京油鸡提前风干，少许食盐为鸡做一个按摩，倒入少许的酱油增加酱香。北京油鸡此刻要进行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北京油鸡的鲜味儿，香叶放在鸡的表面，让香味儿更加复合。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6: 这是就地和泥。
7: 对呀、啊。
6: 要是没有泥巴怎么办呢？
7: 和点面，然后也可以糊在上面。
3: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7: 哎，哇，全是热气。
6: 哇。哇，
3: 黄土开裂的一瞬间，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北京油鸡的肉香，加之肚子里欧芹的清爽，鸡肉的鲜香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也让新式叫花鸡充满了魅力，给大家带来不一般的舌尖享受。除了烤鸡这种经典做法，很多人也喜欢用鸡来煲汤。在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西省略阳县，有一种像大杂烩一样的鸡汤，也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重头戏，那就是罐罐鸡。
8: 我们这的乌鸡都是冻的罐罐的吃的，美得很。
9: 那个鸡肉细，味道好。
3: 正宗的略阳罐罐鸡，煮熟后的鸡肉必须做到皮不离肉，肉不离骨，嚼着有劲儿，喝着鲜亮。想要罐罐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绝不能用普通的鸡，而是要用一种同样以长相特别而闻名的鸡——六黑鸡。所谓六黑鸡，是鸡身上有六个地方必须是黑色的，这是判断六黑鸡是否正宗、味道是否纯正的标准。颜色如此特别的鸡，到底长啥样呢？乌鸡选美，怪事多，白鸡也来凑热闹。会飞的鸡住楼房，抓鸡只抓山大王。
6: 我这鸡能飞这么高呢？
10: 对啊。
11: 今天是我们略阳这个乌鸡选美的总决赛，这个经过这个评比，现在我们评出了这个7户。参加总决赛的这个乌鸡，
3: 六黑鸡可真是黑得彻底，别说六黑了，全身上下能看见的地方全是黑的。今天是选美的总决赛，虽然只来了7只鸡，但是他们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打败了近2000名参赛选手才站到了这里。来，亮亮相吧。1号选手雄鹰，8个月。

0: 十个月。六号选手虎子十一个月。最特殊的就是七号大白，一个乌鸡比赛，不明白他一身白毛的怎么还混进决赛了。更逗的是，平时我们看见的都是遛狗，这里呀、全是遛鸡，没个好体力撵都撵不上。有白有黑的七只鸡里，究竟谁最美呢？
1: 我们这个评比的开始，好不好？
2: 好。
0: 县里的乌鸡选美大赛，就是各家宝贝集中亮相展示的最好时间。不过编导发现，乌鸡选美跟别的比赛不一样，这鸡一不用跑，二不用跳，被主人抱在怀里，一副傲娇的样子。而评委就做两件事，看毛摸毛。这选美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3: 他从出生啊，这个鸡天天在山上跑，
4: 带起就是个最好的母鸡。
5: 是啊，
6: 这肯定好，这都是这是肯定好。你看这你摸，对啊，
0: 摸毛还能决定味道，这比赛到底靠不靠谱呀？
3: 这个经过这个刚开始我们三个评委的评选啊，那就是你家的鸡获得了一等奖。
2: 好，
3: 获得了二等奖。好啊，白色的这个六样乌鸡获得了第三名。
2: 好，
3: 大家欢迎。
0: 结果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这举办的不是乌鸡选美大赛吗？为什么白色的鸡也能获奖呢？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3: 因为六样乌鸡它有三个品系的，黑毛、白毛、麻的。
7: 那毛黑都不算黑是吗？
3: 毛黑不算。
7: 它还不是说这叫六黑吗？蹄是黑的，
8: 冠子和它的嘴。
7: 那三黑是在哪儿啊？
3: 都很不好找的。
7: 很难发现，
3: 很难发现的，一般是发现不了。但是他也是要认定他是不是六眼乌鸡，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0: 原来六黑首先包括的是皮黑、冠黑、嘴黑，并不包括骨肉，羽毛的颜色也不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三黑藏在鸡身上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前往乌鸡的养殖基地寻找答案。经过了一连串的盘山路以后，摄制组来到了略阳县的深山里。这传说中的六黑鸡到底养在哪里呢？
7: 山，这不就山上了吗？这也没有啊，还得再往上吗？
9: 哎，对，再往上。我们的鸡都是住楼房的。这边是山区，但是也属于秦岭山脉。
7: 哦，这是秦岭的山脉。
9: 对，你说秦岭上都有些什么动物呢？
10: 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
9: 我们的乌鸡啊，和这么多的保护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下。
0: 一路进山，编导心里却有了疑问：这一只鸡都没看见，难道都被关起来了？六黑鸡不是散养的鸡吗？
7: 蛇过来
9: 了，哎，那鸡飞下来了。
7: 哎，鸡都活，这鸡能飞这么高呢？
9: 是啊，那它平常没事也就上树啊。
0: 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究竟是怎么练成的？难道跟它住楼房有关吗？
7: 这楼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啊，这个楼底下是支起来，
9: 这边是轮空的。
7: 对啊，它跟别的鸡棚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六黑鸡怎么还得养在这样的地方呢？
9: 它飞得高，就和这二层楼都有关系。
0: 住楼房跟能飞有什么关系呢？编导打算到鸡舍里一探究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饲养员在里面不停地把鸡往外撵，受到惊吓的乌鸡连飞带跑地从鸡舍里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吓唬这些乌鸡呢？
9: 六样乌鸡是一个有野性的一个鸡种，我们为了保持把它的这个保护它这个野性的话，我们让它住二层的楼。它每天它出来的时候它是飞出来的，它晚上的话它会从树枝上飞回这种更好的去促进它的那个飞行能力。
0: 楼房就是六黑鸡的训练场，每天飞上飞下就是为了锻炼鸡的飞行能力。

0: 刚开始的时候，六黑鸡胆小，不敢往下飞，饲养员就会从鸡舍中把它们给赶出来。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方式以后，六黑鸡每天就会主动地飞上飞下。不过，这么多鸡每天在外面散养，还会碰到另一个大麻烦。
1: 这山上有黄鼠狼，有野猪，还有蛇。
2: 还有蛇呢？
1: 有啊。我们养的有鹅，那鹅是我们家保镖，平常它就是给我们看家护院的。

0: 鹅竟然是这样的狠角色，六黑鸡有了这样的保镖也就可以放心的生长了。不过编导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六黑中的另外三黑，总得抓上一只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呀。两个壮汉还是天天跟鸡打交道的饲养员，竟然抓不住一只鸡，这是真抓不到还是为了锻炼身体呢？抓鸡有那么难吗？
1: 哎，上上上！
2: 哇，天哪！
1: 先抓起来，抓起来！
2: 终于抓上，这太不容易了，这太不容易了，我天！
3: 这只鸡它最爱打架，我们在园子里，公鸡跟老母鸡在一起。
2: 哦，这是一起的。
3: 一起。
2: 哦，那它为啥总爱打架呢？
3: 它是又想把别的公鸡撵跑。
0: 原来六黑鸡号称是乌鸡中的战斗鸡，特别爱打架，并且为了保证乌鸡的口感鲜美，这里养鸡的时间必须要达到7.5个月以上，因此鸡个个身强体壮，能打善斗。这其中就不乏像手中这只想要占山为王的，由于战斗力太强，容易把其他鸡给灼伤，所以只要发现鸡群中有想要称王苗头的，就得把它抓起来关上一阵，这样鸡群里受伤率就会大大降低。编导注意到爱运动的六黑鸡个个腿骨粗壮，颜色发黑，这会不会就是六黑其中的特点呢？
4: 那你看在这里啊，你看它的腿是黑的。
5: 哦，腿
4: 啊，还有它的乌趾，它的脚趾是
5: 黑的。就这爪子的脚趾头。
4: 对
5: 啊，这算两黑是吗？
4: 对。
0: 李大姐告诉我们，六黑鸡指的是冠黑、嘴黑、舌黑、腿黑、脚趾黑、皮黑，这才是正宗的略阳六黑鸡，也叫六端乌的品种。由于六端乌本身野性强，爱运动，肉质结实耐嚼，再加上当地人始终坚持的纯粮食喂养，养殖周期在7.5个月以上，因此略阳乌鸡鲜味足，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是难得的滋补佳品。略阳县临近四川，在口味上融合了辣的元素，辣子鸡是六黑鸡除了炖汤以外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做辣子鸡要选用4-5个月的嫩鸡，由于六黑鸡腥味小，因此不用焯水，直接上锅炒，煸炒入味后加水焖20分钟左右，另起锅配上本地花椒、青红辣椒和鸡肉再次爆炒。陕西辣子鸡肉质细嫩，略有嚼头，麻而不木，辣而不燥。这些拥有奇特长相的鸡，却有着让人惊掉下巴的好味道。一碗鸡汤，一份温暖，一盘鸡肉，一箱关怀，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味带给人的满足与幸福呢？

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去了湖北宣恩，站在天坑之巅感受心跳，还在五家台的茶园里闻到了乾隆爷同款的茶香，又跑去北京和陕西认识了两位击剑的明星，温顺优雅的北京游击和野性十足的略阳六黑鸡。说实话，每次做节目呀，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风景和故事打动。中国这么大，有意思的地方，有故事的物种真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陈进武播撒爱的种子。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一步步把爱产业做大做强，他将用毕生心血播撒爱的种子。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设施农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我国设施农业的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博爱农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进武，2015年从上海回乡编织起了他的艾草梦。他带领乡亲们种起了艾草，成立了博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小艾草做成了300多种艾成品，卖到了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不仅如此，他还把生产和体验相结合，研学教育与休闲观光相结合，让小艾草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今呢，艾产业不仅仅是致富的门路，已经成为他要为之毕生奋斗的梦想。今天我们继续来听陈进武的创业故事。陈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我是陈进武。
3: 陈老师，上期节目谈到您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哈，这个启动资金就成了最大的拦路虎，那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情况呢？
4: 不顺利，真的不顺利。因为这个怎么说呢，刚开始你做了这件事不一定有销量，不一定有订单，因为怎么说，平时做一个消费者来说，你每一点买几百块钱，或者一个店买几千块钱的这个产品，做一个你生产者来说，这也许就是几个小时就完成的事情。你既然招了那么多工人进来，你所以一定要持续的生产，持续生产它这个必须要销售。所以说这个是接下来我们就是一个销售困难。实际上在我们2015年一直到2017年，我们这个材料上写的是我们是2015年啊，对，回来到2017年的这个销售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因为刚开始嘛，也正是因为这2年我们是在全国各地的跑，我刚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那个销售，就是这个时候去积累，但是这个积累也是需要一个过程，
3: 对，
4: 它不是说所以说我们这个2年是非常困难，非常困难了之后，资金的压力、销售的压力，我们掉头发。真的，我回来的时候30多岁，别人一个开玩笑就说你没有结婚吧，其实那时候孩子都有，孩子很
3: 就是那个时候很年轻，是不是？
4: 是非常年轻，但是回来之后就是因为压力大，我们的头发发白就掉，你现在也许能看到我们那个海报上我的头发是挺黑的，但是。

0: 是这个是我，之后，经过这些年中医这个调理，
1: 哦，
0: 长回来了好多，
1: 是通过我们的艾草的治疗是吗？
0: 有艾草的功劳，真的有，这个是，怎么说呢？我是那个精神状态是很好，我就说我心态是很年轻的，2017年是一个。爆发年，2017年的时候很爆发的，那时候赚了，也赚了钱了。但是到2019年出问题之后呢，我们到过年的时候，就是需要给工人开工资，需要给这个供货商接货款，我们是没有钱的，没有钱呢，我们，怎么说？我现在先说一下，我做这个企业做这么多年，我没有欠到工人一分钱的工资。真的没有欠到他们的工资，而且我们原来是15号发工资，我们现在改到10号发工资。十号发工资呢，我们又改到不压工人一天的工资，真的不压一天的工资。就是说你今10号发工资，9号晚上算完，我们会计就晚上算完，我们10号上午就统一发工资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几年让我最欣慰的地方就是这样，我们做到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我们虽然不大啊，我们虽然不大，给一些大企业比得很大，但是我们做到一个健康的企业，做到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企业。
1: 对，就等于是那时候结完工钱之后，自己手里没钱了哈。
0: 是的，是的，就没钱了嘛。反正这个工资接完之后，我们就坐在这儿。我做一个男人啊，我现在说起来有一点惭愧，当时就心里边特别不舒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在哪里？它的意义在哪里？家人没有见到我赚的钱，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哎呀，其实看看当时。工人年底走的时候，他们那个笑容啊，让我有瞬间有个动力啊，真的有自己跟有个责任在里边，有觉得挺开心的。看到他们走的时候，你说，新年好啊，提前祝你新年好，真是也是有个欣慰。而且回到家里面是特别支持，也没有说，过年的时候买东西嘛，就买的特别少。就不像做企业的人过年真的是那样，大家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情况，但是前一年他不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那就是说咱返回去说2017年的事，2017年到2015年到2017年是特别困难，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转机嘛，这个是机会，我们接触到一个大的那个客商，一个他真的大的客商。生产这个爱产品，我们一天24小时不停的，我的机器我记得最多就是72小时没停，就是全部换班。那时候我们的工人80多个，一天一夜真的毫不夸张来说，就10万块钱。
1: 因为
0: 不
1: 那，
0: 是赚10万块钱，不是赚10万块钱，是他的销售额在10万。你说这么好，为什么2019年就突然就那
1: 对
0: 个了
1: 呀，
0: 呢？
1: 我
0: 因
1: 来，
0: 为这个就是我们，
1: 对，
0: 订单呢，就是这个合同的原因，也是不懂。说实话，真的不懂。那时候也是有自身的原因。我们虽然产品单一化。当时就这样，因为做这个赚钱嘛，其他的就不想做了。另外还有没有危机意识？其实我们知道这样很不健康，这样做下去，但是我们没有去立马去着手改变。再说这个合同，当时也没有找专业的律师去看这个东西，合同签的很草草就签了。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那个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个生意的需求，这个签合同一定要签这个正规的合同，一定要去这个找专业的人给你指导。当时我们就发货，刚开始很好，但后来就是因为货款嘛，现在具体我也不说，有几百万， 就要不回来了。所以说19年的时候特别难，特别难，哎呀，难的，哎呀，没有，这是没有经历过就不知道那种感觉。
1: 嗯，
0: 也是2017年嘛，我们也买了车。
1: 嗯
0: 嗯，买了车真的，农村走出来的人，在上海打过工的人，看到别人开车真的特别想。
1: 嗯，
0: 我也老早就办了驾照。
1: 嗯，
0: 就是没车。嗯，就是在这一年2017年的时候买了车，买车的时候到2019年就卖了。
1: 就是因为2019年
0: 卖掉了，对，2019年卖掉了，把房子也抵押了。嗯，这个我为什么说感谢家人？嗯，因为这个房子，这是我进城买第一个房子嘛。
1: 嗯，
0: 你爸妈也出钱了，这个东西你拿出去抵押，有可能就没了。
1: 嗯，
0: 所以说也感谢他们的全力支持吧。
1: 嗯。有的时候家人就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就是货款借完之后，那真的欠了好多账，很难满意。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后面又是怎么度过这个难关的呢？
0: 后面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出来之后立马做出改变。
1: 嗯，
0: 首先一点，我们是不做这个大的单子，赊账的单子我们不做了。
1: 嗯，
0: 所以说那时候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做一个健康的产业，
1: 嗯，
0: 做一个小而精小而美的一个产业。
1: 嗯，
0: 不像那时候就是步子宽那么大来做这件事。
1: 嗯，
0: 一步一个脚印做下来，我们资金慢慢的积累，慢慢的还账，就这么来做。
1: 嗯，
0: 虽然说大家都知道难，但是我们也是健康的走下来，坚定的走下来，现在只能说我们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快车道上吧，这么说，
1: 就是我们走任何一条路啊，它都不是平坦的。都会遇到各种各样我们想不到的困难，失败是成功之母，就是我们可以从一次又一次的历练当中吸取教训，变为一种正向积极的力量的话，其实它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吧？
0: 对对。
1: 我还了解到您的这个合作社里面还有一个小型的幼儿园，是吧？
0: 这个是呢，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招的这个工人大部分都是宝妈， 但他们呢就是说租不出去，因为这个我们这边嘛，他不像那个沿海那边门口都有很多工作岗位，工作机会，他没有，我们怎么弄呢？我们就找了女工嘛，就是宝妈，他们需要带孩子，把孩子送到学校来上班，我们也是尽量满足他们这个时间段，我们所以说我们早上是8:30上班，中午11点半下班，我们真的做到这样啊，下午呢就是早一点，你1点就上班了，但是下午下班的早，5:30下班，因为他们要接孩子，但是我们不能老这样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工作忙的时候要加班啊，加班怎么办？他们接完孩子之后又来，但厂里不安全，不安全的时候，我们有一次我萌发这个念头的时候，是有一次一个宝妈啊带个孩子来了，来了之后呢，我们一个主管就说让他走，让他走，不要那个孩子带在这里，他在家里面没人带，没人带呢，他走出去之后，我知道他很困难，我正好在那个外边看到了，他走的时候就流眼泪了，哎呀，这个是对我触动特别忐忑啊，我就在想，就几十代人了，你流眼泪的肯定是特别难，那我就在想，我们办公室隔壁有一个房间，有一个房间呢，我们平时就放了一些那个杂物，我说把它腾出来，每一个那啪啪垫啊，或什么那个小玩具啊什么的，就放在那里边，再放一个桌子，能做作业的桌子，不愿意玩就在这做作业，哎，那就这样，哎，这是没想到一个小举动，真的，他们受益匪浅，他们好几个人就把那孩子一接回来，也不朝家里边送了，又还能再来干一个多小时，还能赚几十块钱，所以说特别开心，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来的，这个事呢，怎么说啊，被这个咱们一些朋友就是媒体朋友啊，或者说领导啊，看到之后就觉得对我们一个肯定，对我们一个表扬，
1: 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儿，绝对是一件好事儿，你们也是有专人的照看的是吗？
0: 是的，因为这个我们找一个人在那看，他们很乖的，因为我们把这个就是能磕到碰到的一个地方，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处理，他们是没事的，在里面只要看护他们不相互就是吵闹啊，都行，
1: 正好正好，就是给我们的宝妈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安心工作的这么一个场所哈。
0: 是的，
1: 你看通过这个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感受到陈老师的这颗爱心啊，给我们暖暖的感觉，就像您从事的这项事业啊，小艾草大温暖啊，所以您的这个公司的名字也非常有意思，叫博爱，取了这个博爱的谐音，对吧？
0: 是的。
1: 当时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
0: 是这样，这个名字呢，我自己啊也是想了很久，想了很久呢，去查一些那个资料，查完资料呢，但是他对这个定位呢不是很准，就是我后来经过这么多年的定义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首先是这个对客户、对员工、合作伙伴的关心和爱护，这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有包容精神，能接纳不同的观点、背景和他们需求，具有包容多样性的企业文化啊，鼓励对员工创新，就是说我们合作，加强我们合作，第三呢，就是有社会责任，在经营过程中啊，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回馈社会，这个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做的，因为我们也是我们的爱心单位，第四呢，就是塑造良好形象吧，博爱这个名字能给人一种感觉，一种温暖，正面的形象，有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大众认知度，就是这个名字一说大家都容易接受，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对。第五呢，就是来表达博大的胸怀和事业嘛，暗示有广阔的发展目标，就是说和远大抱负，不局限于眼前的利益，注重于长期发展，做一个百年品牌，我经常说把这个事当成一 终身的事业来做。
1: 嗯，
0: 我们做孩子如果愿意接着做。

0: 不如果不愿意，我们就交给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来做。
1: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您的这番话绝对符合"博爱"这个词的定义。您刚才说孩子愿意
0: 对，这
1: 做
0: 就是，
1: 可以做，孩子不愿意做要交给一个有责任的人把这个事业做下去。
0: 是的，
1: 这不就是一
0: 这
1: 种
0: 就是
1: 博爱
0: 我，
1: 的精神吗？
0: 对的，这就是我们当时这个，取这个的含义吧。
1: 特别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

0: 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您看，原来野生的艾草变成了致富的宝，您觉得给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
7: 啊，是这样啊。
6: 嗯，
7: 我觉得啊，作为一个想创业或者说想不甘平凡的人，你做任何事情，你一定把这个目标确定下来之后，你要付出行动。
6: 嗯，
7: 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团队，一个人的那个力量毕竟是有限，不管是那个、这个经济还是从这个想法思路，它都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要尽量的找到志同道合有共频的人来做这件事。
6: 嗯，
7: 第四呢，最主要就是坚持。你选择这个事一定要有破釜沉舟，以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来做这件事。
6: 特别
7: 不要给任何的想法，我做不好怎么样，你一定要把它做好，我怎么来继续做好。不要想着哎呀我做不好，就是我做好，一定把它做好。怎么来做好，一定，那么就是不吃饭不什么不怎么样，一定要再做好这件事。我相信只要你付出了，有可能比不上优秀的人，但是你一定比之前的自己更优秀。
6: 说得真好，只要你坚持，只要你努力，可能我们比不上别人，但是我们一定比之前的自己更好。
7: 是的，
6: 说得特别好，我都想给您鼓掌了。
7: 哎呀，谢谢。
6: 所以现在回想您那200多页的创业报告，您觉得您完成了计划书当中的哪些事情呢？
7: 完成了，这是我当初说回来的时候想自己种植，但是我现在交给了一个农民种植。加工呢，我现在加工技术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缺乏的就是后续。后续的一些服务。
6: 您说当时那200多页的创业报告当中有很多非常超前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7: 行，我也是想说这个。
6: 那
7: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要提升我们的储存阴干储存技术，因为这一个它是很好的一个技术，就是把艾叶不用现在采用的就是搭包发酵的一种技术，不是阴干，因为阴干它能更好的保存里边的一些药效。所以说我们现在它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车间，很先进的一些技术在里边。这是这一块，这是计划。第二呢，就是培训与服务计划。为什么这么做呢？就是我当初我写这个那个的时候，我就说我3年一定要回到上海。
6: 为什么想回到上海呢？
7: 因为上海是孟开斯的地方嘛。一定要回到那里，因为那边感觉到它有很多的机会。消费群体和消费质量都比较高，
6: 就是要回到上海去发展您的艾草产业，是吧？
7: 对对对。但是现在不一定是上海啊，哪里都行。哪里都行。他这个一定要做培训，因为这一块很多人不懂。后期要整合培训团队。就是

0: 培训从我们现在的种植加工技术到我们的一个研学基地，
1: 嗯，
0: 一直到我们后续的培训技术，
1: 嗯，
0: 服务这个顾客的一些技术到大健康这个培训、
1: 嗯、
0: 培训服务计划，
1: 嗯，
0: 打造呢销售，为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销售啊，最后从自产自销一直到最后，
1: 嗯，
0: 我们是一条龙做下来，
1: 嗯
0: 嗯，打造销售环节最后一公里，
1: 嗯，
0: 啊。
1: 特别好，
0: 我经常就说啊，心中有梦啊，脚下行动，我们的艾草之路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说的特别好啊，这个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颗小小的艾草，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大大的门啊，这个是不光是一个人的成长之路啊，让我们看到了您可以带领更多人共同致富的这么一种希望，小艾草。大温暖，小艾草
0: 是
1: 大财富啊！
0: 最后，我也希望咱们借助这个平台，由这个就是由爱这个艾草啊，
1: 嗯，
0: 还有由爱之人，各位来找我们沟通联系或者怎么样都行，
1: 嗯，
0: 共同发展。
1: 说的特别好，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我们这个平台给你带来更多的这个产业发展的机会哈、啊，有更多对爱感兴趣的人可以联系陈进武啊，我们希望你们能够共同把这个事业做大做强。今天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感谢陈进武的分享哈、啊，你的故事非常精彩啊，你的这个事业也非常有意义，在这儿祝你的明天越来越好，期待你更多的好消息。感谢、
0: 嗯、好的，感谢凤婷，感谢听众朋友们。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设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的？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欢迎您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设施农业啊，是近四十年来快速发展的农业产业，目前呢，它的产值占到了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在满足人们对肉、蛋、奶、菜、果等食物需求，促进农民增收、高效利用资源等方面啊，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设施农业。接下来啊，我们连线天津市农科院都市所的马红英副研究员。你好，马老师。
6: 您好，主持人。
5: 马老师，具体来看啊，设施农业有哪些类型呢？不同的设施农业有什么特点呢？
6: 是这样的，我们呢设施农业呢按主体不同呢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设施栽培，又称保护地栽培，其主体呢就是种植业，种植各种作物，像蔬菜、花卉及果蔬的设施栽培。主要设施呢有各类的，像我们熟知的温室、塑料大棚、人工气候室，及其一些配套的设备。第二块呢是设施养殖，其主体呢是养殖业的各种动物、指畜禽、水产品以及特种动物的设施养殖。主要设施呢有各类的保温遮阴的棚舍与现代化的集约化饲养禽舍及配套的设备。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养殖和畜牧养殖两大类，设施养殖。

0: 中水产养殖方面呢，按技术分类呢，又有这个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的技术。畜牧养殖方面呢，大型养殖场或养殖试验示范基地呢的养殖设施呢，主要是开放或是敞开式的这种，还是有窗式的。封闭式养殖呢，主要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按设施和设备的复杂程度呢，又可以分为四种的模式。这个呢，主要是一呢是简易覆盖型，就是以地膜覆盖为典型代表，适合我们这个寒冷干旱的北方大田生产。第二块呢是简易的设施型，像我们常见的中小棚，以塑料那个薄膜低空，就是低于2米这个覆盖为主，多用于呢郊区的一些蔬菜保护地的栽培。第三呢是一般的设施型，主要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加温温室、微滴灌系统以及近海网将养鱼等这些设施。第四块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设施型了，主要是指我们工厂化育种育苗、工厂化生产及无土栽培等。它呢是借助这个大型的现代化温室的工厂化农业，一般包括加热系统、降温系统、通风系统、遮阳系统、滴灌系统以及中心控制系统等，高科技和现代化生产要素呢，投入为其显著的特征。高效益的专业化、商品化的生产呢，为主要的生产的目的。另外呢，按设施农业的这个技术层次呢，又分为三层，像塑料大棚、温室和工厂化。目前呢，我们发展和应用较多呢是塑料大棚、温室大棚和联动温室，也有少量呢采用现今的这个工程技术的智能温室和大型的温室。前者呢反映了现阶段设施农业的技术水平，而智能型温室呢则更接近呢这个工厂化，代表设施农业的发展方向，设施农业的最高的技术层次。塑料大棚的栽培、温室栽培和植物工厂化栽培呢，也可以分别代表设施的最高技术层次。塑料大棚栽培、温室栽培和植物工厂化栽培呢，可以分别代表设施栽培的三种技术层次。
1: 是的。
0: 其中呢，这个设施园艺呢，按照技术类别呢，一般又分为四种，像联动日光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小棚，还有小拱棚。
1: 是的，刚才马老师介绍的非常详细啊。那设施农业呢，也有不同的类型啊。那不同类型的设施农业，分别有着怎样的优点和不足呢？
0: 是这样，我们呢这个设施农业呢，从种类上他们呢，刚才也说了，主要包括呢设施园艺和设施养殖呢两大部分。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养殖呢和畜牧养殖两大类。设施园艺呢，主要的类型呢及其优缺点呢有如下。像设施园艺呢，按技术类别呢，一般分为这个玻璃或 PC 板的联动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小拱棚四类。像我们这个玻璃或 PC 板的这个联动温室呢，它具有的特点是自动化、智能化、机械化的程度比较高的特点。温室内呢，具备保温呐、光照这些设施，可进行立体的种植。属于现代化的大型温室，其优点就是采光好，然后抗风的抗逆能力啊比较强。缺点呢就是一次性投入比较高，要求较大的这个管理的水平的人才能进行这个管理。日光温室的优点呢是采光性好，保温性好，取材呢也比较方便，造价呢也相对适中，节能效果呢也比较明显，适合一些小型的机械呢进行作业。缺点呢，就是在环境调控的能力啊，和抗御这个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差。主要种植呢，其实是蔬菜、瓜果和花卉等。塑料大棚呢，是我国北方地区比较传统的温室，农户呢易于接受。总的来说呢，塑料大棚的造价呢，比日光温室要低很多。另外呢，它的安装啊和拆卸也比较简便，通风透光性呢也比较好。缺点呢，就是它的这个棚内呢，相对来说立柱比较多，然后不宜进行这个机械化操作，防灾能力的弱，一般呢不用它呢作为越冬的一个生产。小拱棚或是叫遮阴棚的特点呢，就是制作比较简单，投资少啊，作业方便，管理呢相对来说省事儿。缺点就是不能使用各种的设施设备呢，以及进行机械化操作。 而且它这个在里面进行劳作呢，它的强度比较大，抗灾的这个能力呢也比较差，增产这个效果呢不太显著。在设施养殖这块呢，主要类型呢有以下的优缺点。设施养殖呢主要有水产和畜牧养殖两大类，像水产养殖技术呢分为围网养殖和网箱养殖这个技术。网箱养殖呢具有省地，然后充分利用水资源，设备简单，操作呢这个管理呢比较方便，效率呢和机动灵活性呢这个等这个优点。像上海呢也提出了一些这个进行实用型水产的大棚温室的这个构想，采用简易的低成本的保温呢增氧的一个设备和措施，解决了一些名贵的这个鱼类的越冬的这个难题。陆基水产养殖呢也是上海呢近几年推广的比较多的一些新型的一个水产养殖技术吧，但缺点就是投入成本相对高，回收周期长，一般的养殖户呢难以接受。在畜牧养殖方面呢，大型的养殖场呢和养殖示范基地呢，养殖设施呢主要是开放的这种敞开式的，或有这个窗式的，封闭式的养殖呢主要以小的分散的农户呢进行经营为主。开放敞开式的养殖设备呢就是造价低，通风透气，可节约能源。有窗式的养殖的优点呢是可为这个畜禽类呢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但投资呢相对比较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涉施农业用到了哪些黑科技？欢迎您继续收听涉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马老师，现代化的涉施农业啊用到了哪些黑科技呢？
0: 现在呢社会科技的发展呢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生活，同样也改变了农业领域。智能高科技物联网的发展呢让我们农业种植呢更加高效，也丰富了我们农产品类型，以及为我们提供更加健康的食物等领域。此次整理了现代农业中已经应用的一些高科技，现在呢我们可以从下面来了解一下，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可以说是在农业上就落伍了。第一个农业黑科技呢就是智能温室了，它是设施农业当中的比较高级的类型，拥有这个综合环境控制系统，利用系统呢可以直接调节温室内的小环境等诸多因素，可以实现呢全年的这个高产稳步精细蔬菜的花卉经济效益好。近几年呢随着寿光的蔬菜大棚建设的快速发展，冬日暖阳智能温室呢为农业发展呢带来了推动力。智能温室的控制呢一般由信号采集系统、中心计算机、控制系统三大部分组成，这种智能温室的造价呢相当昂贵。另外种植的植物呢对于土壤呢也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呢如果建造这个智能温室呢请选好地方。农业黑科技之二呢就是水肥一体化。以往种植呢是根据天气情况判断该不该浇水或施肥，自动化水肥一体呢是将灌溉呢与施肥融为一体的农业新技术。通过智能化控制，实时检测土壤的水分等参数，再反馈给系统，并自动控制灌溉模式，从而达到自动灌溉的目的。水肥一体化技术呢，是一项先进的节本增效的实用技术，在有条件的农区呢，只要前期投资解决，又有技术力量支持，推广应用起来呢，将成为助农增收的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自动化作业看起来就比较牛了。要不要浇水还是施肥，这一切都不用人工去跟踪，只是需要带机器来检测就好了，这黑科技绝对是够厉害。农业黑科技之三呢就是无人机喷洒农药。无人机因为可以远距离的操控，不受地形限制，喷洒的效率呢高且安全等优点，已成为一款呢相当实用又不失高科技成分的农业应用。 现在全国各地的种粮大户呢不断增多，

0: 无人机作业市场空间越来越大，通过无人机喷洒农药，也大大提高了种田的效率。农业黑科技、农业物联网将大量传感器节点地构成了一个监控的网络，通过各种的传感器采集信息，以帮助农民呢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准确地确定发生问题的位置。这样农业将逐渐地从以人力为中心， 依赖于孤立机器的生产模式转向以信息和软件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从而大量使用各种自动化、智能化、远程控制的生产设备。农业黑科技就是无土栽培的技术，只不用天然的土壤，而用基质或仅用育苗时用基质，在定植以后呢，用营养液进行灌溉的栽培方法。由于无土栽培可以人工创造良好的根基环境， 以取代土壤环境，有效防止土壤连作病害以及土壤的这个盐分积累造成的生理障碍，充分满足作物对矿质、营养、水分、气体等环境条件的需要。栽培用的基本材料呢，又可以循环利用，因此呢，具有省水省肥省工、高产优质等特点。
1: 嗯，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啊，同样呢，科技助力了我们农业的发展。 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设施农业呢用到了很多黑科技啊，比如说智能温室，哎，它就是设施农业中的高级类型，拥有综合环境控制系统，利用这个系统啊，可以直接调节室内的温、光、水、肥、气等诸多因素，可以实现全年的高产，经济效益好。还有呢，就是水肥一体化技术啊，像以往种植啊，都是根据天气情况 人为的去判断该不该浇水呀，该不该施肥，哎，那有了水肥一体化技术呢，要不要浇水施肥，这一切啊都不用人工去跟踪了，只需要机器来检测就好了，这就是黑科技的厉害。那设施农业中的黑科技啊，还有无人机喷洒农药、农业物联网、无土栽培技术等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国外的设施农业是什么样子的？欢迎您继续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接下来啊，我们请马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国外是怎么来做设施农业的呢？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呢，美国、荷兰、以色列、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呢，开始研究设施农业工厂化， 使传统农业呢逐步摆脱了自然资源的束缚，进一步满足了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就目前来看呢，国外现代农业发展呢有三种主要的模式：第一，美国为代表的规模化、机械化、高技术化模式，以日本、以色列等国为代表的资源节约和资本技术密集型模式，以及以法国、荷兰为代表的 生产集约机械化技术的复合型模式。美国经济学家呢，弗农拉坦用实证资料呢证明了以上的模式的划分，即劳军土地，就是农业劳动力比耕地这个面积，劳军土地呢在30公顷以上的国家呢走的是机械技术型，劳军土地在3到30公顷的国家呢走的是生物技术机械技术交错型，而劳军土地不足3公顷的这个小型国家呢走的是这个生物技术型。像荷兰，荷兰是最著名的设施园艺发达国家，地域虽小，但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玻璃温室，全国有世界闻名的5大温室制造公司。 在计算机智能化、温室环境调控方面呢，居世界的领先地位。以色列的那个温室设备材料、滴灌技术、种植技术呢，均属世界一流。在设施灌溉技术方面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其高效节水灌溉系统呢，可把设施土壤的盐渍化程度呢控制到很低的水平。美国的温室呢多为大型的这个联动温室，在设施栽培综合环境控制技术方面，美国开发的高压雾化降温加湿系统以及夏季降温用的湿帘降温系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日本呢是世界上呢果树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呢最先采用工业成套设备从事水产养殖的国家。几乎所有品种的蔬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温室生产。日本的温室配套设施和综合环境调控技术居世界先进的水平，所开发的设施栽培计算机控制系统呢能够全面的对栽培植物的生长环境进行多因素监测与控制，清选、分级、包装等农产品采购加工作业呢也基本实现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随着现代工业向农业渗透和微电子技术的应用，集约型设施农业在美国、荷兰、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呢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形成了强大的支柱的产业。现在这些国家的设施农业呢均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技术体系，其现代化生产温室呢已达到能够植物对环境的不同需求，由计算机对设施内的温光、水、气、肥等因子呢进行自动的监测和调控。同时呢部分蔬菜和花卉品种呢还实现了从育苗、定植、采收到包装上市这个专业化的生产和流水线的这个作业。
3: 嗯，
2: 国外温室的计算机应用呢也很普及了，生物技术像组织培养、遗传基因等，图像处理技术、核技术以及因特网技术也开始在温室方面的应用。目前呢设施农业的最高水平是植物工厂，植物工厂是在完全密闭智能化控制条件下呢实现设计工艺流程全天候生产或周年均衡生产。工厂内的作业呢就是操作计算机。日本、美国等国呢已建造了多座的植物工厂。
1: 刚才啊马老师介绍了国外的设施农业发展情况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荷兰呢是世界著名的设施园艺发达国家，以色列的温室设备材料、滴灌技术、种植技术啊都属于世界一流的。美国的温室多为大型联动温室，而日本呢是世界上果树设施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先采用工业成套设备从事水产养殖的国家。目前设施农业的最高水平啊是植物工厂，日本、美国等国已经建造了多座植物工厂。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5: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我国的设施农业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欢迎您继续收听《设施农业实现想吃啥有啥》。
6: 我国设施农业发展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呢？
2: 是这样，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我国呢从前苏联那里引进了保护地栽培技术，可谓简易的设施农业。60年代末的时候呢，我国北方呢才初步形成了由简单覆盖、风障等构成的保护地的生产技术体系。70年代呢，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对保温、保水、保肥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80年代以日光温室、塑料大棚为代表的设施园艺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90年代以来呢，我国较大规模引进国外大型联动玻璃温室。设施农业呢可以说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设施蔬菜的单位面积、产量、质量、效益与劳动生产率与国外相比呢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大型的温室，特别是国产大型的温室的环境的控制能力呢也比较差， 用工多，能耗高，产值低，品质低呢，这个是设施生产技术不配套等问题呢，已成。

0: 这个影响我国设施蔬菜这个发展的重要原因。我们相信呢，设施蔬菜呢，未来呢将向精准化、轻简化、高效化、生态化的方向发展，极致利用物联网技术精准控制棚室内的环境及肥水灌溉量，实现精准化，利用设施专用的机械、专用卡具等省工设备的减少劳动用工，实现轻简化，利用高效这个栽培技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改善蔬菜的产品的品质，增加农民的受益程度，实现高效化，利用上述综合技术减少农药化肥用量，实现这个生态化。
1: 嗯，如今啊，菜市场里的蔬菜品种真是越来越丰富了。这除了与便捷的物流交通有关之外啊，还与我国设施农业，特别是设施蔬菜的发展密不可分，已经成为蔬菜生产供应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下期节目继续为您介绍。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3: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4: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5: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4: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5: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乡村新业态繁荣发展，催生了越来越多的乡村新职业。最近几年，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乡村电商运营师、民宿管家与休闲露营地管家、智慧农机操作员等新兴职业蓬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清华大学博士、中国信息协会营商环境专业委员会专家张红云、首都乡村振兴巾帼创业先锋看山咖啡的主理人张杰宇，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年来乡村出现的新职业。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乡村里出现的新职业，先请两位讲一讲，提到乡村新职业，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职业是什么呢？
4: 第一个浮现的职业还真的是乡村 CEO， 就是官方的正式称呼叫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这是咱们2025年7月份人社部官方认证的一个新职业。大家都知道啊，企业 CEO 的核心就是企业的战略执行和日常管理。我们乡村的 CEO 呢，其实兼具了经济管理的能力和乡村治理的素养，它其实对人的要求是更高的，它既要懂经营，也要上管理，还要爱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型人才。
3: 其实说到 CEO， 我们过去可能觉得它都是在城市里，
4: 对，
3: 那么乡村的 CEO 它需要具备些什么能力呢？
4: 我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我说乡村 CEO 就有点像一个乡村振兴大舞台上的一个全能导演。我们举例子来说啊，就这个全能导演呢，手里他得盘盘他有什么演员，他要用什么样的剧本演绎出什么戏，吸引什么样的观众，我能够盈利并且能够持续的盈利，这就是乡村 CEO 我个人的理解。那我们来看说这个导演手里有什么呢？有老乡们留在家里的这些农民，包括我们说的老老少少，包括老屋，包括土地，包括乡村文化，包括山水风光，还包括特色农产品，他其实都是他手里的演员。那这些演员到底要编排一出什么样的剧作，才能让我们这个村大家一起致富？然后我们要针对什么样的人？这是乡村 CEO 里边我觉得相对形象一点的说法。他要去盘说，哎呦，那在我们村这些演员谁唱主角，我把票卖给谁呀，谁来爱来我们这个村，他看中的是什么，这是乡村 CEO 要通盘去考虑的。所以他比企业里的我们说这个电视里经常演的 CEO 要更复杂一些。对，
3: 听上去这个乡村 CEO 真是太有挑战性了，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有很多资源虽然浮现在表面，但是怎么来利用也是一个难题。
4: 就是资源在，但是呢，资源怎么变成资产，怎么变现，它是一个要通盘考虑的，需要有经营管理的视角，需要懂市场，需要懂周边的客群，需要懂乡村文化，因为乡村的资源跟文化它是自有一套自己体系的，那这套要整合起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概念了，它一定是一个复合型人才，要求很高的。
3: 那近三年来哪些乡村的新职业增长最快，或者说最受乡村创业者的欢迎呢？
4: 我还真是之前看了个数哈，结合了我们大概这两三年来的调研的数据盘了一下，近三年增长最快的新职业数了几个。一就是乡村 CEO， 这个在地方有的地方是大概200%多300-400%的增长。第二个是乡村的电商主播，这个大家应该有感知，所以这几年特别特别多。第三个是智慧农业。

0: 因为智慧农业的普及率高了。最后一个就是有的时候简称叫民宿管家，其实我们泛化一点叫乡村文旅运营师。这几年当中，我把这四个滴溜出来，是因为这四个调研的数据显示，这三年的增长的幅度大概都在100%以上。
1: 也就是这四个其实是近些年来乡村新职业发展最好的趋势代表。
0: 对，就算是这几年乡村新职业当中，密集度比较高，增长率特别快，而且大家的感知度和它的显示度也是最突出的。
1: 刚才我们说了，张建宇老师是看山咖啡的主理人，那么这个主理人是不是就是乡村的 CEO 呢？
2: 我觉得我首先肯定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乡村主理人。我在乡村差不多有快6年的时间在一线，我感知中也是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和数量在不断变大的，我认为在目前的乡村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职业。
1: 那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乡村 CEO， 或者说叫乡村主理人？在乡村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觉得他是非传统的职业？
2: 我的理解是，其实就是这些乡村的主理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乡村 CEO， 他们把不同的一些新的业态带到了乡村，然后可能他们就是有趋向性的，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在某些的区域内会风靡，会快速增长。比如说咱们京郊前几年的这个民宿就经历了一个爆发期，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新的民宿的主理人，他们有在地的原生的，就是当地人变成了一个民宿主理人，或者是像我这样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新的乡村主理人变成了民宿主理人，然后由这些业态驱动产生了很多的新职业。比如说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的这个民宿运营师，或者说民宿管家、民宿服务者，然后再有比如说这两年比较火爆的这种村咖，这种新业态带来了很多，像我们的同事中就有直接从这个村民当中生长出来的乡村披萨师、窑烤披萨师、乡村咖啡师，他们确实带给我们很多惊喜。因为我们以往的认知中好像说咖啡或者说窑烤披萨，一个意大利标准的发酵方式的这种手打的披萨，
1: 看上去不像是过去在乡村里会有的场景。
2: 对，但是实际上我们培训的大姐她有面点的基础，然后从这个咱们可以说叫乡村面点师，或者一个普通的一个乡村的会玩面的一个家庭主妇，到一个能够做出标准的可以通过意大利的老师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意式披萨，只需要1-2周的时间。因为他们在乡村他们是有生活的，可能我们的很多年轻人相比，他们跟衣食住行、跟面、跟庄稼打过交道，他对发酵有着自己，可能不是理论上说出来那么高大上，但他有他自己非常老道的一个经验。所以把这个命题切换之后，他们成长得特别的快，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也远远超出我以前对他们的一种预期和想象。所以包括这个乡村的披萨师也好，咖啡师也好，我相信可能以后还有更多的这个运营师，可能会以我们无法想象的速度会爆发。
1: 就是实际上他们有这个基础，需要一个机会。
2: 对对，只需要一个机会或者引导。
1: 刚才也说了，您在从事这个乡村的主理人大概有5-6年的时间，那我想问的是，您为什么有勇气进入到这个行业？您对乡村了解吗？
2: 我觉得我进入乡村其实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也是很懵懂的，我们是先人到乡村去度假了，想就是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安稳的环境。随着对乡村不断的了解，在乡村的深入，我们可能从开始简单的上手民宿，那个时候可能还不能说是乡村主理人，就不是一个纯商业的行为，可能是一种新的生活体验。然后到慢慢1-2年，随着就是不断在这儿做商业的深入，把它当成一个正经的生意来去打算来去做，然后到自己在乡村住习惯了以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非必要不回城，就是太习惯了，太喜欢了，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慢慢的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就是变成了乡村主理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第一个阶段是可能大家有各自的机缘原因来到了乡村，然后这个是进入乡村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预期，这个阶段更多的是美好的生活体验和一种对乡村生活的期待和向往。再到第二个阶段变成乡村主理人的阶段，我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会对在地的一些资源还

0: 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做的这个业态或者店铺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能不能很健康的持续盈利，能不能跟周边和谐的形成一种共生的生态，就变成了我们比较重要的一个考量了，也是我们决定在这个地方长期做下去的一个动力。
1: 无论是凭着一腔热情去到了乡村，还是我们有一些设计，有一些考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是需要乡村主理人需要重新塑造的一个环节？
0: 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您看就是咱们城市这端的它的消费需求，其实无论多少年它一直有一直在，但是呢消费什么，需求在哪儿，大家的这个标准和要求是一直在动态变化的。然后再看乡村，其实乡村它自己的资源也一直都在，还是有很丰厚的物产，然后有它的气候资源，有它的生态资源，但是呢它可能相对变化的速度比较慢，它就在那儿自己独美，需要有人来欣赏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过很多摸索，我发现如果概括的来说，其实就是它中间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主理人，通过用产品或者运营内容相关的一些载体，去把城市当下的比较需求高的这种消费升级的需求，或者关联到乡村的这种自然生态的需求，翻译到嫁接到乡村的资源上面，然后变成大家城市的客群可以消费的、购买的、体验的这种产品。我举个例子说，比如说我们在2024年底的时候做了一个事情特别好玩，它很典型，就是我们所在的四海镇的西沟里村，它自己就产燕山板栗。大家知道怀柔有板栗，其实在延庆区有一部分它也是这种高山，海拔很高，然后温差呀什么都很大，它产的这个燕山板栗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就是我们经常就在这个栗子树底下，到了掉栗子那个季节，捡起来擦一擦，直接就吃生的那个栗子，脆甜脆甜，特别好吃。然后这个资源其实这么多年在村里就一直在，然后我们就在想把它做成一个什么产品呢？其实我们还用了一点 AI 做这个助力，就是从很多种产品形态，比如说栗子酱、栗子的糖果，还有栗子的罐头，就很多种产品中，最后我们筛出了栗子做的这个糖渍罐头，作为一个我们的这种溢价产品。然后我们买了机器，然后再教会村民去怎么做，然后通过合规的流程把它生产出来。最后我们买了900块钱的这个栗子原材料，跟村民购买的3块钱一斤，做了1000多份之后，我们卖到了10万多块钱的流水。就是这900块钱栗子，它的价值被放大了，就是实实在在的100多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城市现在对这种无添加的自然生态的食品的要求，还有其实它不光是这个栗子罐头作为一个食物的使用价值，更多的是一种大家对山野生活向往的情绪价值，就是享受这种时节带来的馈赠的这种理想生活的希望，把它转嫁到栗子罐头这个商品作为载体上面，然后实现这种价值能达到100倍以上的跃升。
1: 嗯，但是我觉得您这么说的听起来是挺简单的哈，但是是不是这种价值它能很快的嫁接到乡村呢？
0: 我觉得这个要考，就是考验的是我们这个主理人在中间的一个可以说是功力吧。一方面你要非常准确的识别到你的城市客群他们是谁，我们用网格用经纬线去筛，比如说可能有些细节就不一样，同样是对品质生活和高审美有需求的客群，可能是那种更喜欢安静一点淡人风的侘寂风的感觉的，也可能他更喜欢热闹一点温馨可爱风格的，这都是有审美的有生活品质升级需求的，但这两部分客群他们对产品氛围内容的要求截然相反，对，截然不同。然后再到乡村这一端，乡村的这个在地的产品在什么时节能发挥它的最大的这个效用，然后你的乡村的基础的生产力，比如说你能联络到的村民，还有一些我们生产的工艺，还有是在地的一些合规的要求，你怎么去处理和达到，那就需要这个主理人，像刚才张老师说到的，他可能需要万金油，哪个我都需要会一些，然后更重要的是能够精准的把控到城市端的需求。其实这些需求在商业上可能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就可能让大家有时候感觉到很悬，好像这个事儿怎么

0: 这个成那个就不成，其实它里面有一些精准的商业的设计。
1: 乡村的资源实际上就是它的优势，但是张老师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张总说他在组里看山咖啡，那么是不是像他这种看山咖啡的模式可以复制这种文旅家这种形式，它是可行的吗？它是可以推广的吗？
2: 这是乡村振兴里边比较难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知道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难的那个点就是产业振兴，而产业振兴里边就是找到乡村致富可持续发展的那个点。然后像您说的这个路子我们在城市很常见，你看我们进商场，
3: 对，
2: 品牌都差不多，
3: 对，
2: 连锁化和品牌化的经营是城市里边太过于常见的，那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体验差异，我们需要的是与城市不同的氛围。我们
3: 同一杯咖啡其实是不同的味儿，
2: 同一个栗子也得不同的味儿，同一杯咖啡也是。那这是延庆的栗子，那它就必须得有延庆的味儿，这是怀柔的栗子，那它就有怀柔的味儿。我们去村里为的是什么，村咖的爆火也是这样，每一个村咖有不同的休息的场景，有不同的那个玻璃房外的美景，有不同的主理人，有不同的围裙，有不同的帽子，那个咖啡才不一样。
1: 我们喝的不仅仅是咖啡，可能是一个乡村的味道。
2: 乡村振兴可能在我们看来，或者说在嫁接到我们当前的消费的主流上，它给大家更多的不是产品，而是体验，是情感，是承载我们的一些情绪的价值需求。
1: 我们今天想聊的话题主要是乡村的新职业哈，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职业种在村里？张杰宇，你是做乡村的主理人，你的获客逻辑是什么呢？怎么能让大家来认同你的这杯不一样的咖啡？
0: 我觉得我们现在经过一年多就是去运行，我们其实是有两种感知。一种感知就是在宏观上，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趋势，尤其咱们在北方京津冀地区，我们明确的感觉到就是整体的北方市场对于在乡村进行这种高品质升级的消费升级的这种需求特别特别大，就是简直像洪流一样。然后现在我们的市场供给就是远远的供小于求，所以
3: 您完全看好这个市场？
0: 我完全看好这个市场，而且我觉得严格来说我们真的可以把它定义成现在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市场，就是我在其中经营，我有这个认知。所以这是一个宏观上的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您说的，因为需求就在这儿，可能我们在微观上的一些努力和策略，我觉得是那是另一方面，那也是必须的一种商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有点时代风口的感觉，你站在京津冀的这片市场里面，其实只要你做到了一个基本分，你可能就能在商业上完成自己的一个基本的闭环，或者说你做生意你就不会赔钱，这是宏观上的一个时代机会。第二点，我觉得在微观上呢，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做商业本身，其实最重要的这两个词，商业和乡村都重要，但是我们达到可复制可循环，我觉得它第一一定是商业上能站住脚，就是乡村的商业逃不出一个基本的商业规律，但我们对它有一些不同的认知，因为乡村的市场和商业环境它是一个要素不全的市场环境和商业环境，所以经常它会有一些迷惑我们的地方。再有就是我们进到乡村来，大家其实在我觉得在上一个大家涌入乡村的关口，可能很多人是或多或少有一些情怀，然后或者有一些自己的生活选择进来的，那这些情感的感性的东西有时候可能也会成为我们做商业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小障碍，或者是前期的一个小迷惑。所以我们的经验就是有过摸爬滚打，然后也摔过跟头，也有做成功的案例。我们认为就是在商业上的这个核心逻辑，搞清你的客户来自于哪儿，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然后你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把这个链条闭环，这件事儿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细节就是把咖啡这个业态其实当成了一个载体，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咖啡作为一个商品来说，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它是一个饮品，它能喝，然后喝了以后会振奋，再有就是再一步对一些中高端客群，它对咖啡的风味出品

0: 香气还有产品类型有要求，这部分也算使用价值。我们在城里，在更多的独立品牌其实都能很好的满足它使用价值的这部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客人会从城市可能开车一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到咱们郊区的咖啡馆，那他寻求的这两三个小时的路程一定是超出了使用价值之外的那些东西，并不是说只做风景只做情绪不做好这个产品不做好咖啡，因为这个咖啡产品本身也是这情绪价值的一部分，咱不能让情绪掉下去。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要求更高的东西。我们要想清楚的是，我超出这个使用价值之外给大家到底应该提供什么，你把这个题打好了，本分做好了，一定会得到商业上的结果。
1: 我们说到新职业一定要有它的工作场景啊，我好奇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春咖这是相当的火爆，为什么咖啡这个行业在乡村会火呢？
2: 其实是比我们的茶要早得多得多。我们的茶的文化，我们在家里喝茶，我们在办公室喝茶，我们有专门的茶叶店，我们有专门的茶城。那我们知道北京也有自个儿的茶城，但是呢它没有跟消费商场，就是它跟休闲娱乐跟全家消费跟这种它没有像咖啡这么牢牢的绑定在一起。不能说茶就是在乡村比咖啡更缺少这种消费能力或吸引力，只是在我的个人理解上，它的消费关联性啊，对场景的关联性、关联式的概念在里边。那所以我们在村里边，我们做乡村振兴的时候，为什么村咖这么火？村咖它其实一方面是咖啡，另外一方面它也是第三空间。我们去村里边，我们精神放松，我们很愉悦。

0: 我这茶好在哪儿，而且他一定说我们家的茶是最好喝的。那我们说乡村振兴里会不会涌现出，哎，以中国的茶为代表的，他可能也是像张总的信心来源，他没准就是另外一个蓝海。
1: 嗯
0: 嗯，
1: 对，就是说我们的茶叶其实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只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更好的去链接，需要我们培养一个像咖啡一样的市场消费习惯。
2: 或者是其实咱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对于像刚才张总说的对于场景的想象，比如说现在咱们去想象一下，如果我跟您说您想象一个咖啡馆，大家可能会想象比如说比较舒服的座位，然后比较轻柔的音乐，然后那个饮品可能挺好看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是不是毛绒玩具或者小猫小狗，然后我挺舒服的窝在那儿聊个天儿，喝个咖啡，你脑子里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其实它并不映射到，可能除非这个咖啡发烧友会想象到具体咖啡是什么样的，什么风味，什么豆子，但是大多数人想象的是在这个空间里我待着很舒服，变成了一种类似生活方式和生活场景的一个消费前的预期和对应。所以它这个咖啡馆这种业态，我们完全把它理解成一个容器和载体，它好像是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一个真的是代表某种生活方式的第三空间。如果我们现在在说茶馆，可能大多数人现在心目中的茶馆可能是不是商务，或者是那个一壶茶我要交个茶位费，然后呢就是古香古色中国风，可能会有这样的联想。它在这种生活场景空间上的对应的商业可购买，我通过付钱能得到什么的这个对应感不是那么强。所以说咖啡馆这个业态在当下比茶馆本身在大多数消费者心中更有包容性，更有一种生活方式的代表。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大家会发现咱们在任何一个郊区的网红咖啡店也好，什么咖啡馆也好，可能冬季的消费热点是围炉煮茶，
0: 是
2: 全都是围炉煮茶。其实是茶这个产品，我们现在的咖啡馆基本都会给大家供应茶，都是一壶一壶的，就是可以点的很好的咱们中国传统的茶，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会配好看的小茶具啊小茶点，还有最典型的就是围炉煮茶。其实我们的消费者现在对这种围炉煮茶代表了中国人的这种休闲轻松的生活方式是特别认同和向往的。我们也有很多中式美学升级的这个部分，就是有文化感有品质感的这种围炉煮茶，其实大家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像您去到过的那个安吉的瀑布咖啡，其实他说自己是瀑布咖啡，但您看那个业态进去的话先交门票，100多的门票里其实只能兑换一杯咖啡，剩下的就是我的拍照打卡和整个场景的一个进去的入场券的付费。它早就已经不是说一个咖啡馆的概念。但是如果说我说这是一个新式目的地景区，大家一定会排斥我交的这个门票钱。但如果我说它是一个咖啡馆，我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就去了，对于这个反而我能换一杯咖啡，剩下是留给我打卡拍照的这个溢价，我是接受的，就会更放松。
1: 哇，经营之道真的是太奇妙了，原来瀑布咖啡的这个门票它是有溢价的。
2: 对，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比如说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兴起的一些咖啡馆，他们可能是以这种场景拍照打卡作为一个营销的卖点和亮点，然后也有很多的比如说做好妆造的漂亮小姐姐会去，那他们的消费目的实际上是我是来用你这个拍照打卡场地来出片的。但是呢其实这也是业态发展中一种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客户是为了这个打卡来消费的，但是呢因为商家定义我是咖啡馆需要你入座消费，他们的消费目的和提供的商品之间价值是拧巴的，就会因为这些拧巴产生一些矛盾。如果反过来说，咱们就是咖啡是这么多钱，再进来有一个一杯咖啡的这个消费设定，然后剩下的话因为你在这儿也要休息也要待一会儿，剩下的就是你拍照打卡为我场景付的费，反而大家可能捋顺了，就是你什么样的场景值得我付多少钱。
0: 刚才其实张总说的这个也给了我一个提示啊，还是接着刚才刘老师说的，我是觉得茶这个东西因为是咱们自己传统文化里 咱们根深蒂固的、
2: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茶是有比较深刻的认知的，在茶的消费上的门槛是比较高的，这个高不只是说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咖啡的单价的平均单价、
2: 嗯、
0: 20-30块钱

0: 钱，30多块钱差不多。但是我们看一个所有的茶室，所有的茶吧，基本就是200-300才，就10倍的价差。同时呢，咖啡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咖啡的标准化程度比较高，我们不需要操作，我们只需要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我做一个纯消费者。但是茶六大茶系，不同的水温、不同的水系、不同的冲泡时间，每一道都有不同的停留的时间，它的门槛有点高，需要有专业人士。但我们去乡村的时候，大家去乡村，即使带着电脑，内心也是觉得我应该是在休假的。
1: 对。
0: 那如果别人帮我做的一杯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咖啡放在那儿，我纯放松，那跟有一个我得想着，哦，这是第三道，它原则上应该是15秒钟，这是第四道，它得到20秒钟了，它这个场景还不一样。
2: 喝茶的话，心理负担会稍微有一点点，担心自己没法品味到这个茶的妙处，而喝咖啡可能确实是相对比较轻松，
1: 它更像一个普通的饮品。
0: 对，
2: 像一些果汁啊、汽水啊也不行，是吗？
1: 对，我觉得它可能更多提供这个汽水本身的使用价值，它的情绪溢价空间太小了。但是咖啡这个载体妙就妙在它又有使用价值，就是能满足你喝饮料，就是喝水这部分的使用价值，但是它更多的一定是情绪价值。而我们做消费决策的时候，虽然我们对使用价值有需求，但是我们大多数人90%以上做决策都是靠情绪做决策。
2: 现在网络视频特别的火啊，那为了获得我们职业的一个成功，您是愿意去亲自操刀来创作内容呢，还是会去寻找一些网红来支援？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内容可能是每一个就是乡村主理人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术。但是这个内容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意识，或者说你作为一个乡村 CEO， 在你的这个小小的业态里面，或者是更大范畴的业态里，你需要有一个做内容运营或者内容营销的这样一个部门。只是说我们放在自己的这个业态里，可能他是一个负责的同事，也可能是我这个主理人本身，我本人自己要负责这一部分事情，但我觉得他是必须的。但至于是说我是亲自上场，我自己就能拍，我有这个网感或者 sense， 还是说我需要请一些比如说这个 KOL 啊，或者 KOC， 或者是网红探店的人，我觉得这可能取决于他的售卖场景、他的目标受众，还有他本人擅不擅长，是更E一点还是更I一点，然后自己有没有这个网感，可能就是技术的一个选择。但我觉得当下的大趋势可能是更倾向于要求每个人都下场，尤其是乡村主理人，可能我们的村子距离城市不那么近，然后可能
3: 哎，
1: 对，而且有一些即时发生的事情，比如说这片叶子落下来，这片云飘过去，如果我们不是在场的第一时间的记录者的话，他可能很难把这些打动人的瞬间和生活内容变成一个可以传递出去的让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东西。
2: 在创业的过程中有数字鸿沟这个事儿吗？就是您在跟村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障碍？
1: 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几乎我感受不到，然后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刚才咱们前面聊提到那种惊喜，就是我们可能刻板印象里
3: 他们有去品尝的这个意愿，
1: 他们有品尝感受和表达的非常强烈的意愿，就是他们也有很大的这种好奇心，尤其是在表达上，这个可能就是不同的人性格不一样，但是我经历过很多乡村的大哥和大姐，他们有特别好的就特别旺盛的表达欲，然后其实他对新事物有特别旺盛的求知欲，只不过是在我们可能不接触他们的时候，没有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刻板印象，会觉得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可能就不好奇了，或者是有一些刻板的就觉得我不了解，但我就觉得你不好。我觉得少数情况也会有，但我经历的更多的人都是特别好奇，然后从不解他会看为什么。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刚开业的时候，村里的大哥大姐会觉得咖啡，咖啡馆在我们这个村开咖啡馆，为什么呀？能有人来吗？这东西好喝吗？什么味儿啊？那个会有人愿意为这个付钱吗？然后他们会问我，你这一杯卖多少钱？我说可能30多块钱吧。30多喝这个，为什么要花30多喝这个东西？但是到现在他们看到了很多客人会远道而来的时候， 他们感受到了，哦，这件事儿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说张三说的还是李四说的，我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反而他们会很好奇，说我能尝一杯吗？我想知道这是什么味儿。还有一个大哥挺爱喝的，隔三差五就来喝。
3: 对，改变了他的消费习惯了，是吗？
1: 对，他们其实就是很好奇，而且在这种表达上，我见证了很多，就比如说附近村啊，和我们认识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村民、村干部，还是就是那种老大哥、老大姐，他们拍视频拍得很棒。那个镜头感可能比我们很多年轻人都要厉害，还有他们的表达经常让我惊叹于，我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很妙的句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内心里都有特别棒的有色彩的世界，可能只是以前缺乏这种表达的场景。
2: 张老师，刚才我们说了，就是我们会对老年的村民有一些固有的印象，担心他们不会尝试这些新鲜的事物。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资本下乡会不会又挤压了他们本地人的这个生存的空间，让他们觉得我对这个进入村里的产业我是不看好的，进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职业的发展和我们产业的发展。
0: 资本下乡的过程当中，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下乡，对于本地的村民，尤其是本地没有经常性的外出，或整个村子没有那么开放度的村民，他是有很多的声音跟怀疑的。他是觉得你是对我们本地的原来的生态，他带着很多的疑问。那这种情况确实是在，那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家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项目很好，商业运作逻辑也很好，但是确实没有得到村民的非常有力的支持，也就是说没有跟乡村本土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案例很多很多，
1: 是的，
0: 对，所以各种情况都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如果资本不下乡，那靠着乡村自己的原有的要素，像张总说的，没有那么充分的，没有那么好用的要素，它的发展怎么发展永远是难题。那至少资本下乡给我们很多的探索，我们知道，哦，什么样的资本怎么下乡，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当地的老百姓充分的结合起来更好。所有人都知道，我带着资本，我带着技术，我带着商业逻辑，那你来出人，你来出力，你来出资源，所有人都知道这个资源组合逻辑是这样的，但是它的切口差异巨大，这才是我们说乡村振兴难的地方，也是乡村振兴有意思的地方，
2: 就是千村千面。
0: 哎，是的，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恰恰其实凸显了商业运营或者乡村运营这个角色，其实也就映射到了乡村 CEO 在后续资本注入乡村就是规模发展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现在这几年的感悟，就是说到乡村难，难在哪儿？就是你哪怕做一家小店，你要想长久，要想变成模式，你做的其实是一套商业生态。在这套生态里面，你需要有一个顶层的设计，是包括了你要知道乡村都有谁，在地有村民，有村集体，有当地的政府，有我们这样的新的主理人，有新村民，有很多的角色，包括资本和各种机构。那大家在这一个生态里面，如果说想长久共赢，它是需要一套顶层的设计。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在哪儿，需求在哪儿，然后谁擅长什么，谁很不擅长什么。比如你运营的角色应该做好运营，你就别去搞资本或者资产。那乡村的政府和村民，他们持有资产，但是他们不擅长运营，那你就把资产怎么增值去配合好运营的人。那作为主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擅长的是资源的转移和做产品和运营，通过产品运营，通过商业的方式使这个各种要素变现增值，我们也共享这种增值。那把每个人的角色划分好，在一套新的适合当地就这个地方的系统里面去运转，我们就很可能通过一些小的商业布局建立一个基本的商业生态之后去做产业，因为它规模大了一定就会变成某种产业。我觉得这样的资本下乡，在一个尤其是在地生长出来的这种懂乡村的真正的运营商的这个陪跑之下，可能就会变成很长久的很共赢的一种资本下乡。而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目前的时代给大家的一个机遇。 各地的情况像您说也很复杂，可能就会出现各种问题。但越来越我现在觉得趋向于说，通过商议和运营，通过中间的运营商或者是乡村 CEO 在中间做运营的配置之后，他带着这

0: 种生态的系统设计去做整体的盘活，我觉得会是很高效很潮景，并且是所有人都能在里面共赢的一个以后的趋势，一定是这样。
1: 对，张总说的这个吧，结合我们发展趋势来看，其实是有很好的这两年的打底儿的。一个是说脱贫攻坚跟乡村振兴无缝衔接，让我们村里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得到了肉眼可见的提升，所以在资本下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基础的工作已经非常的扎实了。第二个是前些年当中全国都在推行的村两委的一肩挑，以及村两委的尽量往年轻人身上，相对年轻的身上去换届，这样对于整个乡村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举措。那从人到基础设施到配套的公共服务，其实给我们这两年以及后边的资本下乡带来的风险是更为可控的，它能让大家去感觉去探索，或者说你有这样的创业的心，你就可以去找你可以实现创业梦想的场景和试验场。乡村整体跟城市之间的差异已经越来越小。
0: 对对对，
1: 嗯，
2: 我们刚才讨论了我们的这个新的职业如何长在乡土中，听了两位老师讲以后，我们理解到就是你需要有一个底层的设计，然后对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精准的定位，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产业也好，我们的职业也好，才能够长久的在这个乡村中生长。那张杰宇，我想知道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难的让你没有办法睡得着觉的问题是什么？
0: 我觉得我来自于我的那个碰壁的事儿，都是来自于对乡村错误的理解，或者说我习惯性的用城市的思维去思考在乡村怎么做事儿，然后这种想当然就会让你摔跟头，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说我现在自己总结，我觉得如果要在乡村做事儿的话，你需要利用好乡村的天时地利和人和。比如说这个天时，可能如果做过民宿的那个乡村主理人会特别有感触，好像所有的尤其是北方的乡村文旅项目都在跟淡季较劲，就是尤其是我们在北京在延庆的冬天，可以说有半年的时间，就快半年，那这半年天一冷可能都是淡季。虽然说就是我们会有很多冰雪产业呀，有这种冬天的热点，但是在我们那个东部的山区，其实它又跟冰雪产业没有完全衔接上，它就变成一个冷冷的北方的冬天。就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我，因为相当于我们的一年的时间当中只有半年是能够正常有收入营业赚钱的，剩下半年我们就要考虑是战略性放弃，还是像刚开始我在乡村做生意的时候就在想各种的办法，就在逆天而行，就在想怎么创造奇迹，让大家那个在非周末大冷天的时候到这儿来玩。后来直到是做了咖啡，我才慢慢就释然了，我觉得我学会了利用这个天时。实际上这半年对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现在去想的一个是通过调整我们的产品结构，在这半年闲时的时候，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大家会在这个空间得到更好的一个放松和体验，那我们就适合给这些中高端的客户做一些高客单价的体验型的产品，让他们在人多的时候无法体验的这个，比如说升级版的围炉煮茶，升级版的一些香道的体验和一些小的活动，小的沙龙，那我们在这半年更多的去做这些事情。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好乡村的这个淡旺季，做好我们产品的线上品牌。淡季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可以搞产品，搞线上的这个营销和生产，它反而可能更大的能把这些产品价值化，能
3: 有时间来处理了。
0: 对，能细化这个内功，就是可以把这个天时用好。还有人和也是，我们经历过很多就是在乡村做事儿，然后我们想，那你要做咖啡就要找最专业的咖啡师，然后或者说你要做餐厅你就要找最棒的厨师，这些人才就要到城里去找。从城市来到乡村的这些人才呢，他们有技术，但是我们在乡村想象着说在地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用人成本上有优势，如果用好了那有很大的优势，对当地的老百姓特别好，收入增加了，而且不打破他们的生活习惯，而且用他们的话说叫守家待地，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但是呢，如果你用不好，你就要高薪从城里挖到相关

0: 技术类的人才，然后到了这个乡村，因为他可能他个人难以适应，或者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刚毕业，就是还在小时候需要红尘滚滚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在大山里待个三五年，可能不太现实，他还要去经历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这个人的问题我们不能用好在地的人，也会变成噩梦。包括这种人和，其实我到乡村来花了很长时间，因为我天天住在村里，还依然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乡村是一个浓缩的人情社会，我们在城里可能有一段时间都习惯了，哎呀，对门邻居如果人家去扔垃圾了，我等会儿再出去。可能有一些就是在城市待时间长了，一种人的这种边界感，我们大家已经习惯了。但是你到乡村，你可能就会一瞬间进入一个没有那么有边界感的一个人情的社会，就是这些可能都是需要适应和发挥它的长处的。然后就包括像刚才张老师说的那个，我想到特有感触，就是您说您教家里的这个老人去掌握新的技术，我们的大姐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如果我们用简单城市里拿出标准的一个企业的 HR 这一套，冷冰冰的要求，冷冰冰的 SOP 动作拆解，然后你就要给我做到，然后用所谓的 KPI 或一些完全城市化的工业化打磨之后的东西去要求乡村的这个人，非常不现实，他们会紧张，他们完全就是我能感受到您说的那种，因为不自信，我很想学，但我甚至连我想学这个意思都不敢表达出来，因为我怕一下就失败了，或者我怕你觉得我能力不行。但反而如果在一个比较温情脉脉的，没有那么快节奏，没有那么严格标准要求的情况下，用他们适应的方式去培训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温情，他们会很快的掌握这些技术。
1: 会降低标准吗？
0: 我觉得不是降低标准，而是改变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教会大姐在半个月之内学会了基础的咖啡打奶泡和拉花这件事儿，其实在城市一些，如果不是专门在一些培训学校经过了脱产的每天每天的培训，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可能他们更需要一种鼓励性的、启发式的，还有就是怎么去引导他，需要一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确实就是在农村，我们要发现识别农村在地的留守的人口当中的人才，每个人有什么长处，适应什么，就是我们这套乡村 HR 完全跟城市是不同的逻辑，然后对他们的培训可能也需要不同的逻辑，只不过之前因为不是一个规模化产业化像城市一样已经那么多大企业运转成熟了，所以可能慢慢慢慢乡村主理人多了，乡村 CEO 多了，也会有专门的这种适应在地的乡村 HR， 我觉得这套体系可能能为后续的乡村发展特别大的起到保障和激活的作用。
1: 张老师，刚才张婕妤讲的，在人员的使用当中，这些人员的学习程度啊，他的职业掌握啊，都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种情况，它会带来系统性的职业风险吗？它对创业有影响吗？
2: 凡是创业都有风险。那我们不管在哪儿创业都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90%的创业对对，然后成功的90%都不一定活过第一年，就是各式各样的创业本身就是有风险的。那可能在城市里的创业风险来自于比如说你资金断裂，资金流断了，你的市场没找好，你的运营不成功，管理不成功。那可能在乡村里的创业的风险原因因素影响因素会有差异一些。这种差异呢，比如说在人的方面，聚焦在人的方面，我们在城市里边跟乡村里边其实有共性，就是你不管是人家我们自己做企业也是一样的，你说企业的每一个人好几百号人每一个人都是合格的，这不太可能，任何一个组织它都不是可能的。那我们底层逻辑都一样，就是用人怎么用好人是企业经营不管在哪儿经营的都是核心的，那它不会成为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它只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学着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让所有的人用其所长更好的为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企业里边我们叫企业文化，那可能在乡村的这个创业里边有比如说我们这个村里的文化，我们揉进来，人家会视我们的外来的资本和外来的创业者是一家人，
0: 对，
2: 其实
1: 认同，
2: 对
0: 对，
2: 底层的逻辑是一样的。人乡村里的人也好，城市里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能力，怎么用好是每一个经营者面对的 共性的难题，它只是在乡村跟城市有差异，但不是绝对性的差别。
1: 这么看来，这个乡村 CEO 真的还是挺难的。
2: 好难呢。而且我觉得，但如果真的说到有可能有系统性风险的，是刚才张总说的那个，他最开始的感触是我们非常清晰的说的乡村的营商环境，因为它跟城市完全两套逻辑，
1: 不能用经济的价值体系或者经济学的一些逻辑来应用在这儿。
2: 是的，我们营商环境，我们讲什么叫好的营商环境，叫稳定、透明、可预期。那乡
3: 可预期就没办法预期。
2: 对，乡村跟这不一样，乡村是个熟人社会，是个人情关系。
0: 对，
2: 我们讲透明，我们是讲你要公开啊，你要很明确的无差别的，对我们普惠性的公开。乡村讲究的是口耳相传，
0: 嗯，
2: 可预期我们就更说了。所以呢，这种不同的逻辑在创业当中会遇到很明显，因为基层当中的营商环境可能是对于乡村创业的一个相对有共性的风险点，你要先理解那个运作的逻辑是什么，你再去创业。
1: 那怎么更好地适应乡村的创业环境？怎么平衡这种情怀和盈利呢？
2: 可能不是个平衡点，
3: 衡
2: 因为你说，创业之初，我就想着挣大钱，那么有，大家创业本身就是实现价值，而创业实现价值的方式，其实有一些比较可量化的目标，就是我多多少少还是要挣一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选择在乡村创业没点情怀他是不会去干的，所以这事儿他一开始他就是情怀跟盈利的目标是在一起的。我如果想创业，我不会首选乡村，当然啊分人啊，那看我们干的什么行业，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要知道乡村创业，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一定是周期比较长，见效相对缓慢，要有耐心，要成为耐心资本才行。如果你要挣快钱，比如说你请个网红来这儿迅速的爆火，这种挣快钱的思路在乡村振兴里边，至少在当下或未来的发展里边不是那么适合的。所以我们就要秉持着这种耐心资本的心态，那这一定是要跟乡村一起成长的，所以他的情怀和我的创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我跟你一起发展，也不光是我来赋能乡村，是我们一起来成长。那如果我单纯的盈利而不赋能乡村，它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早晚会出问题。
0: 嗯，
3: 对，
2: 嗯。
1: 那说到我们需要有共同盈利的这种思维，怎么样把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我想张婕妤的体会应该是更深的。
0: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难点，难在就是说我们进入乡村的时候，大多数人还是以一种小生意啊或者是小业态进来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可能很难在一开始有一个顶层的设计考虑的那么全面，去生理整个的这个小生态，这可能是我们后来在总结再往后想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必须的，其实也是说我们站在利他的角度上利己，我们要想长久的活下去，你会碰到今天客人来的车挡了大妈家的路，或者占了村里的这个停车位，那这就是一个利益的矛盾。路全是咱们村集体的，咱们在这儿做生意，虽然说租了人家的房子，然后也雇了一定的村民，增加了收入，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共享了这个好处，但是他们却在看不见的地方付出了，因为他们会遇到一些不方便，他们不可能每个人都过来说我跟这个商家言说一下，你看今天怎么怎么样了，他们也不想可能麻烦你，或者觉得这点事儿不好意思，但他们其实是付出了。那这个从现实来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生意做好做长久，邻里和睦，大家别来找麻烦，而是多多的支持我，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变成我要去管理跟村民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其实并不是嘴上说说还是什么，其实最后还是到了利益上。可能小的利益是说我是不是给村民一些优惠，像我们就会是全村的只要是本村村民，我们所有饮品是10块钱一杯，这个是跟大家表达一个哦，我知道我可能给你添麻烦了，也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然后咱们是一起的，咱们是一家人，是一个表态。因为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免费，人家反而不来了， 村民会觉得，哎呀，人家都不收咱们钱，咱们去了不是占他便宜吗？也是很善意的一个互相的想法。然后这可能是一个在一个小生意里面特别具体的一个例子，但它背后反映了一件事儿，还是说，无论我们是不是在一个特别高的视角上来，我去做生态性的系统性的设计，对利益的梳理和设计，还是说我在日常的小生意的经营当中，我解决我遇到的人际关系或者资源利益相关的一些问题，都会不可避免的碰触到背后这个实质，就是我们在有意无意的，其实在平衡，在设计大家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色，尤其是在地的村民和村集体，在我的这个小生意闭环里，他们是什么角色，他们跟我之间的利益要怎么去调和，怎么去平衡梳理。所以我觉得让村民更多的参与到我们的乡村的商业生态里面，是把这个生态做完整做健全放大规模的一个必须的设计。然后实际上它也是你的一种支持，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在乡村我们要用人，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有了一定的流量和一定的销售量，我们需要保证产能，那这些人和产能从哪儿来？它还是从乡村在地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像堪山咖啡，那刚开始它可能是一个小店，慢慢它可能销量增加了，然后我们自己在自己的这个店里面去生产一些比如说果酱啊，或者一些这个溢价的产品，我们的产能就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设计一个共享工坊的概念，今年这个共享工坊就会在四海镇落地了，就是我们提供统一的场地，然后我们去申请统一的资质，解决这个合规干净卫生按要求生产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引进相关的一些加工设备，然后放到这个合规的场地来，把它变成一个共享工坊。它的概念是比如说夏天杏下来了，我们就向周边的村民去收购他们的这个农产品。
1: 周边的村民就不限于咱们村，
0: 不限于本村，因为他可能，我觉得现在这一个小小的商业，他很可能很轻松的能辐射到一个乡镇，就看你的流量有多大。 那周边的这个农产品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产能需要去收购，这个时候附近的村集体和村民他挣了第一笔钱，就是他把他原来可能卖不出去的这个农产品以比较高的价格卖给了我们这个新的乡村的主理人或者商业，第一笔钱发生了。那么第二笔钱怎么发生呢？我们需要产品和产能，我们就要教会村民，我们统一培训，针对说咱们这一季的产品就做杏的果酱，那用我的工艺在我的场地，比如说有一些无菌或无尘的什么要求，大家在这儿去生产，生产出来我既可以把这个产品跟村集体去订购，让他去管理村民们接受培训，然后生产出合规的商品，也可以说比如说我们去雇佣一些村民让他们来生产，这样村民们又得到了第二笔收入。然后反过来，这个产能和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都为我通过工坊为我们这个商业业态所用了，生产出的商品我们又可以高溢价的放到业态中去满足城市客群的消费升级的需求。而这本身就像张老师刚才说的，并不是说我村民是付出了什么，或者说我城市的客群来扶贫来了，都不是，大家在这个系统里各取所需。所以我觉得需要这样的商业逻辑和生态的设计，把大家的能力穿起来，在这个链条里各取所需，他们也就自然的以合理的身份参与到这个乡村的商业成长中了，
1: 让他们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共建者、参与者，
0: 制造一个比如说我就是为了帮助你而做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些都不长久，而是在商业的发生，在这个自然而然的交易过程当中，你就是会用到人，你就是会用到产能，你就是会需要培训，而自然而然的基于我们的交易需求和商业的发展，大家也就都在里面形成了商业的链条，以至于产业的链条。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我是主持人康乐。高考在即，现在呢正是孩子们拼脑力、家长们拼后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家长们最头疼的肯定就是，到底高考前、高考中间的这几天给我的孩子吃什么？那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呀，多补补大鱼大肉补品啊，轮番的上。但这个时候呢，反而有可能让孩子犯困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手把手的教大家高考期间的三餐怎么搭配，才能让孩子稳住状态。欢迎吕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往前稍微追溯一下，先来回忆一下咱俩的高考。我想问问您，还有印象您高考的那几天都吃了什么吗？
3: 哎呀，我的高考这都好几十年前了，20多年前了。我高考当时还真是，因为我
2: 您是哪一年考的大学？
3: 我是0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我觉得我没有印象，好就好在就是什么呀，因为家长没有特殊关注。因为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咱们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特别多，所以在饮食上呀咱们关注的也会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这个关注并不多，所以就以特别平常的心态度过了高考的那两天。
2: 真的就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
3: 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2: 哦，
3: 所以就是心态呀各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家长饮食没有变化，做饭跟平时一样，吃的跟平时也一样，所以就跟上学一样去考试，考完试回来吃饭就会很轻松。
2: 哎呀，你看看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吕医生就已经把宝典告诉大家了，其实就是跟平常一样就行啊。
3: 对，
2: 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反复的来去给大家拆解这件事情。我来回忆一下我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家人那个时候还是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我是05年参加高考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高考的考场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我爸爸首先是

0: 头两天开车考察了一下线路，就害怕早上送的时候、
1: 嗯、
0: 中午接的时候会堵车，影响到比如说迟到呀或什么的、
1: 嗯、
0: 这是送孩子去考试这个路上他就已经稍微有点用心了啊、
1: 嗯、
0: 那吃的方面呢，当时是我们院儿有两个小孩同时参加高考、
1: 嗯、
0: 另外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做饭特别好吃、
1: 嗯、
0: 所以我对那个饭啊印象特别深，中午的那一顿饭是到我那个同学家里面去吃，他的妈妈是苏州人、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哦、他的妈妈给我们做了蛋饺、哦、就是
1: 饺
0: 对就是鸡蛋皮包的那个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煮好的这个高汤、
1: 嗯、
0: 把蛋饺给煮了一下，就是汤汤水水的，其实吃的就很舒服。因为我老家是河南郑州、
1: 嗯、
0: 我们那儿其实是以面食为主、嗯、而且我又特别爱吃面，那一天你想其实就一反常态了，就跟平时的饮食不一样、
1: 嗯、
0: 我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同学的妈妈其实她也是非常用心的在给两个孩子做饭，那几天、
1: 嗯、
0: 她肯定也是注意了营养搭配呀、啊，啊，或者是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平常你特别没有吃过的东西、嗯、挺好吃的，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呢确实营养搭配很健康很好，没有导致我比如说下午犯困啊，甚至是拉肚子呀、啊、等等，就是它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
1: 对，就是普通的食材变换了一个形式，就像刚才比如说
0: 嗯，
1: 乐乐刚提到的那个蛋饺，其实这个特别好，这也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喜欢单纯的吃炒鸡蛋、
0: 嗯、
1: 鸡蛋羹或者是煮鸡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蛋换一种形式，然后既吃了这个营养，然后又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0: 嗯，我们两个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吃了什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为啥要讨论吃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家长会在孩子考试之前，有中考的，有高考的、
1: 嗯、
0: 去来问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中考和高考了，我这几天把我愁的呀，我都睡不着觉、
1: 嗯、
0: 我就想我怎么做好后勤工作，怎么给我的孩子这几天让他吃好，而且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我要不要给孩子炖个甲鱼
1: 啊，
0: 我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这时候上点什么燕窝呀、
1: 嗯、
0: 给孩子上点蛋白粉啊、
1: 嗯、
0: 搞点大鱼大肉啊等等、
1: 嗯、
0: 就是孩子在那儿高考在考场上费脑子、嗯、家长其实在家里面那也是绞尽脑汁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饮料，这几天就很多家长真的是想尽办法全给上了啊。您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做这些安排能行吗？
1: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关注是对的，家长重视也是对的，但是往往咱们一些个行为包括咱们就是做饭呀一些紧张的情绪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一是这个，这是常见的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我来要不要给孩子来个甲鱼，那这个甲鱼如果不是咱们日常刚才说经常吃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天甚至是高考的当天，咱们做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一个新的口味，那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常规它是有一个适应的，那我们平时的饮食状态我们的身体是适应的，我们平时接触了哪些常吃的一些食物和食材包括烹调方法其实都是适应的，突然在临近高考考试期间这个特殊的时间阶段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很容易会出现咱们特别害怕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一些胃肠反应一些应激反应，包括说比如说咱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如果因为新的食材的接触引发一些肠胃的应激反应甚至是过敏，那其实就会影响到咱们高考的发挥。
0: 嗯，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查的新闻啊、
1: 嗯、
0: 就是有考生的妈妈觉得孩子备考特别辛苦、
1: 嗯、
0: 给孩子买了什么补身体呢、
1: 嗯、
0: 野生的龙虾、
1: 嗯、
0: 哎呀我都觉得就是父母真的是太用心了、
1: 嗯、
0: 就是我妈可能都想不到说哎呀孩子要考试的时候还专门得给他准备一点他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
1: 嗯、
0: 于是乎呢孩子吃完之后上吐下泻，而且最后是确诊了食物中毒、
1: 嗯、
0: 我也想问问就是您在诊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1: 嗯、
0: 就是孩子因为吃错食物在高考期间 家长去医院求助的？
1: 会有这种，不
0: 光是
1: 说，真有啊。不光是会有这样的患者，而且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跟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嘛，然后很多同学的家长在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孩子本身情绪其实他就是紧张的，那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个轴叫什么呀，叫脑肠轴，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我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通过什么来释放呢？吃，对不对？所以说
0: 我就是最典型的，
1: 对吧？是不是咱们情绪好的时候，哎，想吃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也想吃一些。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是跟咱们这个大脑是连通的。所以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刚才说呢，你选一些原来从来没有接触的，一是会出现咱们一些应激的反应，包括咱们考虑到的突发的这种过敏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考虑为了让孩子吃这个东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营养，能够让孩子哎身体好，能够便于他思考，便于考试的时候好发挥。那最好的发挥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最容易接受的。那龙虾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其实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说，
0: 高蛋白吗？
1: 对，高蛋白特别对。那高蛋白，那优质的高蛋白不仅仅是这个野生的龙虾，最重要的是它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接触很少的食物。那么平时咱们通过咱们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一些个鱼虾鸡鸭牛羊猪肉，这些呢就可以给咱们提供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优质蛋白，不需要去通过这些很罕见的一些食物来补充，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接受度反而是更好的。
0: 我其实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高考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呢它真的有重要到那个程度吗？就是说你今年的高考没考好，你人生这辈子就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人和事之后，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高考这件事情极端的重要。其实吕医生，就是您自己高考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就特别好的验证了这一点，就是父母平常心，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说一个天大的事情，我各种各样的给你特殊的安排，因为父母的这种暗示反而会让孩子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1: 对，说的特别对，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所以就是说，甚至是比如说在考试期间，咱们跟孩子说，哎，多吃点这个，吃这个对大脑好。其实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可能没有多想的一句话，给孩子就会造成一个负担。所以就是应该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咱们的每一场考试，包括高考。
0: 但是我在想啊，父母有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他就是很在意很关注这个事情，你让他硬演说我在家里面就假装跟平常一样，我觉得这也挺考验他演技的。
1: 所以这个其实刚才咱们两个互相在回忆咱们的高考哈，刚才乐乐提到那个高考的时候，是爸爸提前去考场演练了一下，看了一看中间堵不堵车。那其实对于咱们家长来说也可以尝试做这样做。那怎么做呢？比如说因为咱们临近高考，在高考前几天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提前去做一些我准备在高考那几天会涉及到的一些食材，再想一想在既往的这三年里边，高中这三年都很重要哈，咱们孩子们经常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咱们经常采用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给他做，这几天就把咱们准备在高考那几天要涉及到的食材提前演练，
0: 就你先彩排一遍
1: 嘛，对，彩排，提前彩排完以后家长也不用紧张，等到高考那天我要给孩子做什么。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呢，应该是往前推三天，推三天就是说高考那两天咱们把相应的食材和搭配选好，那高考前三天也是咱们接触的这些食物应该是在高考当天前三天是接触过的，尤其是不要在高考那两天呢接触咱们就是3到5天之内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做饭的这个演练其实就可以放松咱们家长的一个心态，提前做一做，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烹调方法，但是食材呢还是那些食材，那烹调方法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调料，那一些调味料呢也应当是咱们之前常用的一些调料。那比如说咱们说到这儿了就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咱们在做的时候，那高考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接触水果这类食物， 物，因为我高考的时候中午是回家吃饭的，很近，那走路就可以回家，可能在地方上跟在北京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咱们未来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吃饭，那么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融入什么呀？像一些水果，比如说孩子平时比吃什么水果，咱们可以想办法把水果融入到咱们做饭的这个饭里边，这样提高孩子的这个食欲。而且很多水果它能够起到一个安抚情绪的一个作用，这样孩子就更容易去放松，
0: 因为里面有果糖嘛，是甜的。
1: 对，然后它的那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一些微量元素也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水果它自带的一些鲜艳的一些颜色，对咱们大脑啊视觉，从视觉开始，包括咱们的这个嗅觉，你会闻到它那个果香的那个味道，会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就是你像我们在日常给患者做指导的时候哈，会指导患者做一些个饭。刚才咱们说呢，高考期间不适合接触新的食材，也不适合大鱼大肉，过于重度的这种烹调。那么怎么样来减油、减盐、减糖，甚至是因为糖太多了，也不利于咱们大脑去思考。那么咱们怎么来做呢？其实就要融合什么呀？咱们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水果，把水果的加入，其实就可以减少咱们对其他调料的一些个需求。
0: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菠萝古老肉
1: 特别好。
0: 对，
1: 还有比如说咱们现在像那个百香果，然后柠檬，咱们在做一些肉类甚至是蔬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加入，它可以起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鲜。
0: 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啊，大家确实是应该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真的耽误事儿啊。
1: 对，
0: 比如说有的高考的考生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爸妈给蒸鱼，结果鱼刺卡在了这个喉咙里面，紧急送到医院里面去把这个刺儿给取出来，甚至差点没赶上下午的考试。你说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这父母跟孩子得后悔多长时间啊？
1: 对
0: 吧，一顿饭没有安排好啊。高考期间我觉得咱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高风险食物是建议大家避开的？咱们前面其实已经提了一些了，就是平时不常接触的，这个咱们应该是要避开。但是有没有一些适合普罗大众的，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刺儿特别多的鱼。
1: 对，这个咱们确实是应该注意的。就像我们在医院给患者做治疗餐的时候，患者餐也是同样，对于咱们考试这两天呢，那更应该去注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带皮儿的虾、带刺儿的鱼，那么虾它很优质，咱们可以吃，鱼也可以吃，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去刺儿的鱼，没有刺儿的鱼。然后还有就是虾带壳的这个虾呢，也尽量避免，咱们可以选择包好的虾仁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鸡鸭一些鸭锁骨，这些带有骨头的鸭脖、鸡脖，这些都应该去避免，因为这些带骨头的很容易可能万一会出现这种异物的突然的卡住喉咙或者是划伤，导致一些意外的损伤，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考试。
0: 不是，但是您在想的时候我都有画面了，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家长会在高考这两天中午给孩子准备鸭锁骨和鸭脖子。咱们感觉正常情况之下这鸭脖子鸭锁骨都应该是配点啤酒小烧烤晚上看球的时候配的这个食物哈。所以你看就是在高考这几天，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它有可能会卡到我们嗓子眼儿的东西就应该要避开了哈。还有吗？
1: 对，你比如说咱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准备这个，那其实就是什么呀，考试当天这两天或者是这一周吧，围考试这一周，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围造一个让孩子吃得很愉悦，既能满足他的愉悦感又能够提供他的营养。比如说刚才孩子，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鸭脖，我喜欢吃鸭锁骨，但是这两天如果能让他吃到一点，他是不是考试的状态就会很好。而且从那个优质蛋白的推荐来说，我们首选的是像鱼虾类，然后就是咱们常说的刚才我说的鸡脖鸭脖里边的瘦肉，鸡鸭类，然后是牛肉啊、猪里脊啊，类似于这种肉。所以说怎么样既能够满足孩子对这个某一种食物的这个口欲上的这种需求，然后又能让孩子愉悦安全的把这顿饭吃进去，那我们家长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心思放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也喜欢啃，那这个时候呢， 给他节省时间，也减少那种突发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把鸭锁骨的这个肉给他提前摘一点，让他尝到一点味道。因为本身禽类的肉属于优质的蛋白，那么再加上虾，那咱们买的那个虾仁的味道其实跟咱们买的带壳的那个虾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新鲜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咱们在烹饪加工准备食材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可以提前做功课，也可以提前演练。那我们可以把带皮的鲜虾煮熟了以后，把那个剥掉以后，它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和新鲜度要好很多，所以孩子吃起来以后，这个食物的这个带给孩子这个愉悦和满足感，其实是给孩子未来在考场上表现这个状态是加分的。
0: 当父母也太难了，天哪，真的是操碎了心啊。高考这几天，刚才我听到您说提前把鸭脖子上的肉给孩子给撕下来啊。您提到一点我自己深有感触，冷冻的虾仁儿，就是哪怕它里面没有保水剂，它是直接就是生冻起来的，那跟新鲜的虾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新鲜的虾其实如果它的品质好，不是说濒死的那种或者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的活虾的话，首先就是它的味道里面会带一点点的甜味儿，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虾会特别的弹牙，在口感上面
1: 确
0: 实是
1: 很
0: 好，
1: 对，它很 Q 弹，很有韧性。
0: 对，那就是家长们再多用点心吧，看看孩子喜欢吃什么，这几天就可以多多的去给孩子提前的演练和准备一下啊，不要说平时他不吃虾，或者甚至是他吃虾过敏啊，您非得在这几天给他安排让他吃虾，这也没有必要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原则吧，就是这个三餐具体该怎么搭，比如说早餐。早餐很重要，因为一上午的考试，但是绝大多数的人早餐其实都会吃的比较简单，有些地方甚至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早上一根大油条，早上来个煎饼果子，对吧，可能几乎就没有蛋白质或者是青菜。这个时候早餐家长给准备什么，您给一些建议。
1: 好的。其实咱们老话常说什么呀，就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这话一点都没出错。那早吃好怎么好，尤其是高考期间，不光是高考期间，其实整个青少年其实都应该是要遵从这个原则，因为一般咱们现在孩子们午餐是在学校就餐，所以说早晨这一餐就显得非常重要。刚才咱们提到了最重要的优质蛋白，在青少年时期的考试期间更要保证。那么优质蛋白刚才说咱们最早晨经常吃到的就是什么呀，牛奶、鸡蛋，这些是咱们需要的。那比如说孩子存在乳糖不耐受，吃完牛奶以后可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到酸奶或者是豆浆，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比如说鸡蛋，刚才说有的孩子我不喜欢吃白水蛋，我也不喜欢吃蛋羹，我不想看到鸡蛋它这个食物，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变换思路，把鸡蛋融入到其他的食材里边，或者是把其他食材融入到鸡蛋里边，再保证孩子把这个优质的蛋白摄入啊，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0: 比如像蛋饼是可以的，
1: 对，蛋饼是可以的，对，蛋饼特别好，好就好在它又融合了咱们说的主食类。那我们一餐除了说优质蛋白、蔬菜，还有咱们的主食类，那主食类融入跟鸡蛋融在一起，相当于早餐的就是主食类的食物就有了。那么其实咱们比如说刚才我说呢，孩子不喜欢吃鸡蛋，那早晨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奶昔蛋一样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可以是甜口的，也可以是咸口的。比如说为了增加孩子早晨不想吃饭，那为了让能够在有限的体积内摄入营养素更丰富的优质蛋白，我们可以选择用牛奶蒸蛋，那同样的体积我们替换了原来的水，然后它就带着奶香味儿啊，这是一个。那还有比如说早晨咱们说了，早晨也要有一定量的蔬菜摄入，一定量的果蔬。那么蔬菜怎么融到鸡蛋里呢？我们可以把鸡蛋给它，把那个牛奶或者是那个蔬菜、胡萝卜这一类的可以搭在一起，它出来是甜口的。如果是咸口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芹菜这些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油菜，或者是那个西兰花，这些带有颜色的，包括羽衣甘蓝这种带有颜色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它打碎，打碎完以后跟鸡蛋跟一起蒸，蒸出来以后它就相当于也融合了膳食纤维和蔬菜里边的营养物质，跟鸡蛋做一个蛋羹，那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蔬菜早晨咱们吃什么呀，尽量避免凉拌菜，即便是高考期间咱们是夏天，也千万杜绝在考试微考试期间给孩子吃凉拌的。我们可以选用什么呀，热拌菜，就像我们给患者做很多菜的时候都是用开水焯，焯完以后然后咱们调一个料汁拌一下，用这种热拌菜的形式来补充早晨的这个蔬菜。
0: 因为凉拌一个是它可能会有食材变质的风险，
1: 对，
0: 尽管家长可能希望说我这几天给孩子吃的都是孩子可心的新鲜的。

0: 面，它能够延缓咱们的饱腹感、
1: 嗯、
0: 因为早餐咱们说了早吃好，但是咱们的量肯定是比中午和晚上要少的，吃不进去早晨，所以说早晨要延缓咱们的饱腹感，保证咱们至少在上午这半天的脑力活动脑力工作当中呢能够有饱腹感，不能说咱们考生考到一半的时候肚子饿了、
1: 嗯、
0: 所以说加入一些粗粮能够延缓咱们的这种饱腹感，因为里边的膳食纤维会含量比较丰富，
1: 嗯，
0: 这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像主食比如说粗粮的这些东西，孩子如果不喜欢吃，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动脑筋怎么样把这个粗粮融到其他的食物里边。刚才说呢，那比如说那个牛奶咱们可以做鸡蛋，早晨喝的这一杯牛奶也可以做奶昔，那做奶昔咱们可以放个芒果，哎，增加一点甜味儿，然后可以放个牛油果，又增加营养物质了。
1: 而且也可以做燕麦粥之类的。
0: 嗯、对，特别好。你像早晨、嗯、还有就是像山药啊、小米啊这些本身就可以调理脾胃、调理肠胃的这些食材，咱们可以放在早餐给到孩子。那我们可以把山药蒸熟了以后，跟牛奶包括芋头这些跟牛奶一起打，打完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奶昔的样子，上面再点一点水果，其实相当于水果、蔬菜、主食、杂粮就都有了，可能口味上包括感官上会有一个改善，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
1: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尽量这几天咱还是以吃家里的饭为主啊。
0: 对，
1: 比如说像我们河南地区早餐的时候可能会吃胡辣汤、那高考这几天我觉得咱稍微等等啊，考完了咱再去吃、因为那个东西它特别辣，吃完之后你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拉肚子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早上可能来一碗牛肉面啊、那它的营养就比较单一，
0: 对
1: 啊、以碳水为主，你很有可能上午就会犯困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些额外的提醒。接下来咱们来说中午这顿饭，中午这个饭吧、也挺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你中午要吃不好，你下午是真困的，对吧？就中午咱们自己现在上班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假设今天中午咱在食堂里来了一碗油泼面，那下午你就等着吧，到3点钟、3点半那会儿就是你最困的时候。那孩子这几天肯定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中午比如说米饭吃多了，面吃多了，下午该他上劲儿的时候，好好答题的时候，哎，困劲儿上来了。有时候那困劲儿上来你真根本就抵抗不了啊。所以有的人就建议说中午不给孩子吃主食了，为了避免他犯困。所以中午这顿饭你有什么建议吗？这个建议靠谱吗？
0: 中午不吃主食，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错误，都不算是误区了。那么主食类的东西，就是咱们所说的碳水类化合物的主食啊，是咱们大脑思考，其实它提供能量的一个直接来源。
1: 对，我之前在节目里其实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我自己有过非常不健康的减肥经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断碳了。后来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搭档阿朗就问我说、你那段时间你什么感觉？我说我每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就是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好像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哦，是跟我那段时间碳水吃的太少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其实跟碳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碳水一定要吃，关键是咱们要怎么搭配好咱们的碳水。因为如果咱们戒断主食，刚才说呢，戒断碳水，一是咱们思考就会变慢，记忆力减退，还有一个也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和休息。刚才说呢，早餐不吃油条，然后不吃那个来一碗板面牛肉面，然后中午如果不吃主食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吃的太饱，刚才说呢就会犯困。很多时候咱们就说吃饱了就睡，为啥？因为吃的太饱了。所以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早吃好午吃饱，这个饱不是让咱们吃撑，而是要咱们吃的适量，吃到7分8分饱是最合适的、那7分8分饱怎么样？还是刚才跟早餐的原则是一样，怎么样保证这7-8分饱能让咱们撑到晚上不饿？所以还是讲究咱们的搭配。那么主原则还是咱们的三大类，那提供能量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还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量一定要比上午要多了，比早晨要多了。所以像咱中午的时候肉类来的搭配的话，咱们应该是不少于2类，推荐就是2类，我们可以选择鱼虾、鸡鸭或者是 牛肉、猪肉这样搭配，选两种，这是两两搭配。也可以选择呢一白一红，什么意思呢？一种白肉一种红肉搭配，保证这一餐里边至少两种蛋白质。
1: 白肉的话其实就是鱼啊、虾呀、
0: 对
1: 鸡呀、鸭。

0: 这些都算是白肉嘛。
1: 嗯，
0: 红肉的话就是牛羊肉这些。
1: 对，就是牛羊肉。对，从这个搭配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因为它一就可以让蛋白质它存在有一个叫蛋白质的互补，这样它的吸收也会更好，从营养的角度它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蛋白的摄入啊，优质的蛋白。那么同样我们也推荐什么呀？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豆制品。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咱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豆制品。那豆制品我们可以选择像豆干呀，跟肉一起炖的那个泡软的一些个黄豆，或者是豆腐，或者是嫩豆腐、老豆腐都是可以的，这些是可以的。这是咱们优质的肉类的蛋白质的一些摄入。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蔬菜，中午的蔬菜的量呢应该是半斤左右。
0: 嗯，
1: 这半斤左右呢，我们优选一些深绿色的叶菜。那深绿色的叶菜类，它的营养丰富，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丰富，这样的能够保证咱们孩子在摄足营养的同时呢，还是在七八分饱的情况下他不会饿。
0: 嗯，
1: 不会饿，这是咱们蔬菜的搭配。那么蔬菜同样也是建议成对出现，不少于两种蔬菜。为了改善口感呢，比如说我们这200克或者是半斤的蔬菜可以不全用叶菜类，因为全用叶菜类可能就会你咀嚼呀，孩子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太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次选的就是瓜果类的蔬菜。
0: 嗯
1: 啊，就是说咱们在搭配的时候，这200克蔬菜一半叶菜一半瓜果，
0: 比如说西葫芦，
1: 对，特别好，黄瓜这些。
0: 嗯，
1: 啊，这些是瓜果类的蔬菜属于。
0: 嗯，
1: 那么除了蔬菜，接着就是咱们的主食。还是说呢，咱们的主食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给孩子做这个主食的时候，咱们还是粗细搭配。比如说孩子我不喜欢吃杂粮饭，那么咱们就可以蒸制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薯类，比如说比较有口味感的
0: 南瓜，
1: 对，
0: 红薯，
1: 对。
0: 嗯，
1: 包括是土豆，因为很多孩子喜欢吃土豆。
0: 嗯，
1: 我们把土豆弄完以后做个土豆泥，奶香土豆泥或者是椒盐土豆泥拌一下，那其实土豆从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属于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
0: 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是怎么吃土豆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喜欢吃炸薯条。嗯，
1: 啊，
0: 但是呢油炸的这个薯条它肯定是不健康的嘛。
1: 嗯，
0: 现在大家基本上家里面都有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我其实就是把那个土豆直接给切成大的块儿，然后稍微喷一点油，
1: 嗯，
0: 撒一点盐，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分钟190度，它就是烤的外酥里软。
1: 对，
0: 对，然后你最后再撒一点黑胡椒什么的，其实它又健康又好吃。
1: 对，
0: 而且当
1: 面面的，对，外酥里嫩哈，里边是软软绵绵的，
0: 让孩子觉得，啊，哎呀，我还能吃上薯条呢，是不是？
1: 对对，就是孩子这个感觉上就是就会很好，情绪上也会很好。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咱们的主食类的。
0: 嗯嗯，关于量的问题我还想再跟您来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七八分饱这个事情啊，它其实挺难做到的，尤其是家长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爱之深。我们经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一桌子菜父母给你做了好多，告诉你，哎呀，这个你也吃点，那个你也吃点，孩子你是不是没吃饱，你再多吃点，这是咱们日常的状况。那高考这几天，我就无论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有点是属于失序的状态，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跟你平时不一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嗯，你很难控制得了，说这个时候家长能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唠叨。
1: 嗯，
0: 不让孩子多吃，吃到七八分饱，孩子可能这个时候他关注点不在吃上面，他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了。我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给孩子一个餐盘。
1: 对，
0: 这个餐盘里面我直接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一红一白啊，然后两种蔬菜啊，包括杂粮的碳水啊等等，这些我给你搭配好，你不用去考虑说加哪个盘子里的菜，你就直接把这个盘子里面的都吃完。
1: 嗯，
0: 刚刚好就是七八分饱。
1: 对，这是最推荐的。你像我在家，我们两个孩子他们会存在挑食，如果是咱们传统的吃法，几个菜往那一摆，肯定会选自己喜欢吃的菜，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盘分餐。所以一般我在做饭的时候也会采用分餐。
0: 嗯，
1: 刚才说呢，肉类啊蔬菜每天每顿饭不少于两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咱们分完以后这两种有一个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其实他也会选择留下。
0: 嗯，
1: 更好的方法就是丰富种类。
0: 嗯，
1: 像我们营养上推荐就是一天咱们吃的食物不少于12种，然后一周不少于25种。那么这一顿饭怎么样能向着更多种类的食材去吃。

0: 所以咱们在做饭的时候种类多一点，也许孩子在吃这个肉的时候，他只需要尝这一口，然后他就没有第二口了。所以说它就不存在挑食的情况，就是分餐的时候，而且这个量也不会超，而且咱们在分的时候，我们叫颜色选择嘛，叫彩虹餐盘儿，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颜色不少于三种。刚才咱们说呢，有蔬菜、有肉、有主食，那这个就是三种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颜色应该是首先不少于三种的，再看单类。刚才我说的肉也是红白搭配的，那么蔬菜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主食类的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首先就是。是视觉上，就是孩子的感受就会很好，所以在那个餐盘里边，既要有颜色，又要有种类的选择，这样呢，这个量咱们就好把控。比如说，咱们再具体到具体的量，那按照咱们青少年啊，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咱们可以用孩子自己的手来作为把控，因为青少年每个人的身高啊、拳头大小都不一样，那么孩子这顿饭吃过的肉类的量怎么来衡量呢？就是他那个掌心的，就整个这一掌心下来以后。可以有1/3是肉类，1/3是豆类，这是他这一顿优质蛋白摄入的一个
1: 那
0: 量，
1: 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在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餐盘的，基本上一格子嘛，
0: 对，就是咱们把餐盘给它三等分，一半放蔬菜，另外那一半一分，一半放肉，一半放主食，
1: 就是蔬菜占最大的一块儿，
0: 对，
1: 啊，主食和蛋白质
0: 各
1: 看起
0: 占。
1: 来差不多就行了，
0: 对，是这个样子啊，这样的话，这个量就比较好把控。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可供大家执行了，因为非常的清晰哈。再来说一说晚餐，第一天考完了，有的小孩考得不错，心情好；有的小孩没考好，晚上可能就得失眠了。所以第一天晚上这个晚餐尤其的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第二天你的精神状态和考试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发挥出来。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今天晚上会不会没吃好东西，孩子晚上睡不着，失眠，或者加重他的这个失眠？晚餐这一顿咱们怎么给他安排？”原则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些嘛，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其实咱们吧，你看咱们做饭都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情绪，考好了，考得好不好，发挥的状态好不好，晚上也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原则，仍旧是跟平时常用的食材一样，不出现一些让孩子特别发现，哎，跟平时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就是咱们的原则要把控好，就是什么呀？一定是清淡。均衡就是少油少盐，因为不管是跟孩子的考试全天的发挥的状态相关不相关，晚上这顿饭关系到他晚上的一个睡眠的状态。如果咱们比如说烹调的时候选用一个做了一个红烧肉，哪怕是放的油放的糖少，那其实对肠胃来说它是一个负担。咱们烹调方法首先要少油少盐，
1: 或者是您给他做了麻辣的东
0: 对
1: 西，对
0: 也不
1: 吧？
0: 适合。对你像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度的做一点汤，而且。孩子在正式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吃一点，喝几口，不用多喝，也不要边吃边喝汤。其实不建议边吃边喝汤。那我们应该是做一点小汤。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要是喜欢吃那个，刚才我说呢，比如说孩子喜欢喝奶茶，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在晚餐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以后又比较愉悦，又喝到比较健康的奶茶？其实也很简单，咱们在家里边就用咱们常用的一些绿茶、牛奶，然后还有一些个水。水果给他打一下，其实少量的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像平时就可以试着让孩子去做一做，就是咱们在家做完以后，让孩子去试着尝一尝，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再出现同一款饮品，让孩子去体验。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呢，吃饭就是清淡为主，清淡为主就是有一点汤就可以去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的肠胃更容易去接受和消化。
1: 而且就更容易能够打开胃口。
0: 对，提起来他这个胃口，你像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做一点那个陈皮茶是可以的，或者是来一点那个山楂，山楂这些就可以促进孩子的这个消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在睡觉前3个小时之内不应该给孩子再做任何的加餐和食物，就是睡觉前3个小时就不要让孩子再吃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晚上的休息，就是防止影响到第二天的这个考试。
1: 怎么能够让孩子不受影响？说不要今天晚上吃完这个晚饭睡不着啊！我觉得除了吃以外，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别问，真的别问，因为 你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之后他心里有数，他知道第二天他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策略，家长这个时候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嗯、
1: 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其实都是这样啊，别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我们刚刚说的情况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情况，但是其实啊、
0: 嗯、
1: 有很多的考生比如说考场离家很远，孩子可能需要住在考场附近的酒店里面、
0: 哦、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村的孩子他可能是在镇上考试，他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种情况之下、
0: 嗯、
1: 孩子就可能会涉及到要在外就餐了，或者是父母给孩子做好、
0: 嗯、
1: 到时候呢到点我给你送过去，这个里面风险点可多了，是吧？
0: 对，风险点就特别多了、
1: 啊、对，咱提醒一下吧。
0: 对，风险点我觉得第一就要提醒的，在外就餐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吃路边摊，
1: 嗯，
0: 对，因为它的卫生啊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一定是吃正规饭店里边的饭。那么在正规饭店里边吃饭的时候，那这个饭里边咱们在选菜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讲究，不能选咱们在家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比如说我点一个新鲜的尝一尝这个菜吧，或尝一尝一个新的做法的一个新的口味的一个菜，这时候也是不适合的。咱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选咱们家常常吃的一些食材和做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有的家长是自己带饭，那自己带饭刚才说了还是因为是夏天，食物特别容易什么呀，容易
1: 变质，
0: 对，所以咱们这个储存一定要储存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带饭放到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里边，在打开的时候甚至是它溢出来，其实孩子看到这个饭他都会受影响，其实某一个细节在这个当天特殊的时期就会影响到咱们的所有的这个感受，所以咱们在饭的时候，一是保温盒，二是咱们能保证是2个小时之内，咱们做着这个从出锅到孩子吃到这个饭是在2个小时之内让孩子吃上的，
1: 算好时间。
0: 对，算好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储存，防止外溢和洒落，因为洒落完以后就好像咱们吃饭一样，第一眼看到它
1: 没食欲了，
0: 对，就会没有食欲，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些功课咱们做好了，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里面的老师也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可能没有家长照顾的孩子、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真的还是需要老师去特别的额外的去照顾一下的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那个话题也很重要了，就是关于所谓的提神儿这个事儿啊。你看我查到的往年有考生比如说吃辣条提神，结果呢反复发烧，嗓子也发炎了，咽喉肿痛啊，差点耽误考试。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喝茶喝咖啡，甚至您刚才提到奶茶的时候我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过晚上喝了一杯奶茶结果直接干瞪眼一夜的这种情况啊，就真的是你这个时候要给他喝了一点外面的那种奶茶，他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但是这个提神呢怎么提，怎么能够有用的提，我觉得可能家长也会很想知道。
0: 就是咱们提神还是先从吃上要注意，刚才说呢避免让孩子吃一些特殊烹调大油油炸的油大的糖大的一些食物，因为油大了糖大了本身就会让咱们的大脑更容易昏睡，
1: 比如说您早餐来油炸糕，
0: 对
1: 啊，你这肯定是会犯困，
0: 对对，这个是避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呢单一的不搭配的这种那个三餐，比如说我只吃面条，单一的这种的同样也是会让大脑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这是咱们要避免的。那还有一个提神就是什么呀，其实从吃饭睡上来说也是有讲究的，那比如说咱们过饱会容易什么呀，会容易犯困，那饿了其实也不好，所以刚才我说呢咱们说了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在吃的时候孩子可以有一个选择性的顺序，那顺序是什么呀，就是优先的把咱们的菜和优质的蛋白质类的肉类或者是豆类食物给它吃掉，然后把相应这个主食放在后边，这一餐下去呢以后咱们的大脑也会相对的清醒，而且它这个饱腹感延续的时间也会更久。那除了吃这个的时候，那比如说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个小饮，一些个饮品，
1: 咖啡呀、茶呀、奶茶呀，这些能喝吗？
0: 这些如果是以前孩子不喝，在考试期间是强烈不建议的，就不要让孩子喝了。比如说孩子平时有喝一些咖啡或者是茶的习惯呢，那这个时候可以照常跟常规一样，也不要给他断掉，就来一点淡淡的咖啡，来一点淡淡的茶水都是可以的。
1: 嗯，我是觉得说尽量是不要在这几天给孩子吃一些他没有吃过的东西。
0: 对，
1: 虽然我们说咖啡可以提神，但是价

0: 拉不住，您早上给他来一杯冰咖啡，对吧？喝完了之后，可能孩子直接就拉肚子了，这肯定不是咱们想看到的结果哈。说到拉肚子啊，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是一个高频词，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专门去查了查，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下功课，真的有很多人在高考那几天的时间，突发肠胃不适或者恶心拉肚子啊。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孩子本身他的心理素质可能就会比较差一些，他本身就有肠易激综合征，一紧张他那个肚子就开始胀气啊，就开始想放屁，就会很疼。有的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我真是看完之后我觉得眼前一黑啊，说
1: 建议
0: 连吃三天蒙脱石散。
1: 哦，
0: 您听过这种建议吗？蒙脱石散是啥？其实就是止泻的一个药嘛。
1: 对，止泻药。
0: 对，
1: 这个肯定是强烈的不建议的。所有的药品，咱们一定不要家长自己自行让孩子服用。那所有的，而且很多药物呢，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及到关于这个提神的问题，有一些药物其实会让咱们有什么呀？昏睡感，就容易让咱们的神经处于一个麻痹的状态，不利于咱们的思考。所以咱们所有的，比如说咱们在考场真的出现了腹泻拉肚子这个症状，那么首先呢应该是告诉孩子，就是不要紧张，咱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温开水。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咱们也不用自己去携带。比如说孩子常规，比如说本身肠胃就是平时有点问题，那咱们要带的这个药呢，也是应该是在医生咨询下，我在考试期间要不要备这个，备完以后，如果我出现相应的症状，我的用量是多少。那么其他的特殊情况，就是我常规肠胃挺好，也没有什么情况，万一在考场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在考场上向老师和医务人员求助，因为在每一个考场，就是咱们都安排了专门的医务人员，
0: 这些常备药其实他们都会准备的，
1: 对，都有，对，
0: 就是别因为要预防一个没有发生的问题而提前的给自己灌下很多你身体根本不需要的药物，反而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结果。你没病的情况之下吃那个止泻药，还可能会引发便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问说，我们家孩子高考期间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没有胃口，甚至是会恶心。这个情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那几天紧张吃不下东西啊，我觉得是焦虑情绪所导致的。家长就想问问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帮孩子开胃啊？这个时候给他吃一点，比如说山楂，用山楂煮一点水，喝一点酸梅汤之类的，管用吗？
1: 对，这些其实是可以的。刚才咱们说呢，就是促进消化，促进消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像陈皮呀、山楂呀这些。那包括咱们在吃饭之前，餐前半小时，或者是餐后半小时，吃一些酸性的一些这种水果。然后可以给他一是促消化，二是给他开开胃。像孩子因为他紧张，所以说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定还是刚才我说呢，讲究咱们吃饭上的饮食疗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充分利用食材的多样性和多色性，咱们去把这顿饭给他搭配好了，五彩的颜色。那像孩子挑食的情况下，我在家做饭的时候，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当放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分盘的餐盘里边，上面会有五颜六色很多种食物，原来不吃的食物他也会吃掉。本身当你看到五颜六色的这个餐盘以后，对孩子就是一个放松和一个疗愈，他的情绪就会放松一大半。所以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刚才我说呢，可以把什么呀，把常规他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的味道融入到这个烹饪里边，那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了颜色，然后是一个疗愈。那第二咱们会闻到，在吃的时候会闻到这个果香味儿，或者是那个食物烹调的这个香味出来以后，也是一个疗愈。那么当他吃到以后，原来我爱吃的这个水果融入到了我爱吃的这个鸡肉里边，还挺好吃。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从食物上来说让孩子一个放松。那这个时候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聊什么呀，就围绕着这个餐桌在聊反而更好，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关注你今天考的状态，你别紧张，这些话其实 实还会提醒他去更紧张。不如咱们把心思放在怎么把孩子经常吃的这个食材做成他变换一种搭配，来做一个新的烹调方法，让孩子去吃。在吃饭的时候聊，妈妈今天这个肉做的挺好吃啊，怎么又一股果香味呢？然后就可以聊一聊今天我是用了什么方法来做的这个东西。

0: 其实话题也有了，孩子也会放松。
1: 还有一个家长想问说，孩子考试之前想喝奶茶，想吃巧克力补充能量。我也看到网上有的朋友会建议说，万一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饿了，你可以掏出一小块巧克力，稍微的补充一下能量，这个可以吗？
0: 怎么说，就是常规其实是不建议的。按照咱们常规刚才说呢，如果按照咱们刚才建议的三餐的搭配，咱们的肉类的膳食纤维的和粗细搭配的吃完以后，吃到七八分饱，你整个半天下来是不会饿的，营养也是够的，完全不需要去吃巧克力。但是比如说咱们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习惯会一天吃上这么半块一块巧克力，
1: 或者是平时他有加餐的习惯，
0: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要给孩子准备。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纯的，比如说纯黑巧这些巧克力，或者是低糖的巧克力，
1: 或者是不是带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0: 对，少量的坚果也是可以的，就避免什么呀，在这个时候跟食物一样，避免说我去尝试一个新的夹心巧克力，或者新的一个其他口味的巧克力，这些都应该尽量去避免。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期间呢，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尤其现在南方真的很热。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说南方现在的天气又湿又热，每天出了门之后，你就觉得像被牛舔了一样，
0: 潮热。
1: 对，就是他这个形容特别精准。所以这个期间要参加考试，对于小孩们来说，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考验。你可能会需要要补水啊，家长就觉得白开水可能太单调了，我能不能给他准备，比如说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有些孩子很容易低血糖，我在他的这个白水里面给他加一点这种葡萄糖，或者是加一些这种能量饮料的那个粉末之类的，也想问问您行不行。
0: 这个看情况。一，刚才咱们说呢，比如说孩子存在腹泻呀这种情况，咱们说了淡淡的水，但这腹泻多，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其实咱们就要做一些个补液盐，里边有糖有盐，比如说咱们家里自制的那种的就喝。但是常规我们首推的还是咱们的温的白开水，就是温的白开水。就即便是夏天，咱们也不要去，刚才咱们说呢，冰镇的这些东西都去尽量刺激。尤其是你想，咱们在最热的时候，其实咱们在喝凉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刺激咱们肠胃的，所以尽量避免。首推的还是温的白开水。
1: 我自己其实是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啊，天气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您用保温杯给他带了一瓶绿豆汤啊，或者是用普通的杯子给他带了一个绿豆汤，绿豆汤可能几个小时就变质了，对吧？
0: 对
1: 啊，如果孩子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喝了变质的绿豆汤，您想想这下午考试咱还考吗？
0: 对，就适得其反了。
1: 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准备非常规的东西，就是喝白水。温水是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就是给他准备这种温开水就可以了啊。
0: 对，
1: 保证温度就行了。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也特别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问一问。因为女孩嘛，她会有生理期，我自己就是在高考的第一天就遇到了生理期，这件事情让我焦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想把她给拖过去，或者让她提前来，每天内心都在默默的祈祷啊。结果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啥他就来啥，就是太紧张了，
0: 太紧张了，
1: 对，
0: 跟情绪很相关。
1: 对，太紧张了。于是在高考考第一科的时候直接例假就来了。但还好我提前是准备了比如说卫生棉啊之类的，但是它还是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波动。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其实就绞尽脑汁儿的会想要去帮孩子调整生理期，避过高考最重要的那几天。我想听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0: 这个我个人建议，比如说咱们孩子生理期已经常规的建立起来，并且特别的规律，那么在高考这几天，如果真的就是经期的那几天，那个人建议就是在进考场之前，咱们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比如说卫生用具啊什么的，咱们就提前准备好，提前穿戴上，甚至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安心的进考场。即便是考试过程当中，突然有突发情况，孩子也不用去紧张。那又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在初潮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那么他又不规律，或者是存在痛经的情况下， 那为了避免影响考试，就可以带上常规原来咱们痛经的时候吃的那个药品止疼药，可以备上。如果万一在考试的时候出现了肚子不适，咱们就吃一片药，也不用真的是提前去好几天就开始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吃了这个反而会增加咱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是把准备工作外在的一些个用的一些个用品，卫生用品备上，或者是穿戴上，还有就是特殊情况的这个药品备上，其实就万无一失了，孩子心里也会有底，不用刻意的去推这个周期。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和孩子的情绪都会变得紧张。
1: 对，而且真的是你可能在推的过程当中，真的他就当不当正不正的，就在你高考那两天他
0: 就来
1: 了。
0: 对，就是往往就是情绪越紧张越不希望他这几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情绪的这个紧张，所以他正好就恰恰就赶在这几天，所以咱们就把心态放平，就是哪天都行，反正我把工作都准备好了，就不用担心了。
1: 因为高考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啊，很多东西咱们是不能带到考场里面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准备药品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跟监考老师沟通，把我们需要用的药物交给老师。如果真的是发生紧急情况的话，及时把药吃下去。因为我自己一直有痛经的问题，我也是吃那个止痛药吃了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你在非常非常疼的时候，止痛药吃下去，其实基本上15分钟、20分钟，它就起效了，
0: 很快就见效了。
1: 对，它不会说很长时间的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要调整好。而且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无论你怎么样给孩子准备这几天的食物，你都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对孩子的照顾还不够多。但是呢，我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候越放平心态，可能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应考的状态会越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我们从误区啊到三餐啊再到应急处理啊，我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别瞎补啊，孩子这平时吃什么现在就给他吃什么，清淡均衡就是最好的。在这儿我们也给所有的考生送出祝福，稳住状态，考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好
0: 成
1: 绩。
0: 好
1: 成
0: 绩，对。
1: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这两年古装剧层出不穷，题材涵盖宫廷市井家常百态，看着都挺热闹的。不过不少细心的观众也留意到，很多剧集在饮食细节上常会出现和历史不符的漏洞。比如说吃火锅，唐宋的吃，汉魏的也吃，甚至商周背景的剧里火锅也没有缺席。这就有意思了，火锅这东西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呢？古人的吃法和口味跟我们现在一样吗？从考古发现来看，汉代墓葬中就出土过分格铜锅，这也证明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使用分格炊具来烹煮食物了。不过有了相似的锅具，并不代表当时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火锅。举两个很直观的例子，我们现在爱吃的麻辣锅底，核心食材辣椒是原产于美洲的，直到明代晚期才传入我国，所以唐宋时期的人根本不可能吃到麻辣火锅。再说经典的涮羊肉，这种吃法源自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传统，也并不是历朝历代南北各地都普遍流行。所以今天咱们说的火锅在古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下面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来聊聊这个话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咱们听听他怎么说。
3: 可能古装剧里吃火锅是不是有点离谱，甚至是我看到过有吃麻辣火锅的，不只是铜锅涮肉。
4: 得看怎么定义火锅这个东西。
3: 嗯，
4: 哎，如果说您说铜锅涮肉涮羊肉，
3: 嗯，
4: 这种形式，那一般我们说至少得是游牧民族的这个发展到一定水平，
5: 嗯，
4: 它才能产生这种形式。
3: 嗯，
4: 哎，如果说我们说麻辣，那必须是得有辣椒。
3: 嗯，
4: 但是如果我们定义的宽泛一些，就是你拿一个金属锅，然后通过这个快速煮食，哎，来制造菜品。
3: 这个应该很早就有了。
4: 哎，不光是涮菜或者说快煮冒菜这种东西，
5: 嗯，
4: 那就不好说很多早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锅具，这个火锅这个词儿，
5: 嗯，
4: 火锅这个词儿，这个宋元明文献里就出现过，就叫火锅，
3: 就叫火锅，
4: 对，那锅他管那锅叫火锅，
5: 哦，
4: 那就有这词儿，
5: 带火的锅，
4: 对，
5: 你要能烧火的锅，
4: 那你要说那个这种快速煮食类的这种锅的器具，发现最早的商周，
3: 嗯，
4: 这是当时是这个，是哪儿来着？满城汉墓。刘备他

0: 祖宗中山靖王刘胜，
1: 哦，
0: 哎，刘老先生，他墓里出土过一个，学名叫三格锅，
1: 不是九宫格，是三格。
0: 对，不过他那个格是鸳鸯锅那竖着劈一刀，然后在另一半中间再竖着劈一刀，这具有这东西。虽然说大家伙至今也不太明白这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但猜测没准这就是中山靖王这一大家子平常吃饭，没准还搞点这个小东西。
1: 没错，就那个王爷自己呢，要一个1/2的大锅涮卷汤，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可能媳妇儿爱吃点那个番茄锅，然后再有一个呢，再吃
2: 不
1: 点
2: 可能
1: 那
2: 吃
1: 啥，
2: 番茄锅，
1: 没番茄哈、啊。哎，对了对了，
2: 他们可能吃的都是清汤或者是卷汤锅。
1: 那不来一锅茱萸锅，绿的，
0: 这东西有点吓人。
1: 反正那辣。
0: 对，后边呢，你看在后头到是后边江都王，当时江都王刘飞，这也是这个西汉早期的了。他的墓里也出土过一个鼎，分格的分格鼎。
2: 分格顶，
0: 哎，都不那个分格锅，你还能想那锅还是个小东西，叫鼎，一大鼎中间分格。所以你这个按理说鼎这个东西加热很慢，它应该是大火九煮
2: 对。
0: 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分格中间岔开。你说这个东西它算不算火锅的一种呢？火是够大，锅是这
2: 也大，
1: 也够大，
0: 也够大，
1: 而且保热性能很好，更像个砂锅，
0: 对，
1: 像炖煮式这种感觉啊，就像现在咱这个粥底火锅一样，
0: 它就有这个，
1: 而且感觉就是，那这是火锅的这个器具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器具吗？还是就是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出土的概念？
0: 比较近的海昏侯墓。
1: 这就算近了，
0: 昌邑王刘贺，
2: 哦，好像都集中在汉代了。
0: 对，因为其实汉朝人葬这个器具葬的比较全面。
2: 他们什么那句叫视死如视生，就是活着想用什么也要带到下面去。
0: 对，就弄得比较丰富。海昏侯墓也出过类似的，这个形式呢就很像咱们现在酒精炉子，就底下架一小台儿，中间放能有燃料，它可能是放热炭。
1: 单人味的小火锅，
0: 哎，很像那个，很
1: 哦，
0: 像那个
1: 是
0: 形
1: 这种
0: 状，
1: 感觉
0: 对，
1: 吧？那要是从涮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0: 涮肉呢，这个通用的说法，大家伙流传最广，当然就是要么是成吉思汗，要么铁木真，行军打仗，
1: 这听的太多了，从小就听啊，
0: 对，
1: 说这涮羊肉的诞生啊，那就是马上要拔寨要行军了，但是呢，咱老大还没吃饭呢。怎么办呢？那厨子平常来不及烧火，再烧烤了，那来一个那烤羊肉串什么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就说咱这羊肉可好啊，咱都是西蒙的羊肉是吧？这你来点，咔咔咔切薄片，为了能够快速的，然后在清水里一过，哎呀，这个时候他来上一碗，那应该内蒙没有甜面酱，没有那个芝麻酱这说了，
0: 有韭菜花，
1: 蘸一下就这么就吃了。这就是现在很多传说涮羊肉这东西诞生的源头。
0: 是的，对，但是如果我们收的狭义一些，就说现代我们最常用、最不是什么常用、最常见的火锅、涮锅这个形式，那么目前可以见到比较早的形容比较细的是道光时候，有些文献就是他形容这个当时涮肉吃火锅的这种方式，跟现代就已经几乎很接近了。
2: 那麻辣火锅应该是
0: 那
1: 明
0: 辣椒，
1: 朝以后了
0: 对，
1: 吧？
0: 辣椒咱们就聊的很多了。那这个东西是海外品种嘛，最早这西南地区吃那个东西都叫海椒，就是海上飘来的。
2: 那
0: 而且这个东西最早开始吃是这个清前期贵州、云贵，尤其是贵州，哎，湘西、贵州，甚至可能云南北部一些地区，这儿最先开始吃。其后到清中晚期，这个才开始说全国流行，就开始吃了。
2: 那肯定是，如果唐朝题材的影视剧里看到人吃麻辣火锅，那肯定是不对
1: 对，主要是没有辣味儿是来源，
2: 对。
1: 而且也没法吃到那个红的。而且这个麻辣火锅最早也有个说法，也是传说，是因为跑船的人，他们在码头的时候，他们要赶紧吃一点，其实就有人在码头专门制个锅。为什么要分九宫格呢？就是这样的话，方便大家每个人占一格，互相不串。就是我买的食材，我就放我这格里涮。那个时候的说九宫格，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才产生的。我去那个重庆的时候，他们那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小锅来介绍这段历史。就是有很多都是因为这些立功或者是这些行船的人而产生的美食。还有一个，就是这儿偏个歪个题，就说呀， 就是传说那个，咱们比如说吃的这个热干面呀、啊，或者吃的这个担担面，这个面不是不一样吗？
2: 嗯，它是那种，那
1: 对，
2: 个
1: 它
2: 叫，
1: 是碱面，
2: 对。
1: 碱水面，就是因为它在码头支一个锅，然后随走随吃，随走随吃。为什么那里面不能涮刀削面啊？就是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汤很快就糊了，就糊了，应该叫做汤很快就糊
2: 哦，
1: 了，啊，就得换汤，然后重新煮，就太费时间了。而涮碱水面呢，就是你涮了，它汤还是清的。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涮，一直涮，一直有人也可以一直吃，啊，就说这么诞生的。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说完了火锅，咱们再聊点清凉解暑的东西。这几天的热，想必大家都有体会了。就在前几天，北京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南郊观象台监测到的最高气温达到35.5摄氏度。不只是北京啊，全球多地都遭遇到了热浪天气，印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逼近50摄氏度呀。大街上人手一杯冰饮，几乎是炎热夏天的标配。说到冰饮，今年的饮品市场风向变了。以前满冰柜的无糖气泡水、无糖茶，现在旁边你看哈，多了不少营养素水、电解质水、蛋白水，主打一个补充营养、调理身体。其实从古至今，人们对付炎热天气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从战国时期的冰镇酒，到唐代的冰制甜点苏珊，再到今天各种花式冰饮，核心就一个凉快。只不过咱们现在的选择更多，还多了一层健康的考量。那在没有冰箱、没有制冰机的古代，人们到底是怎么弄到冰的？夏天喝口凉的有那么容易吗？有请北京师范大学李凯副教授为我们解开这些疑问。
6: 您还记得吗？2008年，在咱们中国北京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场，盛大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击缶环节。击缶非常的排山倒海，震撼人心啊，传达出了中国的力量，铿锵有力。但是您知道吗？这个缶是种什么东西？它的原型是什么？其实它的原型啊，是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剑缶。这个剑缶啊，学者们在曾侯乙墓中发现过，他的墓葬非常的奢华。这个墓葬啊，表达了古代贵族钟鸣鼎食的生活状态。其中就有一种东西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就是刚才提到的剑缶。这个剑缶啊，有两件，一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啊在湖北省博物馆。这个剑缶啊，它个儿比较大，它有两重，里边的一重啊是个壶形状的容器，而外边呢才是我们说的这个缶。在壶和缶之间啊，有沟槽，这里边可以装大量的冰块。有人说呀，这是中国古代的大酒缸。当然，中国古代的容器啊，是可以敲击的，打节奏。像墨子就明确提到啊，庶人、平民，平常享用什么音乐呢？灵缶之乐。灵缶之乐就是用容器，尤其是陶器呀、啊，进行敲击。您看，咱们知道蔺相如不辱使命，逼着秦昭王啊去击缶，挽回了赵国的尊严，就是敲的这种东西。所以古人也有击缶的习惯，而这个缶是够大的，它可能是古代的大酒缸，没有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古代的冰箱。古代的冰箱是怎么操作的呀？ 有朋友说

那个时候又没有电呐，也没有今天的冰柜。其实啊，大自然就是我们天然的宝库。冬天的冰放在地窖里头、地印子里边，保存到夏天拿出来，供人们享用。我们知道啊，在湖南、湖北一带的楚国，夏天甭管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异常的炎热，所以啊，古人很聪明，在冬天的时候凿冰、藏冰，然后把这个冰啊，到夏天的时候巧妙的使用，放到箭否的沟槽孔穴之中。那么，据专家研究啊，曾侯乙墓冰箭否，它里边的沟槽孔穴非常独特。很符合今天流体力学的原则，于是就能够把中间壶中的酒降低温度，贵族能够喝到甜美而且清凉的酒。您看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有品位。然而这种做法一定是大贵族才能享用。曾侯乙是战国早期的重要诸侯。他作为一方诸侯，才享有这种待遇呀。大自然啊，是人类的宝库，所以人们藏冰用冰是情理之中的事儿。说到这儿啊，就让我们想到近代有一位大儒大哲，就是梁启超先生。差不多100年前，他举家迁于天津，他的书斋就叫做隐冰室。在今天天津市的民族路一带，那么饮冰肯定得有冰可饮，所以我们就得琢磨琢磨古人的冰是怎么开掘的呢？这里呀，就有大量的文献记载，古人是非常擅长开掘天然冰的。古代贵族会，古代平民啊，一定程度上也。比如说，我们看到古代就把这个冰啊放置在贵族生活之中，成为生活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贵族有藏冰之俗，为什么要藏冰呢？很可能是因为天热，人们需要冰镇做冷饮，甚至直接吃冰。那有人说，天然的冰杂质很多呀。那你夏天吃冰不闹肚子吗？那肯定会有闹肚子的。不要说是古代，就是到近代，乃至几十年前，夏天谁不闹几回肚子呀？因为那个时候卫生条件还非常有限。屈原在《楚辞·大招》之中提到清心冻饮，冻饮今天的话叫做冷饮，这种东西喝下去。不仅让人感觉到清，耳聪目明，神清气爽，而且还新，带有酒的香味儿。古代贵族是把这种饮料当作非常高级享受的。就古代楚国贵族而言，这种清心冻饮应当是非常高级的待遇了。那就好比今天什么？今天一大堆冷饮店。卖的带有酒精度数的甜饮料，《左传》之中啊，还有这么样一个好玩的故事：楚国有个大贵族叫韦子平，韦子平这个人啊，他还是挺有头脑的。楚康王想重用他，让他当令尹。当时有一个大臣很明智，叫申叔玉。这个人就告诉韦子平：“你不要出山，为什么呢？因为楚国的政治环境很险恶，多宠臣而王弱，一大堆王亲贵戚你惹不起，王的力量啊也非常羸弱。这时候你当令尹，基本上是得罪人。然而韦子平一琢磨，我要是违抗楚康王的命令，也不好。”
这个时候，他想起一个辙来，干嘛呢？楚国夏天非常炎热，这个韦子平啊，穿着厚厚的皮袄，而他的床底下又放冰，您看看，这不是找病吗？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个人的身体就受到非常大的折磨。然后楚康王此时就派遣医官啊去检查他，这韦子平怎么了？不出山啊？医官看到这个景象也吓一跳，回去向楚康王汇报，说这个韦子平大人啊，身体倒无大碍，然而他的身体异常的虚弱，这就是自己作呀。这个故事马上让我们想到在20多年前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有那么一幕，当时雍正帝还是四阿哥，而康熙帝这儿出了一件大案，刑部出现了冤狱，替人埋命，这个事儿康熙帝勃然大怒，于是就要找一个敢做敢当的阿哥，清查刑部。雍正帝当时还是四阿哥，四阿哥什么态度呢？四阿哥是主动在皇帝面前请命，想在爸爸面前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但是四阿哥的师爷巫先生就告诉四阿哥，你千万不要接这个事儿。当时四阿哥怎么做的？接了这个皇命之后，回到他的家里头，先是穿上皮袄，坐在大火炉边，这个时候捂得浑身是汗，等汗出来了，他又脱掉皮袄，一下子跳入刺骨的冰水之中，这一折磨可就病了。康熙当时还在找呢，四阿哥怎么不来报道？于是有人说四阿哥病了，派遣太医林国康去诊视，太医回来说四阿哥得了伤寒，伤寒可是大病啊，那这个时候也不能接这个任务了。这两个人的做法是差不多的，藏兵的所在叫做灵室，到了汉朝啊，这个灵室的作用也非常的大，我们看到文献中提到灵室，而且汉家的灵室啊还曾经遭受过火灾。我们知道汉朝人是非常有生活品味的，而汉朝的典籍之中还经常提到一种东西叫做寒水。寒水是什么呀？就是今天我们说的冰水。夏天能有一杯冰水已经相当的幸福了，人们认为寒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它可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清冽的泉水，是天然的寒。我们看到啊，明朝有一个养生家叫高廉，写过一部书叫《尊生八笺》，这是他对养生的体会。他早年身体不好，于是积累了大量的养生经验。而《尊生八笺》之中有一篇叫《饮馔服食笺》，明确就提到泉水。高廉讲，泉不难于清，而难于寒。清澈的泉水啊，很好找。但是清澈甘甜且寒凉的泉水不好找，这样的寒水对于养生有作用，乃至有药用价值，它是解暑的佳品呐。东汉时期的大文豪有一个人叫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爸爸。蔡邕这个人很有水平，在汉代的学术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我们知道啊，汉朝乃至到曹魏以及晋朝都大大的提倡孝行，以孝治天下。这个孝行啊，是人起码的品行，得对父母好，朝廷要举孝廉，又孝又廉，那有高尚的孝行是可以当官的，这样的话一堆人就趋之若鹜，表现出各式各样的孝行，乃至反常及变态的孝行，这都有。
据蔡邕笔下描绘，这一个一个孝子，侍奉

0: 高古丽身体羸弱了。《三国演义》里头，诸葛亮舌战群儒，当时张昭啊就挖苦过诸葛亮，说你出山之后，你主刘豫州啊，反不如其初也，这是为什么呀？有你还不如没你呢。张昭的嘴也很损，诸葛亮怎么说呀？说人病入膏肓啊，不能马上医猛药，不能马上医酒肉，应当给他稀粥，给他温和的药，待他元气恢复之后，再以强大的补药提升他的健康水准。这样的话，臣即可去。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这个人病入膏肓，您给他人参鹿茸，那可能出人命的呀。蔡邕也是这种逻辑。那么好消化的东西，利于健康的东西，给孝子，所以他选的是麦饭寒水。可见寒水在当时还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我曾经请教过中医专家，有的医生就跟我讲过，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之中，曾经明确地说，某些药要用泉水煎熬。那么这样的话，也有许多药用价值。除了寒水，古代还有夏冰啊，也就是说夏天使用冰当做药，这个是见于《本草纲目》的。冰这种东西可以解暑毒，是中医面对暑邪的良药。比如说，这个人中暑，那么阳毒惹身，热盛昏迷，就建议用冰块啊捂这个人的胸部，就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像现在夏天，人们中暑了，不仅中暑了，还得热射病了，这非常的糟糕。于是送到抢救室，医生的做法先得物理降温，用冰袋、冰枕、冰帽。当然，今天用冰要方便很多。待物理降温，体温恢复正常之后，再采取其他的治疗手段。北魏时期啊，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还提到了冰井。那您看，这就相当于地印子里边有冰，冰井。甚至《水经注》就曾经说呀，在曹操建的台之中就有三台，这三台在哪呢？都在今天河北临漳，古代的邺城。那么这个地方有著名的铜雀台，铜雀台据说往北60步就有著名的冰井台，而距它不远也有金虎台。所以铜雀台、冰井台和金虎台称三台，这是曹操修建的宫廷院囿。那么这里冰井台肯定得有冰井喽。水经注是这么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15丈，藏冰及石墨焉。这里啊，他还讲，朝廷又置冰室于私腹，室内有冰井。也就是说，在这儿就出现了冰井。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古人对付夏天的智慧，不只体现在降温上，还体现在适应上。我们今天觉得热，5000年前的黄土高原也一样热。根据环境考古的研究，5000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气温比现在要高2到3摄氏度，年降水量也多出200毫米左右。也就是说，那时候的西北地区整体气温要更温暖湿润。也正是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一个有趣的考古现象。如今我们普遍认为水稻是南方典型作物， 可在甘肃庆阳南左遗址、山东日

0: 赵两城镇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都出土了大量碳化稻米遗存。这就让人费解了，在交通极为不便的5000年前，稻谷是怎么传播开的？气候的变化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下面我们就借助考古发现，看看上古时代的稻谷迁徙地图。
1: 八月，黄土高原正值雨季，天空总是阴沉沉的。但是考古工作者的心情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朗。
2: 他把这个门给堵上，那儿开个门，那边东边可以走。
3: 那个南墙的话也应该是一直往西过去。
2: 他这个夯土的宽度是到这儿，能看见吗？
3: 这是西墙吗？咱们找的工程的西墙吗？
4: 这个地基处理好了之后，他才在上面建的这些所有的宫殿。
3: 这个遗址的面积大约应该有600万平方米左右，它是能够跟两种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5000年的这么一个中心聚落，姑且说是个古国吧。
1: 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的南左遗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进行过6次大规模挖掘。在前人的基础上，今天的考古工作者得以深入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一座被黄土掩埋了约5000年的古国都邑正在徐徐现身。南左遗址由外及内，先是两重环壕，环壕中央疑似筑有9座高台，高台中央是一座大型宫殿群建筑。工程中央是主殿，主殿两旁是东西侧殿。这种主次分明、中心对称的结构，显示出统一规划和严密设计。5000年黄沙漫卷，是谁留下这座超级工程？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南左先民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强烈兴趣，但是古代典籍中对南左地区5000年前的记载，不是流于传说，就是语焉不详。考古人员只能向黄土之下探寻更多线索。当他们通过浮选法分析土壤中的植物遗存，试图找到南左先民以何为生时，却有了惊人发现。
5: 这个地方的话，史前的农业经济主要就是粟黍，在没做之前，我们就猜着可能就会浮现出来很多粟黍。结果做完了之后，发现了特别特别多的水稻。
1: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干燥缺水的黄土高原，竟然发现了本应出现在湿地环境中的水稻遗存，而且数目可观，以至于在祭祀区的土层剖面里，肉眼就可以看见它们。
5: 特别震惊这个事情，就想着，哎，它怎么会有这么多水稻？然后这些哪来的？干什么用呢？我们也不敢说它就是在本地种的，因为这个太特别了，它周围都不种。周围都在种粟黍，
3: 从庆阳这个地方，虽然它是属于甘肃，但是它实际上还是跟这个，陕西的这样一个区域连在一起。它往南那边过去，蓝田新街遗址，然后通过蓝田再往南，然后可以到，汉中商洛，然后南阳，确实可以到长江中游地区，所以确实有这么一个，有这么一条通道。但是说是不是
1: 现在看来，稻谷的来源至少有3种可能：南左本地、周边地区，或者是长江中游。到底哪一个更接近真相呢？在发现碳化稻的祭祀区，还出土了大量器物，它们中的一些透露出关键线索。这枚绿松石饰品小巧精致，然而南左地区根本没有矿源，长江中游则是绿松石的重要产地之一。
3: 双富盆呢，这个
1: 双富盆也叫双富器， 这恰恰是与南左遗址同时期的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2: 有各种各样的图案。
1: 在黄土高原地区少有发现的白陶，据检测主要原料为高岭土和磁石，其中磁石的主要产地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而白陶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
3: 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至少跟长江中游地区似乎有密切的联系。
6: 已知的证据似乎都在支持一种可能，早在有文字记载的年代之前，身处黄土高原与长江岸边的先民就已经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并且开始了互动。南左出土的稻谷极有可能刻字他乡。果真如此，那将牵出一个距今五千年左右南北交融风云际会的时代，而这也就意味着在黄淮流域乃至北方的其他地区同样会埋藏着有关稻谷的重要线索。
1: 暂别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这里是水天一色的黄海之滨。年年相似的是潮起潮落，代代不同的是赶海之人。所幸纵使沧海横流，终有明珠一世。
7: 慢点慢点啊，这哈，这好长时间没拿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日照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蛋壳黑陶杯。
1: 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蛋壳黑陶杯，通体薄如蛋壳，吹弹可破，最薄处只有0.2毫米，即便今天的工艺也很难仿制。谁能想到？这是来自4000多年前的人类杰作。这里就是蛋壳黑陶杯最早出土的地方，这是距今约4600年前龙山文化的一处重要遗存，山东省日照市东岗区两城镇遗址，东距黄海仅6公里，遗址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考古发现了内中外三重环壕，并且在中圈有疑似夯筑城墙的痕迹。如此层层设防，显见此地非比寻常。
8: 像两城镇这种面积这么大，城也比较大，而且遗址内部特别丰富，过去也出过很多玉器，那么我们这个遗址等级这个比较高，就很可能是一个都邑，是个都。就是一个国的国都。
1: 国都的中心地位，三重环壕的安全保障，能工巧匠的云集，以及濒临海洋的地理优势，隐约描摹出一个距今4000多年前最具吸引力的城邑。有多少人会被它吸引呢？按照现代人口结构推算，专家给出的数字是大约6000人。这引出一个问题，如此众多的人口以何为生呢？通常认为中国早期农业有着分明的南稻北粟格局，甚至有很多人笃定在西亚的小麦传入前，粟一直是中国北方无可争议的头牌主粮。然而对两城镇遗址的样本分析中，却发现了碳化稻以及水稻植硅体的存在，并且在数量上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粟。
8: 有两种基本意见第一种意见呢，就认为是这个稻粟混作，就是水稻和旱作的这个小米是混合做的。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说以水稻为主，旱作为辅。因为什么？从这个重量上来讲，水稻是占这个优势的。按照我的观点，可能是占70%，可能占30%，是这样的关系。
1: 现在看来， 两城镇先民栽培水稻，甚至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形态的可能性是

0: 费的。可栽培稻技术源自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这里的先民又是如何学稻的呢？日照市五莲县博物馆里，这件玉琮为我们开拓了思路。它来自5000多年前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有趣的是，同一时期雄踞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正是以玉琮为代表器物。这是纯属巧合，心有灵犀，还是发生过强强对话？
1: 在大汶口中晚期，这个就我们现在讲这个区域里边，你可以见到很多来自南方良渚的这种文化因素。从东部的这个沿海地区有一条南北的大的这个交通通道，是吧？从这个苏中啊到连云港，到日照，到青岛，到烟台，这个传播呢，我们认为是以稻米为主要内容的一个传播路线。
0: 按照专家推测，稻谷极有可能在5000年前甚至更早时间，沿南北通道传至两城镇一带。此时正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大汶口文化传承到龙山文化时，两城镇先民可以熟稔栽培稻技术，因为他们与水稻早已不是初见。当田地里迎来丰收的季节，当平地上拔起一座座敞亮的新居，伴随着水稻落地他乡，南北文化交融正在不知不觉间影响着人们的明天。万千年来，食物与居所构建了中国人质朴的生活观。黄河岸边不远处，老卢一家正值乔迁之喜，崭新的宽房大院足够祖孙三代七口人居住。
2: 三五谷，
3: 五谷啊，
2: 五谷满仓心不慌，幸福日子万年长。
0: 搬了新房就要抛洒五谷，这是黄河岸边的人们祖辈传下的习俗。人们相信五谷聚齐才是圆满，日子才能欣欣向荣。中国最早发现五谷齐聚的地方是距今约3800年前的二里头遗址，夏王朝的中晚期都城。考古工作者在都城遗址的不同区域分别发现了粟黍、稻、小麦还有大豆的碳化遗存，这其中只有稻是源自长江流域的谷物，但它不仅出现在这里，而且迄今发现的数量异乎寻常的多。二里头的稻谷是从何而来的呢？先秦古籍《尚书与贡》中记载了夏王朝时期的贡赋标准，即有400里粟、500里米。
4: 我身旁呢就是洛河，在洛河南岸大约2公里多的地方就是二里头遗址。当时的水运条件也比现在更为发达，都城它的运输也很可能是应这些丰富的水运条件啊，通过洛河或者其他的河流汝河、颍河逐渐汇集到二里头遗址。
0: 如果按古籍所载推论，大量的稻米也许正是依托发达的水路从长江流域以贡赋的形式送来都城。可是鼎盛时期的二里头都城居住着大约20000人，单靠贡赋所得能解决吃饭问题吗？
5: 根据对中原地区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出土的动物、植物标本进行研究复原，当时的环境应该比现在温暖湿润，大概相当于这个亚热带气候，啊，所以这个二里头周边的中原地区，是适宜种水稻的。据这个当地老百姓

0: 说，九神在之前，在这边还大量的种植的。在二里头遗址周边附近，考古工作者发现过很多与二里头同时期的小型聚落遗址，这些遗址大多有丰富的稻田遗存，而且有大量的农业工具，这至少暗示着彼时的古人已经展开了成熟的农业生产。 其中稻作占了很大比重，这极有可能保证了都城的粮食安全。其实，不论二里头的稻米来自何方，它与其他四种谷物同时出现在夏王朝的都城，这本身就具有威逼寻常的意义。
1: 为什么在整个东亚大陆是中原这一块占了先机，最先步入青铜时代？ 最先出现广域王权国家，而且今后引领了整个东亚大陆的古代文明的潮流。为什么？多元农业立国，两大农业圈在这一带交汇，这样呢就使得它农业品种非常丰富。就二里头而言，旱了就可以种粟和黍，是吧？黄米和小米，涝了，水大了就可以。
0: 种稻子，正因为是这样，这个多元农业立国，使得它有扎实的这个生态基础，抗风险能力比较强。五谷丰登，树势康宁，祥而安固，流传了千百年的古诗词，传递的是“农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理念。距今4000年前的农耕与社会发展。 也印证着这一朴素哲理。从那时起，上古中国开始告别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一个全新的王朝夏在中原诞生，跃然于王朝历史的卷首。而发生的这一切，都与稻谷的传播之路有着深远关联。
2: 无疑，稻作文明的传播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进程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的。 正是由于在距今6000多年前仰韶文化的核心区就已经有了从长江流域传到黄河流域的稻作农业，因此为将来的文化交流、文化互动和整体的一体化格局的产生，奠定了这样一个农业基础上的一体化。稻作的传播呢，使得北方地区能够逐步的走上我们后来所说的五谷丰登这样的复合的经济模式。
0: 而且经济的多元化会促进技术的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最终形成中国文明当中的这个特质，就是各个地方都是多元的，最终还是一体的。考古学家沿着稻谷的足迹一路追寻，大致为我们描摹了这样一幅图景：稻谷在距今8000年前后向北传播到山东地区，距今7000年前后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 距今6000年前后，向南传播到达岭南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向西沿着长江、溯江而上，传播到成都平原。稻作起步于长江之畔，绽放在山海之间，在开阔的平原，在深幽的谷地，在连绵的丘陵。 在陡峭的山巅，从一粒杂草的种子，直至托起中华农耕文明的半壁山河。不仅如此，稻谷甚至曾经漂洋过海，携文明的种子在异域花开。
3: 应该说，不晚于距今3000年前，最早也许绕过辽东半岛南端。 传入朝鲜的北部、中部，然后南部，然后传入日本。隧道的技术传入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那对它的这个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它没有农业的时候，社会缓慢发展；但是，一旦农业的传入，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青铜器制作技术的传入，它就社会快速的发展。
0: 伴随着传播之路的延展。 稻谷在适合生长的一片片土地上落地生根。

0: 而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都有水稻种植，稻米已成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赖以为生的主粮。事实上，直到今天，稻谷的传播仍在继续，中国与世界依旧紧密连接。粮食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然而饥饿从未真正远离。作为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国家，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一万年躬耕不辍的底气与信心，也是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本色与担当。
1: 很多人把我们做杂交水稻栽培工作的比作杂交水稻的保姆，从播种插秧，怎么样施肥打药，怎么样灌水，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到收获会很认真细致地去照顾它。
2: 产量应该是比你提的应该会要高一些，我看这个群体这么大的一个群体，
3: 你说还不止七百五了、
2: 不止七百五，应该是不止七百五，对。
3: 那你是专家了、
2: 不止
3: 你是专家，你看就知道了。
2: 主要是看那三层到头，就主要是
0: 李建武就职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曾经是袁隆平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中的核心成员，负责研发水稻最新的栽培技术。
3: 我们看这个中间的啊，
2: 基本上没有什么空壳是吧？看到？
3: 这个光浆还可以的，真是光浆级的。
2: 那老子光的非常饱满了已经。我觉得一个结实率90%应该没问题，它这个。
0: 这是水稻家族的新成员再生稻，可以在同一株水稻上收割后重新抽穗结果的超能力者，它颠覆了栽培稻只能收割一次的生物极限。正是因为现代科技的进步，农业科研人员才有机会创造更多的神奇稻田。这里生长的是中国第三代杂交水稻，他们凭借优异基因通过了数以万计的稻种海选，又经过实验室的严格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2: 我这里就是第三代杂交水稻，它的杆子特别的粗壮，然后我们这个就是普通的也是杂交水稻，它的从苗期来看的话，它杆子就没有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那么粗壮，所以的话它后期穗子就特别大，就为我们的高产打下了一个基础。希望我们第三代杂交水稻这个品种和这个技术应该是能够为我们这个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它应有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远古先民来到今天，看到像海洋一样宽广的稻田，像潮水般源源不竭的谷粒，像白玉般晶莹剔透的大米，还有那些叫不出名字的用米做的各种美食，他会不会以为这是场梦？也许饥肠辘辘的他，哺育婴儿的他，挥汗如雨的他们，真的做过这样的梦。如果一万年前的梦终能实现，谁又能说今天的梦不会成真呢？时间的长河里沉淀着我们曾经拥有的无数梦想，从长江之滨撒下一粒种子，到黄河水畔泛起层层稻浪，从刀耕火种时的初期聚落，到青铜流光里的最早中国，从盛在碗里的一种主食到代表东方的一种文化，我们的先民用智慧、热情、恒心以及坚实的双手，一次次筑梦成真。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姬晨。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带您认识一个藏在北纬30度上的宝藏小城——湖北宣恩。您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但它的美真的值得您花点时间跟我们一起云游一趟。这里有七仙女下凡传说里的七姊妹山，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认证的最佳自然保护地，还有一个像地球眼睛一样的天坑耀天眼，深度将近300米，站上去往下看，那感觉实在是很爽。更神奇的是，这里的水上浮桥，车子开过去，水花在两边飞溅，那种体验在别的地方估计很难感受到。当然还有五家台的贡茶，当年乾隆爷喝了直接御笔题下皇恩宠锡四个大字。咱们也可以去茶山上亲手采一把鲜叶，看它怎么变成杯里那一缕板栗香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解锁北纬30度的自然密码，感受仙山供水的灵秀与壮美吧。
4: 眼前这座海拔2014.5米的宣恩屋脊，可谓是北纬30度黄金分割线上最神秘的存在——七姊妹山。为什么叫做七姊妹呢？相传呢，这里是七仙女下凡的地方，七座山峰依次排列，就像是七位仙女手挽手站在云端而得名。因此呀，这里也被称为仙山。
5: 七姊妹山是宣恩县的第一高山，受北纬30度的地理位置影响，这里主要为喀斯特地貌，群峰峥嵘，怪石林立，自然资源丰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曾授予这里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的称号。如果你恰逢雨后来到这里，仙雾缭绕，真会有种云游仙境之感。
4: 七姊妹山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中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它也是咱们鄂西南动植物资源的基因库。那在这其中呢，还有被称为植物界的活化石珙桐。
5: 由珙桐、林麝等珍稀动植物构建的立体生态屏障，使七姊妹山正以每公顷年固碳量12吨的惊人效率，守护着这条神秘纬线的生态尊严。
4: 这一站呢，咱们来到的是宣恩县的耀天眼景区，它可谓是神秘北纬30度上的地球瞳孔。为什么这么说呢？走，咱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5: 耀天眼景区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亚热带季风性山地湿润气候，即天坑、石林。

0: 和珍稀植物园等自然景观于一体。因景区内的天坑形状犹如苍穹之眼，正午直射时与坑内水汽交织，形成奇妙的视觉效果，所以得名耀天眼。
1: 来到了耀天眼之后，怎能不来体验一把步步惊心呢？是不是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惊险又刺激？我已经按捺不住了，马上要去体验一把。现在呢，我就已经站上了这个天坑之上了，从上往下看还是比较害怕的。刚刚和这个工作人员聊天，他告诉我说，这个洞口的直径啊超过了百米，深度呢也达到了290米左右。从天空上俯瞰呢，就像是一只巨大的眼睛。
0: 耀天眼的天坑两端设有长达120米的悬空索道，在这里，游客可以向地心发起挑战，体验高空自行车和步步惊心桥，惊险刺激的同时，还能高空俯瞰壮美的天坑景观。
1: 大家知道我现在在哪儿吗？往上看，这个坑口像不像一个巨大的爱心呢？我现在啊就已经到达了我们天坑的底部。这个天坑呢是由于长期的地下水侵蚀再加以地壳运动所形成的。刚刚一下来呀，我就觉得这个气温瞬间降了很多，在夏天呢肯定是一块绝佳的避暑胜地。这个坑口面积呢大约为10000平方米，坑底的这个面积大概在60000平方米，就相当于8个足球场叠进了地心的深处。放眼望去，满眼皆是绿色。你看，这旁边有很多蕨类的植被、棕榈树，听说呀，还有拱桐树和七叶一枝花。这呀，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生态系统。走在这里呢，就是非常的放松，而且就是深深的吸上这样一口气，满满的负氧离子，让你在这儿感觉到舒适和惬意，一定要来打卡。
0: 来到天坑，看到四周茂密的植物环绕，峭壁森然耸立，仿佛穿越回史前文明。而这洞天奇观曾经也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2015年，一组穿透坑底暗河的天坑图片引发国际地质界震荡，而后更是登上了联合国的杂志，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
1: 通过这道门呢，我们就到了绝壁溶洞。绝壁溶洞是耀天眼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面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让人叹为观止。它不仅仅是大自然的杰作啊，而且还有较高的地质研究价值。而且通过这个生长层理啊，我们还能够研究出古代时候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信息。
0: 云游仙山和天坑后，我们来到贡水河畔。贡水河被誉为宣恩人的母亲河，作为清江水系的第一大支流，在宣恩县流经70多公里，滋润着100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与水共生共息，水成交融。每逢节假日，贡水河上会举办各种水上活动。划龙舟是宣恩人最喜欢的水上运动项目。
2: 我们今天训练的内容啊，就是先热身，然后拉大桨，把身体拉开，好吧？
3: 好。
2: 来，我们把口号喊起来：全门，全门，全门，好，各条船注意，先下腰热身。
1: 贡水河上啊是热闹非凡，这是因为咱们宣恩百姓正在为一年一度的贡水

0: 水和水上运动会做龙舟比赛的训练。好，一道详情，一道详情。在我旁边呢，站着的就是咱们轩恩县龙舟协会的会长李银九。李会长，李会长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哎，
0: 跟我们介绍一下龙舟协会好不好？
1: 好。嗯，
0: 我们轩恩龙舟协会成立于2018年，现在队员的话有120人左右。嗯，目前的话还是女的多。
1: 男的少，女多男少。
0: 你看到他们每一次都是自发的，然后参加这些训练，
1: 非常的有热情，
2: 说了这么多啊，不如给大家散一场怎么样？好，可以，来，
0: 一起体验一下。
1: 走，
0: 好。
3: 2到3道上前，一道别动。
0: 大家都非常的激动，使出了全力。嗯，
1: 你感觉是不是热血沸腾？
0: 是的，
1: 要不要体验一下？
0: 我还真想。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往外倾，往这边。看起来很简单的动作，实际操作起来还是有点难度啊。走。

0: 走，走起！哇塞！嘿，嘿，感觉已经融入了这群姐姐们的队伍了。哦，刚刚这一圈体验完了之后呢，我感觉到是累并快乐着。虽然这个都打湿了，但是也代表了我对我们轩这份供水河更亲了一步了哟。
1: 沿着供水河向东，清江支流沿岸的狮子关风景区渐次展开。狮子关景区由多段峡谷围合而成，全长9.6公里。因四周有5座形态各异的岩山，形状宛如狮子守护着这片土地，因此得名五狮镇关，也叫狮子关。
0: 春风十里不如狮子关有你，这里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清幽的碧水加之高耸的峡谷，构成了这里绝美的风貌，是您来宣恩必打卡的风景区之一，深受啊这些车友们的喜爱。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在狮子关玩起来。那一会儿呢，我将带大家去体验咱们狮子关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叫做水上浮桥。那这个水上浮桥呢，还有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叫做廊桥遗梦，它也被广大网友称作中国最美水上浮桥。现在我们就已经到了我们水上浮桥的这个入口处了啊。第一次开车经过这儿，我觉得还是比较开心和刺激的。来了来了，真的来了！哇！
1: 狮子关水上浮桥全长318米，宽度4.5米，采用密封浮筒结构，依托水体浮力承托桥身，使得廊桥随水位涨落始终悬浮水面。兼具生态适应性及景观沉浸感，深受游客喜爱。
0: 随着我们这个车在驾驶当中，它这个水呢也一直有波浪在摆动着。这个是在其他的地方体验不了的，只有来到狮子关才能体验到我们水上浮桥的魅力。体验过了水上浮桥的刺激和快乐之后啊，我又来到了另外一处好玩的地方，叫做狮子关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您看，我已经穿好了救生衣，一会儿要和大家一起泛舟河上，感受狮子关的水上运动魅力。走起！有没有体会到一种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的感觉呢？
1: 呀！人们手持双桨，泛游碧波之上，穿行于翠嶂深谷之间，暂离尘嚣，沉浸在水墨天地独有的慢节奏里。
0: Hello, hello.
1: 在皮划艇桨板运动基地旁，有一群可爱的朋友吸引游客纷纷驻足。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这些在藤蔓间荡来荡去、互相嬉戏打闹的野生猕猴，是狮子关真正的主人。目前狮子关有3个猕猴家族，共100多只野生猕猴在这里栖息生活。
2: 你看那儿，
0: 对，好可爱，
2: 在攀岩。
0: 你看它都是这样紧紧地抱住这根大树的，
2: 真想抱一只回家。其实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建筑物是依山而建，我们是为猴子打造了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玩乐的场所，同时也便于咱们的游客更加直观地观赏到猕猴。
0: 那像我们的猕猴，他们每一天的三餐是咱们进行投喂的吗？
2: 他们还是比较幸福的，然后主要分为主食，咱们喂的就是玉米，然后还有餐后的甜点红薯，还有餐后的水果，就像我们手里拿着的橘子。
0: 那这个点是不是属于加餐的环节啊？
2: 对，让他们进食了。
0: 那我们来逗逗他们啊，给他们一点甜的，
2: 来吧，
0: 橘子。
2: 马上来了。
0: 你看，他们都已经开始在吃了，特别的可爱啊，
2: 而且还很聪明。嗯，
0: 你看他还知道自己剥皮儿，还吃一个拿一个。
2: 对。
0: 非常的可爱啊，到处的攀爬，而且像荡秋千一样。
2: 对呀、啊、嗯，太幸福了。也欢迎我们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狮子关旅游区，
0: 来到我们的猕猴水寨，和我们的小猴子们进行互动。一会儿呢，我们去到的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叫做汽车冲浪区。为什么叫汽车冲浪区呢？我们一会儿见分晓。
1: 来到狮子关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汽车冲浪，这也使狮子关成为车友们的自驾圣地。峡谷冲浪区的水道全长3.2公里，有9个连续 S 型弯道，3处崖壁贴形路段。
0: 准备好你的尖叫了吗？走起！这一段的驾驶感和刚才水上浮桥的完全不一样，这一段是这种速度与激情带给你的这种全新体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狮子关体验一把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游山玩水后，我们来到五家台贡茶文化旅游区，同样是逛茶山品春茶，但这里的茶可不一般。
0: 大家看我身处的这一片茶园是不是非常的壮观呢？它可谓是咱们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上的天选之地。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啊，当年乾隆爷喝了这儿的一杯五家台贡茶之后呀，直接御笔一挥，题下了4个大字：皇恩宠赐。
1: 清乾隆49年，当时的五家台茶农武昌臣怀揣着对茶叶的无限热爱与匠心，将他精心培育的五家台茶叶进献给了皇宫，得到乾隆皇帝的赞誉和赏赐。从此五家台贡茶名扬天下，这个品牌沿袭至今，宣恩也被誉为中国贡茶之乡。

0: 单灯儿挑到街门口，喊声姐儿。
1: 听，茶园当中已经传来了悠扬婉转的采茶歌。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啊，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采茶和制茶的乐趣了。那说到这些呢，我就不得不提到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五家台贡茶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名叫郑时斌，郑大哥。那接下来呢，就跟他一起采茶去了。郑大哥你好，我看看这个茶山上面漫山遍野都是采茶人呐，非常的热闹啊。
2: 是的，是的，这个地方呢，他来了很多的游客，来到五家台呢，他就可以在山上去体验我们的采茶。回去过后啊，和我们守护皇可以去制茶，同时在我们的品茶间还可以品鉴我们的茶。
3: 五家台地处北纬30度，与武陵山区交汇处，亚热带季风气候，丰沛的降水和喀斯特地貌，使这里四季分明，气候冬暖夏凉，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产出的茶品质极高。
1: 那这个采茶是不是有很多的技巧和讲究啊？能不能教一教我？
2: 在采的那个手势的话，也就是手环上，一定要是这样的提，那就这样的提的，就这样提，一定不要这样那个两只手的掐，因为这掐呢，它容易损伤它的底部，所以这就影响它内在的一些品质和它的颜色。再就是呢，也跟你介绍一下，因为五家台贡茶呀，它有多种级别。它最高的那个级别，它是一个芽的，
1: 一芽
2: 一个芽的。
1: 那我手上这种呢？
2: 你那个呢，就是一尖叶的。它是两个级别的。
1: 刚才啊，一回到基地，郑大哥就在这里做摊青了。郑大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叫摊青呢？
2: 它必须将轩叶把它一些水分呢、要蒸发一部分，要让它软软的，也就是它在酶的一些。那个成分呢、要进行转化，那么最后做出来的品质、香气啊各方面味道会更好。
3: 在摊青后，还要通过杀青、手揉、整形、提香等环节，最后才能制成纯正的五家台贡茶。每道工序不仅蕴含着匠人的匠心，也是色香味形的完美融合。在等待茶叶最后提香的同时，我们跟随推荐官来到了一处好玩的地方。
1: 来到了五家台之后呢，怎能不来体验一把茶海飞艇呢？这个茶海飞艇的速度并不快，但是非常的舒服和惬意啊，而且可以把我们整个茶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体验过了茶海飞艇之后啊，来到五家台还能体验丛林飞车。接下来，走起！现在我们就要出发啦！从上往下就尽管加速就得了。大家感受到我的紧张和刺激了吗？哇！太爽了！
3: 高空领略茶山美景之后，茶也制作完成。

0: 皇恩宠自幼，传家花楼喂。
1: 唱得好，林老师，这是我刚制好的新茶，和您一起来品尝品尝。
0: 好，请坐吧。
1: 好。
2: 五家台贡茶的条索紧细圆直，汤色嫩绿明亮，滋味鲜醇回甘。冲泡后品尝，还有一股板栗的独特香气，深受游客们的喜爱。
1: 那在这儿呢，我们也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到咱们宣恩，请你们喝一杯五家台贡茶。
2: 如今，五家台贡茶已成为宣恩县的文化名片。每年春季，这里还会举办贡茶文化节等特色活动。以茶为媒，宣恩人正铺展着农旅融合的崭新画卷。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

0: 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刚才咱们一起云游了北纬三十度的鄂西秘境宣恩，看了天坑，走了浮桥，品了贡茶，您的感受如何呢？接下来咱们换个画风，去看看大自然里那些让人惊喜的馈赠。您见过长着凤冠头、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有五个脚趾的鸡吗？您见过全身上下黑的彻底，连舌头都是黑的鸡吗？别笑啊，真有，它们就是北京油鸡和陕西略阳六黑鸡。一个温顺优雅，曾是宫廷里的颜值担当，一个野性十足，堪称乌鸡中的战斗鸡。它们不光长得有个性，吃起来味道更是各有各的香。接下来咱们就去会会它们。
2: 在我国很多地方素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白切鸡、辣子鸡、汽锅鸡等等，各地有各地的美味吃法。不过今天要说的这些鸡，可不仅是吃着香，说起它们的长相，那也是别具一格。第一位，长个凤冠头，五个脚趾，长着山羊胡，穿着喇叭裤，还配有专门的理发师，您敢相信吗？赶紧跟着我们的探寻小分队一起先到北京市顺义区瞧一瞧吧。在北京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号称百鸡园，据说他们有三十多个特别的鸡种，都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这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鸡呢？刚一到这儿，我们就被各种鸡给吸引了。
3: 凤冠头波兰的帽子鸡
4: 啊，那我明白凤冠头长什么样了。我看它有几个脚趾，
3: 有四脚趾。
4: 我找的鸡要有五个脚趾。
3: 喇叭裤，
4: 这就叫喇叭裤。
3: 对，
4: 长大之后有多大？
3: 就这么大，就是成年鸡。
4: 哇，这么小啊！
3: 啊，
4: 你看那个是喝水的东西，跟它一对比就知道了。这个鸡好小啊，长的。
3: 对。
4: 那我看看它有几个脚趾，一二三四。那不是，咱们继续寻找。
3: 行，好。这种鸡怎么样？也是大毛手。
4: 它有几个脚趾啊？
3: 我也不知道，看一看。
4: 啊，这个鸡看着好大呀！
3: 是啊，婆罗门世界上最大的鸡种，最高可以长到1.2米左右。
4: 这个鸡它有几个脚趾啊？一二三四，四个。
3: 那你再继续往前找找吧。
2: 三十多个特别的鸡种，竟然没有我们要找的鸡，同时拥有凤冠头、山羊胡、喇叭裤、五个脚趾的鸡。真的存在吗？根据百鸡园负责人的指引，我们继续前行60公里，一个特别的地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一栋一栋的小房子整齐地排列在树林里，小房子里有很多鸡，它们有着凤冠头，也穿着喇叭裤。那么它们会有五个脚趾吗？我们打算过去问一下，然而眼前的一幕却让我们不敢上前。
5: 你瞅啥？瞅你咋的？我让你瞅，给你来个振翅飞。我让你飞，看我的蹬堂腿。你还振翅不？你还蹬不？我就蹬，就蹬。啄你的鸡冠子，我啄，我再啄。下狠手啊，不跟你玩了。
4: 这分出胜负了？
6: 对啊，你看这个大部分母鸡都跟着那只赢了的公鸡在一起，然后这只公鸡就只敢在角落待着。
4: 哇，这就是咱们的冠军是吗？
6: 对，
4: 这个鸡很特别，你看。
6: 对，你看它有头发，这还有胡子，
4: 山羊胡。
6: 嗯，然后你看脚上
4: 喇叭裤。我就要找这种鸡，但是我能看看它的爪子吗？
6: 啊，可以啊，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不对，我要找的那有五个脚趾，它有六个脚趾啊！
6: 不，就是叫距，是公鸡成年之后特有的一个用来攻击啊防御的一个武器。 这个就是我之前抓一只老公鸡，然后它的那个锯特别锋利，我因为抓鸡要抓它的腿嘛，然后这么一握呢，那个锯就扎到手上了啊，就扎了一个血洞。
7: 我的天，这个太锋利了，这个东西是吧？
6: 对，其实公鸡这个锯作为它的武器是非常厉害的。
2: 这个叫做锯的东西，它并不是脚趾头，公鸡在争夺地盘的时候会用它划伤对方，进而增加自己的攻击力。这么看来，它的确有五个脚趾，这就是我们要找的鸡。
7: 那这鸡叫啥名？
6: 北京油鸡。
2: 北京油鸡比较特殊，它不仅比普通的鸡多出一个脚趾，有五个脚趾头，冠羽也非常的突出，被人们称为凤冠头，髯羽像是山羊胡子一般，脚上的羽毛叫颈羽，很丰满，像是穿着一条漂亮的喇叭裤，走起路来还真的是优雅至极。就在我们欣赏它的时候，有一只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7: 其他小鸡都在这点头吃东西，它怎么在路边中间一动不动啊？
6: 你说是这只鸡吗？
7: 对啊。
6: 我们给它拿下来看看。哦，这个好解决，就一会儿我们找造型师给它处理一下就没问题了。哎，黄爷，我这又给您拿来一只。
7: 真有发型师啊。
2: 仔细观察，这里的鸡发型各异。羽毛的数量上，有的比较茂盛，有的比较稀疏。难道他们对于自己的造型还有要求吗？
8: 没啥要求。
7: 没有啥要求、啊、大姨，咱这属于新农活啊。
8: 对，是。
7: 您这农活不简单呐，能给我试试不？
8: 可以。
7: 这有啥技巧吗？
8: 从这边上点不挡眼，再在这边待着，再在。
7: 哎，剪好看点啊，给你修一修。别动，我给你骑个边。哎，对不起啊，给你剪成这么丑，但是还真是挺好剪的，它还真的挺温顺的，还是让剪，是吧？
6: 嗯。
7: 对，我这现在可以了。这个可以把它拿走了。
6: 对，
7: 你去试试。
6: 走，我们先试一试，看它恢复没有。
9: 去活动吧。
7: 它怎么变那么活泼？
2: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变得特别的活泼好动，跟之前一动不动的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如此，它还真的就开始吃东西了。这究竟是为啥呢？它真的是因为造型而绝食吗？
6: 头发还有这个眼下的毛都挡住的话，它处于各种就只能看见一小点东西的状态。然后要是发现这种它看不太清楚不吃东西的，要及时给它抓到，然后给它处理一下，不然它会总吃不到东西，就越长越瘦越长越瘦。
2: 理完发的北京油鸡活跃度变得很高，养殖户为了让这些鸡锻炼出更为强健的肉质，在鸡舍建造了很多这样的架子。
7: 不吵不闹就放上去了？
6: 对呀、啊、
7: 可是散养的鸡呀、啊、太神奇了。这个我能试试不？
6: 可以啊，来肩膀上、不用怕它啊。稍等，你把脑袋放正就行，然后把胳膊抬高一点，一直掌握不好平衡它就会总乱动。
7: 哇，天哪，它就在我旁边，我能感受到它的呼吸，你知道吗？
6: 它在看你呢。
7: 它在看我。我能摸摸它吗？
6: 可以可以。
7: 哇，我的天，我第一次跟鸡这么近距离接触，你知道吗？
2: 我们见过的散养的鸡有很多，能飞的，能跑的，但是散养的鸡还如此的温顺优雅，这真不多见，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7: 但是它是散养的，怎么还能这么老实啊？
6: 当时的人们主要把它养在宫廷里面，它在宫廷里面这种花园是不能选那种就是鸡飞狗跳那种活泼的鸡，但这种淡定又老实的鸡能在花园里面踱步的，是比较适合的。
2: 北京油鸡以前被叫做中华宫廷黄鸡，不过这种鸡在上个世纪曾经一度濒临灭绝。如今通过科研人员的守护，几代农人遵循北京油鸡百年前的生存状态，在林间散养，让北京油鸡这个地方品种得以繁衍生息，成就了它肥而不腻、肉质细嫩的特点。 在当地还有一道新式美食不容错过。
10: 这都是草，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草，这些都是特殊植物。给你尝一尝这个。
10: 这啥都能吃啊？
6: 真的可以吃，尝一尝。
10: 哇，好甜的，比糖都甜。
6: 对，这个植物呢就叫甜叶菊，虽然特别甜，但是它其实里面没有蔗糖，也没有热量，就不用担心发胖啊什么的问题。还有更有意思的植物，带你去看看。
10: 这里真是太热了。
6: 热呀、嗯、
10: 现在感觉得有30多度这个气温。
6: 对，肯定得30多。那这有眼前这个，你闻一闻看看能不能闻出来。
10: 很熟悉，它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藿香正气水的那个藿香。
10: 哦，藿香这是、
6: 啊、对，你要热的话就把它塞鼻子里面，能解暑。
10: 哇、哦、太爽了这个感觉。
2: 虽然这些植物很有趣，但是这跟我们今天的美食有什么关联呢？
6: 做一道新式叫花鸡，农场呢正好有这么一片香草园，这里面有大概100多种就都是可以食用的香料。
2: 负责人说一共会用到4种鲜食香料，第一种牛至，第二种百里香，第三种欧芹，第四种樟树叶。香料备好，北京油鸡提前风干，少许食盐为鸡做一个按摩，倒入少许的酱油增加酱香。北京油鸡此刻要进行升华，生姜欧芹成为去腥的最佳搭档。牛至百里香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北京油鸡的鲜味儿，香叶放在鸡的表面让香味儿更加复合。地炉备好，下一项工作至关重要。
10: 这是就地和泥。
6: 对呀、啊、
10: 要是没有泥巴怎么办呢？
6: 和点面，然后也可以糊在上面。
2: 烤箱可以代替地炉，面粉可以代替泥巴，我们在家也能轻松做出新式叫花鸡。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明火消失，铁锅上场。
6: 哎，哇，全是热气。
10: 哇，哇，
2: 黄土开裂的一瞬间，香味四溢，沁人心脾的百里香冲撞着北京油鸡的肉香，加之肚子里欧芹的清爽，鸡肉的鲜香被充分的激发出来，也让新式叫花鸡充满了魅力，给大家带来不一般的舌尖享受。除了烤鸡这种经典做法，很多人也喜欢用鸡来煲汤。在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陕西省略阳县，有一种像大杂烩一样的鸡汤，也是当地宴席上的一道重头戏，那就是罐罐鸡。
11: 我们这里无鸡都是冻得罐罐的吃的，美得很。
12: 那个是鸡肉细，味道好。
2: 正宗的略阳罐罐鸡，煮熟后的鸡肉必须做到皮不离肉，肉不离骨，嚼着有劲儿，喝着鲜亮。想要罐罐鸡有这么丰富的口感，绝不能用普通的鸡，而是要用一种同样以长相特别而闻名的鸡——六黑鸡。所谓六黑鸡，是鸡身上有6个地方必须是黑色的，这是判断六黑鸡是否正宗、味道是否纯正的标准。颜色如此特别的鸡，到底长啥样呢？乌鸡选美，怪事多，白鸡也来凑热闹。会飞的鸡住楼房，抓鸡只抓山大王。
10: 哇，这鸡能飞这么高呢？
13: 对啊。
14: 今天是我们略阳这个乌鸡选美的总决赛，这个经过这个评比，现在我们评出了这个7户参加总决赛的这个乌鸡。
2: 六黑鸡可真是黑得彻底，别说六黑了，全身上下能看见的地方全是黑的。今天是选美的总决赛，虽然只来了7只鸡，但是他们可是经过层层选拔，打败了近2000名参赛选手才站到了这里。来亮亮相吧。1号选手雄鹰，8个月。2号选手康康，7个半月。 三号选手大壮，七个半月

0: 四号选手花玲11个月，五号选手飞天10个月，六号选手虎子11个月，最特殊的就是七号大白。一个乌鸡比赛，不明白他一身白毛的怎么还混进决赛了。更逗的是，平时我们看见的都是遛狗，这里呀、全是遛鸡，没个好体力撵都撵不上。有白有黑的七只鸡里，究竟谁最美呢？
1: 我们这个评比的开始，好不好？
2: 好。
0: 县里的乌鸡选美大赛，就是各家宝贝集中亮相展示的最好时间。不过编导发现，乌鸡选美跟别的比赛不一样，这鸡一不用跑，二不用跳，被主人抱在怀里，一副傲娇的样子。而评委就做两件事儿：看毛，摸毛。这选美是不是有点草率呀？
3: 他从出生啊，这个鸡天天在山上跑，
4: 带起就是个最好的乌鸡，
3: 是啊，
5: 这肯定好，这肯定是好。你看，这你摸，对啊，
0: 摸毛还能决定味道，这比赛到底靠不靠谱呀？
3: 这个经过这个刚开始我们三个评委的评选啊，那就是你家的鸡获得了一等奖，获得了二等奖，白色的这个绿羊乌鸡获得了第三名，大家欢迎。
0: 结果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这举办的不是乌鸡选美大赛吗？为什么白色的鸡也能获奖呢？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
3: 因为绿羊乌鸡它有三个品系的，黑毛、白毛、麻的。
6: 那毛黑都不算黑是吗？
3: 毛黑不算。
6: 它不是说这叫六黑吗？蹄是黑的，
7: 冠子和它的嘴。
6: 那三黑是在哪儿啊？
3: 都很不好找的，
6: 很难发现的。
3: 很难发现的，一般是发现不了。但是它也是要认定它是不是绿羊乌鸡，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
0: 原来六黑，首先包括的是皮黑、冠黑、嘴黑，并不包括骨肉羽毛的颜色也不在其中。除此之外，还有三黑藏在鸡身上很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呢？探寻小分队前往乌鸡的养殖基地寻找答案。经过了一连串的盘山路以后，摄制组来到了略阳县的深山里。这传说中的六黑鸡到底养在哪里呢？
6: 山，这不就山上了吗？这也没有啊，还得再往上吗？
8: 哎，对，再往上。我们的鸡都是住楼房的。我们这边是山区，但是也属于秦岭山脉。
6: 哦，这是秦岭的山脉。
8: 对，你说秦岭上都有些什么动物呢？
9: 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
8: 我们的乌鸡啊，和这么多的保护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下。
0: 一路进山，编导心里却有了疑问，这一只鸡都没看见，难道都被关起来了？六黑鸡不是散养的鸡吗？
6: 蛇过来了，
8: 那一只飞下来了。
6: 鸡都活着，鸡能飞这么高呢？
8: 是啊，那它平常没事也就上树啊。
0: 这么厉害的飞行技术究竟是怎么练成的？难道跟它住楼房有关吗？
6: 这楼确实跟别人不一样啊，你看啊，这楼底下是支起来，
8: 这边是轮空的。
6: 对啊，它跟别的鸡棚确实不太一样。这个六黑鸡怎么还得养在这样的地方呢？
8: 它飞得高，就和这二层楼都有关系。
0: 住楼房跟能飞有什么关系呢？编导打算到鸡舍里一探究竟时，发生了一件令人很吃惊的事情。饲养员在里面不停地把鸡往外撵，受到惊吓的乌鸡连飞带跑地从鸡舍里冲出来。为什么要这么吓唬这些乌鸡呢？
8: 绿羊乌鸡是一个有野性的一个鸡种，我们为了保证把它的这个保护它这个野性的话，我们让它住二层的楼。它每天它出来的时候它是飞出来的，它晚上的话它会从树枝上它飞回这里，更好的去促进它的那个飞行能力。
0: 楼房就是

0: 遛黑鸡的训练场，每天飞上飞下，就是为了锻炼鸡的飞行能力。刚开始的时候，遛黑鸡胆小，不敢往下飞，饲养员就会从鸡舍中把它们给赶出来。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方式以后，遛黑鸡每天就会主动地飞上飞下。不过，这么多鸡每天在外面散养，还会碰到另一个大麻烦。
1: 这山上有黄鼠狼，有野猪，还有蛇。
2: 还有蛇呢？
1: 有啊，我们养的有鹅，那鹅是我们家保镖，平常它就是给我们看家护院的。

0: 鹅，竟然是这样的狠角色。六黑鸡有了这样的保镖，也就可以放心的生长了。不过编导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找六黑中的另外三黑，总得抓上一只凑近了才能看清楚呀。两个壮汉还是天天跟鸡打交道的饲养员，竟然抓不住一只鸡，这是真抓不到还是为了锻炼身体呢？抓鸡有那么难吗？
1: 来，上上上。
2: 天哪，
1: 这抓起来，抓起来，
2: 终于抓到，这太不容易了，这太不容易了，我天。
3: 这只鸡它最爱打架，我们在园子里公鸡跟老母鸡在一起。
2: 哦，这是一起的。
3: 一起。
2: 那它为啥总爱打架呢？
3: 它是又想把别的公鸡撵跑。
0: 原来六黑鸡号称是乌鸡中的战斗鸡，特别爱打架，并且为了保证乌鸡的口感鲜美，这里养鸡的时间必须要达到7.5个月以上，因此鸡个个身强体壮，能打善斗。这其中就不乏像手中这只想要占山为王的，由于战斗力太强，容易把其他鸡给灼伤，所以只要发现鸡群中有想要称王苗头的，就得把它抓起来关上一阵，这样鸡群里受伤率就会大大降低。编导注意到，爱运动的六黑鸡个个腿骨粗壮，颜色发黑，这会不会就是六黑其中的特点呢？
4: 那你看在这里啊，你看它的腿是黑的。
5: 哦，腿
4: 啊，还有它的五指，它的脚趾
5: 是黑的。就这爪
4: 的
5: 脚趾头。
4: 对
5: 啊，这算两黑是吗？
4: 对。
0: 李大姐告诉我们，六黑鸡指的是冠黑、嘴黑、舌黑、腿黑、脚趾黑、皮黑，这才是正宗的略阳六黑鸡，也叫六端乌的品种。由于六端乌本身野性强，爱运动，肉质结实耐嚼，再加上当地人始终坚持的纯粮食喂养，养殖周期在7.5个月以上，因此略阳乌鸡鲜味足，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是难得的滋补佳品。略阳县临近四川，在口味上融合了辣的元素，辣子鸡是六黑鸡除了炖汤以外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做辣子鸡要选用4-5个月的嫩鸡，由于六黑鸡腥味小，因此不用焯水，直接上锅炒，煸炒入味后加水焖20分钟左右，另起锅配上本地花椒、青红辣椒和鸡肉再次爆炒。陕西辣子鸡肉质细嫩，略有嚼头，麻而不木，辣而不燥。这些拥有奇特长相的鸡，却有着让人惊掉下巴的好味道。一碗鸡汤，一份温暖，一盘鸡肉，一箱关怀，有什么能比得上美味带给人的满足与幸福呢？
6: 今天的节目里，咱们一起去了湖北宣恩，站在天坑之巅感受心跳，还在五家台的茶园里闻到了乾隆爷同款的茶香，又跑去北京和陕西认识了两位鸡界的明星，温顺优雅的北京油鸡和野性十足的略阳六黑鸡。说实话，每次做节目呀，我都会被这些藏在乡土里的风景和故事打动。中国这么大，有意思的地方，有故事的物种真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您还意犹未尽，渴望探寻更多乡村的动人故事与奇妙景致，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春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付费小说成免费，投机取巧终被擒。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清廉故事会之敬民篇。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2023年4月，某小说平台的用户付费转化率呈断崖式下跌，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尽管该平台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等防护功能，但有签约作者反映，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新鲜说法，一起来听。付费小说成免费，投机取巧终被擒。
3: 他叫卢小燕，2024年8月的一天，突然有人敲响了他的家门。打开门的一瞬间，卢小燕说自己傻眼了。找上门的是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的民警，他们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说卢小燕犯了法。
4: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一开始我认为这件事情跟我关系不大，不知道原来自己其实是参与在其中了。
5: 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有没有在网络上为了追一部小说，看到精彩处突然需要付费，而到处寻找免费版本的经历呢？刚刚我们看到的卢小燕就因为这样的事儿走上了一条她没想到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就和网上的免费小说有关。
3: 故事的起点是某小说平台监测到一组异常数据。2023年4月开始，小说平台的运营团队发现，用户付费转化率出现断崖式下跌，原本稳定在7%到8%的付费转化率，短短一个月内跌到了4%，数值将近腰斩。
0: 造成的后果是，每天经济损失近100万元。
6: 用户来到我们的小说的页面，然后他会看我们的小说，然后会去买我们的会员，基本上会有一个标准的转化率异常。当持续一直持续了将近两个月左右，然后持续了有70多天，然后整体损失可能基本上已经上千万了。
3: 该平台是一个付费小说平台，主打短阅读与品质小说，小说类型丰富，涵盖悬疑推理、情感故事、科幻奇幻等多种题材，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读者开通会员后，在会员有效期内可阅读平台上全部小说内容。
7: 然后我们付费的这种设置呢，就是包括有月卡、季卡和年卡，大概的这个价格就是说月卡是大概19块多，然后季卡的话是60多块钱，然后年卡大概是230元左右。
3: 平台的工作人员介绍，连载的小说都是出自平台签约作者之手，双方按照收益分成的方式进行合作，合同中约定小说版权归平台所有。起初平台发现数据波动时，技术团队分析可能是市场同类型平台竞争导致用户流失，但很快就有签约作者向他们反馈，在多个小程序上发现了自己的独家作品。
7: 一些作者向我们反馈说，在其他的网站和一些平台上面发现了有我们的盗版的内容的传播，盗版的内容里面的确有很多我们比较头部的作品。
3: 盗版内容的传播侵害了平台和作者的权益，为了保护版权，平台介绍他们设置了多重防护，如禁止复制粘贴、禁止屏蔽截屏等功能。除此之外，平台每年都要进行技术升级，加

0: 加强保护措施，能够识别虚拟设备和异常访问行为。那么在如此严密的防范下，大批量的小说是怎么流出去的呢？事情发生后，平台启动调查。
1: 内部的话做了两个方向，一个是说我们技术这边整体去排查，说有没有比较大的一些异常反量，可能就潜在的爬虫。安全的同学也跟作者去沟通，然后把作者提供的一些线索整个去梳理。
0: 顺着作者提供的线索，平台技术团队锁定了多个盗版微信小程序，其中满目云和、丫丫云和等小程序转载的小说内容与正版内容高度重合。技术排查中，平台发现这些盗版内容是有人通过一种名为爬虫的技术批量获取的。所谓爬虫，就是能模拟用户行为，自动抓取网页数据的程序。尽管平台做了防护措施，还是被这个使用爬虫软件的人绕过了防护线。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个人他基本上把整个爬虫的程序会模拟的更像人，不会说每秒钟爬几百次或者几千次。假如我这一分钟就爬一篇文章或者两篇文章，基本上就可以绕过一些大部分的一些侦测的一些手段。
0: 经平台的技术团队统计，被盗取的小说内容被发布在了5个小程序上，转载数量高达38000多部。
2: 它肯定是造成了一个规模性的传播。那我们的方案也肯定是第一时间去寻求公安机关的帮助。
0: 平台报警后，江苏省太仓市公安局受理了这起案件，抽调环境食品药品、网警、法制等部门成立专案组，启动侦查工作。办案过程中，专案组先将平台提供的爬虫软件交给了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核实这款软件是否能够成功爬取平台上的小说。
3: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过程，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先把这个平台打开，它这个小说的程序平台在不停地爬取这个数据，那初步的结果就是证明这款软件它确实在用这个程序在爬取这个互联网平台的小说板块内容。
0: 鉴定结果出来了，那么使用这款爬虫软件的人到底是怎么爬取小说后将内容转接到了小程序上呢？根据平台提交的电子数据，专案组发现爬取小说的人把爬取到的38000多部小说存进了一个租用的云数据库内，与此同时又自行开发了5款小程序软件，将云数据库与小程序链接。如此一来，当有读者想要免费阅读小说时，只要打开小程序，每观看20秒广告就能自动解锁小说下一章的内容，
4: 吸引了大量的网友前来点击。这个通过这个小程序可以把大量的某平台的小说提供给网民进行免费的一个阅读。
0: 如此大费周章的爬取小说，这么做的人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侦查中民警发现，其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看广告赚钱的渠道。
4: 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呢，我们发现了多家的广告商进行了广告的一个投放，用户呢通过观看小程序内的广告即可免费的阅读这些平台的小说，嫌疑人呢就是通过赚取广告费的方式非法获利的。观看广告的人数呢越多，嫌疑人的获利就越多，之后广告商会按照比例结算给开发小程序的作者，也就是我们要找的犯罪嫌疑人。
0: 这是其中一个涉案小程序后台广告收益的情况。可以看到，从2023年3月份开始，5个月时间内，这个账号就通过广告盈利了8万元，其余4个涉案小程序的盈利加起来也有2万多元。通过汇总资金流向，警方发现广告商给小程序开发者结算时将钱都打进了同一个账户。经查，这个账户的持有者是一个名叫李峰的男子。
4: 我们呢经过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发现了呢涉案的小程序的获利呢是经过广告商打入了一个叫李某的账户中，在5个月的时间里面呢共计获利了10万元。每个月的广告费呢并不固定，或多或少，这个呢和每个月使用小程序观看广告的用户量有关。
0: 到此，专案组判断李峰就是爬取网络小说平台内容并进行非法传播的人。他是个人作案还是背后藏有团伙？ 就现有证据还

0: 不足以进行判断。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先对李峰实施抓捕。2023年8月，警方在李峰工作的地方找到了他。
1: 当时呢，李某呢正在使用软件对某公司的小说进行一个非法的一个爬取。在李某工作的单位呢，我们查获了涉案的笔记本电脑、网络服务器、手机。
0: 在抓捕过程中，电子物证的固定尤为重要。为了防止数据灭失，专案组在行动前就制定好了电子物证勘查规范，并在现场进行了证据固定。
1: 我们在李某的电脑和服务器那里，现场呢查获了3.8万余部的某平台的小说。对非法获取小说的路径和存储的位置呢，我们进行了一个固定。然后我们对涉案的网络服务器呢进行了一个镜像的处理，高标准呢系统化的采集了电子证据。
0: 李峰到案后很快就承认是自己爬取了某网络小说平台的内容以此盈利，并详细讲述了自己开发使用爬虫工具的过程。
2: 我会根据这个关键词链接先去走接口，然后看一下那个文章的 ID， 看一下我库里面有没有，有的话直接吐给那个用户端，没有的话我就把这篇文章先爬出来存库，然后再从库里面给到用户。
0: 他因爱好入坑，身在局中浑然不知，
3: 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用无脑，就当时看得特别起劲。
0: 爬虫抓取、小程序矩阵、广告分成，他们串联起一条黑色产业链，
2: 让他做一些素材给我。
0: 程序员、博主隔空合谋，警方如何破局？
4: 李峰到案后，他说自己还有一个同伙是名女士，人在广州，两人没有见过面，认识也才2个月。
0: 李峰对民警说，他的同伙名叫卢小燕，是负责在各社交平台发帖的。通过卢小燕的引流，确实有不少人开始使用他开发的小程序阅读小说，他们也因此获利。掌握这一线索后，办案民警直奔广州。到达广州后，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办案民警摸清卢小燕的住址后，敲开了她的家门。
5: 叫卢，
6: 公安局。
0: 这也就是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了。警方找上门的时候，卢小燕正在制作免费阅读小说的教程视频。得知民警的来意后，她说自己傻眼了。
3: 当时警察找上门的时候，我吓得不行，我怎么就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后来才知道这个是一个会触犯法律的行为。
0: 而后民警将他带回太仓。审讯中，卢小燕和李峰分别向警方讲述了两人合作赚钱的事。卢小燕说自己平时工作压力大，喜欢在网上阅读各类小说，这是她的爱好和解压方式。
3: 这些小说呢，它基本都可能架空啊，或者都是爽文，可以让我觉得跟现实世界呢不一样，就让自己呢换了一个心情，觉得很快乐，又上头又不用用无脑，就当时看得特别起劲。
0: 但是卢小燕说，每当看到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时候，就都需要付费或者购买平台会员，只有这样才能看全整部小说的内容，这对她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
3: 每次看到正投入，特别是精彩的时候，他就要让我充值。看的小说多了呢，他每个小说都需要花不少钱，一个月呢也有个100来块钱，工资吧也就只有几千块钱。我就开始想方设法的在网上找各种攻略，看如何能免费下到电子书。
0: 想看小说又想省钱，怎么办呢？卢小燕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篇帖子，询问网友有没有途径免费阅读各类电子小说。令她没想到的是，这篇帖子发出后居然火了，
3: 谁知道就成为了爆款，就有10000多个人点赞浏览。那个时候呢，正好这个有个人在后台私信我说，他想找我合作，他想让我给他发个小程序的推流。我呢，当时想这个人也不认识，就没有跟他联系。
0: 卢小燕回忆，私信他的这个人网名叫做满目云，当时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正是李峰。卢小燕所说也得到了李峰的印证。
2: 我 前面最大的话是让他做一些素材给我，就是做图嘛，分享图。
0: 卢小燕表示，发帖后虽然留言的人多，但自己并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免费阅读小说。又过了几天，那个叫满目云的网友给他分享了一个小程序，叫做满目云盒，并告诉他只要将想看的小说链接复制到这个小程序，就可以免费阅读全部内容。
3: 一开始我也不觉得靠谱，后来我试了，就复制原文链接之后出来的都是全文，而且呢我就生怕它这个只有一篇，我就多试了两篇，每篇它都是全文，当时后来我就相信了。
0: 就这样建立信任后，卢小燕和李峰互相添加了微信。卢小燕回忆，李峰提出免费给他制作两款新的小程序，让他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推广，吸引读者使用，并且告诉他只要读者阅读前看完广告，他就可以获取广告分成，看的人越多赚的越多。卢小燕说条件诱人，自己动心了。
3: 我心想着能够盈利又不用费我脑子，他说技术方面的都是他来包。我当时呢还问他这个分成怎么分，他直接很爽气地跟我说那就七三分吧，我七他三。我心想着这样子我也可以把我的流量变现，也是一个法子给我赚点外快，当时后来我就答应了。
0: 而后李峰将新制作的小程序发给卢小燕，两人的合作正式开始，一个负责技术兜底，一个负责流量推广。卢小燕制作了详细的操作教程，在各类社交平台上发布，还专门针对玄幻、霸总等热门小说类型引流。短短五个月，小程序的日用户活跃量突破20万次，广告分成也随之而来。
3: 从一开始的100、几百、几千到上万，在短短的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里，其实我的营业额是要达到了快7万块钱。
0: 然而他们还没来得及分钱就被警方抓获了。据公安机关统计，李峰获利10万元，卢小燕获利7万元。事后两人表示都很后悔，并下架了涉案小程序。
2: 赚钱还是要走正确的路子吧，这个投机取巧还不是什么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
0: 事情真相大白，不料案件审理再遇难题。
5: 怎么能够证明嫌疑人所涉及的涉案作品就是你这个原作品的？
0: 检测、鉴定、数量认定，每一步都力求精准。
7: 发现比对的内容基本上达到了95%的相似性。
0: 法院开庭审理，案件结果又将如何？
4: 案件成功侦破，事情也并不复杂，但案件的办理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当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一个关键的法律争议点浮出水面，两人的行为到底应该定性为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还是侵犯著作权罪？这两个罪名在法律适用和刑罚上有着显著区别。那么这起案件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司法机关将怎样根据案情甄别呢？
0: 公安机关最初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立案侦查，但检察官在审理案件时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这起案件的核心是侵犯著作权，而非单纯的获取数据。
5: 这个案件呢，属于一个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行为是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目的行为是一个侵犯著作权罪，根据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的关系，应当择一重论处。然后我们比较两罪，发现侵犯著作权罪的法定刑要重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然后最终建议公安机关，以侦查著作权罪作为侦查方向。
0: 双方就此进行多次沟通后，达成了统一意见。确定罪名后，新的难题又来了。如何证明李峰数据库里的小说就是正版平台的付费作品？这就需要进行同一性认定。
5: 同一性认定方面呢，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因为是直接的关系到涉案的作品与这个原作品是否是一个作品的问题。假如说你同一性没有认定的话，那么你怎么能够证明嫌疑人所涉及的涉案作品就是你这个原作品呢？如果不能够证实涉案作品与原作品内容一致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认定它是构成侵犯著作权。
0: 由于涉案小说多达38000部，逐一比对不现实，最终

0: 公安机关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采用抽样鉴定的方式，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检测。
1: 随机选择500篇出来，然后进行抽样对比里边内容是否一致，发现比对的内容基本上达到了95%的相似性。为什么没有达到100%？是因为比如说一些繁体字体，还有一些英文字体，导致它的内容不能够与原版一样。
0: 除了同一性认定，权属证明也是关键。检察官发现，小说平台无法提供其中5616部小说的著作权证明，最终检察机关只能将这部分小说剔除，认定涉案侵权作品为32000余部。
2: 被侵权公司对这些被爬取的这些数据是拥有著作权的，那这样的话才是构成对著作权的一个侵犯，无法提供相应的这个著作权证明的，那么也就把它给剔除掉，这是为了一个更精准的去认定他的这个犯罪，一个侵犯著作权的一个数量问题。
0: 案件审理结束，小说平台提出了民事赔偿的要求。检察院考虑到嫌疑人的实际情况，以及平台若另行提起民事赔偿诉讼，将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在检察院的调解下，李峰和卢小燕退出了所有非法所得，平台对二人也表示了谅解。2024年11月，双方达成和解，小说平台表示不再追究二人的民事责任。
3: 那我们也不可能说通过一个嫌疑人的退赔来弥补我们造成的损失，最终我们也是同意说跟他进行一个刑事谅解。
0: 2024年5月，太仓市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李某、卢某提起公诉。庭审中，两人的辩护律师提出，李峰有立功情节，卢某是从犯，且两人均认罪认罚，积极退赔，希望法院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全案情节，法院最终作出判决。
4: 经过审理，本院判处被告人李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0000元；被告人卢某犯侵犯著作权罪，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3年。
0: 这起案件的办理推动了地方层面的著作权保护机制创新。太仓市多部门联合成立了网络著作权保护联盟，邀请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加入，形成了线索共享、联合核查的工作机制。
5: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金海军教授，欢迎您，金教授。金教授，今天这起节目看完之后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共鸣。那卢小燕呢，因为看这种免费的小说啊，她为了省钱，结果呢就成了这种盗版侵权链条上的一环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种付费意识呢还不是特别强，我想在数字时代呢这种情况呢会很常见，这个您怎么看呢？
6: 从这个案件当中来看啊，涉案的被告人他最初是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啊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去网上寻找免费小说啊，这个无可厚非。在网上的这种免费的小说或者其他免费作品啊，它实际上还是可以获取的。那么这个呢，有些是已经过了保护期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没有著作权保护了啊，这些是免费的作品。那么甚至在有著作权保护的这些作品也可能免费获得，比如说像这里提到的，它其实在开始的时候是让你免费阅读的，只是它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到了精彩的部分它可能就要收费了。内容提供方尤其在目前网络时代，免费可能成为一种主流的时候，它如何来变现，如何来为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创作者、用户跟平台三方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案件的特殊呢，就是在于它已经跨越了这个界限，变成了明知他人在盗版或者说大规模的侵权的情况下提供推广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实际上是介入到了一个共同侵权的一个链条当中。所以这个实际上要注意到，它法律在这里面呢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的。
5: 金教授，我们看到呢很多小说内容平台他们都会设置一些比如说禁止复制粘贴、识别异常访问的多重防护，但是本案当中呢仍被李峰呢以模拟真人低频次爬取获取了几万部小说的这种版权内容啊。

0: 必须要来介入，也就是说通过法律规制的方式啊，来明确哪些是合法的技术手段，哪些是非法的。那么我们国家呢，实际上著作权法啊，它实际上是在2001年就已经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呢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那里面呢就设置了一个条款啊，就是如果故意的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啊，从而呢导致这个可能构成侵权的行为啊，这个是法律要追究的。著作权法已经进行了立法规定，到了2020年啊，著作权法的修订过程当中呢又把它细化规避或者破坏技术措施，这个就构成侵权啊，甚至可以追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另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今年修订以后开始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13条专门增设一个以不正当竞争的手段规避或者说破坏技术措施来获得经营者的合法持有的数据的话，也可以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加以规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在不断的更新啊，来适应当前由于破坏技术措施而来获取数据包括著作权作品这些行为，技术措施保护和法律保护这两者之间啊，形成一个合力来保护数据的合法持有方或者著作权人的利益。
1: 一场由免费阅读引发的风波最终以两人获刑告终，但这起案件的意义远不止于对两名个体的惩处，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数字文化生活背后的复杂生态。一行代码可以窃取创意，一个小程序就能搭建起侵权的平台。技术的便捷若失去法律的约束，便会成为侵蚀创作的利器。作为读者，我们每一次主动选择正版，都是在为筑牢版权保护防线添砖加瓦。只有这样才能让创作者的心血得到尊重，让我们的精神食粮源源不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敬民理念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源远流长。北宋时期，徐州城遭受洪水侵袭，时任知州的苏轼挺身而出，全力抗洪。清朝时，郑板桥深入民间，身着布衣，骑着毛驴探访民情，解决积案，其作风如竹韵清泉，尽显爱民情怀。汪徽祖秉公断案，在处理民间纠纷时深入调查，善于思索且果断裁决。中华法治史话为您讲述清廉故事会之敬民篇，跟随故事一同探究古代官员在不同情境下是如何秉持敬民之心的，感悟这些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智慧与力量。
2: 所谓敬民，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是要求官员亲民、爱民、安民、利民。说到敬民故事呢，我就会想起宋代文豪苏轼在做徐州知州，带领军民抵御洪水。北宋神宗熙宁七年8月21日，徐州城头的守城士卒突然发现远处的地面与往常不同，隐隐有光亮闪烁，正不知什么缘故，远处的光亮就到了眼前，直奔城下，打在城墙上翻起了白浪。原来是洪水来了，守城的士兵这才反应过来，赶快去向知州禀报。此时担任徐州知州的正是苏轼，他看底报已经知道4天前，也就是7月17日，黄河在潭州的曹村，就是今天的河南滑县东北，已经决口，水势浩大，所过州县的城池、官厅、民宅损坏严重。据统计啊，这次黄河决口损坏的郡县城池有45座，冲毁的官亭、民舍数万间，淹毁田地有30万顷。洪水所过之处，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灾民困死饿死于沟壑，盗贼蜂拥而起，黄泛区的社会秩序顿时大乱，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困苦。现在洪水到了徐州城下，作为守城长官，苏轼又该如何面对呢？苏轼当即对徐州百姓表达了抗洪未成的决心，只要我在这里，绝不会让洪水冲毁徐州城。说完呢，就组织徐州军民抵御洪水。他先让守城的士卒百姓准备好抵御洪水的工具和物资，土石啊、柴草啊备足，把城墙房屋有可能发生渗漏的这些缝隙全部堵住，做到有备无患。老百姓做好了准备，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就不会害怕。苏轼啊，早就查看过地势，他发现徐州城是西北高、东南低，洪水最有可能从城东南方向入城，所以啊，防洪的重点在东南。但是呢，单纯的依赖城墙根本是防不住，苏轼就决定组织军民修建一座防洪堤。他征集了民夫5000人，又调来了守卫牢城的军士，一起修筑大堤。经过昼夜奋战，防洪堤终于是拔地而起。也就在防洪堤修成的第二天，洪水果然是从东南冲进城来。遇到防洪堤，水势就被遏制住了。就在大家都庆幸的时候，天突然又降起大雨，大雨就助长了洪水的气焰，城外的水势越来越大。苏轼呢，身先士卒，带领军民加固城墙和堤防，在城头是昼夜坚守。徐州的军民啊，齐心协力，搬沙运石，加固堤防和城墙。但是大雨昼夜不停，连续下了几天，城外的水位不断的上升，已经漫过了城门，越来越接近城墙的垛口。 守城的士卒能够清楚地看到大水正在慢慢地逼近。苏轼本传记载，雨日夜不停，城不沉者三板。板就是筑城的甲板，一板就是二尺，那就是洪水离城头仅有六尺。危急关头，苏轼在城头搭起了一个临时的住所，就住在城头上，和大家一起巡视全城，路过家门而不入。就是他的这种治水的决心和无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徐州的百姓，也坚定了徐州军民抗洪守城的意志。他还步行拄着木杖到驻扎在徐州的禁军军营来请求支援。就这样，驻守在徐州的禁军也破天荒加入了抗洪的队伍。在苏轼的指挥下，全城官员百姓军民经过了数天的奋战，洪水终于退去，徐州城得以保全。为了让徐州的百姓免遭水患，苏轼就建议加高加固城池，修筑墓堤以抵御洪水，徐州城就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他的这些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的这一举措也保证徐州在他离任之后50年内没有再发生大的水灾。苏轼总结的徐州抗洪经验被编成《西宁防河录》，在其他水患频发的地区进行推广，造福百姓。元丰二年，就是公元的1079年3月，苏轼调离徐州，徐州百姓闻听，纷纷前来送行。父老乡亲拦住码头，泪如雨下，说：“前年无识君，余鳖化儿童。”就是不是你们，我早都被淹死了。苏轼的回答说：“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他毫不鞠躬，就像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在危急关头，苏轼展现出胸怀百姓、一心为民的官德。面对洪水，他无私无畏，指挥若定。在他的心目中，保全百姓的生命，让百姓安居乐业，那是他的责任。正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百姓，人民才会世世代代的怀念他。
0: 在清朝的官场上，郑板桥这位以诗书画闻名的文人亦有着清廉敬民的为官之道。从范县到潍县，他深入民间，体恤民情，清俸禄，救灾荒。西南政法大学赵莹副教授将为您讲述郑板桥敬民爱民的故事，展现他独特的为官风采。
3: 大家都知道，郑板桥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和文学家，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以清廉著称、爱民敬民的地方官员。板桥为官12载，并不能称之为一位治国的能力。他不像苏东坡、白居易那样有一套治国兴邦的方略，也不像陆游、辛弃疾那样能够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但他按照自己的个性，凭着一腔对老百姓的爱心，去点点滴滴地做有利于老百姓的事情。在范县为官期间，他以爱民为本，以清廉为官。他十分勤政，解决了多年的积压案牍。在封建社会，衙门在老百姓心中是高不可攀的，县令在百姓心中更是高高在上。为了显示威风，县令出门必定是鸣锣开道，威风凛凛，以显示他的地位之显赫。而郑板桥在范县为官，秉持难得糊涂之道，一改官场不良之风。他经常布衣草鞋，深入民间，从不摆官架子，下乡查访时从不坐轿鸣锣鸣威，只是骑一头毛驴，或者是徒步悄无声息地与书童一起去乡下体恤民情，查访案件。郑板桥出身贫寒， 他的诗文大多是反映百姓的民间疾苦，体现出对老百姓的怜悯之情。他认为叹老皆悲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郑板桥爱民如子，他总想自己能够给穷苦人更多的关爱，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他们多做一些好事。在范闲诗中，他写道：四五十家富郭民，落花听事敬无尘，苦蒿菜把林僧送，秃袖纯衣小丽贫，上有隐忧叹尽竹，何增顽梗竟能训，县门一尺情犹隔，况是君盟隔子尘。这首诗体现了清代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以及郑板桥对民生和百姓的关注。小小的一个县门对民情尚有隔离，更何况是君王的紫禁城。从郑板桥的这首诗中可见他为官时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乾隆十一年春，郑板桥调任山东莱州的潍县县令。潍县是个大县，人口时任达到150,000余人，素有小苏州之称。但郑板桥调任潍县时，却碰到了历史上少有的自然灾害。据史料记载，潍县连续出现了瘟疫、旱灾、涝灾和盐碱灾。板桥看到了哀鸿遍野，田园荒芜，乡民背井离乡，四处逃荒。身为父母官，板桥心如刀绞，他上任后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广开粥场让附属大户煮粥发放灾民，并且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给灾民提供劳动机会，糊口度日。而他自己则择衣缩食，将自己的俸禄全数捐出，到最后危急的时刻，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因为郑板桥的一系列的爱民利民措施，才让潍县人民度过了灾荒。在腐败之风盛行的封建官场上，郑板桥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出淤泥而不染，其根源在于他内心深处的亲民、敬民、利民的民本思想。亲民而不远民，敬民而不害民，利民而不诈民。他用自己的才华和德行诠释了为官清廉与敬民爱民的真正意义。他曾在一首作品中写道：崖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在衙门里休息的时候，听见竹叶萧萧作响，仿佛是听见了百姓啼饥号寒的怨声。我们虽然只是州县里的小官吏，但百姓的每一件小事都在牵动着我们的感情。短短一句话道出了他为官的初心，也昭示了他清廉敬民的道德风范。
0: 在中国古代的基层治理中，如何切实解决百姓的纠纷是每位州县官员的重要职责。清代循吏汪徽祖秉持亲民敬民利民的理念，深入调查，巧思善断，赢得百姓的赞誉。接下来，沈阳师范大学张甜甜副教授将为您讲述汪徽祖调解家产纠纷的故事。
4: 以民为本，敬民保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这其中啊，在基层任职的州县官员

0: 历来被称为亲民之官，他们在调解民间纠纷、化解各方争议当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此，清代的循吏汪徽祖多年参与地方治理，乾隆年间啊，他曾经担任过宁远等县的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那么汪徽祖是如何实现这种在司法当中亲民的理念呢？下面这个案子啊，可以作为例子。在汪徽祖刚刚到宁远县赴任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起很麻烦的案件。那事情啊，要先从学艺这名养子的来历说起。学艺呢，他其实原本姓陈，也就是跟养父匡成啊没有血缘关系。那匡成呢，家境殷实，产业很多。那当年啊，他就因为没有儿子，所以啊，就收养了这名姓陈的孩子，更名改姓之后叫做匡学艺。可是啊，之后呢，匡成的亲生儿子匡学礼降生了，匡成的心思啊，就放在了亲儿子身上，他就决定不再收养学艺了，就给了学艺八亩田，告诉他，从今以后你就不能再叫匡学艺了，你改回陈姓吧。总之啊，你跟我匡家没有什么关系了。谁料到呢？亲儿子匡学礼，等到他娶妻生子之后啊，竟然年纪轻轻一病不起。匡学礼临死之前啊，为了家人和家产打算，他想着儿子还小呢，妻子李氏啊大字不识，这呢管家里面还好说，跟外头打起交道来啊会很不方便。匡学礼想呢，学艺毕竟跟匡家以前是有渊源的，为人呢好像还算信得过，所以啊就给了学艺五亩田，条件呢是让学艺帮忙料理家事。那匡学礼留下的田地啊总共有200亩，那妻子的匡李氏，儿子呢是匡盛时，这都是勤俭持家的风格，加上学艺啊本人也算是能够主动帮忙，跑前跑后毫无怨言，看起来啊像是个挺得力的助手。大家齐心合力啊，17年来匡学礼留下的产业不但没少，还多了上百亩。可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有一天啊，有人就来到匡家做田产交易，平时负责的这个学艺正好不在，那匡理师啊就让儿子匡盛时去把契约找出来。可是啊，匡盛时看到了契约惊呼不对，他赶快告诉母亲。匡理师一听啊也傻了眼，没想到现在契约上写着的业主姓名竟然不只是匡理师，还有匡学艺的名字。这才发现啊，每一张契约每一项产业上面都写着匡学艺和匡理氏共同所有。那他们就质问学艺，学艺这时候啊倒以真正的匡家人自居，就说呢，这些产业本来我就和学礼一样有份儿，那各种收入啊当然我们也要对半均分。眼看学艺侵吞匡家产业的诡计就要得逞，匡理氏听说宁远县的县令汪大人是远近闻名的好官，他就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汪徽祖那里。汪徽祖啊，认真听取了匡理氏的陈述，就把握到了此案的特殊情况。学艺他不被承认为匡家人，但是却眼馋匡家的财产。那匡学礼委托学艺帮忙照管家事，正中了学艺的下怀。学艺名义上呢是帮着不识字的匡理氏和年幼的匡盛时来进行财产方面的交易，其实啊却是居心不良，仗着李氏持契而不识字。那么匡盛时啊年纪又小，所以呢匡学艺啊借机就给自己加上了业主的名字。那这样呢，经了学艺之手，是偏袒学艺利益的契约，并不能够代表匡李氏和匡盛时的真实意图，所以呢也就不足为凭。于是啊，汪徽祖就假装信赖契约的记载，还表扬学艺说你持家有道，经营有方。学艺啊得意忘形，就被汪徽祖盘问出了他真正的家底儿。继而啊，汪徽祖就质疑，你名下不过13亩地，哪里买得起上百亩田。汪徽祖就问学艺，你既然说你是辛苦经营勤俭持家，可你又说你和匡理氏合作制产，那你这多出来的资金必然来路不正， 我啊要让胥吏查一查那些陈年旧案，我可记得有个逃走的贼，他也姓陈。薛毅这下慌了，连忙叩头，声称自己是守法良民，购置田产的钱啊都是匡理事一人出的，只是呢他仗着有薛礼的托付以及匡理事的信任，所以在帮匡家做交易的时候啊，就偷偷摸摸的在契约上私自添加了自己的名字。见薛毅已经坦白，那汪徽祖呢就当着匡理事的面把契约上薛毅的名字全部抹掉，保证田产专属于匡理事，也就能够符合逝者匡学礼的心愿，安全地传给他和匡理事的儿子匡盛时了。汪徽祖办理此案的经验智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啊，他尽可能地还原真相，明辨是非，那另一方面呢，在判决的时候汪徽祖能够深思熟虑，权衡利弊，为百姓做长远打算。当匡理事想追究薛毅多年的背信弃义之责时，汪徽祖就劝匡理事不如放下。他说啊，薛毅确实不厚道，好在呢你们发现的也早，薛毅的算计啊都没有得逞。再说当年你丈夫把家产托付给善于经营的薛毅，到头来啊总算还是不亏的，要是换一个无能或者凶悍之人，那你家的产业要不然持续亏损，要不然呢就被巧取豪夺，哪有今天的规模。匡理事一想啊，倒也是这个理儿，那么都听汪大人的，我们以后啊长心眼，过好自家的日子就好，那过去的事啊就不再追究了。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汪徽祖对薛毅一番训诫之后，以勒令其回归本宗陈氏为条件免除其罚。如此一来啊，既确保了薛毅不能够再染指匡家的家事，排除了匡理事母子今后的风险，也给薛毅留了改过自新的余地。总之，汪徽祖在办理这起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家事纠纷时，生动体现了中国古代爱民亲民的优秀官员在办案当中是如何能够帮助百姓切实得到公道和实惠的。他既查明了真相，主持了公道，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让背信弃义的一方心服口服，知惧知悔，通过认真对待百姓诉求，设身处地为百姓打算，实现了定分止争，案结事了的综合效果。
1: 从刚才两位老师的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爱民出清廉，廉者得民心。比如说这个汪徽祖的故事，他真正的是首先要有这样的一个爱民敬民的思想，然后真正的能把他这种思想呢又践行到他在审判这个案子的具体实践当中，可以说是点点滴滴的真正的在为老百姓着想。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苏轼，他就更有智慧了，他不仅呢能真正的体会到这个老百姓抗洪的这种艰苦，并且是数入家门而不入，并且呢还能把他这种抗洪的经验呢去形成一个文本去流传下去，我觉得这一点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我其实可以提炼出两个关于这个清官敬民爱民形象当中的两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是实在，一个关键词是爱戴。这个实在呀，也确实是给我感觉很深。那么比如说郑板桥，那他这个微服私访的时候，对吧，他就是能够融到老百姓中间。如果一个人呢他大摇大摆摆着官架子的话，他是做不出这个来的。而这个东坡先生呢，那么他在这个抗洪抢险等过程当中，他是以身，就他是身先士卒的，他是呢这个作为这个示范和表率的。那可能如果没有这种敬民爱民的情怀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摆起官架子来了，不把老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的话，那他做事他解决问题也不会很实在的。同时呢，我们说实在啊，也确实是会收获一些就是民心向背的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效果。那这种爱戴呢，我们说确实也是这个敬民爱民的行动所累积下来的这个善果，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
2: 对，这个我一直在想啊，这个敬民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敬啊， 其实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就是要把它看得很高。就是所谓敬民，就是要把老百姓看得很高。那老百姓的什么东西很高呢？首先是需要把老百姓的生命看得很高，老百姓的利益看得很高，对吧？把老百姓的财产看得，老百姓的事情都要装在心里，对吧？这样才叫敬民。有了这样敬民这样一种思想，才有可能有一个廉政的施政理念，就是你心里装着全体的百姓，那你们做事情就肯定要公平，你要公平地对待你的百姓，当遇到危难的时候，你肯定要保护你的百姓，让百姓的利益不受损失。这样的话，这样敬民就变成了后面所有的这种廉政也好，这个正常的施政行为也好，它是一个逻辑的起点。就是你作为一个官员，首先要树立这样一个敬民的观念，这样的话你后面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清官，成为一个廉吏，对吧？这样才有可能。
1: 我觉得敬民爱民的这个思想呢，它不仅体现在对这个老百姓的尊重和关爱，其实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民心的敬畏，以及呢手中权力的审慎运用。因为我们说到，无论是这个汪徽祖、苏轼，还是这个郑板桥，虽然说他们都是当地的一个小小的官吏，但是呢他们手中的权力对于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只有真正的是把这个民心当作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审慎的去运用自己的权力，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个清廉公正。
2: 对，我想起咱这个内乡县衙上面的一对联，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就是只有当你和老百姓心意相通，利益与共融为一体，你才能真正的做到敬民。其实他从西周开始就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对吧？敬天保民，这个思想是源远流长，这个一脉相承，可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非常宝贵的财富了。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主持人姬晨代表编辑何书桓，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我是主持人康乐。高考在即，现在呢正是孩子们拼脑力、家长们拼后勤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这家长们最头疼的肯定就是，到底高考前、高考中间的这几天给我的孩子吃什么？那很多家长呢就会想着呀，多补补大鱼大肉补品啊，轮番的上。但这个时候呢，反而有可能让孩子犯困或者是肠胃不舒服。那么今天呢，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口腔医院营养科的吕小静医生，手把手的教大家高考期间的三餐怎么搭配，才能让孩子稳住状态。欢迎吕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往前稍微追溯一下，先来回忆一下咱俩的高考。我想问问您，还有印象您高考的那几天都吃了什么吗？
2: 哎呀，我的高考这都好几十年前了，20多年前了。我高考当时还真是，因为我
1: 您是哪一年考的大学？
2: 我是02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我觉得我没有印象，好就好在就是什么呀，因为家长没有特殊关注。因为当年的高考不像现在咱们家长对孩子的关注特别多，所以在饮食上呀咱们关注的也会特别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时候父母对我们这个关注并不多，所以就以特别平常的心态度过了高考的那两天。
1: 真的就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
2: 一点特殊安排都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1: 哦，
2: 所以就是心态呀各方面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家长饮食没有变化，做饭跟平时一样，吃的跟平时也一样，所以就跟上学一样去考试，考完试回来吃饭就会很轻松。
1: 哎呀，你看看咱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吕医生就已经把宝典告诉大家了，其实就是跟平常一样就行啊。
2: 对，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反复的来去给大家拆解这件事情。我来回忆一下我高考的时候，其实我家人那个时候还是做了一些特殊安排的。我是05年参加高考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那个高考的考场离我家有一段距离，所以呢，我爸爸首先是头两天开车考察了一下线路，就害怕早上送的时候中午接的时候会堵车，影响到比如说迟到呀或什么的。这是送孩子去考试这个路上他就已经稍微有点用心了啊。那吃的方面呢，当时是我们院儿有两个小孩同时参加高考，另外一个同学他的妈妈做饭特别好吃，所以我对那个饭呀印象特别深。中午的那一顿饭是到我那个同学家里面去吃，他的妈妈是苏州人，我印象特别深。他的妈妈给我们做了蛋饺，就是对，就是鸡蛋皮包的那个肉，然后还有一些煮好的这个高汤，把蛋饺给煮了一下，就是汤汤水水的，其实吃的就很舒服。因为我老家是河南郑州，我们那儿其实是以面食为主，而且我又特别爱吃面。那一天你想其实就一反常态了，就跟平时的饮食不一样，我就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同学的妈妈其实她也是非常用心的在给两个孩子做饭那几天，她肯定也是注意了营养搭配呀，或者是不要给孩子吃一些平常你特别没有吃过的东西，挺好吃的，我印象特别深。而且呢确实营养搭配很健康很好，没有导致我比如说下午犯困啊，甚至是拉肚子呀等等，就是它食材都是普通的食材。
2: 对，就是普通的食材变换了一个形式，就像刚才比如说咱乐乐刚提到的那个蛋饺，其实这个特别好。这也是有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不喜欢单纯的吃炒鸡蛋、鸡蛋羹或者是煮鸡蛋，这个时候呢我们把鸡蛋换一种形式，然后既吃了这个营养，然后又让孩子更容易接受。
1: 我们两个回忆了自己当年高考吃了什么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为啥要讨论吃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家长会在孩子考试之前，有中考的有高考的，去来问我们说，哎呀我的孩子马上就要参加中考和高考了，我这几天把我愁的呀我都睡不着觉，我就想我怎么做好后勤工作，怎么给我的孩子这几天让他吃好。而且问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比如说我要不要给孩子炖个甲鱼， 啊，我要不要给孩子，比如说这时候上点什么燕窝呀，给孩子上点蛋白粉啊，搞点大鱼大肉啊等等，就是孩子在那儿高考，在考场上费脑子，家长其实在家里面那也是绞尽脑汁哈，包括各种各样的功能饮料，这几天就很多家长真的是想尽办法全给上了啊。您觉得这个时候给孩子做这些安排能行吗？
2: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关注是对的，家长重视也是对的，但是往往咱们一些个行为，包括咱们就是做饭呀，一些紧张的情绪可能会传递给孩子，一是这个，这一是

0: 常见的一个误区，误区在哪呢？比如说像刚才您提到的，就是在临近考试的时候，我来要不要给孩子来个甲鱼？那这个甲鱼如果不是咱们日常刚才说经常吃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临近高考的前一天，甚至是高考的当天，咱们做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或者是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一个新的口味，那其实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因为我们的身体常规它是有一个适应的。那我们平时的饮食状态，我们的身体是适应的。我们平时接触了哪些常吃的一些食物和食材，包括烹调方法，其实都是适应的。突然在临近高考考试期间这个特殊的时间阶段去改变的时候，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说就是一个挑战，就很容易会出现咱们特别害怕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一些胃肠反应、一些应激反应，包括说，比如说咱们接触了一个新的食材，如果因为新的食材的接触引发一些肠胃的应激反应，甚至是过敏，那其实就会影响到咱们高考的发挥。
1: 我来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查的新闻啊，就是有考生的妈妈觉得孩子备考特别辛苦，给孩子买了什么补身体呢？野生的龙虾。哎呀，我都觉得就是父母真的是太用心了，就是我妈可能都想不到说，哎呀，孩子要考试的时候还专门得给他准备一点他没吃过的山珍海味啊。于是乎呢，孩子吃完之后上吐下泻，而且最后是确诊了食物中毒。我也想问问，就是您在诊室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就是孩子因为吃错食物，在高考期间家长去医院求助的？
0: 会有这种，不光
1: 真
0: 是
1: 有
0: 说
1: 啊！
0: 不会，对，不光是会有这样的患者，而且在身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跟我们家孩子两个孩子嘛，然后很多同学的家长在聊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孩子本身情绪其实他就是紧张的。那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个轴叫什么呀？叫脑肠轴。大家有没有感觉？比如说我心情特别烦躁的时候，我特别开心的时候，我不开心的时候，有时候会通过什么来释放呢？吃，对不对？所以
1: 我
0: 说，
1: 就是最典型的，
0: 对吧？是不是咱们情绪好的时候，哎，想吃一些；情绪不好的时候也想吃一些。所以就是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呢，是跟咱们这个大脑是连通的。所以咱们在选择食物的时候，刚才说呢，你选一些原来从来没有接触的，一是会出现咱们一些应激的反应，包括咱们考虑到的突发的这种过敏不适应；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考虑为了让孩子吃这个东西，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有营养，能够让孩子身体好，能够便于他思考，便于考试的时候好发挥。那最好的发挥是什么？就是咱们身体最容易接受的。那龙虾的主要成分是什么？其实咱们从营养的角度来
1: 高
0: 说，
1: 蛋白吗？
0: 对，高蛋白特别对。那高蛋白，那优质的高蛋白不仅仅是这个野生的龙虾。最重要的是，它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接触很少的食物。那么平时咱们通过咱们常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咱们经常吃的一些个鱼、虾、鸡、鸭、牛、羊、猪肉这些呢，就可以给咱们提供咱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些优质蛋白，不需要去通过这些很罕见的一些食物来补充。这样的话，咱们身体的消化、吸收和接受度反而是更好的。
1: 我其实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当然，高考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它真的有重要到那个程度吗？就是说你今年的高考没考好，你人生这辈子就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成年人经历了这么多年，看了这么多人和事儿之后，不是这样的，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呢，就是家长这个时候就不要在家里面给孩子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就是高考这件事情极端的重要。其实吕医生，就是您自己高考的这个经历，我觉得就特别好的验证了这一点，就是父母平常心，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说一个天大的事情，我各种各样的给你特殊的安排，因为父母的这种暗示反而会让孩子产生更大的心理压力。
0: 对，说的特别对，这一点我特别赞同。所以就是说，甚至是比如说，在考试期间，咱们跟孩子说，多吃点这个，吃这个对大脑好。其实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可能没有多想的一句话，给孩子就会造成一个负担。所以就是应该是以平常心去对待咱们的每一场考试，包括高考。
1: 但是我在想啊，父母有的时候，他其实内心他就是很在意、很关注这个事情。你让他硬演说我在家里面，就假装跟平常一样，我觉得这也挺考验他演技
0: 所
1: 的。
0: 以，这个其实刚才 咱们两个互相在回忆咱们的高考哈。刚才乐乐提到那个高考的时候，是爸爸提前去考场演练了一下，看了一看中间堵不堵车。那其实对于咱们家长来说，也可以尝试做这样做。那怎么做呢？比如说，因为咱们临近高考，在高考前几天的时候，咱们就开始提前去做一些我准备在高考那几天会涉及到的一些食材。再想一想，在既往的这三年里边，高中这三年都很重要哈。那么孩子们经常喜欢吃什么样的食物，咱们经常采用什么样的烹调方法给他做，这几天就把咱们准备在高考那几天要涉及到的食材提前演练，
1: 就你先彩排一遍
0: 嘛，就是，对，彩排，提前彩排完以后，家长也不用紧张，等到高考那天我要给孩子做什么。那其实我的建议就是说呢，应该是往前推三天，推三天就是说高考那两天咱们把相应的食材和搭配选好，那高考前三天也是咱们接触的这些食物应该是在高考当天前三天是接触过的，尤其是不要在高考那两天呢接触咱们就是3到5天之内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食物，所以说做饭的这个演练其实就可以放松咱们家长的一个心态，提前做一做，我们可以选用不同的烹调方法，但是食材呢还是那些食材，那烹调方法里边呢会涉及到一些调料，那一些调味料呢也应当是咱们之前常用的一些调料。那比如说咱们说到这儿了，就可以多说一点，比如说咱们在做的时候，那高考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高考的时候中午是回家吃饭的，很近，那走路就可以回家，可能在地方上跟在北京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咱们未来高考的时候，比如说孩子中午不能回家吃饭，那么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可以融入什么呀，像一些水果，比如说孩子平时比吃什么水果，咱们可以想办法把水果融入到咱们做饭的这个饭里边，这样提高孩子的这个食欲，而且很多水果它能够起到一个安抚情绪的一个作用，这样孩子就更容易去放松，
1: 因为里面有果糖嘛，是甜的，
0: 对，然后它的那个矿物质啊，维生素啊，一些微量元素也含量也非常的丰富，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水果它自带的一些鲜艳的一些颜色，对咱们大脑啊，视觉，从视觉开始，包括咱们的这个嗅觉，你会闻到它那个果香的那个味道，会起到一个刺激的作用，而且就是你像我们在日常给患者做指导的时候哈，会指导患者做一些个饭，刚才咱们说呢，高考期间不适合接触新的食材，也不适合大鱼大肉过于重度的这种烹调，那么怎么样来减油减盐减糖，甚至是因为糖太多了，也不利于咱们大脑去思考，那么咱们怎么来做呢？其实就要融合什么呀，咱们新鲜的食材，比如说刚才我说的这个水果，把水果的加入其实就可以减少咱们对其他调料的一些个需求，
1: 比如说我能想到的菠萝咕老肉
0: 特别好，
1: 对，
0: 还有比如说咱们现在像那个百香果，然后柠檬，咱们在做一些肉类甚至是蔬菜的时候其实可以把它加入，它可以起到很大程度的一个提鲜。
1: 关于这个吃的问题啊，大家确实是应该要重视起来，因为它真的耽误事儿啊。比如说有的高考的考生因为中午吃饭的时候爸妈给蒸鱼，结果鱼刺卡在了这个喉咙里面，紧急送到医院里面去把这个刺儿给取出来，甚至差点没赶上下午的考试。你说万一真的是耽误了，这父母跟孩子得后悔多长时间啊， 对吧？一顿饭没有安排好啊。高考期间我觉得咱们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有没有一些所谓的高风险食物是建议大家避开的？咱们前面其实已经提了一些了，就是平时不常接触的，这个咱们应该是要避开，但是有没有一些适合普罗大众的，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刺儿特别多的鱼。
0: 对，这个咱们确实是应该注意的，就像我们在医院给患者做治疗餐的时候，患者餐也是同样，对于咱们考试这两天呢，那更应该去注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带皮儿的虾，带刺儿的鱼，那么虾它很优质，咱们可以吃，鱼也可以吃，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就要选择一些去刺儿的鱼， 没有刺的鱼，然后还有就是虾，带壳的这个虾呢也尽量避免，咱们可以选择包好的虾仁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鸡鸭一些鸭锁骨，这些带有骨头的鸭脖鸡脖，这些都应该去避免，因为这些带骨头的很容易可能万一会出现这种异物的突然的卡住喉咙或者是划伤，导致一些意外的损伤，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考试。
1: 不是，但是您在想的时候我都有画面了，我就在想

0: 什么样的家长会在高考这两天中午给孩子准备鸭锁骨和鸭脖子？咱们感觉正常情况之下，这鸭脖子、鸭锁骨都应该是配点啤酒、小烧烤、晚上看球的时候配的这个食物哈、啊。所以你看，就是在高考这几天，就是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则就是，它有可能会卡到我们嗓子眼儿的东西，就应该要避开了哈。还有吗？
1: 啊，对，你比如说咱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刚才说什么样的家长会给孩子准备这个，那其实就是什么呀，考试当天这两天或者是这一周吧，围考试这一周，那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围造一个让孩子吃得很愉悦，既能满足他的愉悦感，又能够提供他的营养。比如说刚才孩子，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鸭脖，我喜欢吃鸭锁骨，但是这两天如果能让他吃到一点，他是不是考试的状态就会很好、
0: 哦这个、
1: 而且而且从那个优质蛋白的推荐来说，我们首推的是首选的是像鱼虾类、然后就是咱们常说的刚才我说的鸡脖鸭脖里边的瘦肉鸡鸭类，然后是牛肉啊猪里脊啊类似于这种肉。所以说怎么样既能够满足孩子对这个某一种食物的这个口欲上的这种需求，然后又能让孩子愉悦安全的把这顿饭吃进去，那我们家长在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心思放在这里。比如说我们家孩子他也喜欢啃，那这个时候呢给他节省时间，也减少那种突发的风险，那么我们可以把鸭锁骨的这个肉给他提前摘一点，让他尝到一点味道。因为本身禽类的肉属于优质的蛋白，那么再加上虾，那咱们买的那个虾仁的味道其实跟咱们买的带壳的那个虾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新鲜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推荐呢，就是咱们在烹饪加工准备食材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可以提前做功课，也可以提前演练。那我们可以把带皮的鲜虾煮熟了以后，把那个剥掉以后，它那个虾的那个味道和口感和新鲜度要好很多，所以孩子吃起来以后，这个食物的这个带给孩子这个愉悦和满足感，其实是给孩子未来在考场上表现这个状态是加分的。
0: 当父母也太难了，天哪，真的是操碎了心啊。高考这几天，刚才我听到您说提前把鸭脖子上的肉给孩子给撕下来啊。您提到一点我自己深有感触，冷冻的虾仁儿，就是哪怕它里面没有保水剂，它是直接就是生冻起来的，那跟新鲜的虾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新鲜的虾其实如果它的品质好，不是说濒死的那种或者已经死了一段时间，就是完全的活虾的话，首先就是它的味道里面会带一点点的甜味儿，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虾会特别的弹牙，在口感上面确实是
1: 很
0: 好，
1: 对，它
0: 很
1: Q 弹，很有韧性。
0: 对，那就是家长们再多用点心吧，看看孩子喜欢吃什么，这几天就可以多多的去给孩子提前的演练和准备一下啊，不要说平时他不吃虾，或者甚至是他吃虾过敏啊，您非得在这几天给他安排让他吃虾，这也没有必要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原则吧，就是这个三餐具体该怎么搭，比如说早餐。早餐很重要，因为一上午的考试，但绝大多数的人早餐其实都会吃的比较简单，有些地方甚至是以碳水为主，比如说早上一根大油条，早上来个煎饼果子，对吧，可能几乎就没有蛋白质或者是青菜。这个时候早餐家长给准备什么，您给一些建议。
1: 好的。其实咱们老话常说什么呀，就是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这话一点都没出错。那早吃好怎么好，尤其是高考期间，不光是高考期间，其实整个青少年其实都应该是要遵从这个原则，因为一般咱们现在孩子们午餐是在学校就餐，所以说早晨这一餐就显得非常重要。刚才咱们提到了最重要的优质蛋白，在青少年时期在考试期间更要保证。那么优质蛋白刚才说咱们最早晨经常吃到的就是什么呀，牛奶鸡蛋，这些是咱们需要的。那比如说孩子存在乳糖不耐受，吃完牛奶以后可能会有腹泻拉肚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到酸奶或者是豆浆。 那这个时候是可以的。那比如说鸡蛋，刚才说有的孩子我不喜欢吃白水蛋，我也不喜欢吃蛋羹，我不想看到鸡蛋它这个食物，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变换思路，把鸡蛋融入到其他的食材里边，或者是把其他食材融入到鸡蛋里边，再保证孩子把这个优质的蛋白摄入啊，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
0: 说像蛋饼是可以的、
1: 对，蛋饼是可以的、对，蛋饼特别好，好就好在它又融合了咱们说的主食类、那我们一餐除了说优质蛋白、蔬菜，还有咱们的主食类，那主食类融入跟鸡蛋融在一起，相当于早餐的就是主食类的食物就有了、那么其实咱们比如说刚才我说呢，孩子不喜欢吃鸡蛋，那早晨的时候咱们可以做一个类似于奶昔蛋一样的这么一个食物，它可以是甜口的，也可以是咸口的。比如说为了增加孩子早晨不想吃饭，那为了让能够在有限的体积内摄入营养素更丰富的优质蛋白，我们可以选择用牛奶蒸蛋，那同样的体积我们替换了原来的水，然后它就带着奶香味儿啊，这是一个。那还有比如说早晨咱们说了，早晨也要有一定量的蔬菜摄入，一定量的果蔬。那么蔬菜怎么融到鸡蛋里吗？我们可以把鸡蛋给它，把那个牛奶或者是那个蔬菜胡萝卜这一类的可以搭在一起，它出来是甜口的。如果是咸口的，比如说孩子喜欢吃芹菜这些特殊的食材，或者是油菜，或者是那个西兰花，这些带有颜色的，包括羽衣甘蓝这种带有颜色的食物，我们可以给它打碎，打碎完以后跟鸡蛋跟一起蒸，蒸出来以后它就相当于也融合了膳食纤维和蔬菜里边的营养物质，跟鸡蛋做一个蛋羹、那这也是可以的。这是一个。还有就是蔬菜早晨咱们吃什么呀，尽量避免凉拌菜，即便是高考期间咱们是夏天，也千万杜绝在考试微考试期间给孩子吃凉拌的。我们可以选用什么呀，热拌菜，就像我们给患者做很多菜的时候都是用开水焯完以后，然后咱们调一个料汁拌一下，用这种热拌菜的形式来补充早晨的这个蔬菜。
0: 因为凉拌一个是它可能会有食材变质的风险，
1: 对，
0: 尽管家长可能希望说我这几天给孩子吃的都是孩子可心的新鲜、但是你真的很难避免这个食材哪怕是新鲜的，它在冰箱里面放了一夜之后到底是个什么状态。
1: 对对，一个是变质，再一个就是生冷的这些东西
0: 有可能吃完会拉肚子，
1: 对，它会刺激肠道，可能会刺激肠道、所以咱们避免这个。那现在就是蛋白质咱也保证摄入，就是奶蛋类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蔬菜咱们可以以热拌的形式或者是融入到咱们的这个蛋白里边去，还有一个就是主食，刚才一个是小饼、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做一些个杂粮类的一些主食，就是把粗细搭配在一起。那比如说早晨的时候有玉米啊，或者是山药、红薯，还有南瓜，这些带有口味的这些个主食类的食物，其实它能够好处是什么呀，它能够延缓咱们的饱腹感。因为早餐咱们说了早吃好，但是咱们的量肯定是比中午和晚上要少的，吃不进去早晨，所以说早晨要延缓咱们的饱腹感，保证咱们至少在上午这半天的脑力工作当中呢能够有饱腹感，不能说咱们考到一半的时候肚子饿了，所以说加入一些粗粮能够延缓咱们的这种饱腹感，因为里边的膳食纤维会含量比较丰富。这是咱们需要考虑的。像主食比如说粗粮的这些东西，孩子如果不喜欢吃，那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动脑筋，怎么样把这个粗粮融到其他的食物里边。刚才说呢，那比如说那个牛奶咱们可以做鸡蛋，早晨喝的这一杯牛奶也可以做奶昔，那做奶昔咱们可以放个芒果，哎，增加一点甜味儿，然后可以放个牛油果，又增加营养物质了。
0: 而且也可以做燕麦粥之类的。
1: 对，特别好。你像早晨还有就是像山药啊、小米啊，这些本身就可以调理脾胃调理肠胃的这些食材，咱们可以放在早餐给到孩子。那我们可以把山药蒸熟了以后跟牛奶包括芋头这些跟牛奶一起打完以后，它可以形成一个奶昔的样子，上面再点一点水果，其实相当于水果蔬菜主食杂粮就都有了，可能口味上包括感官上会 会有一个改善，孩子可能也更容易接受。
0: 另外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要提示大家，就是尽量这几天咱还是以吃家里的饭为主啊。
1: 对，
0: 比如说像我们河南地区早餐的时候可能会吃胡辣汤，那高考这几天我觉得咱稍微等等啊，考完了咱再去吃，因为那个东西它特别辣，吃完之后你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拉肚子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地方早上可能来一碗牛肉面啊，那它的营养就比较单一，
1: 对
0: 啊，以碳水为主，你很有可能上午就会犯困啊，这也是给大家的一些额外的提醒。接下来咱们来说中午这顿饭，中午这个饭吧也挺重要的，为啥呢？因为你中午要吃不好，你下午是真困的，
1: 对
0: 对吧？就中午咱们自己现在上班都有这样的体会，如果假设今天中午咱在是。

0: 咱们所说的碳水类化合物的主食啊，是咱们大脑思考其实它提供能量的一个直接来源。
1: 对，我之前在节目里其实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我自己有过非常不健康的减肥经历，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断碳了。后来当时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我搭档阿朗就问我说，你那段时间你什么感觉啊？我说我每一次主持的时候，我就经常大脑一片空白，就是觉得哎呀，这段时间好像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直到过了一阵子，我才发现哦，是跟我那段时间碳水吃的太少有关系。所以我们的大脑的运转其实跟碳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碳水一定要吃，关键是咱们要怎么搭配好咱们的碳水。因为如果咱们戒断主食，刚才说呢，戒断碳水，一是咱们思考就会变慢，记忆力减退，还有一个也会影响到咱们的睡眠和休息。刚才说呢，早餐不吃油条，然后不吃那个来一碗板面牛肉面，然后中午如果不吃主食呢也是不对的。因为吃的太饱，刚才说呢就会犯困，很多时候咱们就说吃饱了就睡，为啥？因为吃的太饱了。所以首先一个大原则就是早吃好午吃饱，这个饱不是让咱们吃撑，而是要咱们吃的适量，吃到七分八分饱是最合适的。那七分八分饱怎么样，还是刚才跟早餐的原则是一样，怎么样保证这七八分饱能让咱们撑到晚上不饿，所以还是讲究咱们的搭配。那么主原则还是咱们的三大类，那提供能量的这三大类，那首先还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量一定要比上午要多了，比早晨要多了。所以像咱中午的时候肉类来的搭配的话，咱们应该是不少于两类，推荐就是两类，我们可以选择鱼虾、鸡鸭或者是牛肉、猪肉这样搭配，选两种，这是两两搭配。也可以选择呢一白一红，什么意思呢？一种白肉一种红肉搭配，保证这一餐里边至少两种蛋白质。
1: 白肉的话其实就是鱼啊、虾呀、啊、鸡呀、啊、鸭呀、啊、这些都算是白肉嘛。红肉的话就是牛羊肉，这些
0: 对，就是牛羊肉。对，从这个搭配的角度来说是什么，就因为它一就可以让蛋白质它存在有一个叫蛋白质的互补，这样它的吸收也会更好，从营养的角度它也会更好。那这是一个蛋白的摄入啊，优质的蛋白。那么同样我们也推荐什么呀，每天摄入一定量的豆制品。所以这个时候呢，除了咱们动物类的优质蛋白，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豆制品。那豆制品我们可以选择像豆干呀、啊、跟肉一起炖的那个泡软的一些个黄豆，或者是豆腐，或者是嫩豆腐、老豆腐都是可以的，这些是可以的。这是咱们优质的肉类的蛋白质的一些摄入。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咱们的蔬菜，中午的蔬菜的量呢应该是半斤左右。这半斤左右呢，我们优选一些深绿色的叶菜。那深绿色的叶菜类，它的营养丰富，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丰富，这样的能够保证咱们孩子在摄足营养的同时呢，还是在七八分饱的情况下他不会饿。不会饿，这是咱们蔬菜的搭配。那么蔬菜同样也是建议成对出现，不少于两种蔬菜。为了改善口感呢，比如说我们这200克或者是半斤的蔬菜可以不全用叶菜类，因为全用叶菜类可能就会你咀嚼呀，孩子可能就会产生一定的不太能接受。那这个时候次选的就是瓜果类的蔬菜。就是说咱们在搭配的时候，这200克蔬菜一半叶菜一半瓜果，
1: 比如说西葫芦、
0: 对，特别好，黄瓜这些啊、这些是瓜果类的蔬菜属于。那么除了蔬菜，接着就是咱们的主食，还是说呢咱们的主食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给孩子做这个主食的时候，咱们还是粗细搭配。比如说孩子我不喜欢吃杂粮饭，那么咱们就可以蒸制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薯类，比如说比较有口味感的
1: 南瓜、
0: 对
1: 红薯，
0: 对、包括是土豆，因为很多孩子喜欢吃土豆。我们把土豆弄完以后做个土豆泥、奶香土豆泥或者是椒盐土豆泥拌一下，那其实土豆从很大程度上它可以代替部分主食，属于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类。
1: 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是怎么吃土豆的。其实很多人我们都知道说孩子喜欢吃炸薯条但是呢油炸的这个薯条它肯定是不健康的嘛。现在大家基本上家里面都有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我其实就是把那个土豆直接给切成大的块儿，然后稍微喷一点油，撒一点盐，就放在空气炸锅里面20分钟190度，它就是烤的外酥里软。
0: 对，
1: 然后你最后再撒一点黑胡椒什么的，其实它又健康又好吃。
0: 对，面面的，对，外酥里嫩哈，里边是软软绵绵的，
1: 让孩子觉得哎呀 我还能吃上薯条呢，是不是？
0: 对对，就是孩子这个感觉上就是就。

0: 会很好，情绪上也会很好。
1: 对，
0: 嗯，
1: 对，
0: 这是咱们的主食类的。
1: 嗯，关于量的问题，我还想再跟您来探讨一下，
0: 嗯，
1: 因为这个七八分饱这个事情啊，
0: 嗯，
1: 它其实挺难做到的，
0: 嗯，
1: 尤其是家长这个时候对于孩子爱之深，嗯，我们经常遇到的状况是什么呢？就是一桌子菜，父母给你做了好多，告诉你，哎呀，这个你也吃点，那个你也吃点，
0: 嗯，
1: 孩子你是不是没吃饱？你再多吃点，这是咱们日常的状况。
0: 嗯，
1: 那高考这几天，我就无论对于小孩来说，还是对于家长来说，他其实有点是属于失序的状态，就是他确实是一个跟你平时不一样的一个事件发生了，
0: 嗯，
1: 你很难控制得了，说这个时候家长能控制住自己的那个唠叨，
0: 嗯，
1: 不让孩子多吃，吃到七八分饱，孩子可能这个时候他关注点不在吃上面，他也不一定能控制得了。我在想，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应该是给孩子一个餐盘，
0: 对，
1: 这个餐盘里面我直接就按照刚才吕医生给大家教的一红一白啊，然后两种蔬菜啊，包括杂粮的碳水啊等等，这些我给你搭配好，你不用去考虑说加哪个盘子里的菜，你就直接把这个盘子里面的都吃完，
0: 嗯，
1: 刚刚好就是七八分饱。
0: 对，这是最推荐的。你像我在家，我们两个孩子他们会存在挑食，如果是咱们传统的吃法，
1: 嗯，
0: 几个菜往那一摆，肯定会选自己喜欢吃的菜，所以对付他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盘分餐，所以一般我在做饭的时候也会采用分餐，
1: 嗯，
0: 刚才说呢，肉类啊蔬菜每天每顿饭不少于两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如果咱们分完以后这两种有一个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其实他也会选择留下，
1: 嗯，
0: 更好的方法就是丰富种类，
1: 嗯，
0: 像我们营养上推荐就是一天咱们吃的食物不少于十二种，然后一周不少于25种，那么这一顿饭怎么样能向着更多种类的食材去吃，所以咱们在做饭的时候种类多一点，也许孩子在吃这个肉的时候他只需要尝这一口，然后他就没有第二口了，所以说它就不存在挑食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分餐的时候，而且这个量也不会超，
1: 嗯，
0: 而且咱们在分的时候我们叫颜色选择嘛，叫彩虹餐盘，就是说咱们在做饭的时候一定要保证这个颜色不少于三种，刚才咱们说呢有蔬菜有肉有主食，那这个就是三种了，所以说咱们这个颜色应该是首先不少于三种的，
1: 嗯，
0: 再看单类，刚才我说的肉也是红白搭配的，那么蔬菜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主食类的也是各种颜色来搭配，首先就是视觉上就是孩子的感受就会很好，所以在那个餐盘里边既要有颜色又要有种类的选择，这样呢这个量咱们就好把控，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再具体到具体的量，那按照咱们青少年啊，咱们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的量，咱们可以用孩子自己的手来作为把控，因为青少年每个人的身高拳头大小都不一样，那么孩子这顿饭吃过的肉类的量怎么来衡量呢，就是他那个掌心的，就整个这一掌心下来以后可以有三分之二是肉类，三分之一是豆类，
1: 嗯
0: 啊，这是他这一顿优质蛋白摄入的一个量，
1: 其实就是咱们平时在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餐盘的，
0: 嗯，
1: 基本上一格子嘛，
0: 对，就是咱把餐盘给它三等分，
1: 嗯，
0: 一半放蔬菜，另外那一半一分，一半放肉，一半放主食。
1: 嗯
0: 啊，
1: 就是蔬菜占最大的一块。
0: 对
1: 啊，主食和蛋白质看起来差不多就行了。
0: 对，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这个量就比较好把控。
1: 嗯，哎呀，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可供大家执行了，因为非常的清晰哈，啊
0: 嗯嗯。
1: 再来说一说晚餐，第一天考完了。有的小孩考得不错心情好，
0: 嗯，
1: 有的小孩没考好晚上可能就得失眠了，所以第一天晚上这个晚餐尤其的重要，
0: 嗯，
1: 因为它决定了第二天你的精神状态和考试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发挥出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哎呀，今天晚上会不会没吃好东西，孩子晚上睡不着失眠，
0: 嗯，
1: 或者加重他的这个失眠，晚餐这一顿咱们怎么给他安排，原则就还是刚才说的那些嘛，嗯，
0: 对，
1: 对
0: 对，就是其实咱们吧，你看咱们做饭都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情绪，考好了，考得好不好，发挥的状态好不好，晚上也不敢多问，也不敢多说，
1: 嗯，
0: 所以咱们做饭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原则，仍旧是跟平时常用的食材一样，不出现一些让孩子特别发现，哎，跟平时不一样的食材。还有就是咱们的原则要把控好，就是什么呀？一定是清淡， 均衡，就是少油少盐。
1: 嗯，
0: 因为不管是跟孩子的考试全天的发挥的状态相关不相关，晚上这顿饭关系到他晚上的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嗯，
0: 如果咱们比如说烹调的时候选用一个做了一个红烧肉，哪怕是放的油放的糖少，那其实对肠胃来说它是一个负担。咱们烹调方法首先要少油少盐，
1: 或者是您给他做了麻辣的东西，
0: 对，
1: 对
0: 也不适合。
1: 嗯，
0: 对，你像晚上的时候咱们可以适度的做一点汤，而且是孩子在正式吃饭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吃一点喝几口，不用多喝，也不要边吃边喝汤，其实不建议边吃边喝汤。
1: 嗯，
0: 那我们应该是做一点小汤。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要是喜欢吃那个刚才我说呢，比如说孩子喜欢喝奶茶，那么怎么样让孩子在晚餐的时候晚上回到家以后又比较愉悦又喝到比较健康的奶茶，其实也很简单，咱们在家里边就用咱们常用的一些绿茶牛奶，然后还有一些个水果给他打一下，其实少量的可以满足他这个需求，像平时就可以试着让孩子去做一做。
1: 嗯，
0: 就是咱们在家做完以后让孩子去试着尝一尝，然后在考试的时候也可以再出现同一款饮品让孩子去体验。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呢，吃饭就是清淡为主，清淡为主就是有一点汤就可以去让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呢让他的肠胃更容易去接受和消化，
1: 而且就更容易能够打开胃口。
0: 对，提起来他这个胃口。你像比如说咱们可以选择做一点那个陈皮茶是可以的，或者是来一点那个山楂。
1: 嗯
0: 啊，山楂这些就可以促进孩子的这个消化。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呀，就是咱们在睡觉前3个小时之内不应该给孩子再做任何的加餐和食物。
1: 嗯，
0: 就是睡觉前3个小时就不要让孩子再吃了，这样的话会影响到他晚上的休息，就是防止影响到第二天的这个考试。
1: 嗯，怎么能够让孩子不受影响，说不要今天晚上吃完这个晚饭，
0: 嗯，
1: 睡不着啊。我觉得除了吃以外，家长一定要控制好自己啊，别问。
0: 嗯，
1: 真的别问，因为你要相信自己的孩子在考试之后他心里有数，他知道第二天他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策略。家长这个时候只要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嗯，
1: 我觉得绝大多数情况其实都是这样啊，别给孩子增加心理负担。
0: 嗯，
1: 我们刚刚说的情况都是在家里吃饭的情况，但是其实啊，
0: 嗯，
1: 有很多的考生比如说考场离家很远，孩子可能需要住在考场附近的酒店里面。
0: 哦，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农村的孩子他可能是在镇上考试，他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回到家里面去照顾孩子的一日三餐啊等等。这种情况之下，
0: 嗯，
1: 孩子就可能会涉及到要在外就餐了，或者是父母给孩子做好，
0: 嗯，
1: 到时候呢到点我给你送过去，这个里面风险点可多了，是吧？
0: 对，风险点就特别多了。
1: 啊，对，咱提醒一下吧。
0: 对，风险点我觉得第一就要提醒的，在外就餐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吃路边摊。
1: 嗯，
0: 对，因为它的卫生啊这个食品安全是没有保证的，所以一定是吃正规饭店里边的饭。那么在正规饭店里边吃饭的时候，那这个饭里边咱们在选菜的时候就一定要有讲究，不能选咱们在家从来没有吃过的菜。比如说我点一个新鲜的尝一尝这个菜吧，或尝一尝一个新的做法的一个新的口味的一个菜，这时候也是不适合的。咱们在点菜的时候也要选咱们家常常吃的一些食材和做法，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刚才咱们说有的家长是自己带饭，那自己带饭刚才说了还是因为是夏天，食物特别容易什么呀，容易
1: 变质。
0: 对，所以咱们这个储存一定要储存好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带饭放到那个保温的那个盒子里边，在打开的时候甚至是它溢出来，其实孩子看到这个饭他都会受影响，其实某一个细节在这个当天特殊的时期就会影响到咱们的所有的这个感受。所以咱们在饭的时候，一是保温盒，二是咱们能保证是2个小时之内，咱们做着这个从出锅到孩子吃到这个饭是在2个小时之内让孩子吃上的，
1: 算好时间。
0: 对，算好时间。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储存，防止外溢和洒落。因为洒落完以后就好像咱们吃饭一样，第一眼看到它
1: 没食欲了，
0: 对，就会没有食欲，影响到心情。所以这些功课咱们做好了。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学校里面的老师也要特别的去关注一下，有一些可能没有家长照顾的孩子，他们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还真的还是需要老师去特别的额外的去照顾一下的啊。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那个话题也很重要了，就是关于所谓的提神儿这个事儿啊。你看我查到的往年有考生 比如说吃辣条提神、
0: 嗯、
1: 结果呢反复发烧，嗓子也发炎了、
0: 嗯、
1: 咽喉肿痛啊，差点耽误考试、
0: 嗯、
1: 还有的孩子呢就是喝茶喝咖啡、
0: 嗯、
1: 甚至您刚才提到奶茶的时候我心里都咯噔一下，因为我自己真的有过晚上喝了一杯奶茶结果直接干瞪眼一夜的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就真的是你这个时候要给他喝了一点

0: 外面的那种奶茶，它就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但是这个提神呢，怎么提，怎么能够有用的提，我觉得可能家长也会很想知道。
1: 就是咱们提神先从还是先从吃上要注意，刚才说呢，避免让孩子吃一些特殊烹调大油油炸的油大的糖大的一些食物，因为油大了糖大了本身就会让咱们的大脑更容易昏睡。
0: 比如说您早餐来油炸糕，
1: 对
0: 啊，你这肯定是会犯困。
1: 对对，这个是避免。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单一的不搭配的这种那个三餐，比如说我只吃面条，单一的这种的同样也是会让大脑处于一个不活跃的状态，这是咱们要避免的。那还有一个提神就是什么呀，其实从吃饭睡上来说也是有讲究的。那比如说咱们过饱会容易什么呀，会容易犯困，那饿了其实也不好。所以刚才我说呢，咱们说了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在吃的时候孩子可以有一个选择性的顺序。那顺序是什么呀，就是优先的把咱们的菜和优质的蛋白质类的肉类或者是豆类食物给它吃掉，然后把相应这个主食放在后边。这一餐下去呢以后，咱们的大脑也会相对的清醒，而且它这个饱腹感延续的时间也会更久。那除了吃这个的时候，那比如说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一些个小饮，一些个饮品，
0: 咖啡啊、茶呀、奶茶呀，这些能喝吗？
1: 这些如果是以前孩子不喝，在考试期间是强烈不建议的，就不要让孩子喝了。比如说孩子平时有喝一些咖啡或者是茶的习惯呢，那这个时候可以照常跟常规一样，也不要给他断掉，就来一点淡淡的咖啡，来一点淡淡的茶水都是可以的。
0: 我是觉得说尽量是不要在这几天给孩子吃一些他没有吃过的东西。虽然我们说咖啡可以提神，但是架不住您早上给他来一杯冰咖啡，对吧？喝完了之后可能孩子直接就拉肚子了，这肯定不是咱们想看到的结果哈。说到拉肚子啊，这个事儿其实在网上是一个高频词，因为我为了做这期节目，我专门去查了查，社交媒体上做了一下功课，真的有很多人在高考那几天的时间突发肠胃不适或者恶心拉肚子啊，很多。而且呢，有一些孩子本身他的心理素质可能就会比较差一些，他本身就有肠易激综合征，一紧张他那个肚子就开始胀气啊，就开始想放屁，就会很疼。有的人给出了这样的建议，我真是看完之后我觉得眼前一黑啊，说
1: 建议
0: 连吃三天蒙脱石散。
1: 哦，
0: 您听过这种建议吗？蒙脱石散是啥？其实就是止泻的一个药嘛。
1: 对，止泻药。
0: 对，
1: 这个肯定是强烈的不建议的。所有的药品咱们一定不要家长自己自行让孩子服用。那所有的，而且很多药物呢，像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及到关于这个提神的问题，有一些药物其实会让咱们有什么呀，昏睡感，就容易让咱们的神经处于一个麻痹的状态，不利于咱们的思考。所以咱们所有的，比如说咱们在考场真的出现了哎腹泻拉肚子这个症状，那么首先呢应该是告诉孩子，就是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咱们可以喝一点淡淡的温开水。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咱们也不用自己去携带，比如说孩子常规，比如说本身肠胃就是平时有点问题，那咱们要带的这个药呢也是应该是在医生咨询下，我在考试期间要不要备这个，备完以后如果我出现相应的症状我的用量是多少。那么其他的特殊情况，就是我常规肠胃挺好也没有什么情况，万一在考场上出现类似的情况，咱们可以在考场上向老师和医务人员求助，因为在每一个考场就是咱们都安排了专门的医务人员，
0: 这些常备药其实他们都会准备的。
1: 对，都有。对，
0: 就是别因为要预防一个没有发生的问题而提前的给自己灌下很多你身体根本不需要的药物，反而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结果。你没病的情况之下吃那个止泻药还可能会引发便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呢。我们来回答几个问题啊。有一个家长就问说，我们家孩子高考期间很容易紧张，一紧张就没有胃口，甚至是会恶心。这个情况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就是那几天紧张吃不下东西啊，我觉得是焦虑情绪所导致的。家长就想问问怎么办呀，有没有什么小技巧能帮孩子开胃啊。这个时候给他吃一点比如说山楂，用山楂煮一点水，喝一点酸梅汤之类的管用吗？
1: 对，这些其实是可以的。刚才咱们说呢，就是促进消化，促进消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选择一些像陈皮啊、山楂呀、这些。那包括咱们在吃饭之前，餐前半小时，或者是餐后半小时，吃一些酸性的一些这种水果。然后可以给他一是促消化，二是给他开开胃。像孩子因为他紧张，所以说咱们在吃饭的时候就一定还是刚才我说呢，讲究咱们吃饭上的饮食疗法，就是什么呀，就是充分利用食材的多样性和多色性，咱们去把这顿饭给他搭配好了五彩的颜色。
0: 嗯，
1: 那像孩子挑食的情况下，我在家做饭的时候，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当放在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分盘的餐盘里边，上面会有五颜六色很多种食物，原来不吃的食物他也会吃掉。本身当你看到五颜六色的这个餐盘以后，对孩子就是一个放松和一个疗愈，他的情绪就会放松一大半。所以咱们在做一些食物的时候，刚才我说呢，可以把什么呀，把常规他喜欢吃的一些水果的味道融入到这个烹饪里边，那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第一眼看到了颜色，然后是一个疗愈。那第二咱们会闻到，在吃的时候会闻到这个果香味儿，或者是那个食物烹调的这个香味出来以后，也是一个疗愈。那么当他吃到以后，原来我爱吃的这个水果融入到了我爱吃的这个鸡肉里边，还挺好吃。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从食物上来说让孩子一个放松。那这个时候孩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家长跟孩子聊聊什么呀，就围绕着这个餐桌在聊反而更好，就是不要过度的去关注你今天烤的状态，你别紧张，这些话其实还会提醒他去更紧张。不如咱们把心思放在怎么把孩子经常吃的这个食材做成他变换一种搭配，来做一个新的烹调方法，让孩子去吃。在吃饭的时候聊，妈妈今天这个肉做的挺好吃啊，怎么有一股果香味呢，然后就可以聊一聊今天我是用了什么方法来做的这个东西。其实话题也有了，孩子也会放松。
0: 还有一个家长想问说，孩子考试之前想喝奶茶，想吃巧克力补充能量。我也看到网上有的朋友会建议说，万一在考试的过程当中饿了，你可以掏出一小块巧克力，稍微的补充一下能量，这个可以吗？
1: 怎么说，就是常规其实是不建议的。按照咱们常规刚才说呢，如果按照咱们刚才建议的三餐的搭配，咱们的肉类的膳食纤维的和粗细搭配的吃完以后，吃到七八分饱，你整个半天下来是不会饿的，营养也是够的，完全不需要去吃巧克力。但是比如说咱们孩子平时上学的时候真的有习惯会一天吃上这么半块一块巧克力，
0: 或者是平时他有加餐的习惯，
1: 对，那这个时候其实要给孩子准备。那么需要注意的一点，可以选用一些比较纯的，比如说纯黑巧这些巧克力，或者是低糖的巧克力，
0: 或者是不是带点坚果也是可以的。
1: 对，少量的坚果也是可以的，就避免什么呀，在这个时候跟食物一样，避免说我去尝试一个新的夹心巧克力，或者新的一个其他口味的巧克力，这些都应该尽量去避免。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高考期间呢，天气可能会比较热，尤其现在南方真的很热。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南方现在的天气又湿又热，每天出了门之后你就觉得像被牛舔了一样，
1: 潮热。
0: 对，就是他这个形容特别精准。所以这个期间要参加考试，对于小孩们来说，我觉得确实是一个考验。你可能会需要要补水啊，家长就觉得白开水可能太单调了，我能不能给他准备比如说绿豆汤啊、酸梅汤啊，甚至有些孩子很容易低血糖，我在他的这个白水里面给他加一点这种葡萄糖，或者是加一些这种能量饮料的那个粉末之类的，也想问问您行不行。
1: 这个看情况。一，刚才咱们说呢，比如说孩子存在腹泻呀这种情况，咱们说了淡淡的水，但这腹泻多，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其实咱们就要做一些个补液盐，里边有糖有盐，比如说咱们家里自制的那种的就喝。但是常规我们首推的还是咱们的温的白开水，就是温的白开水。就即便是夏天，咱们也不要去刚才咱们说呢冰镇的这些东西都去尽量刺激。尤其是你想，咱们在最热的时候，其实咱们在喝凉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的刺激咱们肠胃的，所以尽量避免。首推的还是温的白开水。
0: 我自己其实是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啊，天气已经非常非常热了，您用保温杯给他带了一瓶绿豆汤啊，或者是用普通的杯子给他带了一个绿豆汤，绿豆汤可能几个小时就变质了，对吧？
1: 对
0: 啊，如果孩子这个时候一不小心喝了变质的绿豆汤，您想想这下午考试咱还考吗？
1: 对，就适得其反了。嗯，
0: 就是尽量不要在这个时候给他准备非常规的东西，就是喝白水。温水是最不可能出现问题的，所以咱们这个时候就是给他准备这种温开水就可以了啊。
1: 对，
0: 嗯，保证温度就行了。我自己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当年高考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我也特别想替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问一问，因为女孩嘛，她会有生理期，我自己就是在高考的第一天就遇到了生理期，这件事情让我焦虑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当时就特别担心，就想把它给拖过去，或者让它提前来，每天内心都在默默的祈祷啊，结果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想啥他就来啥，就是太紧张了，
1: 太紧张了，
0: 对，
1: 跟情绪很相关，
0: 对，太紧张了。于是在高考考第一科的时候直接例假就来了，但还好我提前是准备了比如说卫生棉啊之类的，但是它还是会给你的心态带来一定的影响和波动。那家长们这个时候其实就绞尽脑汁的会想要去帮孩子调整生理期，避过高考最重要的那几天。我想听这个事儿您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啊？这个我个人建议，比如说咱们孩子生理期已经常规的建立起来，并且特别的规律，那么在高考这几天如果真的就是经期的那几天，那个人建议就是在进考场之前咱们就把该做的工作做好，比如说卫生用具啊什么的咱们就提前准备好，提前穿戴上，甚至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安心的进考场。即便是考试过程当中突然有突发情况，孩子也不用去紧张。那又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在初潮并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那么他又不规律或者是存在痛经的情况下，那为了避免影响考试，就可以带上常规原来咱们痛经的时候吃的那个药品止疼药，可以备上。如果万一在考试的时候出现了肚子不适，咱们就吃一片药，也不用真的是提前去好几天就开始吃，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吃了这个反而会增加咱们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是把准备工作外在的一些个用的一些个用品，卫生用品备上，或者是穿戴上，还有就是特殊情况的这个药品备上，其实就万无一失了，孩子心里也会有底，不用刻意的去推这个周期，在推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家长和孩子的情绪都会变得紧张。
0: 对，而且真的是你可能在推的过程当中真的他就当不当正不正的就在你高考那两天他
1: 就
0: 来了。
1: 对，
0: 就
1: 是往往就是情绪越紧张越不希望他这几天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因为情绪的这个紧张，所以他正好就恰恰就赶在这几天，所以咱们就把心态放平，就是哪天都行，反正我把工作都准备好了，就不用担心了。
0: 因为高考的安检是非常严格的啊，很多东西咱们是不能带到考场里面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准备药品的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跟监考老师沟通，把我们需要用的药物交给老师。如果真的是发生紧急情况的话，及时把药吃下去。因为我自己一直有痛经的问题，我也是吃那个止痛药吃了很多年，我自己的经验，其实你在非常非常疼的时候，止痛药吃下去，其实基本上15分钟、20分钟，它就起效了，
1: 很快就见效了。
0: 对，它不会说很长时间的影响到你考试的状态。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态要调整好。而且我觉得，对于家长们来说，无论你怎么样给孩子准备这几天的食物，你都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对孩子的照顾还不够多。但是呢，我真的是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候越放平心态，可能对于整个家庭的这种应考的状态会越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吕医生今天做客大医生来了，我们从误区啊到三餐啊再到应急处理啊，我们给大家讲了很多啊。别瞎补啊，孩子这平时吃什么现在就给他吃什么，清淡均衡就是最好的。在这儿我们也给所有的考生送出祝福，稳住状态，考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好
1: 成
0: 绩。
1: 好成绩，对，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六月五号我们迎来芒种节气，这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的含义呢，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六月五号还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为气候争分夺秒。当芒种邂逅世界环境日，我们要聊的可不只是什么时候插秧，什么时候收麦。今天我们邀请了三位专家，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馆员唐志强，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主管王传奇，一起聊聊千年节气智慧如何为当下的气候危机开方。那我们先从芒种这个节气说起哈，芒种这个芒到底在芒啥？那古人当时怎么就给这个节气想了这么个名字呢？唐老师，
3: 对，芒呢，首先呢就是芒三夏，
2: 嗯，
3: 三夏呢就是夏收、夏种、夏管，
2: 嗯，
3: 夏收呢是主要是收小
2: 麦，
3: 嗯，主要是小麦，如果收的不及时呢，就会受损，这就是属于龙口夺粮，
2: 嗯。
3: 这是夏收，夏种呢，那么主要是种秋季的作物，就比如说稻麦二熟的地方呢，主要种的是水稻、插秧；旱作地区的话呢，就比如说种玉米呀、大豆啊、花生等等。如果种晚了也不行，因为呢，它有过了芒种，不可强种，就是它会影响收成的。芒夏管，因为春季种的一些作物呢，到这个时候呢都要进行管理，也是个管理的高峰期，这个时候呢光照足，温度高，生长快，那么水肥草的管理要跟得上，这是在田里的。在家里的呢也在忙，
2: 家里也在忙，
3: 对。
2: 家里忙啥？
3: 家里头你看啊，就是在传统来说呢，南方呢过去呢他要烧丝，过去不会撒茧的时候呢，就必须在小满见新丝，刚结成茧要赶紧烧，要不然就出蛾了，出蛾了就没法用了，所以要赶紧进行烧丝，然后呢就将来一些梅子那要进行晾晒处理，要进行了腌制，就海边的一些地区呢要晒至芒种皮，芒种皮就是虾皮，这个时候虾皮上市啊，这个时候晒出来的虾皮价格也好，品质也高，同时呢因为后面呢紧接着呢就是属于梅雨季节了，要进行这种衣物的洗晒，这个是防霉防虫的一个很好的措施。
2: 所以芒种啊，我们看那个芒，
4: 针尖对麦芒，
2: 对麦芒
4: 那个芒，
2: 就是这个字儿是那个芒，但实际上像稻、黍、稷这些带芒刺的作物，
4: 对，这叫有芒类作物，就是有麦子啊、水稻啊这些禾本科的，就是那个成熟的那个蝇果啊，它是有那个芒刺的，
2: 对。
4: 所以那个以前就古代那个成语叫做针尖
2: 对
4: 麦芒，很尖嘛，
2: 但像唐老师画到现实生活来说，他确实很忙，忙着种忙着收哈，现在大家生活繁忙的这个忙，你看刚才说芒种再种无用，就有点过此失效的感觉，所以李老师这个就和天气之间联系又很密切了。
5: 对对对，刚才唐老师介绍了啊，就有这么多忙的方面，有这么多要忙碌的事情，那从气象和天气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到了这个芒种时节，天气这方面其实也很忙的啊，比如说南方是暴雨比较多啊，忙着出暴雨，那北方呢则是高温层出不穷，那正是这种天气的变化可以说是直接催生了农作物加快成熟，另外这个农忙也是集中在开展，那最底层的天气逻辑就是这一时期影响我国的雨和热都在变得更加剧烈起来，因为南方进入到雨季了，强降雨在增多，而且这个雨带呢它是自南向北逐步在稳步的一个推进，

0: 那北方呢，这个时候已经开启了一个高温季哈，但是雨季到来之前会有一段非常干、
1: 嗯、
0: 非常热的一个时段，
1: 现在就很烤的感觉。
0: 对，而且就是说是有很多敏感的朋友是觉得、嗯、哎，已经开始不是那么纯干了，开始有一点点闷出现了、
1: 嗯、对，
0: 芒种到夏至呢，正是许多这个北方城市啊年内高温最多的一个时段，基本上一年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高温天都是出现在这期间。
1: 不应该是大暑和小暑
0: 不是
1: 最热，
0: 小暑和大暑因为雨多、
1: 嗯、
0: 它的湿度升上去以后，反而高温的纯天数没有在这个时候更容易多、
1: 哦、
0: 而且极端高温值都是出现在这个时候。
1: 我说这两天一出大楼有一种哗，
0: 对，比如说咱们看一下就是北京的极端高温的记录，40度四十多度的极端高温天大多都是在6月份，而不是在7月份、
1: 嗯、
0: 啊、哦。所以说7月份更闷，6月份更热啊。但是只要避开这个毒辣的日头，感觉体感还是能够活过来。但是到了7月那种闷啊、
1: 嗯，
0: 真的是随时把你抓住哈、啊，从早到晚都摆脱不了的那样一个情况。那除了暴雨高温，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啊，
1: 嗯、
0: 因为6月份北方也是进入到强对流天气一个高发时段了。这个也是跟白天气温升得快，地表变热啊，热空气上升，加剧了这种空气的垂直对流是直接相关的，像是雷暴大风啊、短时强降雨啊，甚至冰雹、龙卷风等等这样一些极端的强对流天气，在6月份的发生概率都是明显上升的、
1: 嗯、
0: 而且它跟暴雨和高温还有点不一样，它有非常明显的突发性啊，有的时候即便是其实提前发布了预警了，但是因为这种天气啊，它时空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啊毫发无损，有的地方就可能受灾就很重啊、
1: 嗯、
0: 就甚至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哎，说好的暴雨呢，说好的这个雷暴大风呢，我这没有。
1: 对，您说的这个就是刚刚中午吃饭的时候，同事说突然收到了好像北京下午有9级大风的一个预告，就觉得毫无准备
2: 啊，
1: 就突然来了这么下，所以这也是突然和忙的表现。
2: 这个芒种的它的这个最重要就讲到一个特点、
1: 嗯、
2: 它其实是个避险，
1: 避险，
2: 避险、
1: 哦、
2: 就是对作物来说它在生长在野外、
1: 嗯、
2: 它的成果它就是要去抢回来、
1: 哦、
2: 对，如果赶上了一场雨，或者是淋了，或者是出芽了，它就整个就完了、
1: 嗯，
2: 所以呢这个芒种呢，为什么24个节气中只有一个节气是直接表示农事、
1: 哦、
2: 就是芒种这个节气、
1: 嗯、
2: 那么它就是提示你这个时候是最忙的，也确实是24个节气当中最忙的一个节气、
1: 嗯、就而且还会像李老师说、嗯、常会出现突发意料的一些天气情况。
0: 上个节气的时候咱们也聊过，就是说小满时节最怕干热风、啊、因为那时候它要灌浆、
1: 嗯、
0: 要乳熟，但是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就最怕烂
1: 场雨。烂
0: 场雨、
1: 嗯、
0: 对，
1: 嗯，哎，但现在我们也关注到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尤其到夏天之后啊，午后常常会迎来一场狂风暴雨的提示，倒不影响下班，但为什么反倒是这个时候出现这种剧烈天气变化的几率会大一点？
0: 对，每年的5、6月份啊，正是影响我国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这一带一个非常频繁的系统、
1: 嗯、
0: 我们最近一定会经常听到叫高空冷窝、
1: 嗯、
0: 啊，然后高空冷窝它进入到这样一个活跃期啊，这是一个庞大深厚的一个高空涡旋，它经常在蒙古国还有在华北北部到东北这一带地区的一个上空盘旋扰动，而且它是经常哎消一个走一个，然后又来一个，它始终是频繁的影响这带区域，所以在它的影响之下呢，它这个天气非常的具有多样性、
1: 嗯、
0: 啊。在冷涡的后部，偏北气流会带来冷涡蓝，蓝天白云，颜值很高、
1: 哎。这个好像之前秋天见过这种冷涡蓝。
0: 除了冷涡带来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急的一个风和雨会刷屏以外，其实这个风雨过后就会有冷涡蓝啊，这是它的一个两面性。但是在这个冷涡影响期间，比如说在它影响之前，前部和底部这个时候通常就是华北到东北这一带，则会经常出现一阵疾风骤雨，然后在个别平坦的地方可能还会有局地的冰雹甚至龙卷风啊，这个风险是非常的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上午特别热，容易喜欢做多手准备的朋友，我带把伞吧啊、
1: 嗯，
0: 晒的时候可以防晒，万一午后出现一场急雨也可以防雨、
1: 嗯、
0: 啊，这是比较实用的一个生活提示了。
1: 对，刚刚您提到这个高空冷涡，它是不是也就到夏天以后也就不再出现了？
0: 对，
1: 这时候就该
0: 它基本上是在春和秋是比较多见的，5、6月份、
1: 嗯、
0: 还有10、11月份是比较多见，它是处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过渡期间啊、
1: 嗯，
0: 这样一个经常出现的一个系统。然后副热带高压的话，它是盛夏时节，在夏天。
1: 嗯，
0: 会更加多见一些啊，而且它是直接影响到夏天这样一个暴雨和高温的一个分布。
1: 对，就是现在听天气预报听到高空冷涡，可像您说可能强对流天气来了，听副高比较多，可能就是又热又湿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0: 对。

0: 芒种节气之后就是温度显著升高，还不是逐渐升高哈。另一点就是雨量充沛，因为有这么一句老话叫未食端午粽，破球不可送。其实现在是芒种节气哈，距离端午还有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热成这样了，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就咱还有必要因此来保暖以免受凉吗？
1: 这个取决于咱们在什么区域啊。那比如说中原地区啊，这个时候其实啊，身边的朋友们，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换季都已经完成了啊，最后的衣服其实要么已经送洗了，要么已经收起来了啊。但是呢，就是说是比如说咱们在空调房里啊，或者说我偶尔可能出去旅游啊，我身边再留下几件这样一个轻薄的或者是中度的一个外套啊，留作备用啊。这个时候30多度的炎热天气已经成为了常态，20几度其实体感上也是比较舒适，它算不上冷啊。然后像现在出门的话，早上17、18度，接近20度，其实不穿外套也能扛得住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冷空气已经大幅减弱了，影响区域总体也是偏北哈。比如说如果咱们是在纬度特别高啊，特别靠北的地区啊，比如说新疆北部山区，还有这个像是这个啊黑龙江一些比较偏北的地区，这个对，或者说去往高海拔山区啊，这个衣服可能还是要留几件啊。但是对于全国大部地区来说，这个时候其实冷空气即便影响带来降温，已经很难波及影响全国大部地区了啊。但是咱们关注天气预报啊，如果最高气温啊降到20度以下啊，那比如说给家里老人啊，就是小孩子呀，就可能还是要准备一件外套会比较保险一些。
0: 其实可能像您说20度挺舒服的，但是从30度到20度温差大了的话，大家可能感觉就又不一样了。
1: 对，没错。
0: 哎，唐老师，我其实也特别好奇这句话哈，想问问这句俗语出现的年代，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也曾经极冷极热哈，比如说它是不是在曾经这种小冰期出现，像刚刚这种破球不可送的这种更加恰切一点？
2: 查了一下哈，就是总体来说这个谚语流传的地区主要是在华南还有江南以及极少数的山西。华南指的是潮汕福建这一带，
0: 那边还可能出现破球不可送的情况。
2: 那么这就涉及到这个人口的迁徙和它的历史的渊源了。就是说你看江南它出现呢，就比如说陆游，因为它有文字记载，陆游呢曾经在写的5月20号小寒，他是小是佛小的小啊，小寒那个小，然后呢他就注明了吴中谚语，未吃端午粽，不熬未可送。这是明确的文字记载。那陆游在时期呢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南宋了。南宋的人哪里来呀？还是中原来的，还是中原迁徙过来的。那么再往前看，就说明当时因为唐代呢应该是属于
0: 很暖的时候，
2: 隋唐是最高 的到宋代是
1: 变凉
2: 下降了。为什么说中国的气候是遇到气候天气升高的时候中国就发达？
0: 对，
2: 汉代唐代这都是发达的时候，升高的时候。那么到宋代呢就开始北方就
0: 战乱多了，
2: 它就属于这种就是游牧和这个农耕之间的一个征战。因为这个这地方是不适合农耕了，那人家游牧就侵占了。所以它就慢慢基本上是这是一个时间，但是如果光从这个时间来看，就没法解释潮汕地区和福建的一些地区，闽南语的一些地区流行特别广，特别多，那么有可能还能上推到魏晋，
0: 那更远，
2: 就是当时
0: 那个时候其实也冷，
2: 对
0: 对
2: 对，当时这个近代的时候，有一批人往南迁。南迁到福建，从福建又传到了汕头。现在潮汕这次那个什么阿嬷的那个情书，它其实它的语言体系和都是从跟这条线有关的。所以现在可以判断有两个时间点，有可能是在南宋这一段，有可能再往前推在晋，魏晋时期，是这么一个，所以是非常悠久的一个历程。而且它这个历程，因为这些人其实核心还是从中原山西啊河南一带，就河南一带迁徙过来的，是这么一个渊源。
0: 所以古时的这些俗语啊要看年代， 更要看区域的发展，对吧？像您说，也有可能是从这儿迁到这儿哈，大家突然有一个重新适应的过程。
2: 要重新适应，它也能够，
0: 嗯、
2: 其实，在南方有时候它变天也挺。也挺
1: 对对对，明清的时候它有一个小冰期、
2: 嗯、
1: 那个时候海南曾经有过八次下
0: 雪、
2: 嗯、
1: 下雪的记录啊、
2: 嗯、
1: 最冷的500年里面最冷的50年跟康熙在位期间是有大量的一个重合、
0: 哦、
1: 啊，所以说可能在那个时候就是很久没有感觉到这个冷的这个可能激活了一些就是、
0: 嗯、
1: 哎原来这个祖先说的是对的，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啊、
0: 哦对，那我们刚刚从天气方面哈、啊，从农耕方面说了说芒种啊，我们再来说说芒种的三候。古人呢把芒种的三候呢分为一候螳螂生，二候彭始明，三候反射乌生。那今天我们是第一次请动物专家来说说啊，到底这三候是什么样的动物？来，小王老师。
3: 嗯，一候螳螂生啊、
0: 嗯，
3: 就是在华北啊，气候比较凉的地区呢，它可能是因为它热空气来的比较晚啊、
0: 嗯、
3: 所以螳螂呢可能是从这个卵鞘里边刚出来，
0: 嗯，
3: 因为卵鞘呢它是在头年秋天产完的，
0: 这么长
3: 上冻之前产完的、
0: 嗯、
3: 然后呢到了这个时候经过孵化以后啊，因为它冬天的时候它冰雪覆盖的时候它是没有发育的，
0: 嗯，
3: 到了春天3月份往后开始发育，到这个时候可以完全的出来啊，就是从卵鞘里出来，
0: 嗯，
3: 那华南地区呢，在热一点的地方呢，可能就是它已经可能早早的已经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今年的螳螂已经开始产卵了，
0: 嗯，
3: 啊，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哦，
3: 对，所以南北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
0: 嗯、
3: 跟两位老师说的时候啊，我还想到一首诗，就是这个关义麦。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啊，就是感觉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在这个在传统的农作的下边还是很艰苦的啊，也挺不容易。而且这个、
0: 嗯、
3: 你像这个他第一句就是田家少闲月，五月人被忙嘛，五月份正好对应的是咱们古代
0: 的
3: 这个
1: 六
3: 对咱们的
1: 现在
3: 六
1: 月
3: 份、啊、所以这也是跟这个咱们今天说的这个芒种的气候节气啊、
0: 嗯、
3: 有关系啊。接着就是下一个话题，就是刚刚的
0: 二
3: 候、
0: 嗯、
3: 啊，彭始明、
0: 嗯。
3: 彭始明呢，这个鸟呢，它其实咱们有的时候说，可能认为是这个大鹏鸟啊，可能就是这个《逍遥游》里边来的这个、
0: 嗯、
3: 啊，大鹏一日同风起哈。但是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呢，古人没见过鹏，但是默认为它是一种这个叫猛禽的一类小型的鸟哈，就是咱们常见的麦田里常见的啊，就包括一些隼呐、啊，包括一些这个伯劳，
0: 嗯
3: 啊，这些小型的雀形目、隼形目这些，但是。你像我这次去这个山东，前两天刚去完山东啊，去开会哈，济宁那一带的那个麦田都已经熟了，就会发现麦田里面很多的这个小的雀形的鸟，小老鼠啊，包括鹌鹑，野生的鹌鹑啊，还有野鸡啊，环颈雉啊，他们会在麦田里边去捡这个掉落的那个麦籽儿啊，可能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天敌的鸟类来这边去抓它们，把它们当做猎物来捕食啊，所以说可能这个时候说这个鹏啊，就是隼啊，包括这些伯劳这类的，
0: 嗯
3: 啊，它在食物丰富的时候，它会去进行求偶的行为，它会去鸣唱啊，
0: 嗯、
3: 去对鸣叫去求偶啊，就会有这种这个彭始明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然后这个三候是这个反蛇乌生，
0: 嗯
3: 啊。反蛇呢，它的中文的规范名称呢叫做乌冬，
0: 嗯
3: 啊，乌冬，它很擅长于鸣唱啊，可以模仿很多其他鸟类的声音，但是呢，这个而且咱们北京这边啊，就是那个长得黑黑的，比喜鹊小一号，然后尾巴没喜鹊那么长啊，中等尾巴，然后嘴是黄色的那个。就是乌冬啊，非常叫的非常好听，
0: 其实也挺常见的，
3: 挺常见的，北京现在很常见啊、
0: 哦
3: 嗯、他们就喜欢在这个早春的时候啊去繁殖，因为是一般是在这个热之前啊，这个暑期来临之前去繁殖，
0: 嗯
3: 啊，繁殖期的时候叫的还是很婉转动听的，等到过了这个繁殖期以后啊，这个时候像到了芒种这个节气左右的话，它就不会再叫了，因为它也是很耗体力的，本身天就热，我再那么叫我肯定是要消耗很多能量的啊，所以可能而这个时候因为前段时间不也是早春那个会儿就冷热交替的时候就会有下雨，雨会让蚯蚓就出来了啊，出来以后它就会去那个水那个草地上去抓这个蚯蚓喂孩子啊，会有这么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再往后可能这个小宝宝也长大了，就开始跟妈妈去学 技能了啊，就不会再去像那个学武器的时候叫的那么委婉动听了啊，所以就是这个反射无声啊，
0: 就是唱爱情的歌曲还是很甜蜜的。
2: 对，
3: 对，
2: 我们也是解析这个反射无声的时候，它为什么叫反射，它舌头能反得来，就是说它什么鸟的声音它都会学。

0: 他都会唱，所以呢，他就是有人说他是辽歌，
1: 嗯，
0: 跟你
1: 是、嗯、
0: 对
1: 是
0: 吧？
1: 对，
0: 不是辽歌哈，对，但
1: 是很难的，
0: 但是他能够模仿其他鸟叫。
2: 哎，那到底会不会迷惑其他鸟？
1: 也会，而且很多时候现在的乌冬啊，他们的学习能力更强，他们会学救护车的声音，会学电动车的滴滴滴那个声音。
2: 哦、是他们都怎么学的？就是因为在人类
1: 的
2: 城市里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2: 嗯，
1: 他会学很多不同的鸟，以前鸟多啊，他们可以学，互相学啊。
2: 哦，
1: 因为他是要炫技。你看我多厉害，我会学好多好多外语啊，这意思啊，炫技。
3: 鸟类中的口技者，
1: 对对。所以现在呢，它反正其他鸟同类的，就是其他的鸟类可能没有那么多哈。
2: 嗯、
1: 但是呢，这个生活中一些比鸟声大的声音啊、
2: 嗯，
1: 救护车各种车的声音啊，包括各种喇叭的声音、
2: 嗯，
1: 包括电动车那个锁车的时候那个哔哔那个声，它也会学、
2: 哦、
1: 啊。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鸟它在古代呢也叫做百舌，
2: 嗯
1: 啊，又要反射又要百舌的，就说明它这个特别的善于去模仿其他人的声音哈、
2: 嗯。
1: 然后呢，而且这也是在传统上也是非常著名的龙养鸟啊，龙养鸟、
2: 嗯，
1: 但是现在不让养了啊、
2: 哦。
1: 所有的这些除了咱们几种可以合法养的那些个鹦鹉啊，加上几种文鸟以外，其他的都是不允许养的啊。所以这个呢，一定要注意啊。
2: 嗯，
1: 想把乌冬抓回家的同志们可以收手了，
2: 住手，
1: 啊、住手了啊！
3: 这个提醒的很对啊，下次把这个苗头给遏制住哈、啊。
2: 对对对，其实你看，我们最开始聊那个芒种节气哈、啊，唐老师说了，说芒种真的是很忙，农田里忙，自己家里也忙，包括气候也忙。其实刚才提到说，这也是一个避险的过程，因为他们生长在野外，接下来天气要变化了。作物对于我们现在来说，无论是大田作物，还是说像这个设施农业的话，我们也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减少灾害的发生。但实际上，很多野生动物它就是在野外，它可能要直接面对这种天气的变化。所以我想问一下小王老师，我知道你也经常各地去看啊动物的最新变化，比如说像刚刚说螳螂对温度很敏感，那现在气候变暖了，比如说螳螂孵化呀，伯劳鸣叫的声音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1: 它也是会的，不同的年份啊，它是它的出生的这个时期啊、
2: 嗯、
1: 这个日期都会有一些偏早或者偏晚的情况，都是跟当年的这个积温有关系的啊、
2: 嗯、
1: 这个而且跟日照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说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2: 嗯，
1: 而且有人做过这个研究发现，这个杜鹃啊它来的时间每年都会有变化，而且近两年因为就到了一个比较热的一个气候，一个是这个这么一个相对温暖的这么一个几年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这十年来杜鹃的这个来到北方的时间呢是比之前季度的要早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就20天了啊，所以这个气候的变化对动物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2: 对，
1: 但是来早的话它可能就会因为它来了，鸟天敌这个鸟是吃虫子或者吃一些粮食的啊，吃种子的，所以说它来了以后发现这东西没熟或者虫子还没出来，
2: 嗯，
1: 就没吃的，可能就会饿死。
2: 哦
1: 哦，
2: 那影响的一个环节可能就会影响很多。
1: 对，是的，
2: 嗯，
1: 有的时候你像燕子，有的时候咱们冬天那个气，这个气流要是不稳定的话，可能这个突然一下寒流来了，燕子还没等飞呢，它就寒流已经来，它就会冻僵。
2: 嗯，
1: 啊，这个历史上也是发生过这种事情的。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气候的话，它就是比较还对动物来说还是考验比较大的啊。
2: 对。王老师，比如说刚刚他们提到了这个时间错配的问题，
1: 嗯，
2: 该来的可能比往年来的要早一点，或者比如说像去年的时候好像也说这小燕子怎么到时候还没
1: 走
2: 呢，走，对，
1: 对
2: 吧？所以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在气候上也有一种说法，这是叫物候失调或者类似的？
3: 其实单从节气来看啊，就比如说咱们经过这个气候一些统计研究，比如说这个节气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然后下面一个节气它的平均温度是多少，然后咱们再拿这个标准去反推，然后你就会发现节气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漂移。
2: 嗯，
3: 它也是往前走了，就是说是你达到这个温度条件这个时间提前了、
2: 哦、
3: 啊，然后那它就会导致很多的后果，比如说春天来的越来越早了，
2: 今年这
3: 夏天也来的越来越早，
2: 也有关系。
3: 对，因为去年是暖冬、
2: 嗯、
3: 去年是暖冬的话降水又偏多，然后就导致开春以后这个植物长势特别好、
2: 嗯、
3: 然后就导致花粉浓度会高。
1: 对，
3: 它在整个自然界是一个链式反应，
1: 是、
2: 嗯、
3: 对，动植物都会相应的出现这样一些适应性的一些变化，但是有好有坏。
2: 我们其实刚刚聊了很多芒种哈、
1: 嗯，
2: 包括气候的变化。那我们接下来就把目光转到世界环境日，因为今年国际的主题叫 Now for Climate， 就是现在要为气候行动。所以李宁老师，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主题到底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3: 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即刻啊，为气候行动啊。
2: 嗯、
3: 你看，它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它提到了气候，
2: 嗯，
3: 所以说其实气候这个变化的话，它一定会对环境引发一些变化。当然，这些变化它一定是包括好的变化或者是坏的变化。
2: 嗯、
3: 另外，他还强调了 now 即刻、
2: 就是、
3: 即时、马上啊，就是说这个已经非常急迫了。它已经带来了，比如说植物、动物啊，都带去了一些不可忽视的一些后果。那环境的未来跟气候变化它是息息相关的。要想避免更坏的结果出来，我们需要即时行动。那这个环境日呢，在咱们中国其实是有自己的主题，咱们国内的主题叫做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哈、
2: 嗯、
3: 跟这个气候行动这个呼应啊，但是它这个表述可能更加侧重于咱们本国的一个国情。
2: 对，
3: 我 对我们其实现在最急切的就是要走上一条绿色转型的这样一个道路、
2: 嗯、
3: 那这条路已经开始在走了，但是需要我们做更多的一个努力、
2: 嗯、
3: 来得到这样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啊、
2: 嗯、
3: 一个更绿色、更清洁、更能源的这样一个社会。
2: 其实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咱们中国在世界环境日的主题叫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包括像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的屏障，来增强绿色发展的动能。我们也一直关注今年的天气变化哈，我们来说一个消息哈，根据多个国家

0: 也会增加能源电力的这种保供压力。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热天哈，热浪来袭，我们能不能也一起来试着节能降碳，来绿色生活？我们就在想说，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往回问一问哈，问问古人，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天气，就是我们至少是在一个相对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我们有一个借鉴。所以想问一下李老师，过去哪个朝代和现在的天气差不多？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朋友看过这个朱可桢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有一个论文啊，把中国的5000年气候分为4次温暖期和4次寒冷期。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唐朝比较热，比如说杜甫有句诗叫永日不可慕，炎征独我长，晚唐诗人王谷形容万国如在鸿炉中。可能过去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像这个宋朝和现在差不多，但是这几年逐年更热了，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已经追上唐朝那个时候的天气了？
1: 哎，应该说还没有、啊、
0: 还没有、
1: 啊、如果单看这个温度水平的话、其实咱们现在大致相当于中国的五代到元朝的前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它大概是相当于10世纪初到14世纪啊、那这个时期呢，它其实它不光是包括了这个时期，它还涵盖了像是北宋南宋啊、元朝一些朝代。其实有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各朝代气候水平的时候、你会发现唐朝它是热气腾腾的啊，那个时候衣服也穿得少啊，然后呢就是说是长安是可以吃到荔枝的，也可以种梅树的啊，但是到了这个宋朝的时候就开始变得冷飕飕的啊。刚才这个唐老师也说了，为什么北宋初期雪景画那个传世的作品特别多，因为他们见得多啊，就是气候已经明显一个变冷了。那到了这个像是夏商西周比现在要热，然后秦汉也比现在热啊，那唐呢也比现在要热。
2: 对，从文物上也能看出来，就是你看夏商西周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礼器，青铜礼器啊，有犀尊、犀牛，有墨尊，
1: 对，
2: 都是属于偏热带气候的动物，它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古人是见过这些动物的。
1: 对，河南见过大象，安徽见过犀牛，而且那个时候可能华北平原很多地方是沼泽湿地，
2: 对、
1: 对，是暖湿的。
2: 像那个楚、那个先秦的时候，你看那个墨子哈公书里边写了一句话，叫做今有云梦，西似麋鹿满枝，江汉之鱼鳖鼋头为天下。你看他那个动物是那个当时那个气候肯定是非常湿热的啊、
1: 对。
2: 然后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你看还有这个长臂猿，巴东这个像那个两岸猿声啼不住啊，青州有个万重山，所以那个时候长江两岸啊，它还是有那长臂猿这些动物的。东汉的那个乐府诗的时候，还有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1: 对，孔雀也是热带的，
2: 那也是比较典型的热带的气候的动物、
1: 啊、
2: 所以你看古人就从这个从诗里面就能找到这个古代气候的这个一些物种哈、适应当时气候的一些物种。
1: 对、唐代的长安不光有梅花有柑橘啊，而且还能吃到荔枝啊、而且它荔枝它基本上是在四川重庆那一带种的。
0: 说是杨贵妃那时候实际上吃的是四川的荔枝、
1: 对，因为它可能怀念的是故乡的一个味道、而且现在其实重庆还有荔枝道的遗迹遗存、那个时候可能江两岸种的都是荔枝树，但现在你看荔枝就在华南一带了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说是宋代的苏轼就感慨关中幸无梅，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关中已经看不到梅树了
0: 哦，
1: 所以说这是很有意思。但是李商隐的诗里面长安是能见到梅树的，所以很有意思、
0: 不同的年代，
1: 对，
2: 不同的时代，
0: 对，就是哪怕是一前一后区别不是很大的时间，但是它已经发生变化。对，要您这么说的话，好像是说这个咱们炎黄子孙嘛，炎帝和黄帝那个时候好像是叫零度等温线，是在我老家秦皇岛那边啊，都已经到东北了快，然后但是现在是在秦岭淮河这边，所以你说那个时候确实是真热。
1: 对，但是从最近5-60年的这样一个大数据统计来看、这条线正在向北推啊、它最早可能你看南北分界线是在河南南部到这个苏北皖北淮河流域这一带，但是现在可能已经推到了河南的中部、甚至可能会再往北一点，就是以单看最冷月份的这个零度等温线的一个分布来看、它确实在向北推、而且北方正在变得更加湿润多雨，尤其是西北地区哈、所以说其实它整个是在往一个暖化的一个程度去走、这个可能就是说是人类活动当然是占一部分因素，但是有可能没有人类它可能也是有这样一个，
2: 只是没有那么快
1: 一个变化，它是加快了这个
3: 现在农业里头它有一个讲究，就是400毫米啊降一代，然后800毫米降一代，
1: 对，
3: 那么400呢就可以种了啊、可以耕种了，少于400就只是种草了，只能长草了，然后

0: 800以上呢就可以种水稻了。
1: 嗯，对，
0: 是这样这样的一个过程。
2: 800毫米大概是南北分界线，
1: 400大概是一个
0: 游
1: 牧和农耕的一个分界
0: 线，就农牧之间
1: 的
0: 一个分界线，就可以种水稻线。所以现在呢，等于是北推到就是这样，像河南这一带啊，就像按去年那种状况的话，就不适合再种旱作了，就慢慢慢慢。
1: 这个现在青海境内也特别明显，因为我们知道青海就是以日月山为界，它西边和北边是多牧场，然后东边像是河荒谷地那边，它是非常适合农耕的，自古以来就是农耕。但是随着这个线的一个推进，有可能就是适合农耕的一个地方会变多，因为它雨在变多，然后也在变得更热。
0: 所以我们在抱怨说天气越来越热越难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
3: 对，我好像也记得聊过，其实作物他们反倒是喜欢高湿和高温。因为我之前也替农作物担心过，因为一直做农业节目，因为我们的感受是确实觉得挺不舒服挺难过的。包括像上个节气小满的时候和李老师聊了天气，然后当时也和小麦专家和热带水果专家聊过，我说会不会热带水果也怕热，他说到一个高温也会有影响啊。对于小麦来说，他说其实如果是对于咱们这边的小麦来说，他反倒是对目前的天气觉得还是不错的。包括像这个冬天越来越暖的话，对于冬小麦越冬来说其实好处也很多。大家其实现在是更合理的运用天气变暖，对于农业生产把好处运用更多，但是对极端天气的话那就得提前做好防护工作哈。你看刚刚我们其实论证了一下过去古代那个天气的变化，那咱们就以比如说电视上出现的比较多的哈，咱们比较熟悉的唐代为说来，就毕竟我们现在还没有热过唐代嘛，所以应该还是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的。所以想问一下唐老师，比如说唐朝人到底是怎么消暑的，他们有哪些智慧我们可以一块儿来学习，我们现在也能熬过这么炎热的夏天。
0: 对，应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里头，你要是要从城市里的温度比呢，那可能你要说是比它低也没准就比它高了呢。
3: 哦，
0: 对，因为城市跟乡村它是不一样的。
3: 对对，
0: 乡村里的大量的这种乡野，它其实晒的话升温慢，它遇到了水啊植物啊很多就被吸收了，被融化了。那我在福建，我们那地方也是很热的，但是呢它晒在土上，等于是打到了一拳打到棉花上了，它剩下去了，它不像水泥
1: 要吸收。对，夏天面对于这个温度的反馈是非常直接的。
0: 对，另外一个我们那边那房子它是瓦。它不是像水泥面一晒就传导下来了，它瓦上面有缝儿，它直接有风就给它吹走了。所以它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它从建房子开始，选地方开始，选风水，这个风好不好，这个地方热不热呀，这个地方凉不凉啊，它都其实是个从盖
3: 房
0: 子
3: 就开始防暑。
0: 对，对，就盖开始防暑，开始考虑保温，就它都通风都有考虑。为什么热带往南的地方他们靠阳的那南面那个窗户特小，靠北面窗户特大，它就是这样的热气不让过去了，但得开窗户，但是呢这个窗户可小了，所以都是这样的技术方法。那它的这个是老百姓生活里头的，那老百姓里头生活里头吃的比如说我们说冷淘面，对吧，过去吃面，然后到夏至啊，到这个夏天吃面，然后过一下水，那你像杜甫他写的就是槐叶冷淘，对不对，他也写的就青青高槐树，是吧，然后的那个就是采多就腹中厨，就是采完以后给厨房送到厨房去了，然后就着新面去做这个，就是说这个是饮食方面的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过去呢竹子很丰富，那我们竹子它就能清凉，你铺的竹席，你睡的不一样，竹枕，是吧，
1: 还有竹夫人，
0: 对，竹夫人这一套东西下来，它本身就是带走这种热气，然后很舒服。我这个小时候我就是这么着，那就把竹席铺地下，接着地气就很凉快，也没有什么电风扇啊，也没有什么，那都是我们从历史上其实
3: 一点点
0: 都传承、传承下来了。当然我们这个有条件的哈，他比如说为井水梁，井水是地气里头的梁，然后打点井水，我冰一个这个冰个瓜是吧，
3: 冰个西瓜呀、
0: 放一个对对
3: 对，以前没西瓜，
0: 以前没西瓜啊，西瓜呢到了
1: 可以冰其他水果，
0: 那个有了，到了五代，到了五代了就有了，就是说，然后呢，他找这个风比较好的穿堂风啊，是吧？另外，更多的还是白居易写的“心静自然凉”。
3: 哎，喝热水，吃热的，其实有利于让我们降温的，出汗了嘛。
0: 是，
3: 大量的就是热，其实需要蒸发的，就反倒是带来的。
0: 对，另外一个，我们过去吃枕。瓷的枕头、
1: 瓷的枕，
0: 对、你看、
1: 瓷
0: 我们那个白瓷的那个枕头哈、那条空的，然后它其实也很好是吧、然后其实我们有存冰的习惯，历史上不管是都有存一个冰，然后到夏天都为了地下存冰。我在北京，我到80年代的时候，我们做那个标本叫海豚的标本哈、然后它不是夏天做嘛，没办法，就只能用冰冰的，要不做的需要不要不要发臭了，就去拉冰。咱北京还有好几个冰窖，我去拉冰一块，好家伙，好大呀！
1: 是有一个冰窖胡同还是什么的，跟这个会有关系吗？
0: 对对对，有冰窖胡同，那是皇家的、那我们这些都是在郊区。
3: 对，那时候皇家好像你得有什么贡献，或者才有可能赐给你块冰两块。
0: 那是皇帝赐给大臣的冰
1: 啊，那是赏赐来的。
0: 对，赏赐给冰的这样，所以我们尤其是皇家，他还能做这个空调房，是不是？他把这个水引到房顶上，然后再流下来，
3: 像水帘洞，
0: 水帘洞哈，在里头就很清凉、很舒适。你看下九九歌，他唱的其实就是教老百姓怎么避暑，对吧？夏至露头酒，雨上握在手，
3: 对，就是大头阵。
0: 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一滴，四九三十六，浑身汗湿透。五九四十五，然后呢，延秋是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就是到寺庙啊，那寺庙都在深山老林里头就凉快了，所以他都会。
4: 这跟冬天那个的书酒歌还挺像哈、啊。
0: 对，但是
1: 冬天的书酒好像
0: 冬天
1: 知道的更多一些啊。冬
0: 九九，
1: 其实
0: 夏
1: 九
0: 九，
1: 夏
0: 九九，
1: 他
0: 都就是这个
4: 人第一次听，
0: 对，
1: 对，挺有意思的、啊。
3: 对，古人那个时候也是为了用对天气做了很多的总结，
0: 对
3: 对吧？
0: 对，这是。
3: 但确实就是它区域性会更明显一点，可能它可能就适合黄河沿岸或适合哪儿。对，大家的变化不一样。比如刚才说那个竹夫人啊，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长什么样，就是有点像圆柱形的那个竹笼，
1: 有点镂空的、啊，那个其实抱着就是
3: 像抱枕的感觉，
1: 对对对，
3: 但是它就是有点像就是个竹笼的感觉，
1: 对
3: 对吧？然后我看这个《红楼梦》里边还有一个谜语叫“有眼无珠腹中空，荷花出水喜相逢，梧桐叶落分离去，恩爱夫妻不到冬”。谜底就是竹夫人。我不知道，其实现在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利用一下曾经的这些，或者是古时候用的这些避凉的纳凉的利器呀、啊，或者
4: 非遗，
3: 对，或者是比如说乡村曾经有的这些纳凉的一些好办法。反倒其实可以做成一些文创产品，比如现在刚才说那个蒲扇呀，我看现在有很多网店开始卖原来我小时候用那种大蒲扇，
4: 对对对，现在开始流行了，
3: 还有小的大概巴掌大一点儿，然后上边比如你喜欢的明星啊或你喜欢的哪些给你印在上边，
1: 哎，那个确实是非遗、除了那个蒲扇以外还有那种竹编的、那种是非遗，那是国家级非遗、
3: 所以你看现在又开始流行回来了，拿在身边有可能是时尚利器啊，包括现在大家就是用这个遮阳伞，是不是也开始也有古人的智慧在里边、唐老师，
0: 他这个就是蒲扇呢、流行起来啊、
3: 嗯、
0: 它其实是跟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
3: 哦
0: 是明确关联的，
4: 文化自信，咱们文化自信、要把这东西从
0: 对你看这个扇子吧，它比较简单，但是呢它到现在跟完全以前那种简陋的蒲扇不一样了、它做的时候是很讲究的，它的做法它的工艺就是方法和这种镶嵌的佩戴的是很洋气的，反而呢但是而且呢卖价也不贵，
4: 它也环保，
0: 对，也环保，
4: 不产生塑料，
0: 对，也方很方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现在的就是雨伞哈，
3: 嗯，
0: 我们的这个。

0: 这个裳啊，那个游子裳啊，它完全是跟古风相关的。
1: 嗯，
0: 人家穿那个汉服，
1: 对，
0: 汉服就得配这个。
2: 对，
0: 他那个汉服一流行起来以后，那个裳就跟着流行。
1: 多了一分韵味。
0: 裳一流行，别人就跟着学。
3: 对，而且油纸伞、团扇、还有手里那些
0: 扇
3: 啊，就是既好看又好用。
0: 对，它是带有点，就是完全是一种古风，另外有的他讲究人们讲究个性化，现在的孩子们都讲究个性化，我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有自己的一个符号啊，有自己的内涵，佩戴起来就很，如果你工业品呢，他就觉得呢太普通，他不彰显自己的那种个性，同时呢也强调咱们低碳，还是环保，因为这是传统的智慧，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环境日啊，环境日，就是说我们环境日呢，当然不仅仅讲的是气候，也不要仅仅只把气候作为环境的一个唯一内容，
1: 是我们能做点什么也很重要。
0: 对，人跟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是很多因素的，只是大量的包围着我们刚刚讲的物候，是不是我们讲的植物，我们居住的这种条件全都是环境的内容。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种传统的智慧，现在联合国他们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有传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他讲究传统智慧，就是我们祖先有哪一些传统智慧是能够为未来发展，为未来的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做法，就比如中国二十世纪为什么这么流行，那也就是因为我们积淀了我们5000年以来的这个中国人跟自然和谐相处的这些智慧和内涵，那么它对解决现在的环境问题是有个非常大的价值的。
1: 所以您说到这儿的话，我就再继续追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您是研究农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所以从您的角度来看，绿色转型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从古人身上得到一些启发，或者他们有哪些绿色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再可以继续拿回来用一用？
0: 对，就是我们古人在这个就是在有几点是很突出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殷实
1: 殷地、
0: 就是说三宜吧，顺时，一个是顺时，那么就我们说天人合一，它其实顺时是它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第二个就是三宜，就是因时因地因物制宜，这是我们在思想观念里头的重要内涵，第二个内涵呢就是循环，我们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在历史上就没有废弃物，
1: 淘米水
0: 对，它都是循环起来的，就这里的废物，它你认为的废物，只是没放对地方，
1: 对，
0: 对不对？我们古人的才对有机物的利用，有一点有机物怎么都不会糟践掉。
1: 您说这个我好像看过，就是关于就是过去啊，就是应该叫收泔水啊，收粪便的这个，
0: 对
1: 收叶香，不同富贵人家收过来用作什么样，普通人家收过来用什么样，好像也是分了不同的用处和等级的。
0: 对，对，它其实特别讲究，因为它是对这些有机物一点都没能，就比如说我在路上，哎呀，我有一泡尿啊，我要接着我又回到自己家田里，叫肥水
1: 不
0: 流
1: 外
0: 人
1: 田。这确实，这个就是您说的很直白的，
0: 对，
1: 就变成了一句我们的俗语，
2: 是
1: 对吧？
0: 对，就是这就是循环的利用。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去用好，比如说我们这个叫稻田养鱼，我们这个三居鱼塘，这些我们的智慧，那你看塘里的养的鱼吃的就是养蚕的粪便，对不对？那塘泥呢就是用于做桑的肥料，它形成了一整个循环，那我们人在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其中的一环，对吧？这是一个循环，再有一个就是节约，你不能够，这个循环它是有量有度的，你超过了它，你使劲的要它一下子某一局部你是长出来了， 但是呢其他的跟不上，
1: 对，
0: 你就投入就大了、
1: 嗯、
0: 所以呢它是要适可而止的、
1: 嗯、
0: 这就是节用的思想、嗯、所以这几个你因时因地，然后呢这个天人合一，再有一个循环利用、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节用了节制了，那么基本上呢就构成了我们做传统思想和农耕文化里头的一个核心的几项内容了。
1: 适当的节制节用对于由现在的城市生活来说也是挺必要的，比如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古人的那些我们也可以借鉴来的这种乘凉的方式、啊
0: 嗯、
1: 因为现在一热肯定第一件事开空调，温度再降低一点哈、啊。刚刚唐老师分享了很多例子，其实我看到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比如说古人的那个购物包装，对吧，杜甫去买鱼不用篮子也不用塑料袋啊，就是拿一根茅草往鱼塞上这么一穿，拎着就走了。包括像《水浒传》里边，可能郑屠户切肉馅儿就用荷叶包起来。但这个现在听起来也挺有意思的，对吧？ 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比如包括刚才说那个大蒲扇，对吧？还有油纸伞，然后像刚刚说的，比如荷叶包饭，其实荷叶包饭好像古代就有这个做法了，对吧？三国时期就有荷叶包饭了，行军打仗用荷叶裹饭发给士兵。这就是天然取材，方便，能降解，零污染，
3: 因地制宜，
0: 因地制宜嘛，对对对。
1: 所以你说现在我们如果再把它用到乡村旅游当中，用到文创当中，又好玩又好看，是不是还能有点节能，像您说的节制的作用？古人的绿色生活方式，可能现在我们看起来还有一种生活乐趣在里边，甚至也可能会成为一些，比如说乡村游啊、旅游、文创的一些新的亮点，对吧？
2: 我看还有那个广西那个非遗有那个柚罐儿，
1: 嗯，
2: 柚子皮做那个茶叶罐儿、
1: 啊，
2: 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玩啊。
1: 嗯，
2: 那个就而且它不会产生任何的工业的这个材料哈，
1: 嗯、
2: 就是纯是拿那个大漆和那个柚子皮来做的啊。
1: 对，是不是里边那个柚子的味道
2: 也
1: 能也
2: 很香？对，也很香。
1: 嗯、
2: 对、
1: 嗯，
2: 所以你就算是哪天你坏了干嘛，你还可以回归土壤嘛，对吧？
1: 嗯、
2: 对于环境没有任何的污染哈。
1: 嗯，对。
2: 所以觉得古人的智慧还是很厉害的、啊。
0: 就是对。就是古人呢其实他有好多这种可以值得我们借鉴的，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食物，
1: 嗯，
0: 我们的食物呢它很多呢就地取材，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食物呢因季因时，
1: 嗯，
0: 不时不食，
1: 对，
0: 对不对，那是很节能环保的，对不对，就比如说我吃应季的这个时候什么产品，
1: 嗯，
0: 它大量上市，对不对，而且呢不仅是因为便宜，而且呢它等于是很自然的生长的、
1: 嗯、
0: 它反而它的这个有益的成分人比较更符合人的需要，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呢一定是要跟着这个时令去走、
1: 嗯、
0: 跟着时令跟着节气去过日子，
1: 嗯，
0: 跟着节气去吃，跟着这些时令去养生、
1: 嗯、
0: 你不一定我到夏天我一定要做一个冰凉的房子、
1: 嗯、
0: 我要冬天我一定要弄个多暖的房子，
1: 适当感受一下自然的变化，
0: 感受自然的变化，它符合人的节律、
1: 嗯、
0: 你看有的 东西啊它不经过那个寒冻，就比如说我们养蚕、
1: 嗯、
0: 就是一化蚕、
1: 嗯、
0: 它不经过那个寒冻它孵不出来的，
1: 对，
0: 对不对，它要经过那个冷的过程，
2: 对，
0: 如果为了人家这个养蚕，人家为了当年养两季蚕、
1: 嗯、
0: 但是用的是一化蚕、
2: 嗯、
0: 就是他就给他让他冻一下，
2: 冻一下再
0: 出来，哎，让他冷一下，过几天冻完以后再孵，他感觉就感觉哦我已经过了冬天了，
1: 咱农业生产也是一样的、
0: 嗯、也是一样的，
1: 像小麦这个生产的话它
2: 得冻，
1: 你这要冻一下，
2: 冻一下、
1: 嗯、然后抗冻锻炼、嗯、有一个就抗冻锻炼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对，
1: 它才能更好，
2: 牡丹也是啊、
1: 嗯、
0: 对，
2: 牡丹你要是不冻化它是开不了花的，
1: 不经一番寒彻骨。
0: 如果你看树木要没有那个年轮、
1: 嗯、
0: 可能风一吹就倒了，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那个硬化的这样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我们跟着节气跟着时令、
1: 嗯、
0: 去生活去旅游、
1: 嗯、
0: 对不对，去体验，
1: 对，
0: 那都是我们应该是说对环境有好的、
1: 嗯、
0: 都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的、
1: 嗯、
0: 去养生，那我们要当然要会要会养生
1: 、嗯、
0: 这是一个也能够感受到时令的美好，当你去发现这个时候花开了，哎呀心里一高兴， 对不对？当你感受不到这个变化，老是在线性的时间，在钟表的时间里头，你就会焦虑或者觉得无趣，没有节奏感，没韵味。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顺着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节律去编排。再有一个呢，我就是说一定还是我们要从大家，从我做起，从自己日常做起。怎么说呢？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有机物保护好。就是现在我就觉得呢，我们大家都能做的厨余，厨余确实是很好的一个有机肥。
2: 对
0: 啊，这个一定是要把它分开，就是你跟其他的这种可回收的去分开，那么对农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有机材料。
1: 你看芒种节气温度显著升高，又是雨量充沛哈，就是现在炎热的天气来了，大家可能觉得空调房当中是一丝凉爽，但是像唐老师说，你走出空调房感受一下外边的炎热，但同样也有来自自然的那种美好。虽然有一些些热，但是可能能关注到更多，因为今天同样也是世界环境日哈 Novel Climate。 之前我们也说过，说我们个人能够对环境到底做出多大的贡献，但实际上这句话就特别像原来我们开一个玩笑说，一人给我一块钱的话，那中国14亿人我就是一个超级富翁了。那同样可能我们每个人只做一点，稍微改变，做一点点更绿色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同样也能够对气候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李老师，
3: 对，一定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是我们每个人做的这样一小步，只要我们愿意迈出这一步，对于整个环境来说，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或者说对于未来来说，那一定是非常有用的一大步。
1: 那今天我们也是从芒种哈聊到世界日，从螳螂孵化聊到了这个动物们如何去自救哈，从唐代到底我们该如何去更好的这个乘凉，聊到了像荷叶包装等等。所以我能不能请每位老师，我们也给今天的节目做一个总结？小王老师先来。
2: 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我们静下心来去看看这个周围的环境的话，其实花开鸟鸣，叶落虫叫哈，动物呢也在跟我们讲述他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忙碌的生活当中去找一出点时间来走进大自然，去陶冶陶冶青草也好，或者是关注一些身边的动物也好不仅可以让你身心愉悦，或者是减少点压抑的情绪也可以从他们的这些生活状态上感受一下如何我们去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如何去从我做起，然后我们也可以感到除了我们人以外还有很多不同的共同生活在这地球上这个环境里的不同的生命所带来给我们的这种震撼的或者是生命力
1: 对，虽然说外边天气是热的但是出去走走内心自在清凉。李老师，
3: 芒种时节南方的暴雨，北方的高温都开始忙起来了，出现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极端。那我希望各位朋友能够在气候变化这样一个急切背景之下，在更好的了解天气的同时，也可以了解更多，然后来帮助自己应对天气的不利影响，来平安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那另外呢，这个时候其实天气炎热是一个常态那也想大家就是说是也不要一味的只贪凉，只待在空调房里感受一下这个天气的热情，这个季节本该有的一个情况，然后以更好的心态来度过这样的一个夏天。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像您说常态化的热，所以不只是这一个夏天，以后我都是这样，那我们慢慢来适应吧，对吧？唐老师，最后您给大家一块总结一下。
0: 古人的这种绿色的生活呀其实本质上还是顺天应时这样的一个生存的智慧，这些咱们积累了数千年的传统的古典的智慧呢至今包括以后仍然对我们走向这种可持续的发展能够提供宝贵的启示。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从历史上去，从过去去看未来，从历史上去预示未来的发展，你不用过分忧虑但是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做好每一步我们迈好每一个脚步，我们未来一定会越来越美好。
1: 芒种忙，忙着种也忙着收，今天我们一起种下一颗关于气候行动的种子，希望未来能收获一个更清凉、更绿色的世界。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慧思。今天是6月5日，时逢芒种节气，农事正忙，大地耕耘不息，田间处处丰收景象。今天给您介绍一位忙着种地的乡村带头人，在四川广元两河口镇，千亩高山青椒喜获丰收，迎来采摘。这片特色产业的领路人就是村民们最熟悉不过的老蔡蔡万平。9年光阴，老蔡从独自种菜到牵头成立合作社，让乡亲们年均增收3万多。最初合作社发展之路并不顺利，家人曾极力反对，不少农户也因怕成本高担风险不愿意尝试。不服输的老蔡和农技专家比拼试种，用产量和品质说话，让乡亲们心服口服。芒种有耕耘，岁岁有收获，老蔡坚持送技术解难题，一心带着大伙儿抱团致富。这位乡村带头人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